0: 建成，原名为城中西路。2006年4月，为纪念义乌籍先贤陈望道，道路正式更名为望道路。道路全长5.3千米，串联多条城市主干路网，沿线政务、教育、便民配套齐全，是串联城市生活、畅通城区发展的重要纽带。路名致敬的陈望道是近代著名革命家、教育家，也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译者。1920年，他在分水塘村的柴屋中坚持完成经典译作，为中国革命播下思想火种。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建党筹备工作。他一生深耕教育治学，执教复旦大学半世纪，为教育事业奉献毕生力量。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义乌打造出省级精品望道信仰线，融合红色文旅、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成为乡村共富的示范线路。如今的望道路既是便民通达的民生大道，更是义乌传承真理信仰、赓续红色血脉、丰富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精神大道。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早晨到上午，我省中东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4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北风。
5: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6: 哇，太好吃了！
5: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我先问一个问题啊，昨天是不是又有人在群里发虫子了？
0: 有。
1: 我跟你说，我昨天就是到家之后吧，我非常想爬爬楼，因为我看昨天群里消息很多
0: 啊。
1: 然后我就在爬楼的过程当中呢，看到了大家说就是他这个怎么怎么样，我就感觉应该是虫子。
0: 然后你没往上滑？
1: 我不敢了。
0: 哦、啊。你猜是谁呢？
1: 我猜是豁然开朗。
0: 哎呀，就是这个惯犯，
1: 就是他。我猜到了，然后我就非常庆幸，我说哎呦还好，大家在群里聊了很多。啊、我说这要是在我爬楼的时候不小心一下翻到了，手机都得让我撇出去，肯定得老吓人了。
0: 但是你会有一点点好奇，说是一个类似于什么样子的那个样子的虫子吗？
1: 一点不好奇
0: 啊！
1: 他只要是虫子，我就不好奇，爱啥样啥样。
0: 就那个大个绿。
1: 哎呀，不行，那种太可怕了，幸亏呀、啊。
0: 我也是往上翻了一下，然后呢，我不敢点开那个视频。
1: 哎呦，天哪，居然还是视频！
0: 有图片，有视频，静态、动态都有。
1: 太恐怖了，那我不行，所以我今天呢，只能大概往上翻一翻，看看咱们大家从今天早上开始发到群里的这些信息。你看今天是清新，然后海福，为什么老同志、自由者、光辉岁月、小刘、彭欢欢、静置、擎天柱、玉兰花开，大家早上都在群里打卡问候了。

0: 今天就发的自己的早餐，西红柿鸡蛋面。
1: 嗯，
0: 哎，我跟欢欢是一个感受啊，就是乍一看我也以为是那个米粉的。
1: 哎，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不管是做菜呀，还是就是做这个面，我觉得他就是能把汤汁做得非常浓稠。
0: 对，
1: 是不是？你看昨天早上发的那个牛腩，
0: 嗯，
1: 也是，就看起来非常浓郁的那个味道。
0: 啊，嗯，然后尤其他这个面吧，就是我觉得少了一点弯儿和卷儿，吃着还挺直溜的。
1: 他说是细面，不是米粉。
0: 啊，
1: 嗯，我觉得有点像啥呢？你记不记得咱们吃那个德惠烧烤的时候会吃到那个温面？
0: 啊，
1: 嗯，我觉得好像温面的那个里边的那个面条。
0: 对对对，
1: 好像就是这种质感的。
0: 对对对，阳光走在风雨后说，一会儿21度，一会儿23度，到底多少度啊？
1: 哎，现在这个天气预报啊，我觉得大家呢，就是你大概了解一下它的这个温度范围就行了。
0: 嗯，
1: 因为现在啊，就是我们每天早上给大家播报的呢，是咱们吉林省气象台固定的时间会传到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份这个，就是相当于官方数据。
0: 嗯，
1: 然后它呢，其实报道的是一个全省的大体的一个这个温度。
0: 嗯，
1: 然后你看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手机软件上也有不同的这个天气这个 APP。
0: 嗯，
1: 你的 APP 我的 APP 打开之后呢，它可能
0: 你别看
1: 我看着了，
0: 就是在你说话的过程当中忽然开朗说，咋了？我刚打开广播放来吃虫子吗？我就想说它一定要发。嗯，然后我就是寻思，我等你说完这个天气的这个情况我再跟大家说，就是跟大家说不要发，就在这发。
1: 我余光看到，你帮我把那张照片删一下。删除。OK 吗？可以吗？
0: 删完了。
1: OK。
0: 好。
1: 那个豁然开朗说话不算数啊，咱俩已经约定过再也不在群里杀虫子了，你是不是之前答应过我？你这早就那么生气。
0: 给你一拳。
1: 给你一拳。哎，我有一个给你一拳的表情，我要发到群里。
0: 艾特他。再艾特他一遍发。嗯，啊，帮忙两拳呢。
1: 打出重影了。
0: 行。
1: 一顿胖揍。
0: 哎，我好像也有一个。我
1: 你说多烦人，群里小伙子不想看了，别再发了。然后刚才说到天气嘛，就是那个每个手机的 APP 打开之后，你发现天气它也不一样。
0: 嗯。
1: 咱们反正就是了解一个大概吧，因为有可能现在就是更，因为咱们就是测算的这个，我觉得是仪器更加精密了。
0: 对。
1: 我们能甚至能具体的了解到，比如说南关区的温度是多少，
0: 嗯，
1: 朝阳区的温度是多少，然后这个温度它都不一样。
0: 哎，
1: 了解个大概吧。
0: 你发的那个这个宣传视频啊，就是说那个张云帆上午好，我已经转发了。
1: 哎呀，非常感谢大家这两天帮我们转发这个视频。
0: 嗯，
1: 但也是非常我们自己在制作和在这个就是看到成品之后呢，我们自己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0: 嗯，
1: 那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是从6月8号开始，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了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了这个融媒体报道，叫《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哎，
1: 最初有这个创意的时候呢，就我们是很感慨的，因为就是咱们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印着自己的名字，还能印着谁的名字呢？
0: 啊！
1: 然后我们就在地图上各种搜索，然后你看，咱们吉林省有靖宇县，这个咱们都知道，黑龙江呢有上智市，山西有左权县，其实这些地名呢已经印在了很多很多人的身份证上了，每一个名字它其实都是一座丰碑。
0: 对，因为很多英雄他在牺牲的时候呢没有能够留下一张清晰的照片，所以现在呢我们就为这些记忆当中的名字点亮一盏灯啊，让那些只存在于文字和记忆当中的英雄有了可以被看见的模样。所以大家打开微信，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英雄，大家呢就能看到英雄的样子了。
1: 嗯，然后大家如果还想知道全国各地啊有哪些名字被印在了身份证的住址栏里，被永远铭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大家就搜索这个身份证啊，打身份证这三个字就能找到答案了。
0: 嗯，光辉岁月啊，擎天柱啊，这个也都说转发了，谢谢大家。
1: 嗯，谢谢、
0: 啊。
1: 然后咱们这不是今天已经播出第二篇了，今天播出的是望道路。
0: 嗯，
1: 过两天呢，大家还能听到就是全国各地的以英雄来命名的这些地名上的故事，包括咱们吉林省的这个靖宇县的这个作品呢，也会在过两天。 两天跟大家见面。
0: 好的，大家期待一下吧。来说说今天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吃。到了夏天，反正这个东西我太爱吃了，
1: 家家必备。
0: 就是我以前鼎盛时期啊，至少一顿半个，大半个。
1: 你能吃大半个？
0: 就是一次
1: 啊，
0: 吃半个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我家现在就是一次性买半个呢，但是就是一次性吃不了。但是我会一次性买回来之后呢，我把它都切开。就都给它分装成，就都切成小块儿。然后分装到不同的密封碗里。就给它放到冰箱里，然后这样可能就是两三天就能把它吃完。
0: 就是西瓜。
1: 对呀、夏天总不能少了西瓜，对不对？
0: 对。
1: 那现在呢，咱们国家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了。咱们中国人啊，每年能吃掉全球大约70%的西瓜，真的是妥妥的吃瓜大国。因为你看，在这个季节当中啊，西瓜又便宜，它又解渴，同时呢，它又清甜。这几乎是很多人夏天最顺手的快乐了。
0: 是的，是的。那么这个西瓜很甜，对吧？它的糖分是不是很高呢？吃多了会不会长胖呢？那有这个血糖高的朋友，糖尿病高的朋友，应不应该吃呢？哎，包括咱们怎么去挑这个好瓜啊，哪些西瓜值得买，怎么把这个好瓜给它买回家。今天呢，给大家一个一整期的西瓜的消费提醒。
1: 哎，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详细来说啊。那今天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眼健康。好视力今天的福利机制呢，毫不夸张的说啊，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的是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呢，大家确实等得值，因为好视力618的大型团购会重磅开启了。现在大家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一个人也能享受到团购的优惠。
0: 那么大家呢，打400-609-2166，除了购买这个眼贴之外呢，还会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重磅的好礼，限时返场。另外呢，就是400-609-2166。如果大家出门啊，这个见风啊、见光啊，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日子过得呢很遭罪，大家更得趁这个618的活动力度大，来亲自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
1: 咱们现在拨打400-609-2166，这眼贴当中啊，特别添加了10几种的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上之后啊，就像有无数的小水珠在给我们的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是特别舒服的，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咱们再看手机电视也都清楚多了。
0: 大家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每个人呢都可以立享618的这个团购优惠。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一台豪华的收音机啊，平时呢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啊，今天也是直接给大家带走2大瓶。哎，618的力度呢是很空前的啊，咱们打电话就行了，400-609-2166，400-609-2166。老同志呢，在咱们这个微信平台上打卡问好了啊，早上好。
1: 早上好啊。
0: 哎，
1: 然后我们看看群里啊，这个欢欢发了，他说这是我昨天晚上贴的那个足贴，早上起来也是湿的。
0: 哦，
1: 对，就是这种，你看它第一张就是没贴的，然后第二张呢就是贴完之后的，它就有一点就是湿，但是我觉得你整体看起来你湿气并不重，
0: 已经很健康。
1: 对，我贴的那个就是它顶上吸出来就是那个面上是黏黏的那种湿，就它甚至有汁液出来。
0: 哎呀，
1: 就真的是你贴的你就感觉是湿气能拔得老干净了。
0: 是是啊，大家感兴趣的话，温馨说，我这几天啊听这个生活中上有你的名字的这个节目呢，我上学的那个年代，我们天天都在学习英雄的事迹。第一个学习的就是雷锋，然后呢，像董存瑞啊、黄继光，好多都是新中国前和新中国之后的这个英雄了。
1: 那么大家呢，就是现在如果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发“英雄”这2个字，你收到的链接当中呢，就有 有这些英雄的这个画面，
0: 嗯，
1: 而且呢有一些像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我们在搜就是资料的时候看到，真的有的英雄牺牲的时候太年轻了，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0: 嗯，
1: 然后我们可能在课本上学到的，或者是现在你们在一些互联网平台上看到的，有的呢是画的油画，然后有的呢现在就是我们用 AI 生成了啊，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看，真的看的过程让我们觉得非常感动。
0: 哎，
1: 钱天柱说过几天用 AI 的方法把杨靖宇将军弄出来啊，这个那个英雄版里就有咱们那个靖宇县。

0: 白山黑水间战斗的那个场景
1: 啊，
0: 大家可以看一看。
1: 可以可以。
0: 嗯，
1: 西瓜真好吃。他说我们双辽市的王奔镇就是以英雄的名字命名的。
0: 嗯，这个是双辽的王奔镇。
1: 对对对。
0: 嗯，
1: 再来看看大家对于西瓜的这个留言啊。欢迎开老师，西瓜我爱吃，我们这盖州的西瓜可老好吃了。
0: 嗯，我们吉林也有很多好吃的西瓜。
1: 对对。今天若月说西瓜我们家呢还真没买，今天呢就上市场买一个回来给它榨成汁儿喝。
0: 哎，这已经六月快中旬了，今天就是这么能够赶时髦的一个人，怎么夏天到现在还没吃上西瓜呢？
1: 可能今年夏天就是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热到那种程度。
0: 哦，那倒也是。
1: 嗯，
0: 可能大家前一阵光顾着吃豆角一直都吃豆角。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西瓜呢，其实我们在市场上能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品种，那各种品种当中呢，它其实啊就是我们说外观呢、口感呢，包括籽儿的情况，它其实都不一样。
1: 嗯，
0: 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整体说一说。但是需要明确的是什么呢？就是西瓜吃起来虽然很甜，但其实它的含糖量呢并不算特别高。
1: 对，
0: 它最大的特点是啥呢？就是它的水分极多，通常90%以上都是水，然后每100克呢，它这个食用的部分当中啊，含糖量只有6%-14%，那很多的品种西瓜的这个糖含量啊，都是没有荔枝、龙眼还有香蕉等水果高的。
1: 嗯，所以我们会觉得西瓜很甜啊，一方面呢，就是因为西瓜当中的果糖的占比比较高。
0: 嗯，
1: 果糖它的本身的甜度就是要高于蔗糖的。另外一方面，像咱们吃西瓜呢，一般都愿意冰镇，冰镇了之后，那个果糖的甜味会更加明显，所以这个冰西瓜吃起来会觉得格外甜。
0: 哎，但是西瓜好不好吃呢？咱们不只是看它甜不甜，有人就喜欢那种皮儿薄但是汁儿多，就是一入口就爆汁儿的。
1: 哦，
0: 我喜欢那种一切就爆汁儿的。
1: 对
0: 啊，然后有人呢是偏爱那种就是瓤脆，然后有那种沙甜沙甜的感觉。
1: 嗯，
0: 啊，吃起来它是有颗粒感的。
1: 嗯，
0: 然后有的人呢特别在意的就是我喜欢吃无籽的西瓜。
1: 哦，
0: 啊，它的口感细腻，吃起来也不费劲，你省着去吐了。
1: 那可真是。
0: 哎，那就是不同的品种的西瓜，我们说在甜度啊、脆度啊、沙感呢、汁水啊以及籽儿多籽儿少等方面，它们的差别是很大的。
1: 哎，欢迎开朗说，我们这前几天这个卖1.5元一斤老铁。
0: 嗯，
1: 1.5元一斤，差不多，对，差不多到1.5元，我觉得就可以开始大肆的吃了。
0: 我今年吃了很多回西瓜了，但是我不知道多少钱一斤。
1: 那过一段会再便宜。
0: 啊，是吧？
1: 啊，
0: 但确实就是买回来的每一个西瓜都好吃。为啥我不知道多少钱一斤呢？因为我从来不会自己去买，我拎不动。
1: 啊，对，确实。
0: 那半个西瓜可太沉了，我的天呀！
1: 真是。
0: 我那个，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在切西瓜之前呢，我会先把它那个就是皮儿，因为你不要放到菜板子上吗？我就觉得从外头带回来不干净，我就需要驮着它，然后在那个水龙头底下去把那个外皮儿给它冲洗一遍。
1: 哦，
0: 我就抱那半个西瓜，我都觉得老费劲了，可沉可沉的了。
1: 确实，确实。
0: 所以我家基本上西瓜就是家属买。
1: 哎，行，这个西瓜好不好吃？其实也不能只看它甜不甜，你比如说有的呢皮儿薄汁多入口爆汁儿，有的呢瓤脆沙甜。反正目前咱们这个国家的西瓜吧，其实它有1000多种啊，老多这个不同的种类和名字，什么麒麟啦、精美啦、甘美、糖丸、全美、小甜王等等，反正它们的那个整个的甜度，哎，会有一点点的差异，包括口感什么的啊。但是呢，确实咱们要想买一个甜到心里边的那个梦中情瓜，得选好品种。
0: 哎，一会儿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具体该怎么挑选。
1: 嗯，
0: 简单勒了几个表格，一会儿的我们跟大家把各个品种给大家好好絮叨絮叨。
1: 嗯，
0: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什么呢？有一款新品。
1: 嗯，
0: 这个是特别应咱们端午的这个节日啊，这个节气，我们把这个端午喝黄酒嘛，这是一个民间的老习俗。那老一辈人都知道，就是端午喝黄酒，它是一个实打实的养生好习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款正宗老黄酒——宝成源绍兴黄酒。这个可真是啊，就是长辈们可能都知道。
1: 嗯，黄酒啊，我是觉得挺好喝的。我就是平时不咋能喝酒，但是我能喝黄酒。
0: 嗯，
1: 啊，就是黄酒，我记得我在，尤其像绍兴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就是绍兴的这个黄酒，就是好喝。我记得我在绍兴的那个。

0: 己的那个饭店
1: 啊，
0: 就是喝了好多黄酒，
1: 很好喝是吧？
0: 还吃了那个叫啥，是叫茴香豆，哎，我忘了在嘴边
1: 啊，
0: 就是那个孔乙己吃的那个豆
1: 啊，对
0: 哎对，这个黄酒呢，反正我自己喝的感觉就是它特别的润，
1: 嗯，
0: 然后不辣。啊，整体喝下去呢，你会感受到那种慢慢的微醺上来之后呢，你不觉得身体有任何的翻江倒海啊、倒海和不舒服？
1: 嗯，
0: 然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黄酒呢，它是15度的，绵柔不辣嗓子。哎，咱们比如说，尤其有一些朋友手脚凉什么的，他更适合喝这个黄酒。晚上咱们如果说睡眠不好呢，也可以买来它用来助助眠，咱们就能喝喝那么一点点儿，哎，然后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睡眠也能香不少。
1: 嗯，关键是咱们这个就是配料表肯定是干净的，它是纯粮做的啊，不是那些添加了杂七杂八东西的饮料，所以咱们喝起来是很放心的。特别讲究的是啥呢？是这种鲜啊，咱们做饭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放上这个黄酒，
0: 对对对，
1: 用它咱们代替料酒。这不管是炖肉啊，你还是在家里炖鱼啊，我觉得炖鱼和炖肉啊，有的时候咱们是一定要放酒的。
0: 对，
1: 放上这个黄酒之后呢，它的去腥增鲜的效果要更强，那个菜的香味啊，小香味噔一下子就出来了，立马醇厚了。
0: 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端午节的团购的福利价呢，是一箱哈、啊，一箱这个黄酒6瓶，每瓶呢都是1斤装，加起来就是6斤的量嘛，6斤的量到手是129块钱啊。这个呢是18年陈的正经的绍兴的黄酒，1斤的话才合20多吧，
1: 嗯，
0: 非常非常划算。嗯，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大家如果说想看一看这个酒哈、啊，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咱们就回复一个酒这一个字儿，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看好了，咱们手机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哎，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啊！然后就是还要提醒大家，我们在端午节之前给大家申请到的这个福利就是康度有。是纯羊乳粉。
0: 嗯，
1: 如果咱们有上了年纪啊，说特别怕缺钙的，然后有的时候呢偶尔会出现腿抽筋啊，然后腿脚酸软，那么咱们呢都可以选择来喝上一些羊奶粉。因为原先啊，羊奶含钙本身它就已经是牛奶的2倍了。
0: 嗯，
1: 那这款康度的羊奶全新的升级配方呢，它不仅是有机啊，在原有高钙的基础之上呢，这个钙质再度升级加码。它的奶源呢选自是新疆伊犁有机天然牧场，那个奶羊啊满山的散养，去啃着天然的牧草，喝着山涧的那种甜水，实打实7斤鲜奶才浓缩成1斤的奶粉，配料表干干净净，零香精，没有杂七杂八添加剂的，所以说去黄高的叔叔阿姨呢也能放心喝。还有好多长辈啊，就是喝牛奶总是觉得胀气、反酸、闹肚子，那其实这个是乳糖不耐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过了，都可以换成这款有机羊奶粉，咱们蛋白质更好吸收了，肠胃弱呀、嗓子敏感呢，喝起来它也更舒服了。
0: 对，我们这次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周期，在端午节前呢，给大家做这么一大波的这个关于羊奶粉的福利呢，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它也是升级版的啊，是有机的全脂羊奶粉的升级版，里边的钙含量呢也比之前要丰富了，因为这个羊奶粉升级了嘛，所以这个羊奶粉在之后如果再回归，它就要涨价了啊。那大家如果愿意喝咱们这个羊奶粉啊，想多囤一点的，就可以趁着这次来下手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你看现在3盒、这个基础版的是299块钱，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想再多买一点，我们可以买6盒的，6盒呢是598块钱，再送大家1组20枚的烤海鸭蛋，咱们正好就是留到那个端午节吃了。
1: 嗯，
0: 这烤海鸭蛋特别好吃啊。
1: 那个海鸭蛋你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人可以配粽子吃，因为我家的第一波粽子已经包出了很长时间了。就是我是拿着它配着粽子吃的。还有呢，或者就是你可以把这个鸭蛋黄包出来之后塞到粽子里。
0: 哦，
1: 包粽子的时候就把这个鸭蛋黄包进去，它那个流油的，哎呦，太香太香了。
0: 哎，你这个搭配真的好啊。
1: 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家是不会包那个就是鸭蛋黄在就是在粽子里的，
0: 一般就包一个大红枣。
1: 对，我家就是包非常传统的大枣的蜜枣的。所以我就有的时候在外面我会买那个鲜肉粽，然后肉粽呢我还会配上比如说它里边就带鸭蛋黄的，是非常

0: 想吃的，因为如果大家能接受那个就是咸粽的话，肉加上蛋鸭蛋黄呢是非常非常香的。
1: 对，大家这个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来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啊，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羊奶这个词，羊奶，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大家抓紧时间来下单吧。我们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就是各个品种的西瓜吧。因为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我也被震惊到了。就咱们国家一共有1000多种西瓜，但我觉得这个品种实在是有点太多了，我们肯定没有办法在市面上都见到。但是咱东北比较常见的是啥呢？麒麟西瓜咱很常见，对不对？我们也重点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麒麟西瓜。麒麟西瓜咱们每年大概能从6月份吃到9月份，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它首先啊，我很喜欢的一个就是它的籽儿很少，要不然呢，它那个籽儿就是是白色的籽儿，不是有黑色的，偶尔有黑色的呢，量也比较少，这是我非常喜欢麒麟西瓜的一点。然后大概在全国啊，一些比较常见的西瓜品种，它的排名呢，整体排名、综合排名，它也大概能是在前几的这个维度上，所以麒麟西瓜是特别推荐大家来吃的。它的口感是啥呢？就是纤维少，然后它的肉呢非常的脆，而且汁儿多，爽口无渣。糖呢，它的那个酸比就是比较高，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甜，然后口感呢是非常不错的，果实中心的甜度，那个中间的那一口芯大概能达到10.2%，就它吃起来口感是非常不错的。
1: 确实，这个是比较常见的、非常好吃的一个西瓜的品种了。
0: 对。
1: 我看这个后边你都有给大家做评级啊。
0: 对，有评级啊，就是我们说那个现在网络平台上最流行的说最厉害的一个程度词，我们说叫给到夯。
1: 对对对。那这个麒麟西瓜呢，它是顶级的。
0: 顶级的。
1: 夯有3个，我看你列出来了。就是一个叫丹美。
0: 对。
1: 丹美4K， 还有全美4K。和美都。还有糖丸西瓜，这糖丸我一听我觉得都要甜。
0: 我觉得也是。
1: 糖丸西瓜、苏梦6号，这3个就是你都给到了夯。
0: 都是给到夯的。
1: 对对对。
0: 如果大家说想尝尝这个夯级别的，可以去找这些品种。但是因为我觉得它可能就是没有麒麟西瓜在咱们本地更常见。
1: 对。
0: 所以其实咱们吃麒麟西瓜，可能相对来说性价比更高。
1: 就已经是顶级了。
0: 对，就已经顶级了。然后其实咱还常吃的一种就是叫黑美人。
1: 对，
0: 黑美人咱吃的也比较多，但是黑美人要是跟麒麟西瓜相比呢，它就有点像 NPC，
1: 就
0: 有点像来凑热闹的。一个是它籽儿比较多，一个呢就是它把虽然肉质也很鲜嫩啊，但是呢它的中间的位置的甜度，以及它贴近于西瓜脆衣周围的那个甜度来说呢，相差有点大。就中间你能吃到它非常甜，但是你挨着脆衣的地方，有的时候不仅吃不到甜，还能吃到微微的酸。
1: 那一般般。
0: 这个就是 NPC 存在的这个问题，就是黑美人。
1: 但是其实我最想尝的就是你评出来的这3个顶级，和最后的2个，低级。
0: 一个是夯到最厉害，一个是就是我们说拉，就是说一看非常糟糕。
1: 我就也很想尝尝这个。
0: 看它到底能有多糟糕，是吗？
1: 对。
0: 因为一般来说啊，就整体评到就是垫底的这两款，一个叫小甜王。一个叫正正三号，
1: 真没吃过。
0: 一个是它籽儿多，再一个就是呢，它在整体的西瓜类别当中，它的含糖不能是含糖量，就它的甜度非常低。
1: 那其实可就是也吃过，就是类就想想咱们平时买过的那种不好的西瓜，
0: 就咱有时候说都不敢吃点黄瓜的那种西瓜
1: 啊，真有那西瓜那籽儿，哎呦我的妈呀！就是
0: 我前两天买过一个西瓜啊，就是虽然它甜度还可以，但我一打开之后我就震惊了，哎呀妈！密密麻麻全是籽儿，我就咬着一口下去，我得这籽儿我得吐半天。
1: 对对对，那这个就是拉完了。
0: 对对对，就是籽儿非常多，但吃起来的时候确实影响咱们的这个口感。就是但是整个来说吧，就是夏天的过程当中，麒麟是我们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吃的，一个是它口感更好，甜度也不错，且吃起来呢没有那么麻烦。
1: 行吧，那咱们进一小段宣传，一会儿再回来继续跟大家唠这个西瓜啊。
0: 好的。

0: 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在敬畏自己。

0: 树被它遮掩，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所以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凤山，
1: 家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来看各个城市的具体的预报。长春23到14度，吉林市22到14度，四平22到12度，辽源松原24到15度，通化21到11度，白山21到10度，辽源22到11度，白城26到13度，延边19到10度。
0: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3: 大家好，我是方圆。那再提醒大家伙啊，好视力618的大型团购会重磅开启了，大家不用凑单，也不用拼团，一个人就能享受到团购优惠了。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呢，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正装眼贴，再多给大家78元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另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尤其是眼睛已经是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眼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我们现在呢还来得及哈，趁着这个618的活动优惠力度很大，大家呢都要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这款眼贴是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的，再加上高科技促渗技术，护眼效果加倍，贴完啊瞬间眼前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看远干近咱们都清楚很多。想眼睛清亮舒服的，还想省钱的，这回呢618大型团购会大家可得赶上了，赶快拨打400-609-2166。
2: 购买好视力呢，除了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一台豪华的收音机，最后还有重磅的蓝莓的叶黄素，送一瓶再送一瓶啊，我们到手呢是两大瓶，只有618才这么划算哈。电话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
3: 西瓜真好吃，你这名啊真适合在今天互动的。
2: 对，
3: 他说咱们吉林本地的西瓜熟了好了，都非常甜，但是不齁挺，非常好吃。
2: 嗯，很好吃，咱们吉林本地的西瓜。
3: 我觉得现在就是有的时候买西瓜其实不太需要挑，
2: 嗯，
3: 但是这个季节好像基本上都好吃，
2: 基本上吧，
3: 是不是？
2: 对，
3: 嗯，
2: 对，金志也说说那个咱们省啊，桃南的黑水西瓜是真的好吃，
3: 嗯，
2: 确实好吃。
3: 对的，对的，
2: 啊，
3: 然后那个看老哥在群里发了那个视频，
2: 啊，
3: 大家可以点开看看。我跟赵飞在放宣传的时候看那个视频，
2: 啊，
3: 我也觉得很有意思。我一开始以为是他那个标签贴错了，但是赵飞跟我说真有那样的东西，
2: 有这样的东西，
3: 真没见过。那你吃过吗？
2: 我没吃过，没吃过。
3: 啊，
2: 冬瓜汁也挺好吃，冬瓜汁汤什么也挺好吃，
3: 但是我确实是，我甚至都头一回见到这样的那个冬瓜，
2: 这个冬西瓜，西冬瓜，
3: 对，西冬瓜。然后刚才那个，我跟刚才非常那个喜欢豁然开朗的口音
2: 嘛，
3: 就我们说那个丹东口音是不是跟大连有点像啊？
2: 对，
3: 啊，
2: 都有点那个海蛎子味儿哈。
3: 啊，对，
2: 啊，
3: 叫什么海蛎？
2: 对对，学点学不来，
3: 对，
2: 可能你得到那个野环境啊。
3: 但我特别喜欢听大连人说话。
2: 哎，其实我也喜欢听，包括我也喜欢听咱们那个白山通话的朋友说话。
3: 嗯，
2: 啊，就是还有点平常时候不分，我觉得特别好玩。
3: 很有意思。
2: 对，
3: 那 必须说，咱们电台推荐的产品啊，都是我买完以后才推荐的。我刚买完黄酒，对不起，是我们错了，我们上晚了，所以咱们就才推荐。要是再晚几天买呢，就在咱们台买了呀。每个产品都说买完之后咱们才推荐，这样、你买啥你告诉我们一声。你最近想买啥？你先问我们一下子。
4: 对，咱们这个对齐一下这个节奏。
3: 对，咱们把颗粒度对齐一下子，让我感觉好像老就是我们是那个差半拍似的。
4: 但是现在看来你们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您一直在这个默默的引领我们。
3: 一直在默默引领。
4: 对对对。
3: 然后今天跟大家就是聊到西瓜嘛，刚才也跟大家推荐了几个，就首席推荐的吧，就是这个麒麟西瓜。然后大家呢就可以买一买这个麒麟西瓜。当然了，我们还会再教大家一些挑瓜的小技巧。你比如说呢，就有一些技巧你水果店老板他是一定不会告诉你的。那咱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呢，首先咱们要知道，咱们靠的呢不能是运气啊，我们要看它的形状啊，纹路其实也很有讲究。然后你要看它的那个藤蔓，你要摸它的表皮，其实很多线索呢都藏在西瓜的表皮之上。
4: 对对，首先呢就是咱们得看看这个什么果形周不周正呢，模样啊，纹路清不清晰啊，包括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看那个西瓜上的那个梗
3: 对，
4: 可以看看它是不是新鲜。如果那个梗还挺新鲜的，那说明这个西瓜肯定也不会太差。
3: 然后就是一般来说啊，我们建议大家选那种就是长得比较周正。如果它就是很歪斜，那就不推荐大家选。还有就是西瓜的那个纹路呢，就是一定要清晰。你看它有深绿色的条纹和浅绿色的条纹，它那个对比要很明显，这个西瓜呢才相对来说能更好吃。就是纹路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表面也是要相对来说光滑一点儿，您可以稍微划拉划拉，然后如果要是不是那么的光滑，感觉邋里邋遢的，那其实不是说特别好的选择了。
1: 对，
0: 嗯，
1: 还有刚才赵薇说那个梗儿，如果它是急了拐弯的那种，绿色的，你看它很新鲜的就很好。
0: 对，
1: 但如果它是那种直不愣腾的，然后干枯枯的，那这种就有可能是要不然就大劲儿了，要不然就是没成熟。
0: 对，
1: 这种咱们给它扔一边去。
0: 其实我还想教大家一个，就是一招就是能削到好西瓜的，或者说最有效的方法。
1: 你尝一口。
0: 你找他去。你回家找，给他整去，不好吃你就得找他去。
1: 啊，可以这样
0: 啊？啊，你不知道啊？
1: 那你一块都整出来，你都拿回家，你都吃了，你再找他，他能认吗？
0: 能，这个反正我妈以前就是总这么整。
1: 啊，那我觉得行。
0: 啊。
1: 因为我确实就有一次吃到了不好吃的瓜，我忘了是西瓜还是什么，反正肯定是个瓜类
0: 了。
1: 我当时是很生气，很想回去找。哎，那应该是西瓜。
0: 那
1: 确实我没回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绷不动。
0: 哎呀妈呀，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1: 那行，那就赖我了，我自己的问题了。
0: 你得加强锻炼了，不然你说你换西瓜都没法换了。
1: 所以我很喜欢，就是小的时候买西瓜那种感觉，就是给你叫开。
0: 哎，
1: 完了就是拿刀片给你片一下子，让你尝一块。
0: 啊。
1: 甜了好吃了，我再卖。
0: 对。但也确实是像你说的，就是现在的这个西瓜，我觉得踩坑相对来说能少很多。小的时候确实，因为每个西瓜都需要叫开，然后有的时候你也会经常发现那个西瓜被叫回来之后真的不咋地。现在就是基本上嘛，不会太差。
1: 对。像我前两天买在家楼下的那个小推车上买了一次香瓜。哎呦，可脆了。
0: 基本上也不用太挑，是不是？
1: 因为我自己不会挑嘛，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反正天天也在这卖啊，你给我挑点好吃的，明天我再来。我说不好吃，我就下来找你。然后他就说，我家的宝个宝个。
0: 对，
1: 然后就给你点俩。抽了一下。反正这个季节，我觉得就是稍微冰一冰，各种瓜都很好吃。
0: 对。
1: 然后也提醒大家啊，咱们就是买回家的西瓜呢，有几点的注意事项。西瓜水分足，糖分也不低，咱们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呢，很容易被细菌污染。所以首先提醒大家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切前要洗净，就是我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我那个会把它倒到水龙头底下，把它那个底儿给它冲洗一下，这个是很有必要的。清洗完瓜皮，咱们再把它放到你的菜板子上。包括呢，你切瓜的这个菜板子啊，一定不要跟切肉的同混。
0: 对。
1: 这个是非常必要的，要不然很容易污染那个瓜瓤。
0: 对，而且那个味道啊，就是再沾点葱姜蒜，那
1: 有，那不行。而且我跟大家说，就是切肉的那个菜板子，你那个纹理，你不管怎么认真去刷，你依然没有办法完全100%刷干净。
0: 是的。第二个呢，就是少切，然后快封。我们一次呢，大概能吃多少，你就大概切多少，然后之后把这个西瓜赶快再用干净的保鲜膜给它密封，放到冰箱里边去啊，不然的话，它真的很容易滋生细菌和变质。
1: 对，要不然容易交叉污染。
0: 对对对。
1: 再一个呢，就是咱买回来之后啊，你密封冷藏，还有呢，就是咱们尽快吃完。冷藏储存的话呢，不要超过2天。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发现它的风味啊、颜色啊有变化呀，那这种咱就不能再吃了，扔掉它。
0: 是的，是的，西瓜的保质期啊真的很短，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快吃完。然后呢，还要提醒大家一次，不要吃太多。这个有血糖问题的朋友呢，虽然它没有那么的甜，但是我们也不要一次吃超过100克左右啊，这个大家还是要控制的啊。
1: 还要提醒大家，就是西瓜呀，千万不要榨成汁儿。虽然我们说西瓜的含糖量呢并不高，但升糖指数不低啊，这完全是两回事儿。它的 GI 值呢大概是72，是远高于苹果跟葡萄，甚至能接近一些主食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瓜它含糖量不高，但有的时候你要吃多了，血糖升得很快的原因。
0: 那你要榨汁之后来喝，你喝得很快，摄入更多，血糖的反应也会更加明显嘛。所以不要，其实就是不要把任何水果去喝榨汁了。
1: 对，你就别榨汁儿。你就是吃。因为你吃，你可能就是要切成片的话，你比如说2-3片，我可能就差不多了。
0: 对。
1: 但你要拿2-3片榨汁儿，就连个杯底儿都榨不出来。
0: 是的。
1: 你说你要喝一杯西瓜汁儿纯的，你得用多少西瓜？
0: 是的，是的。
1: 那你这个量，你那个糖，你就蹭蹭你就涨。

0: 不要榨汁啊。
1: 嗯，
0: 好，赶快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端午节前非常适配的绍兴黄酒。
1: 哎，
0: 这个黄酒啊，它用的是绍兴老底子的好料，配料表呢很干净，大家待会儿给咱们吉林之声发那个黄酒这个词你就能看到了啊。就是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三样东西：鉴湖水、优质的糯米和上等的小麦，里边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大家一看瓶子就知道了，喝起来是可以绝对放心的。
1: 嗯，这鉴湖水啊，我们是特别想跟大家来说一说的，因为它是整个这个绍兴黄酒的魂、啊，它呢是绍兴特有的，清甜、干净，而且呢矿物质的含量刚刚好，所以它酿出来的酒呢才够纯正。然后这里面的糯米呢，它选的是颗粒很饱满、米粒均匀的那种优质糯米，抓一把在手里它是沉甸甸的。小麦呢也是上等的，专门做发酵的酒曲，能够把这个糯米的香味啊、营养啊都给它逼出来。
0: 嗯，
1: 然后这个酒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想跟大家着重来说的是什么呢？它是沉的香，有多沉？
0: 嗯，
1: 这个酒它不是说刚酿出来就拿到那个市面上包装卖给大家的，它是在绍兴的老窖里啊，足足放了18年，真的是慢慢陈化的酒，杂质都散得干干净净，所以它才能做到的就是味道特别的绵柔。你打开盖子就能闻见那一股天然的粮食香，它不是冲鼻子的那种味儿啊，它就是往你心里钻。哎，那种越久越醇厚的酒感。
0: 它的度数呢是15度啊，但是大家别觉得15度低，就是它的醇厚劲呢相当于50度的白酒，所以你会喝着不冲不辣嗓子，顺着喉咙喝下去呢，胃很暖和，特别的舒服。但是警惕，不要喝太多，因为这个黄酒它的后劲，如果你喝的太多，你会发现真的很大。
1: 嗯，警惕。
0: 对，
1: 千万别带夸夸几个大感叹号的。
0: 对，
1: 但它确实是一款非常非常好的酒。然后赶在端午节之前呢，我们在跟厂家申请到了这一批啊。如果大家是在市面上买呢，它一模一样的酒一斤得卖到100多块钱。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端午节的福利团购款呢，500毫升一瓶，一箱呢是6瓶，足足有6斤。
0: 嗯，
1: 到手是129。而且大家知道这个黄酒咱们是能长期保存的，就是你放的越久越香，今年喝不完的话，比如说我明年喝也没有关系。
0: 哎，是的是的啊，自己喝也行，我们做一些菜呢也可以放进去一些，这样的话能更加增香提鲜。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反正就是6斤6瓶一箱，一共才129块钱，真的超级划算。大家打电话就行，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酒，这一个字啊酒，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嗯，然后今天还有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端午节之前啊，因为端午节之后它就要涨价了的这个有机的纯羊乳粉，因为它确实是从源头就守住了奶源的安全关。配料表当中呢，它是只有有机生羊乳的，不添加蔗糖、香精和各类的添加剂。如果大家是血糖偏高或者是肠胃脆弱，很容易感到不舒服的，大家呢可以选择来喝羊奶粉，咱们既补充优质蛋白了，同时它的这个钙含量已经做到全新升级了。
0: 对，钙的含量升级了，所以我们在端午节之前呢做这样的一波福利价呢，就是等于是到底了这个价格。
1: 嗯，
0: 之后它如果再回来的话，这个价格肯定是要稍微上涨一点的。
1: 是的。
0: 而羊奶粉，奶粉就是咱们家里边都是要喝的，尤其很多朋友上了年纪之后去补钙呀，去补充里边的优质脂肪，去补充里边的那个优质的蛋白质咱们肯定是要喝的。你泡麦片，然后或者是直接那个温水冲了喝，或者是咱们可以再掺一些其他的很好的，比如说什么这个红豆粉啦，黄瓜籽粉啦等等，其实都行。你就囤着，就囤着啊。那现在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买一发三盒，到手是299。如果咱们说想多买一点再多买一点都行，咱们就买那个6盒的，就是598。
1: 对，
0: 还会送大家一盒20枚的零油海 奶芽蛋。
1: 嗯，那奶芽蛋真的非常好吃，配粥、配馒头、配各种都非常非常的下饭。王大力非常可爱，王大力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问说：“极限之声微信平台在哪儿啊？”你回复留言的这个就是了。
0: 在手里。
1: 对，如果你想回复任何的关键词，你就直接像留言一样，你就打文字一发送，你就能收到回复的各种链接了。
0: 特别可爱。就那次让我想到了说，我手里边拿着手机，我说我手机哪儿去？手机哪儿去？
1: 我有一次真是就举着这个手机，那会儿还在上学，
0: 我也有啊，
1: 举着这个手机就找不着，然后就是好多同学在一直一起帮我找，
0: 那时候就老着急了。
1: 大家也都非常就是感同身受的陪你着急，然后大家特别热心的找。现在一想这画面就好
0: 非常非常，
1: 但很有意思。我可能就是情急之下都闹过这样的笑话
0: 啊。我有一次也是着急，就是我小的时候家里边的那个电话，固定电话都得背得滚瓜烂熟的，
1: 一下就懵住了，
0: 就是打都想不起来。我说我家电话
1: 多少来着，一下就懵住了，
0: 就想不起来了。
1: 都有那个时候。
0: 对对对，
1: 还有那个就是把眼镜卡到自己那个脑袋上，然后说哎我眼镜哪去了，就老不着找不着。
0: 还有钥匙，以前咱钥匙不用电子锁的时候，
1: 对对对，
0: 钥匙可能就在兜里，在手里。
1: 嗯，
0: 那钥匙完了就心咯噔一下，
1: 对，完了锁屋里了。
0: 对对对，
1: 那谁带出来今天？
0: 对，
1: 很有意思啊。王大力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你需要的这个链接的关键词就行了。如果大家今天想买这个绍兴黄酒，那咱们就发酒这一个字能收到链接。然后羊奶粉呢，大家就发羊奶能够收到相应的链接。
0: 哎，或者打电话也行啊，打4009990139。
1: 嗯，我看看微信群里啊，这个忽然他想说，楠楠喊你回家逮饭了。
0: 嗯，
1: 就是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了的意思，
0: 对
1: 不
0: 对？
1: 对，大连那个吃叫逮，
0: 对，
1: 逮饭。
0: 对对对。
1: 嗯
0: 啊，微信说我们这边的西瓜呢，差不多都是黑龙江宁安的。
1: 嗯，
0: 不知道怎么从宁安进西瓜。我感觉不好吃的西瓜都有一种西葫芦味儿。
1: 西葫芦味儿，我甚至觉得西葫芦都是一种没有味儿的蔬菜。
0: 啊，对，
1: 反正就是我觉得就可以用那个，不敢一个黄瓜好吃。阳光总在说买西瓜不好吃，你找他的那个呀，是吧？你就去找他呀。
0: 是要表达这个意思是吧？
1: 我觉得应该是。
0: 啊，对对对对。
1: 嗯。
0: 不过说买之前叫开，以前呢买之前都记住口。
1: 嗯。
0: 啊，买香瓜也能让他叫
1: 开。那香瓜很难叫开了吧？但是他一般那个香瓜那个大筐上都会敲两个，就是敞，就是裂开的。
0: 对。
1: 然后让你看他那个瓜瓤是啥样的。
0: 对。
1: 然后他会让你闻，你看这瓜多甜，你闻你多香，就这种。
0: 那其实我们家有一个专门切水果的菜板，
1: 这非常科学，
0: 那就对了。
1: 菜板咱一定是砧板专用，
0: 嗯，
1: 切肉的、切菜的，然后水果的、生熟食的，咱就是给它分开，
0: 嗯，
1: 这种是最健康的了。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就是西瓜呢，除了我们吃它的水果之外，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就是很巧妙的一些花样吃法，
0: 嗯，
1: 你比如说把它咬出来做成那种西瓜快乐桶，
0: 嗯，
1: 你可以在里边泡雪碧，
0: 嗯，
1: 然后还可以在雪碧里边倒养乐多，放个西瓜球。
0: 哎，
1: 很好吃。
0: 嗯，
1: 然后西瓜呢，你可以拿它打那个酸奶冻，做成冰沙。
0: 哎，
1: 然后也可以拿西瓜皮，就我们说那个脆衣去炒菜，凉拌也行，炒肉也行。其实就是整个西瓜，咱们吃起来其实都可以不浪费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啊，反正再过几天吧，天气热起来，真的就到了吃西瓜的时候了啊！大家咱们把这些吃西瓜的好的习惯，就给它运用起来。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身体健康。像春天啊，包括夏天，这都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了，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什么的，这真的很闹心。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大家都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订购0431啊，来预约来咨询啊，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的气温很高，血管的扩张呢又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花花在原价 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三项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呢，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还有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只收取196元。活动的时间呢有限啊，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记好这个。

0: 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咱们今天节日极品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啊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明天见了。
2: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每制造一吨时，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5: 916阳光热线由正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沟通每个信息，听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无声。
1: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松原北部、长春、四平的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吉林延边的部分地方可能会迎来中雨。最高气温出现在白城地区27度，其他地方20到2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今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全省大部有2-3级的偏北风转偏西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有时阴，其中松原的东北部、长春、四平的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像吉林的东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部分地方会有中雨。最高气温中西部地区25到29度，其他地方21到23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度。长春市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是15度，全省大部有2-3级的西南风。今天早上，相信很多家有高三考生的我们的考生朋友还有家长朋友都睡了一个好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静静的等待出分的那一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找到我们。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一个小时。现在在我们视频端已经滚动播出的是预告啊，怎么能找到我们的直播预告呢？您可以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端的界面，在右上角有一个小日历，您把这个小日历点开，点一下全部预约，明天后天也就是周四周五这两天的916阳光热线，你就预约成功了。只要我们视频端一开播，您就会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不用您再找，很方便。大家呢可以预约上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

0: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 对，20号。
0: 嗯。
1: 完了，那个，想办那个退休手续的时候，查出来那个我哥以前那个2010年左右，跟那个广东那个企业职工身份那个开户了那个养老保险。
0: 嗯。
1: 完了，他俩合并一起才能退休，我哥已经62岁了。
0: 嗯。
1: 完了，到现在往那个那个我们这边龙井市社保局往那边一直催，他们不给转那个个人账户的钱，完了退休不了嘛，现在。
0: 嗯。好。
1: 是吧？我跑了好几趟，完了那个都没有效果。完了，5月22号的时候，我上那个我们这边龙井社保局，当场那个大厅里，我往那个广东那个社保局打电话了。
0: 嗯。
1: 我正好挂了那个地拖了，完了把我那个手机那个给我们那个社保人员了。
0: 嗯。
1: 那个两边社保人员一直通话17分多一点吧。
0: 嗯。
1: 完了，下周保证给你们邮过去。完了，你看这两周三周了吧。
0: 嗯。
1: 一直没有消息嘛。
0: 嗯。
1: 完了，我实在没招了，完了我那个借那个省广播电台给我这个打听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0: 嗯。我大概听明白您的问题了，因为上周呢正好赶上我出差，所以不知道咱们的这个事儿。刚才您把这个前因后果呢大致说了一下，您哥哥2010年在广东省工作，交的是职工养老保险。
1: 对啊，就2个月。
0: 啊，只有2个月的。
1: 交了2个月，可能工作时间是大概是不到2年那么样。完了就给交了两个月，俺们现在啥也不要，完了把那个做的账户合并一起就行，我们的要求是。
0: 好的，
1: 啊、
0: 我看热心编辑告诉我们，您哥哥是在广东省的佛山市，在南海区参保的。
1: 啊，参保的啊。
0: 现在涉及到他把在广东佛山交的这2个月的职工养老保险的期限和个人账户里的钱与他在咱们龙井市开通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账户进行合并。
1: 啊，合并就行啊。
0: 咱们在手机上不能操作吗？
1: 这个手机上我是不太懂，完了我那个我弟弟那个所里的弟弟，完了告诉他，他也懂了，他也没有什么毛病啊。完了打电话也，他们说下周一直拖到现在。
0: 5月22号，您去龙井市社保局，当着咱们社保局工作人员的面拨通了南海区社保局的电话。
1: 对。
0: 双方社保局的专业人员沟通了17-18分钟，那他们说是什么原因导致您哥哥？
1: 没有原因，就是5月22号那个下个周保证给你们邮过来。完了，你看这个就快上。2周已经都过去了吧？他一直没，还有没有消息？
0: 他说要给咱们邮的是您哥哥在那边的参保的证明，是吗？
1: 不是，我们龙井市社保局已经都邮过去了，那个社保局这是本来是中队供。但是实在没招，我现在那个给你们那个广播台打电话了嘛。
0: 我明白您的意思。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是在户口所在地，就是龙井退休的，那需要把广东南海区交的2个月的职工养老保险进行合并，账户进行合并，应该是把广东那边的合并到咱们龙井的账户上。
1: 对啊，
0: 对吧？那现在需要广东那边给咱们邮的是什么？
1: 那个个人账户里的钱，548块，怎么？
0: 在网上就可以操作呀。
1: 哎呀，
0: 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
1: 我们这边社保局人员说的是那么操作的吧？我们这边龙井市社保局人员早就操作了，他也不能这么样嘛。
0: 通过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就可以啊，它有一个异地转移接续，有一个模块。吉林省社会保险。
1: 我听我也说啊。完了那个也是22号，不是22号，那个我有点忘了。完了我那个我们这边百姓热线给打电话了，这边记者往那边打电话了。上周吧可能。完了那边说的是保证给你们尽快那个把那个钱把这边邮过来，记者第二天给我那个打电话过来了。我们这里

0: 前面地的啊。
1: 嗯。
0: 那现在你看又过一周了，又没有消息了。
1: 好，现在我们又把这个问题细化一下。
0: 啊。
1: 两个月的年限是可以归到您各个的城乡居保的账户上的，只不过涉及到个人账户的钱，需要由咱们南沿海区的社保局给咱们邮寄过来，发这个汇款单，
0: 啊、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把那个叫荣锦社保局人员说的是，那个钱邮过到荣锦市社保局就完事儿了，马上给你们退休。
1: 好，也就是说现在咱们就差这548块钱个人账户里的钱是吗？
0: 啊，就这个差这个钱。
1: 好，咱们延边州台的、咱们延边州台的百姓热线是记者给您回的还是主持人给您回的？是一男给您回的吗？
0: 记者啊，我给这个反映了，完了第二天记者往那边打电话了，完了那边答复的是。尽快给你们，马上给你们什么，把那个钱邮过去。但是又过去一周了，又没有消息。
1: 咱们延边州台的打的电话也是0757-8639-4133这部电话是吗？
0: 这个是舟山市那个南海区社保局电话。
1: 对，咱们打的就是这部电话是吗？
0: 对对啊啊。
1: 好，我们的热线编辑麻烦拨通一下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社保局的电话。548块钱，为什么要这么费劲？不可以公对公的直接手机上操作吗？我们要问一下广东佛山市南海区社保。
0: 我就想知道什么原因。
1: 是的。
0: 有原因解决呀、这个。
1: 您一说之后，我也挺纳闷，我也挺好奇的。按理说，咱们广州、广东、深圳，包括广州在内，都是我们国家的一线城市，他们的社保的服务非常的便利，非常的便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要追问一下。
0: 啊，完了，我们这边社保局人员上周给我打电话了，给我本打电话了，实在不好意思。
1: 嗯。
0: 这么多说了啊，他们一直不给邮过来，我们也现在没办法，就都给我本打电话过来了都。
1: 嗯。好，热线编辑正在拨通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社保局的电话，0757-8639-4133。我们需要先占用您电话一点点时间啊，因为接听电话，
0: 没事，
1: 需要浪费一点时间。
0: 我还感谢你们啊。
1: 没事。
0: 嗯嗯。
1: 之前您哥哥在广东佛山工作了2年多，但是只给交了2个月的职工养老保险，是吗？
0: 啊，大概是呢，我实在不太清。
1: 嗯，好，我们再稍等一下。我们的热线编辑现在有空线吗？可以和佛山联系吗？有没有空线？占线是吗？对方占线哈。
0: 啊，
1: 对方占线。
0: 对，这个电话真不好打，我这打过多少次？上回5月23日才打通过。
1: 嗯。
0: 咱俩两边社保局这边都沟通了17、18分左右。
1: 嗯，因为现在对方电话占线，我有一个疑问啊，想要问一下您，可能您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就是您哥哥个人账户里的这个钱，为什么不可以通过网上直接打到咱们的银行卡里？或者是直接、
0: 那我们这边社保局人员没跟我
1: 没说是吧？哎，来接听。你好，请问是社保局吗？
2: 上海社保局，
1: 哎，
2: 职业保险股。
1: 你好，你好，我们这里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
2: 啊，你好。
1: 我们有一件事儿啊，向您求助。大概在2010年2月份左右，我们有一位吉林省的居民，他在咱们佛山南海区参加了职工养老保险，公司呢给他交了2个月的职工养老保险。现在因为他马上到了城乡居保的，就是居民养老保险的法定退休年龄，因为他没有办法在咱们广东退休，他就回我们吉林省的老家龙井市参保了当地的居民养老保险。因为涉及到他有异地的开户的情况，需要把南海区的缴费的记录以及个人账户里的钱进行合并。
2: 嗯，
1: 现在呢出现问题了，2个月的时间可以合并，但是他个人账户里的548块钱没有办法合并。
2: 这个合并转移的问题呢，是由我们局的另外一个股市去处理的，您方便跟他那边对接一下吗？因为我们这个养老和失业保险股主要是办理养老和失业保险待遇的申领。
1: 嗯。 那关于养老保险这一块，我相信咱们佛山可能也有群众会遇到，比如说异地合并的情况。
2: 嗯。
1: 啊，那在
2: 异地合并情况遇到的问题，不是我们这个股市的职能，我给另外一个股市的电话理由，他们跟你们这边对接，你看可以吗？
1: 可以的。
2: 啊，你记一下他的电话吧。
1: 好的，您说。
2: 8639。
1: 8639。
2: 4133。
1: 4133。
2: 这个是保险关系股的电话，就是负责居民养老保险跟职工养老保险衔接转移这块业务的。
1: 嗯，抱歉，刚才我们给您打电话的号就是这个号啊。
2: 你打给我们的话不是那个86333，打的是我们养老是保险股8622-1441的电话吧？
1: 我们打的是8639-4133。
2: 啊，不对，这个电话不是我们的。
1: 如果不是你们的，我们联系不到您啊。我们打的就是零七。
2: 电话
1: 五七
2: 86221441。他们的电话是83941333。
1: 那是我们的电话串线了吗？我们只知道咱们4133这一部电话。
2: 那你再打一次看一下吧，这个真的不是我们股市的电话，我们是养老和失业保险股，另外咨询电话是86221441。
1: 我们需要打的是哪部电话？
2: 你现在打的是86221441，你应该拨打86394133。
1: 4133电话打不通，咱们有同事就是负责这个股的，
2: 因为他
1: 在吗？
2: 也是对应的对外咨询电话，所以可能你那边要耐心的打一下，因为他可能正在接听其他群众的那个咨询。
1: 明白。
2: 明白可以吗？
1: 好的，现在咱们有同事，你们离得近吗？就是可不可以让一个同事直接到咱们的电话旁接听一下我们的电话？
2: 因为我们是两个股市离得比较远的，我这个是无绳电话，我拿过去可能那个信号就不太好，说不清。
1: 好，可以的，那我们再打一下。
2: 啊，麻烦你了。
1: 好，再见啊。
2: 啊。
1: 看来我们还需要再试一下，0757-8639-4133。我们以为这个事儿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啊。
3: 喂，
1: 请问是社保局吗？你好，你好。
3: 你好。
1: 你好，我们这里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有一个事儿需要向您求助。我们吉林省的一位居民啊，在2010年2月份的时候，在咱们南海区开通了职工养老保险，缴存了2个月的职工养老保险。但是因为他不满足在异地的退休的条件，只能回到我们吉林省的龙井市的老家，参保了当地的居民养老保险。现在涉及到异地的年限的合并以及账户的合并。是啊，现在出现问题了，他个人账户的548块钱没有办法进行合并。
3: 个人账户有没有申请转移啊？
1: 肯定是申请转移了的呀。
3: 稍微等一下，什么时候申请的？
1: 正常情况下，咱们都是在网上操作的，年限合并，
3: 对对对，
1: 个人账户进行合并就可以了，是吗？
3: 不是个人账户合并，你说的是养老还是医疗保险？
1: 当然是养老了，养老。
3: 养老的话，就正常你把年限转过去，里面就是个人账户。它是这样的，你养老缴费不是有你缴费嘛？它分为两部分吗？
1: 对呀、啊，统筹的和个人账户的。
3: 对，
1: 统筹的退不了，个人账户的可以合并。
3: 对。
1: 是的。现在就涉及到个人账户的这部分。
3: 你稍微等一下吧，我叫同事帮你查一下，什么时候申请转移的？
1: 5月22号左右。
3: 5月22号，是不是那个钱没有划拨过去啊？
1: 对的，就是我们这位朝鲜族朋友叫崔东珠。
3: 你稍微等一下，我叫转移的同事帮你查一下。
1: 好，赶紧查。是的，到现在我们也没收到。
4: 哎，您好。
1: 您好，我们的参保人员叫崔东珠。
4: 啊，崔东珠。
1: 是的，他个人账户里的钱为什么还没有划拨过来呢？
4: 我看一下啊。
1: 哎。线上的公主岭市的张先生啊，您需要再等一下。没事，不是在和您说话。崔先生，您哥哥是什么时候申请转移的？
5: 可能是抗日的时候，那个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已经说了。
1: 您哥哥是什么时候在龙井市社保局开户的？
5: 对，2月10号。
1: 2月10号在社保局开户的，咱们就申请合并转移了。
5: 对，已经申请了啊。
1: 好，
5: 2月10号。
1: 一直等到5月22号还没有进展，咱再次来到了龙井市社保局。当时龙井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直接和南海区的社保局的工作人员线上通话了，是吧？
5: 对。
1: 好，
5: 对。
1: 我们再稍等一下。 你好，工作人员，咱们能看到崔东珠先生的社保的转移情况吗？
4: 我这边看到他是已经就是已经有那个汇总的报盘了，但是就是支付那里还没有显示已成功，他可能还要再过两三天才能有这个转，就是回到我们这边的数据。但是我们这里一般有这个已汇，等一下我看一下。是有一点久了，5月22号汇总的，您稍等一下，我看一下。
1: 现在我们正在连线的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社保局的电话，啊，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帮着崔东珠先生查询社保转移接续的相关情况。5月22号申请社保关系的转移，年限累计个人账户的合并。那根据咱们的相关的规定，像这种跨省的异地转移，我们个人账户需要多长时间在几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合并？崔东珠先生的账户，个人账户的钱如果没有完成转移，没有完成转移支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4: 您稍等一下，我这边再确认一下，因为他这个也是以汇总，通常情况来说，他就是我们会一个月有三次拨付，然后他这个22号的话，我看一下。
1: 一个月有三次拨付，是每10天拨付一次吗？
4: 对。
1: 是分工作日还是自然日？
4: 他是。您稍等一下，我看看这个。它这是制度衔接的是吧？我看看。
1: 你再稍等一下。在您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遇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吗？是我们龙井这边出现问题了，还是咱们南海区社保局那边出现问题，还是我们南北两方的社保的系统可能有一些信息不对称的地方？
4: 这个我当时还不太清楚什么情况，因为一般它系统显示已汇总的话，它是经过一般来说就是，但这个没有明确的规定啊，一般它就是个4天它就会有那个回盘的数据了，一般它这个就是银行划拨的。现在的话它这里显示已汇总了，它到现在还没有在那个收支明细那个标志没有写成功。
1: 您说的汇总指的是崔东珠先生的这548块钱的个人账户里的钱已经发起支付了，是吗？
4: 这个明细报盘，就这个转出基金吗？还是
6: 你这个是
4: 失业
6: 吗？
4: 他这个是养老跨支付转移吧，好像是。
6: 还没回盘呢。
4: 对啊，还没回盘，但他5月22号就汇总了。
6: 22号汇总。他5月22号才做了吧？
4: 我看一下他什么时候汇总的。
1: 我们还需要向您了解一下，因为您说的是专业的名词，已汇总、已回盘、收支明细，包括刚才另外一位工作人员提到的还没做，这指的分别都是什么？能稍稍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6: 台账都是这个月的，就是估计是上周才汇总的，
1: 你好。
4: 就是当时那个特别重
6: 转的。要留下他电话呢，到时候这几天留意一下，成功了之后我们回他电话。
1: 您好。
4: 您是那个就是参保人本人吗？
1: 不是的，我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916阳光热线节目的主持人。刚才您和工作人员另外一位同事的沟通我大致听到了，现在崔东珠先生的个人账户的发起进展到哪一步了？
6: 当时还没有汇总，下一批是4号吗？是要到早上4号的那一批呗，4号那一批他都是1、2、3、4，估计这两天就会有，到时候回他电话了。 他这个不是分原来的，是那个什么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1: 是的。
6: 他要了解这个情况，要么解释这个名词，这个订单重转什么，你回答你，就是说他这个事情办的。

0: 好。
1: 在这个等化分析中呢，讲究一个若干种转向，像到这个时候我们会因为
0: 你好你好，可以听一下电话吗？
1: 什么事情啊？喂，你好。
0: 嗯，你好，刚才咱们的工作人员，你和同事之间的对话，我大致听清了，您是另外一位工作人员，比较了解情况是吗？
1: 对。
0: 啊，现在我们就想知道崔东珠先生个人账户的发起进展到哪一步了？刚才你们说是已经汇总，那现在汇总了吗？
1: 已汇总就是已经汇总的意思。这个，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查到这笔基金呢，已经是划出去到对方账户上，但是呢，我们这边因为那个数据量较大，
0: 稍等一下，我打断您，您说已经看到这笔钱548块钱已经划拨到了崔东珠先生个人账户上，是吗？
1: 不是，汇总到对方转入地社保经办机构的对公账户上。
0: 嗯，已经汇总到龙井市社保局的社保基金转移对公账户上，是吗？
1: 麻烦你听我说完。
0: 嗯，
1: 我说是我们这边显示已汇总的意思是我们汇总到我们这边的那个科室汇总到财务，财务已经转出到转入地的那个社保经办机构的对公账户上，但是现在是在在途的那个路上，然后呢，我们这边要等对方的这个，我们这边要等这笔基金的回盘，回盘的意思就是说成功失败，就这两种情况嘛。然后我们现在呢还没有看到它的回盘时间，还有支付标志。
0: 咱们现在能显示出已汇总的时间吗？是5月22号吗？
1: 5月22号是我们看到的汇总时间，是5月22号。
0: 已汇总的时间是5月22号。
1: 嗯，就是我们汇总到财务的那里是5月22号。
0: 那正常情况下，咱们从你们财务划拨到龙井市的对公账户，需要将近半个多月的时间吗？
1: 大概是4天，因为上次也有打过电话过来，大概是上次应该是6月初的时候，下一批当时说的下一批市局汇总划拨时间是6月4号。
0: 今天是6月10号，哎，
1: 对，因为我们那个我之前看过回盘的那个大概时间是大概4天左右，今天刚好是10号，应该是这几天就会有的了，这两天就会有。
0: 那上一次为什么没有直接划拨过来，是什么原因呢？
1: 上一次是那个划这个账户问题，然后失败了。第一次划拨的时候，
0: 您说的是龙井账户的问题吗？还是我们这边账户的问题？
1: 龙井账户啊，转入地啊。
0: 转入地的账户有问题，那咱们发现问题之后和对方沟通了吗？
1: 有啊。
0: 和龙井市社保局已经沟通了，说你们的对冲账户有问题。
1: 对啊，我们这边已经修改了。
0: 所以再次发起的是吗？
1: 对，是是是。
0: 嗯，根据刚才您的说法，如果6月4号咱们再次发起了已汇总，4个工作日还是4天？
1: 大概是4个工作日吧。
0: 4个工作日左右，咱们会收到回盘的信息，是吗？
1: 对对对。
0: 嗯，那您预计6月4号发起的，大概什么时候能看到回盘的信息呢？
1: 就这两天了，其实，因为我们之前有留意，一直都在留意这个参保人的划拨时间，也知道他比较急，所以说，那划拨成功之后，我们还想就是到时候跟转入地说一下，但是现在还没有明细回盘嘛，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等。
0: 太好了，我们就希望咱们南北双方都能为这点小钱上上心。
1: 嗯，好，是的，是的。
0: 我看到6月4号呢，正好是星期四，因为咱们是4个工作日嘛，今天才是第4个工作日，所以刚才您说需要再等2天，是吗？今天是周三。
1: 我们不是规定一个时间，这个时间是我们之前自己去摸索出来的，因为我们等划拨的话，它需要一个数据的回盘嘛，然后它的数据量比较大的话，我之前就是跟过相似的参保人，他也是比较急，然后每天都去查，然后大概是这个时间。
0: 明白，这是根据咱们的工作经验摸索出来的。
1: 哎，对对对。
0: 好，谢谢您，谢谢您解答我们这样的一个疑问。一会儿呢，我们会把崔东珠先生他弟弟的电话提供给您，如果要是有需要和他沟通的，随时和他联系，也会把我们记者的电话提供给您。咱们如果已经收到了回盘的信息，麻烦您再告诉我们一声，好吗？
1: 嗯，可以。
0: 因为我们也有好多东北的老乡在咱们广东省打工的，不管是打零工的还是入职的，咱们南北是一家，可能以后还会有事儿麻烦你们，好吧？
1: 嗯，可以可以。
0: 哎，
1: 那您留一下。
0: 好，来，我们的热线编辑，麻烦把工作人员电话接出去，把崔东珠先生他弟弟的电话也提供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记者的电话啊。我们再稍等一下，来，可以把电话切出去了。崔先生，

0: 哎嗨，你好，你好，哎呀，太幸福了，哎呀，太专业了，做得太好了。
1: 嗯，这个问题呢，因为可能是系统的这个原因啊，可能是系统的原因，所以导致了它的节奏会慢一些。但是刚才我没说，就是因为除了有系统的原因之外，是不是我们在效率上还可以再稍稍提高一点？但是人家说了，可能这几天就会把这个账户进行合并，那您再等一等，好吧？
0: 行，太辛苦了，您那太专业了。哎，
1: 没事没事，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刚才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两个月的年限已经合并完了，对吗？
0: 啊。
1: 那两个月的年限已经合并完了。
0: 这边工作人员没说呀，跟我。
1: 工作人员没跟你说那两个月的年限是否合并完毕吗？
0: 啊，就是工作人员。跟我说的是，就是把那个账户钱又过来，就马上给你们退休。
1: 嗯，
0: 就这句话。
1: 好，因为两个月呢和年。
0: 开会的时候，
1: 二月十号
0: 开会的时候啊，工作人员说是3月初就这个退休，保证给你们退休。
1: 嗯。
0: 完了3月13号啊，我们去了，就遇到这个事儿嘛，你知道现在几个月了？5月22号是我实在没空给他们打电话的时间。
1: 好。如果要是本周五还没收到这笔钱的话，下周一您再给我们来个电话，好吧？
0: 行，哎，太感谢你们。
1: 你的电话是不是社保局那边有？社保局
0: 有
1: 你的电话？
0: 啊，有。
1: 南海区社保局也有你的电话是不是？
0: 那边是没有吧？
1: 南海区社保局没有你的电话。
0: 他们能记录下来吗？那个上回打电话的时候，把我那个电话。直接那个给我们这个社保局人员，那个
1: 您的电话是158尾号是1186是吗？
0: 对啊。
1: 158尾号1186。
0: 对。
1: 好，那一会儿我们再和南海区社保局联系一下，把您的电话留给对方，把我们记者的电话也留给对方。
0: 行，哎呀，
1: 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啊。时间的关系，我要先和您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呀，太辛苦了。
1: 没事，再见啊。
0: 叫严大，我请客啊。
1: 不用客气，你看我都叫严大了，我这心多沉
0: 啊。
1: 哎，
0: 我严大对啊，那个哎，我实在没招了。
1: 先和您说到这儿，没事，哎。
0: 哎呀，谢谢你们。
1: 哎，好，
0: 辛苦了。
1: 说到这儿，没事，再见啊。
0: 好了。
1: 好，再见。崔先生的电话就是158尾号是1186这部电话，158尾号1186这部电话啊。执念如花，您说看不到了，是看不到什么了？看不到我们的视频号吗？我们的视频号是正常直播的，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问题想要咨询想要反映的，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的问题，不知道该问谁的，不知道该问哪儿的，当然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有一些事情可能在沟通上是需要费一点点周折的，是需要费一点时间的，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就像刚才崔先生说的这个事儿，从广东到咱们东北2000多公里的距离，我们希望不会因为数据的原因、系统的原因而耽误了崔先生的退休。那如果一旦晚了几个月，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加快这个进程。现在我们都期待数据可以联网，因为联网之后会发现真的非常的省事儿啊。但是数据它毕竟不是人，它不是万能的，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或者是那种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出现问题不怕，咱们一个一个解决啊。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团购的好物呢，是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不知道之前大家和我们团购过没有啊？之前我在印象当中，这个六物丸我们团购过两次。这是采用传统的三蒸三晒的传统工艺，锁住了像刚才我提到的鸡内金、红枣、茯苓以及麦芽，搭配云南的古法红糖，多种食材精准配比，遵循老祖宗的古典配方。那咱们其实都知道啊，消化不好的，经常容易胃部不舒服的，肠胃弱的。

0: 不吃几个大山楂丸。那如果您吃这个大山楂丸啊，感觉有点反酸，那您可以试一试升级版的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刚才咱们还忘说陈皮了，其实除了陈皮之外，这里边还给大家搭配了山东优质的山楂，含量呢高达45%，而且还有正宗的新会的陈皮。大家都知道这个陈皮呢可以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换季受凉的、嗓子有痰的、胸口发闷的，咱们可以喝一点陈皮。里边还有什么呢？还有河南的铁棍山药，这些东西给大家按照经典的古方团成一小团，您嚼在嘴里酸酸甜甜的。如果平时需要吃山楂丸的，需要吃这个酵母片的，需要吃消食健胃片的，那您都可以把它换成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您试一下，药食同源。现在的价格是平时单盒售价12元啊，这比健胃消食片、消食健胃片都要便宜。现在咱们整整16盒，买十送六，到手只要129元，折算下单盒8块多，比平日的单价呢便宜1/3。大家如果想试一试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因为呢活动限量的只有80组的库存，抢完之后恢复原价。日常消积食、解油腻、养脾胃，吃得香睡得稳的，或者是您平时啊血糖比较低，需要吃点小糖块的，那您可以把它换成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啊。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和大家来说一说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啊。长春医科医院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呢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轻症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半个小时左右，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高振奇主任介绍说呢，这个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最佳时节，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如果有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或者是脉管炎的患者朋友，您可以试一下啊。现在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如果您报名打电话0431-8886-1933，专家挂号费只需10元，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呢只收196元。所以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引起的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您都可以打电话0431-8886-1933。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
1: 916阳光热线由正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38，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一位是公主岭市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公主岭市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哎。那什么，我有个事儿麻烦一下。
0: 您说。
3: 我5月11号吧，我把这手机一打了，我一下碰到流量。
0: 你说碰到流量是什么意思？就是用了流量是吧？
3: 我不使流量，我岁数大不使流量。
0: 嗯。
3: 完了，到月末了，8号那天就给我扣了8块钱。
0: 嗯。
3: 我那什么那个是我泡完了不到五分钟啊，五分钟左右。
0: 嗯。
3: 我泡完了，当时不到一分钟我就关了。
0: 嗯。
3: 过了五分钟呢，就给我来微信了，扣了5块钱。
0: 嗯。
3: 扣了五块钱，我说那扣了，还另外扣了3块多钱。
0: 嗯。
3: 我打电话找他，找那个1086，他就说去不了。
0: 嗯。
3: 你的流量去不了。
0: 嗯。
3: 我说那你为什么多扣我3块多钱呢？
0: 嗯。
3: 当时那时候给我来微信去扣5块钱，为什么扣我8块多钱呢？
0: 是10086给您发的短信吗？说你已经产生流量资费，费用是5块钱。
3: 对。
0: 但是是扣了8块钱，那除了那5块钱流量钱，剩下3块钱，10086的工作人员给您解释了吗？是什么钱？
3: 他没有解释，就我要求出去他就出不了，没给我解释，就是说那个流量费，就是流量费。
0: 大爷是这样的啊，您的问题我大致听清了，因为您呢不使流量，但是自己不小心误碰了，它可能产生了流量。那咱们不管是误碰的还是怎么着，只要用了流量，那咱们就得按照人家流量的收费标准花流量的钱，对不？所以你现在要求说退流量的钱，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因为不是人家给咱们开通的，是咱们误碰的。那咱误碰了，咱们就得认掏这个钱。
3: 那什么呢？他流量那什么给我来微信就是说扣了5块钱呢？他另外又给我扣5块钱呢？另外给我扣3块多钱呢？
0: 对呀、啊，所以刚才严大问您，你要问10086的工作人员，我流量用了多少，流量的费用是多少？他会告诉您，如果是5块，他就会说5块。那如果要是是五块的话，如果是五块的话，那我还多花了3块钱，你还多扣了我3块钱。这3块钱是什么钱？你要问他。
3: 问他他说说不出来啥玩意儿，他就扣了。
0: 说不出来肯定是不行的，那你不满意，你要继续打电话投诉。
3: 我往哪投诉啊？
0: 10086专门有投诉的电话。
3: 电话是哪个呀？
0: 就是10086。您打通之后，您要听语音的提示。同时，下一次大爷，一会儿挂断电话，这个事儿就得你自己来做啊。一会儿挂断电话之后，你要打10086。如果要是人工客服接听了你的电话之后，你要问他说你的工号是多少，你要把他的工号记下来。如果他给你的答复不足以信说服你，或者说你不满意，你要记住他的工号，再打10086。你说我要投诉，因为你们给我的答复我不满意。你要告诉我，我多花的这3块钱是不是流量的费用？如果是流量的费用，好，我老张头我认呢、啊。因为这就像我们出门一不小心走道的时候，到在商场里一下把人家碗给刮掉了，碗打碎了，那你说咱能不赔吗？咱得赔。
3: 嗯，
0: 其实是一样的，这个就给咱们提了一个醒，以后咱不该碰的不碰啊，因为智能手机有的时候咱们一碰，它刷流量就没了。您这5块钱的流量其实还真不多，虽然您说都不到一分钟，还真不多。因为如果要是5G 的或者是网络好的，那10几块钱、20几块钱都有可能的。
3: 2.6，
0: 具体的是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大爷这个事儿您需要自己打电话问。刚才我跟您说的这些您记住没？打10086要问说我是哪天到哪天产生了多少流量，那一兆或者说你们收费的标准是什么，你要跟我算算账，否则我老头我睡不着觉晚上啊。
3: 嗯，
0: 你要跟他们继续说。
3: 我是麻烦您给我问一下，
0: 这事就得你自己问。
3: 我是您给我问一下，
0: 我没有时间给你问呐、啊、大爷，就这3块钱你得自己问啊，你得自己问。哎，好嘞。嗯，好，我们继续来引进大家的电话。这位是延边二道白河镇的周先生的电话。哎，你好，周先生。
4: 你好。
0: 嗯，还是孩子报销的问题是吗？
4: 对，孩子报销的。
0: 因为孩子现在处于真空区了，低保享受的是咱们池北区白河社区的低保待遇，但是他的居民医保参保的是大连市的居民医保，是吧？
4: 对。
0: 好，那咱们设民政局窗口的工作人员给咱们的答复，就是因为他的医保报销是在大连，所以没有办法在咱们池北区这边进行医保的二次报销，是吗？低保的二次报销。

0: 对，
1: 嗯，好，我们的热线编辑麻烦给咱们长白山管委会池北区民政局0433-8907195打一个电话，0433-8907195。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如果在咱们当地没有办法享受低保的二次报销，可不可以在孩子所在的大连理工大学，他的户口迁过去了是吗？
0: 他的户口应该是应该迁的，他不迁了这个咱们这不能那个什么，就是这个办低保的，是不是？
1: 你需要再确认一下孩子的户口迁没迁过去，如果迁过去了，他在大连理工大学有集体户口，那可不可以申请大连那边的低保待遇？
0: 那你们他申请大连那边的低保待遇，是这边的多还是低保待遇能转的是吗？
1: 低保待遇是不能转的，那他在这边享受低保待遇，他还有其他的待遇吗？每个月会给他相应的补贴吗？你好，请问是民政局吗？
2: 对，我们是池北区民政的。
1: 哎，你好，你好，我们有一个事儿啊，想要问您。我们这里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的啊。
2: 你要咨询什么事儿？
1: 我们想咨询关于咱们低保的二次报销的问题。
2: 低保二次报销？
1: 对，咱们低保有二次报销吗？低保对象有二次报销吗？
2: 低保。哎呀，稍等一下啊！
1: 不着急，不着急，哎。
2: 嗯，稍等一下啊。
1: 嗯，因为这位工作人员可能不是专门负责低保的，需要问一下自己的同事，我们给一点点时间。像刚才周先生的孩子啊，小凤吉遇到的这样的情况，的确是，因为两边可能都需要按照自己的规定来提供相应的这些帮助。那如果不符合相应的规定，那就没有办法进行帮助了。我们再稍等一下。嗯。因为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9点到10点。哎，您好，请问您是专门负责低保的工作人员吗？
0: 对。
1: 请问您贵姓啊？
0: 是何。
1: 何先生您好，是这样的，我们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的。在前段时间啊，咱们白河社区的一位居民给自己的儿子申请了低保待遇，这个孩子呢姓周，叫周凤吉。他是在大连理工大学读研究生，但是因为心脏的二尖瓣膜狭窄，他患了置换手术。现在咱们当地的民政呢，了解到情况之后也特别的给力啊，给他办理了低保待遇。现在孩子已经办完手术出院了，大连那边的学生的居民医保也进行了报销，现在自己还花了9万多块钱，因为咱们的低保是有二次报销的，是吗？
0: 二次报销是搁那个医保部门，
1: 在参保地的医保部门进行报销是吗？
0: 对对对对对，他保是市北区的，应该他家属啊拿着手机市北区这边的医保局来问问。
1: 他的孩子的医保呢是在大连市参保的，不是在咱们吉林省。
0: 啊，在吉林省啊。
1: 对。
0: 那他也是家属上这边的医保局问问，就叫他们上医保局。
1: 到医保
0: 局管那个低保户的这个负担重的二次报销啊。
1: 啊，不归咱们民政管是吗？
0: 啊，对，原来归2019年之前归民政，2019年改革之后，这个二次医疗救助报销的话，就给这个医保局了。
1: 嗯，那因为2019年之前这个待遇是在咱，
0: 他得咨询，咨询一下能不能报。
1: 好，因为2019年之前这个业务是归咱们民政的，据您了解，咱们的低保对象的医疗救助就是这个二次报销，大概报销的比例是多少？
0: 他那时候也就是几千块钱啊。
1: 您说的几千块钱是多少钱？报销之后能报几千块钱？
0: 他是原来那个医疗救助那个二次报销，它一块软件。
1: 嗯。
0: 根据这个低保户他处理费用的额度，它自动生成。几千块钱都有。完了，他有个前提条件是啥呢？头一年的医疗救助资金，他有大量结余，他开展二次报销。
1: 嗯。如果要是没有结余的话，可能就没有二次报销了。
0: 没有结余，他一般他就不开展了。但是以前民政管说年年有结余，年年开展。
1: 嗯， 现在这项业务已经归到咱们池北区的医保局了。
0: 池北区没设医保局，但是长白山医保局坐落在池北区。
1: 长白山
0: 医保局。
1: 好的，那就像他的这种情况，如果医保的关系是在大连，是在异地，据您了解，他能在咱们本省报销吗？
0: 这个事儿没遇上过，还得问医保局啊，因为医保局在把那个医疗救助工作接过去之后，会跟那民政执行的稍微有啊。
1: 好的，我们明白了。
0: 啊。
1: 那就像这个孩子，如果他享受咱们池北区的低保待遇，他每个月会有低保金吗？
0: 有，那个都有。
1: 他罹患大病的可以有这个医保的救助吗？
0: 啊，正常是应该有医保的救助，问医保局看怎么救助。
1: 这个医保的救助和
0: 医疗救助之后还困难的话，可以上民政申请一次临时救助，一年就一回。
1: 啊，还可以到咱们民政申请临时性的大病救助。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好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二次报销和医疗救助，它不是一个待遇，是不是？
0: 二次报销正常是在医疗救助里头是啥呢？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低保户，他的医保在本地，他搁医院住院的时候就进行了一次核销，
1: 是
0: 完了一次核销之后中的话，第二年春天，进行二次报销，结余的话，他因为他是异地的，他就得家属啊，上这个本地的医保局问问，能符合条件。
1: 好的，好，谢谢您接听我们的电话啊，谢谢您，我们大概了解了。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再见。周大哥，咱们到医保局问过吗？
3: 到医保局问过。
1: 医保局的说法就是因为孩子的医保关系在大连，不在咱们当地，所以没有办法享受咱们当地的这个二次报销，是吗？
3: 对。
1: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可能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就像刚才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提到的，现在已经划归到医保局了，他可能就是为了避免咱们异地重复享受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看看能不能问一问孩子，他的户口如果在大连的话，能不能申请大连市的低保待遇呢？
3: 低保待遇？
1: 对，如果在大连能够享受低保待遇的话，那是不是就可以按照大连的相应的这些待遇，我们去报销，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真空地带了。
3: 我这个问题不是的，他们说最主要我就上一个大连那个医保局的窗口去问了，这个就是你得回你的本地，在哪报的医保，在哪报。然后咱们这儿呢，就是医保局呢说你在这儿交医保，你得上那边去报。我就总共是两头啊，都是互相。
1: 周先生是这样的，首先呢，我认为他不是推，因为他的这个职能部门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原来刚才工作人员提到了2019年之前咱们的低保的二次报销是归民政的，后来划拨到了咱们的医保局，那他可能职能上会有一个变化，规则上可能也会有变化，那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和双方两地去沟通。咱们手里有没有长白山医保局的电话？
3: 我应该有，我看看啊。
1: 如果您找到之后，您发给我，好吧？
3: 好。
1: 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先说到这儿。一会儿挂断电话之后，你需要问一下孩子，让他问一下学校的辅导员也好，或者是学生处的老师也好，如果他的户口在大连是集体户口，能不能申请低保？如果不在，能不能申请低保？都要问一问这个事儿。然后我们也问一问咱们大连那边民政救助的，像他的这种情况符不符合申请低保的条件？
3: 我现在手里有一个咱们这儿的长白山医保局电话。
1: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没有办法在线上连线，您发给我。您把这个电话发给我啊。
3: 好，
1: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虽然可能低保的二次报销就是几千块钱，但是几千块钱也是钱，我们常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包括刚才咱们公主岭市的这个老爷子给我们打电话说，凭啥多扣了3块钱我们张大爷，我说大爷，这个你得打电话自己问为什么，因为这3块钱很可能啊，就像在我们的公屏上一路飙升分析的那样，就是当我们发现自己误操作流量之后，我们再告诉电信运营商，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还会产生相应的资费， 还会产生相应的流量，并不是说我们一发现这个流量自动就停了，不是的，而是要么我们自己把这个流量包啊，把这个蜂窝网给它关掉，或者是我们打电话让电信运营商把咱们的流量给它关掉，直到关掉之后我们才不会产生流量，否则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依然是在走流量的。那这三块钱大概率就是因为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没有把这个蜂窝网关掉，它还在产生流量，所以是八块钱的流量啊。那可以打电话直接告诉电信运营商，你把我所有的流量都要给我关掉取消，如果是套餐范围内的我保留，如果要是没有的需要你把这个功能关掉，或者是让家人帮您把手机上的啊这个移动的蜂窝网给它关掉就可以了，它就不会产生流量了啊。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啊。家里啊平时愿意积食的，反酸没胃口的，吃不下饭的，咱们可能经常吃的是健胃消食片，那一盒呢20-30块钱是吧，或者吃消食健胃片。那大家如果要是想换一换性价比超高的陈皮茯苓山楂丸，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它解油腻、消积食、调脾胃，或者是低血糖的朋友您可以常备一点。它里边呢有陈皮茯苓山楂，都是好东西，三蒸三晒，传统工艺，最主要的是性价比超高。我就特别愿意吃这个，它这个一丸呢也不大啊，你嚼在嘴里呢它还是糯糯的，酸酸甜甜的。大家如果要是想团购，赶紧下单400-999-0139，现在129块钱，到手整整16盒啊，整整16盒，单价呢一盒才8块多，这可比健胃消食片、消食健胃片便宜太多了。特别是咱们想到夏天了，健脾的祛湿的啊，可以多适当的吃一点茯苓。可是这个茯苓呢咱自己不会做，它还分生的和熟的，说法比较多。那咱们可以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订购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来试一下啊，打电话400-999-0139。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补钙的问题啊。上了岁数啊，大家就会发现经常腰酸腿疼的，关节不舒服的，晚上睡睡觉腿肚子就攥筋了，怎么办呢？大家需要补补钙啊，不用想，只要过了35周岁，我们都是缺钙的，因为我们蛋白质摄入不足，晒太阳时间不够，都缺钙。想补钙的，我们向您推荐国民大品牌啊，国和堂的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里边呢一粒里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的钙，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以及维生素 K2。那这两样东西包括和钙都可以加强我们钙的吸收，这样呢钙入骨不乱跑。订购了解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呢需要每天1到2片，一个月呢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得100，而且还是单纯补钙。那我们向大家推荐的钙加维生素 D3 加维生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只要38块钱，这是秒杀价啊，直接砍掉110块钱，38块钱大家可以实现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如果要是骨头脆了、骨头疏松了，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想补钙的现在有机会38块钱啊，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里直接搜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啊，面向吉林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了，三明五远看不清人的，眼睛看个电视看个手机啊就发干发涩的，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的，都可以多送您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这个蒸汽眼贴呢，它可以恒温发热的，里边有人参、黄柏十几种中贵的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到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一样，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得劲儿。您打400-609-2166，50岁以上的听众开通了专项补贴，78元的蒸汽眼贴送给您，多功能的收音机送给您，还有。

0: 重磅的蓝莓叶黄素，买一瓶送一瓶啊，送一瓶再送一瓶，这不用买的，两大瓶到手，整整四重好礼。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真的是时间紧，用任务重啊，我们再把视频信号接回来。谢谢大家今天通过视频号端和我们互动啊，点赞的家人们，哭哭的默默的就是点，今天是20000赞，比昨天呢少了25000，看来我们要使使劲儿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还有好多家人在跟我们打卡签到互动留言，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一起团购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阳光两个字啊，一帘幽梦私信阳光两个字就可以了。好的，那说着唠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百，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又相聚了。这从昨天很多人打来电话，说老师，我听你说不走了，不走了，我不去了。很多兄弟姊妹知道我上美国之后啊，不少人都上火了，有的在电话当中啊，就一直跟我哭，说这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见着。有个老兄弟跟我讲，说导师啊，我上火了，所以我想了好几天，我不走了，我给大伙吃颗定心丸，放心吧，我每一天都会陪着大伙，高兴了吧。那么同时咱们还有一个更高兴的事儿，咱们这个活动报名已经开始了，我希望大伙你赶紧抓紧时间，因为时间不等人，药厂不会再给我们加药了，所以咱们的重心是这最后一次550块钱一盒的深百，你再合计点别的，这药最后没了，所以为什么我建议病重的

一盒，没这事儿了。啊，实话跟你说，不可能了。知道为啥没有这事了不？因为给大伙开这么个口子，有这个力度，这是我一厢情愿的。人家小辉，包括森柏那边没同意。好在什么呢？咱们是下打猪，啥意思？你正常上医院，你是先交钱，完事再给你药，就你得先交钱。咱们是怎么的呢？就是先给你药，然后再付钱，对不对？这药先送到你手上之后，然后呢你再交钱。所以这个药在我们的库房啊，送到大家手中，我们就按照550块钱一盒给，我们就按照这个赠送力度来。小辉这儿呢，我就按照550块钱一盒，我就把钱给他，对吧？你要你就要，你不要他也就这些钱，你也没辙。但是你想啊，那你以后人家还会给咱们提供药吗？那得气成啥样啊？因为我知道今年森柏的药里边这龙骨涨了一次价啊，几乎翻了一倍。你比如说今年我抓一副舒心汤可能是20块钱一副，你现在去抓一副你看看，至少是32块钱到37块钱一副。为啥呀？因为龙骨的这个价格涨上去了，大家可能好长时间不抓药了，就现在这个中药材可贵了，就没有不涨价的。你正常森柏的药5月它这个系统啊就自动改过来了，就是749一盒，你现在一盒药就等于说给你省了200块钱。你比如说我拿上20盒多给你10盒，咱就暂时不算额外赠送你的灵芝孢子油，咱就单讲森柏这药，你自己你合计合计，你算算那省了多少钱，360多块钱一盒啊，一平均这一大盒45副药，你自己熬你都熬不下来。你现在你上中医院你抓个药，一副药至少都得100-200甚至200-300块钱，而且这都算是便宜的。那天有个老兄弟讲话，他说我合计看看这胃呢，挂号费200多，抓几副汤药1000多，一副汤药我一算得合到200-300块钱。他讲话了，现在看中医吃中药这么贵啊，所以森柏这活动咱们赶上了，趁着合适，趁着有这么个机会，你多备点，你多储备上点，以后遇不到这样的事儿了。所以为啥我让你多备点啊？赶上了啊，便宜，所以多备点。森柏这药的效果比一般的药好太多了。你像咱们沈阳有一老姐姐叫江淑华，今年79了，冠心病风湿病，她那个冠心病啊就非常严重，就大夫多次建议她下支架，她说没人照顾我啊，孩子嫁得远，老伴呢走10多年了，身边没有人，一个人非常困难。她讲话呢，自打老伴走之后，这心脏病是一天比一天严重，一年得住好几回医院，但好在呢也就是打打吊瓶，自己能动换。他讲话呢，你要做手术那不行了，因为你做手术你得在那躺着，得有人伺候你，咱没这条件呢。就他这个心脏病严重到啥程度，平时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说做个饭我得淘米啊，没那劲儿，这边呢把那电饭锅插上了，那边心脏就开始突突突跳上了，一点劲儿没有。你说我和个面呢，包个饺子，就那手啊，连饺子皮都给捏不住，都这样。那前胸后背那就是总疼啊，出气都费劲，天天就吃那个救心丸。后来看见那救心丸，哎呦，就看着那药，那胃都开始反酸，跟我说活的没啥意思了，都不想活了。但是自打喝上森柏这药，喝上头一个礼拜就觉得浑身热乎，喝到半个月的时候明显觉得身上有点劲儿了，
说这药好啊，这药。

隔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前胸啊、后背啊也不憋了，也不疼了，啊，也不闷得慌了，讲话这心脏一点也不那么难受了，一直用到现在一年了，讲话现在好了一个，还上外边给人当上保姆了，楼下有一个50多岁的，精神不太好，这一天给人做一顿饭，完了之后给人收拾收拾屋子。一个月呢能给1500块钱，他讲话了，我这就挺好，我挺知足啊，我现在我跟好人一样啊，我不光说自己没事，你看我还能出去挣钱了，所以你就说森柏的药好不，就到今天森柏已经有20年了，这药它经得起时间考验，你正常5月749一盒了，你现在赶上活动，你算算合多少钱，360块钱多一点，你这就相当于一半的钱呢，相当于半价吃药，你就说合适不。你像咱们天津有一位患者赵宪章，今年65岁，他就是典型的2型糖尿病患者，一晃糖尿病20多年了，40多岁得了吗，最早他是怎么回事呢，说是肠子上长了个息肉，平时啊总是这个下腹疼啊，后来呢就到医院检查啊，一检查说你这肠子上长东西了，吓一跳，说长什么东西啊，息肉啊，那就得手术啊，手术那你就得做全面检查，结果一查血糖还高啊，完了之后就确诊了是糖尿病，他说没啥感觉呀，就是平时啊总感觉嘴干，后来出院的时候大夫就说你这情况啊你就得天天吃降糖药了，他就没太当回事，医院给开的2甲双胍一直啊也就那么吃着，到后期严重了总腰疼啊，后期检查就说是糖尿病拐带的，这叫糖尿病肾病，大夫就建议他说你扎胰岛素吧，就这么的改扎胰岛素了啊，又扎了10多年，平时身上也是老没劲儿，有的时候从床上起来啊都忽忽悠悠的，他讲话了，有时候来那劲儿啊，那心发慌的直哆嗦，浑身冒虚汗，打从前年开始这个肌酐呐、尿素氮呐就下不去喽，完这眼睛看啥就开始花了啊，看啥呢，眼睛就是一闪一闪的，上眼科检查人说你这是糖尿病眼病了，他讲话哎呦别提了，那段时间就特别遭罪，怎么的呢，那眼睛啊看东西看不清楚了，他心里就烦躁，而且呢又一想你说这糖尿病又是肾病又是眼病的，心里负担挺大，说是打用上森柏以后明显就感觉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有两大改善特别明显，一个是身上明显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一个呢是嘴唇不干了，嘴里不干了，嗓子不那么干了，森柏用了有1年了，我现在胰岛素都停了，而且他讲话这一天精神头可充沛了，心情可好了，这身体一好啊，这瞅啥都高兴。你像我还有一患者，他是12年查出来的冠心病，当时确诊的这个病人呢，他就是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他一开始疼啊，他跟别人还不一样呢，他是肩膀头子疼，带的这个胳膊肘尖疼，一开始他以为是着凉了风湿呢，因为本身呢他有这个风湿病，吃了很多的风湿药，就这期间呢还用了一些激素，后来呢遇到了个明白的大夫，说你这个看着像冠心病啊，你不行啊，你吃点丹参滴丸你看看，你还别说他吃完了这个丹参滴丸啊，确实他的症状有所缓解，后来呢因为劳累加上在家里边又生了点气，他这个病情加重了，到2017年的时候啊，严重了就住院了，入院治疗了，当时直接就

0: 底支架，前后花了六七万块钱，说是做了四个支架呢。这命虽然是救过来了，但是心脏后遗症的毛病算是落下了，落下了个心衰。虽然说药一直没停，但依然还是经常出现心脏不舒服的表现，也是隐隐约约就像拿那个针扎的那种感觉。说白了，这不就是心绞痛吗？完打做完手术之后，心脏啊还落下一毛病，心律不齐，就上来那劲儿啊，那个心慌啊，心悸啊。后来他这个心脏就逐渐逐渐的开始出现心衰了，而且很明显发展的还很快，身上是越来越没有劲儿啊，睡觉呢是越来越躺不下去，躺下去就喘不上来气儿，直接就给你憋的得坐起来，所以没办法，他就得把那枕头啊垫的老高老高的。到后来呀，那干脆就得靠着那床帮子啊，或者是靠着大棉被在那儿坐着睡觉了。而且呢，家里边还得开着窗户，关窗户不行。啊，就你多冷的天，你的窗户你也得开个小缝，你要不然的话就总觉得上不来气儿。所以他这个心衰可以说发展的很快，直接就干到三级了。整个人成天就靠在床上，啥都干不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自己上个厕所都走不动，都感觉累得慌，一动就心脏难受。所以就那个阶段，他老伴儿啊带着他还到处求医，因为他这个情况已经下了四个支架了，所以一般的医院还都不愿意接收他。就来到我这儿的时候，心率每分钟差不多得在110次上下。我就问这个病人和家属，我说那个手术啊，给你做手术做支架那医院他怎么说呢？家属说让下个起搏器啊。我说你把那舌头翘起来我再看看。这舌头翘起来我一看，就舌头下面那两根血管是又粗又紫又淤啊，那就说明他心脏淤堵非常严重呗。那病人就说，我天天喝西洋参呐，就是上不来气儿，就是感觉压气儿。我说你天天喝野三参都没用，你不是补的事儿，你是这道不通了，就心脏的这个道啊不通了，淤堵了，所以你吃啥好的都没有用啊，这叫白花钱。什么叫白花钱呢？你这道淤堵了，心脏的那个气血过不去，所以上不来气儿，所以总感觉憋闷啊，总是前胸啊后背啊压气，对不对？这就是你说的太对了。我说你把这淤化了，先化淤，回去以后啊，深买舒心颗粒你就按照那说明书吃，一天吃三次，满十多天啊半个月你再来复诊。我就这么的把深买这药给他开上了，大概有半个月吧，他来复诊了。这个时候他嘴唇的那个颜色，舌头下面那血管的颜色就没有之前那么深了。我说这段时间你感觉好点没？哎，他说好多了啊，现在浑身能有点劲儿了啊，能上来点气儿了，而且隐隐约约后背疼的没那么厉害了。我说那挺好啊，那深白这药啊你用对了，坚持用吧啊，一天三次坚持用。再复查就是两个月之后，等再来的时候啊，那就跟好人一样了，告诉我胸闷气短没了，胸也不闷了，气也不短了，心脏也不疼了，睡觉也好了。你等几个月再来的时候，那小脸红扑扑的啊，告诉我天天上公园跟着一帮老姐妹在一起跳舞。他讲话深白这药太好了。为啥说这药太好了呢？因为就是用上之后它就有效果。你像咱们冠心病也好，脑血栓也好，脑血管病也好，高血压糖尿病也好，风湿也好啊，肿块病也好，其实这都是淤堵。因为百病生于淤和堵，你所有的病都是淤堵来的。那话讲了，十病九瘀，十个病九个是淤堵。所以治病啊它就是化瘀， 中医讲这叫攻邪啊，邪就是导致你生病的疾病，要你命的病，所以得化瘀，化瘀才能好病啊。到啥时候你记住，没有病没有灾的，你上哪说走就走，没有累心的病啊，不给儿女添负担，高高兴兴的，这是最大幸福。所以我总说，你见过住不上院的啊，在走廊过夜的病人和家属吗？你见过大冬天就零下十几度睡在车里边的患者吗？你见过那个风餐露宿就啃几口干巴馒头的病人吗？你见过一点办法没有的那个患者和家属吗？当你求医无门的时候，儿女无力无助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这话的含义了。你像我见过一个肺晚期的病人，那才40多岁呀，底下还一个孩子，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就因为他那个工作是两班倒，为了多挣点生活费，不停地加班，不停地熬夜，最后得这么个病，房子还有很多贷款要还，孩子呢还上学，爱人一个月就那么3、4千块钱的收入，你说高昂的治病费用，你让他怎么承担？最后，他就跟他爱人讲：“回家吧，啊，回去吧，医院不住了。”回去之前，我就听他跟他爱人讲，来北京一回，没去过天安门，想上天安门看看，没看见过升旗，想上天安门走一走。就那一刻，你就会觉得人活的是那么的难。就那一刻，你会发现，这个社会有一道无形的门槛儿，而有的人看病，我告诉你，根本就不用排队，看病根本就不用等，根本就不用考虑钱，因为在他的那个世界里边，没有他吃不起的药，没有他用不上的药，也压根儿就没有他用不起的药。有一年，我记得有一个老大姐是从河南新乡来的。啊，就是离郑州挺近的那么个地方，这个老大姐呢，一个人推着个小车，带着个孩子来的。那孩子是天生的胯骨轴的问题，所以走路那腿啊，他就往外撇。老大姐说：“孩子大了，啊，你不给他治，这是一辈子的事儿。”老太太她不甘心呐。有人说：“那孩子他爸妈呢？孩子的爸爸没了，车祸走了。”这孩子的妈妈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找不着了。所以老太太从北京火车站下了火车，一路走到医院，走了2个多小时，就那么走啊，一边走一边打听。大冬天的，寒风刺骨啊！老太太讲话了，我不敢打车，因为手里边就这点钱儿啊，我不知道这钱手术够不够，如果不够。啊，我们就回去了，啊，够呢，我就给他把这手术做了。孩子小，啊，不能让他从小就有残疾呀，真的。就那一刻，你就发现，啊，看病对于没钱的人来说，那就像一座大山，很多人一辈子他也迈不过去。你看我今年这不眼瞅70吗？我说实话，我这一辈子，因为从小身残。啊，所以我没有一天懈怠过，我比任何人都努力。那我跟大伙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不想当什么有名望的大夫，我不想扬名立万，谁都认识我，我也不想这多有钱。我到今天我都没有忘记那个曾经的我，那个从小走路一瘸一拐的我，那个渴望改变命运的我，啊，那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我一直不敢忘。哎呀，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来时的路，就到今天，那我都跟我自己说，我说我知道我从哪来的，我并不想多有名，也并不想啊多有钱，我就想让天底下的这些个老百姓都能病有所医，病有所看，我就想让天底下的老百姓都能看得起病，都能吃得起药，我就这么点心愿。因为我是个苦人。 我不愿意看见别人也同样受苦。
1: 嗯，

0: 心里难受。但是话说回来了，你说我又能改变什么呢？只想告诉你，就算这个世上没有人关心你了，我依然还在关心你。这个世上没有人在想着你了，我依然在想着你。我想告诉你，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老头，我与你同行。我想告诉你，有病很正常，人老了都会有病痛，我也是病人，我也得吃药。所以啥事往前看，记住，方法总比问题多。活着他就有办法，有病咱治呗。你别管曾经咱是怎么治的，治好没，不管你曾经花了多少钱，不管你曾经孩子啊，他管不管你，老伴儿他多么不关心你，咱们给他翻篇了，对不？咱们为自己好好活着，人就活这一回，为啥不为自己好好活一回呢？所以有病咱们治病，该吃药咱们吃药，一年少去一次大医院，啥都省回来了。专家挂一次号就一大盒参柏的药啊，排一个片子那得两大盒参柏了，做一次心脏的造影够你吃一年的参柏了。所以少去一次医院啥都有了。你像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都用了参柏的药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好使，那这药挺好使啊，这药见效挺快，吃上这心脏就不那么难受，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安稳了啊，心也不那么慌了，胸闷也不那么憋闷了啊，喘气也能上来气了，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好了，最主要是身上有点劲了，你是干点活啊，你是走路啊，都明显的感觉身上有劲了啊，胳膊腿它不发软了，是不是？心脏有点劲了。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啊，就是脑血管病患者，包括我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上参柏的药之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啊，不那么转了，脑袋不那么疼了啊，脑仁不疼了，脖子不那么僵硬了，有的讲话了能自己翻身了啊，有的说我自己啊用这胳膊我支撑着点，我能坐起来了啊，有的讲话说自打吃上这药之后，在吃饭呐、喝水呀，他就不那么呛咳了，而且血压也不那么高了啊，就肉眼可见的你在变好。有的真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样。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吃上参柏这药以后，身上明显就不那么乏力了，排尿特别明显啊，尿没有之前那么浑浊了，撒出来的那尿沫啊也没有之前那么多了，肾病明显见好，糖尿病带的脚麻呀、脚疼啊，这都明显改善，末梢神经炎明显见好，眼睛也是看东西比原来看的真亮了。所以我们很多病友、很多的兄弟姊妹其实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是真好。所以那天我给参柏药厂小辉发了最后一条微信啊，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我就即使是流星我也要瞬间照亮大地。参柏的药一涨再涨，从550到现在的749，是啊，就200多块钱，可就这200多块钱就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我知道这药550一盒不挣钱，因为自己配药自己抓药啊，这个钱你下不来。我们知道参柏这药好，可老百姓的难谁又知道呢？很多人讲孩子有几个月没开出工资来了，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生活啊，不能看着孩子啊因为这个工资开不下来啊生活不顺心，天天吵架甚至提到离婚呢。当老人的你能看着不管吗？你越到这个时候你有病你越得治啊，为啥？你老的活着你才能管小的呀，对不对？老的没了谁帮衬小的？老的活着才能更好的帮衬小的，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得好好活着。我们这一辈啊从小吃苦啊，因为 我有这个病啊，我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你能靠着我啊，靠在你兄弟的肩膀上面。有人说你要走了，你要上美国了，今天我再告诉你一次，我不走了啊，美国我不去了，我不走了，我不去了啊。虽然说老伴孩子都挺不高兴的，但是我有我的想法。你不担心我走吗？你不担心我不回来了吗？你不担心我离开你吗？我还不走了呢，我不去了，我让你放心，我让你踏实，我让你这心呐踏踏实实的。除非说我死了啊，我要不死咱们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好不好？咱们在一起。那接下来呢，咱们还是得说说申柏的药。这人呐都讲不要忘从哪里来的，那不要忘来时的路。所以申柏的药来的时候就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他真离去的时候也得是550块钱一盒。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申柏的药的活动吗？当时是550块钱一盒，那是最后一次了。我希望兄弟姊妹们永远能记住啊今天这个好日子。你就像我跟小辉最后留言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那我呢有我要面对的成千上万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利益，但我是情，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呢是都能吃得起这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格，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啊！我不仅不涨，我还得多送啊！我不仅不涨价，我还得多送多给。还记得当初第一次给大伙开展申柏的药的活动不？申柏是550块钱一盒，拿上5盒申柏多给1盒申柏。这一次呢，你拿上6盒申柏，额外多给你3盒，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大概平均下来就是360多块钱，行吧？你现在你去看中医，你抓上一副汤药，有的就好几百。你这至少能让你用半个多月，合适吧？就这300多块钱能用半个多月，合适吧？拿上12盒申柏多给你6盒，额外呢我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当初第一次是拿上10盒多给4盒，对不？这回是啥呀？多给6盒，那12盒多给6盒，而且额外我还得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你单独买，这1盒700-800块钱呢，但这回咱们是送给你的，你不用额外花钱，拿回去吃去，不花钱，对身体好。以往不舍不得吗？舍不得吃，舍不得花钱买，这回呢你不用买了，额外多送你2盒，吃去吧，合适吧？拿上20盒申柏，额外再多送你10盒申柏。你像当初第一次给大伙开展申柏的药的活动就没有别的了，现在不一样了，拿上20盒申柏，同样额外多给你10盒申柏，另外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那5大盒灵芝孢子油啊，1分钱不要，你要在外边去买得4000多块钱，那这回咱们送给你的，合适吧？其实申柏5月就749了，我现在就等于背着他们按550块钱一盒的价格给到大伙，额外呢再多给大伙点药啊。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我不走了？第一，我怕兄弟姊妹想我啊，有的在哭，有的甚至把病都哭出来了，所以我不走了。第二，这也是我的态度，你申柏药厂包括小辉有啥事你冲我来，你来找我，我承担这一切。所以大伙儿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是希望最后这一次你别浪费了我这一片心，就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咱们这么做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药厂以后还能再给咱们供应药吗？对吧？所以这一次你多备点儿 啊，你是给你的以后，给你自己的身体建立一个保障，对不对？多对付几年，多对付十几年，这啥都出来了。所以6月10号到18号，给大伙开展300最后一次医疗活动，啊，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6盒300，额外多给3大盒；拿上12盒300，额外多给6大盒300，额外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300，额外再多给你10盒300，额外呢，我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药厂这一回呀，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了，所以就库房这些药，咱们敢早不敢晚，啥事儿都是，敢早不敢晚，你别拖到最后你没赶上，你再找我，那我也没办法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也是最后这么一次，所以机会你千万要把握住了，最后一回了，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你千万千万别错过了，抓紧时间报名吧。
1: 感谢导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导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身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毒。
0: 病打哪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深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孢子油。
2: 1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6月10日到18日，深柏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56-3009。 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呀，我叫张秀英，我是湖北宜昌的，谢谢您为我们大家伙儿着想啊。
0: 啊、
3: 嗯。这个活动呢，我听着今天就能报名了。
0: 啊，可以啊。啊，你抓紧报名啊。
3: 老师，那您帮我订上40盒生白舒心颗粒，20盒那个。我多备点。
0: 能赶上这次机会，能多备点，咱就多备点。
3: 这次的药物不多，就做这么点，我不多订点，我怕以后涨价了。
0: 这个价格已经涨上来了，咱这个活动，你现在按照550一盒，这都是备着人家药厂，因为这药现在在这库房呢，所以说呢，咱就私自给人做主了，啊，而且呢，还不光说是550一盒，就40盒多给20盒，完事还有10盒的灵芝孢子油还得免费送给你呢。多合适啊，对不对？
3: 对，是太合适了。嗯，一盒药啊，就合了300多块钱啊，相当于就是买1/2了。
0: 对。
3: 我每张账那就550的话，那时候还要便宜。你这个能省下1-2万块钱的，我算了一下啊。而且这回啊还有包子有赠送。我知道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好，就是太贵了，我舍不得买。
0: 啊。
3: 这回您说您那不要钱就白送我们，我能不多订点吗？我捡到便宜了，真的。再一个啊，就是生白舒心颗粒这个药，我觉得这个药真的效果太好了。我用7-8个月了，用的特别好了，感觉。我是有糖尿病，就已经10多年了。可以说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以后啊，我真的我没有一天好日子过的。
0: 你看，
3: 真的。哎呀，每天呢，就是浑身没得劲儿啊，没血糖啊，他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降糖药呢根本就控制不住他，
0: 是吧？
3: 空腹血糖有时候就是8-9这样啊，有时候呢还有到12-3多的都有，还并发症出来呢，最要命了，就是骨质疏松，老是觉得麻乎乎的，就像身上有1000万个小蚂蚁在那爬。还有一个，我的眼睛它也不好了。
0: 你看看这些微小的血管，现在都已经开始出淤堵了。
3: 对呀。2018年的时候吧，我那个眼睛啊，就是出过一次血。眼底出血，看东西呢，你就是那一个东西，你就能看到一半。
0: 哎呦，视物不全了。
3: 对。后来吧，就到医院做了那个叫激光手术。
0: 啊。
3: 回家，每多一会儿就是看东西，它又是那么一会儿感觉红，一会儿又是黑的那种。有时候吧，就是还什么看不到了。哎，我吓得我怕我瞎了一下，我赶紧的我又跑到那医院去了。你看那时候又是那个眼底出血，这一次呢激光也没打成，说是现在呀出血期打不了了，就在家等了1个多月吧。好，又去了2次激光。您说这2次手术呢，我那眼睛还是不行，还是就是看东西啊，看人啊，都是模模糊糊的。老师啊，您说，您想一下，那一个人整天的啥也看不清楚，那心情他能好吗？
0: 那是。
3: 所以我整天我都是看谁都不顺眼，心里不乐的。
0: 你这个病啊，真得好好治。但是你说我光靠打激光，激光它只是给你起到个止血的目的，那你真正出血的原因是啥？啊，咱说是糖尿病，那其实就是咱们说小血管的淤堵，血脉不通的，它压力大，压力一大，它不就把那小血管给撑开了吗？对不对？哎，所以说治病咱得治到根上，不能单纯的只是控制症状，花钱不说，它耽误事啊，哈。
3: 是啊，是啊。
0: 嗯。
3: 这不是后来嘛，咱们都有缘，我用上了生白舒心颗粒。就用到11天吧，有天早上起来，我说这外面是下雨了呀，我妈妈当时还一愣，她说你能看见了下雨了？那时候我才一下子反应过来，我说我的眼睛看东西怎么看清楚点了？我说原来我模糊了。当天我就测了一下血糖，没下降来的。 餐前的7.2，然后晚上一，当时啊可给我高兴坏了呀，对
0: 是吧，
3: 先把神经颗粒用到现在啊，我的眼睛会是就是没得事了，现在我看啥呀都亮亮堂堂的，今天我的心脏现在也跟着好多了，以前啊医生说我那个是心肌缺血了，
0: 哦，冠心病心肌缺血啊，
3: 对，一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吧，那心脏就乱蹦乱跳的，整个晚上就是老是睡也睡不踏实，稍微呢有那么一点点动静他就醒了，而且还老爱出汗，每天早上那枕巾上面那床单啊都感觉都是那种潮乎乎的，但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0: 也不出汗了，
3: 对，
0: 嗯，
3: 而且睡觉也踏实了，应该是6-7个点都没有问题了。
0: 啊，那挺好。啊，一晚上又能睡6-7个小时，这个时间够用了。啊。
3: 对啊，关键现在呀，我们心也老在这儿了，就是他也不说心慌了，也不说乱跳了啊。
0: 嗯，心脏吃饱血了，最起码就证明咱这心血管的淤堵散开了。啊。
3: 最好的是我的血糖线，前几天我又测了，5.8。
0: 那就正常了，挺好。
3: 对呀，我高兴的我怎么都差点都蹦起来，真的
0: 是啊，
3: 都说这将近都20年了，我血糖从来就没有这么好过，这么低过，现在刚刚要我的血量，我在我老伴他也说，哎呀，沈丹这个可能确实是效果非常好，所以听到这次转账前最后一次那个搞活动了，我怎么的我就要跟老师说了，要帮帮忙，给我多订一点，
0: 多订点，
3: 一定得把我这个给搞定下了啊，
0: 行。那既然说你都找到我这儿了，而且咱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病咱还得继续治，你就记住，就咱不用深白舒筋颗粒，就你身上这病啊，又糖尿病啊，又是心脏病，你能不用药吗？你也得用药，但是呢你用药你要治不到根上，你这病它就没法好，那就得常年用药了，对不对？所以咱倒不如说我用点什么呢，完全对症的，能够真正解决疾病的，是不是啊？就是你记住，任何病它都是从淤堵这开始的，糖尿病从中医来讲是我们脾胃有淤堵，后期呢又导致咱们这个血管啊有淤堵，所以才会出现各种并发症，是眼睛啊，是心脏啊，啊，甚至包括以后的肾啊，包括咱们这个脚上麻木啊，这都是糖尿病拐带出来的并发症，都是淤堵，所以咱们通过深白舒筋颗粒好好去化化瘀，把身上的这个淤堵给它散一散啊，
3: 对的，
0: 哎，说这样一来的话呢，咱这病情不就得到改善了吗？这个病好了，你其他的药也就不需要再用了，啊，咱说的什么降糖药啊、降脂药，慢慢的能不用也就都不用了。到后期呢，咱们这个疾病完全控制住了之后，深白舒筋颗粒也可以减量，啊，一天六上一袋两袋的，到那个时候咱们就没事了嘛，对不对？
3: 对对，
0: 哎，所以挺好的啊，这块呢我跟学员说一声，刚才已经给你登记报名了，给你留上40盒，
3: 太好了太好了，老师，
0: 哎，好，没事啊，留上40盒，完了还得赠你20盒，另外还得有10盒的包子油送给你，所以合适着呢，
3: 太合适了，真的
0: 好嘞，
3: 谢谢，
0: 不客气啊，
3: 好，
0: 再见，
3: 保重身体啊，
0: 谢谢啊，感谢，
3: 再见再见。
1: 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你好，
0: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哎，
4: 我是来抢那个深百舒筋颗粒的。我跟我母亲一起用，我想多订点，想订60盒的那个深百了。
0: 哎呦，那是不少。60盒可不是少数啊！
4: 对，订60盒的话，还送30盒的分百舒筋颗粒，还有15大盒的那个包子油。
0: 没错，是这样的，咱们是20盒送10盒，额外多给5盒这个灵芝孢子油，那你一定60盒不得多送你30盒吗？完了之后呢是15盒的灵芝孢子油。
4: 啊，太好了，太好了，挺合适，太合适了。
0: 嗯，
4: 不说这分百了，就单单这4个大盒的灵芝孢子油，那算下来能没值多少钱呢？是
0: 那可不咋的，你这一盒不多算，就咱们这含量高的，你就打800算，这还10000多块钱呢。啊，
4: 可不是嘛，那你看这市面上买的话，那好几万差不多。
0: 哎，是这样的。
4: 啊，嗯，我老母亲吧，年纪大了，有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
0: 啊。
4: 那一次您卖的孢子油的时候，不是买了10盒吗？
0: 啊，
4: 我妈吃的时候问俩小结节啊，变小了。
0: 啊，
4: 现在咳嗽也变轻了，也不咳嗽了。没想到这一回这么好的东西还免费送。
0: 啊，
4: 我想这趁这个孢子油啊，也得参加这活动啊。所以说呢，这个想多订点6盒了，您麻烦您给我登记上呗。
0: 行行行，那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你叫什么名？家是哪儿的？
4: 我是徐学文，家是新疆的。我跟我妈都是这个生百寿星颗粒的受益者呀。
0: 是啊，
4: 是我老母亲吧，是6年前查出来有这个小脑萎缩嘛。
0: 啊。
4: 本身他就有脑梗。
0: 嗯，对。
4: 嗯，眼睛还不行。
0: 嗯。
4: 白内障啊，青光眼呐。
0: 是啊。
4: 还有一个老毛病就是啥呢？他这个胃炎，你说是胃炎？
0: 哎呦呵，
4: 这都好些年了。
0: 嗯，
4: 后来呢，就出现那个大小便也不行。就是没用咱那个分百出行颗粒之前，
0: 嗯，
4: 经常就是他就是内裤上、秋裤上啊，有时候就是来不及了，就
0: 憋不住尿呗，
4: 憋不住了，就像这个擦呀、洗呀，
0: 嗯。
4: 我是咋回事吧？我打小的时候我出车祸了
0: 啊。
4: 就车祸了，我这个腿迈了残疾了
0: 啊，
4: 走道呢就是这个腿呢就是一瘸一拐的，
0: 哎呦，
4: 那时候呢就是再加上自己家庭条件也不好
0: 啊
4: 啊，这辈子吧就是也没有找到媳妇，也没成家
0: 啊，也没成个家，
4: 对，就跟老母亲都相依为命这么多年吧，
0: 嗯，
4: 后来就是我老母亲呢就是因为这个萎缩性胃炎导致了那个。肌筋啊，这个腰啊，这3、4、5节都是有的脱离了
0: 啊，
4: 那就是腰的背着了，勾着
0: 了，
4: 那、
0: 这个就是咱讲话了，就勾着个腰啊，
4: 啊，对，直不起腰，
0: 嗯，
4: 后来呢又得脑梗了，之后更难更就雪上加霜了嘛，就没用咱那个生百颗粒之前，
0: 嗯，
4: 那时候他生活自理都挺困难，走道也挺困难的，
0: 是啊。
4: 嗯，但是自打用上那生百寿星颗粒之后，
0: 嗯，
4: 感觉他现在啊走路啊比原来简单多了。
0: 那行，
4: 有时候就是没有人扶着，自己拄着棍子在院子里啊能活动活动，能溜达溜达也可以了。
0: 那挺好啊，他只要能走出门，他能散散心，他这个心情就好，那病好的就快一些。啊，
4: 是，腿脚比原来好多，利索了。
0: 嗯。
4: 眼睛比原来不，眼睛比原来好，眼睛现在是疼了。啊，看东西呢，说比以前呢清楚多了
0: 啊。
4: 以前不行啊，以前的眼睛呢就是难受，啊，有时候难受了就捂啊，就揉啊，
0: 嗯，
4: 你咋咋样揉也不行。但现在就是经过这个用上三百之后，眼睛好多了，不胀不疼了。
0: 嗯，
4: 还有就是看那个胃啊，胃以前呢就是难受啊，现在呢吃点啥豆包啊、水果呀、啊。都比原来好了，以前就咬的啥都不行，连咬的也不行，现在就感觉他那个胃也比原来好多了，
0: 嗯，
4: 就是他那个脑袋是说是脑袋也不晕乎了，
0: 嗯，
4: 上点胃现在能自己能上卫生间，你不往那个环境了
0: 啊，就
4: 现在我一天天给他洗了，也卫生了，也干净了，一条裤子吧，就是很感觉不像你一天那一天换好几条裤子了，这一回啊。感觉我也越来越轻松了，你啊，不是睡少了，也轻松了，
0: 是这样，
4: 啊，
0: 是这样的，你最起码咱说的，他能憋住尿了，啊，想上厕所啊，能给他留出时间来了，对不对？
4: 嗯，
0: 他就恢复的挺好啊，这老人呐，有机会，给他的病好好治一治，就是病减轻了，他的晚年生活他能幸福一些，
4: 本身呢。

0: 出现这个心脏啊，他会偶尔的就是那种稀稀拉拉的疼一下，
1: 不是好现象，就是咱说的心绞痛，
0: 对，
1: 属于偶发性的。
0: 对，就是晚上睡觉有时候睡不好，
1: 嗯，
0: 加上以前吧，照顾老妈妈就是操心啊，受累啊，
1: 对，
0: 就感觉好像是一直就没缓过来那种感觉。
1: 嗯，本身身体就不好，你再加上岁数，它是一年一年的在增长。啊，你别看你睡一晚上觉，休息一晚上，但起来之后还是感觉浑身酸乏力。
0: 啊，累，对，没歇过来。但是这一回用上这个新百稳定舒心颗粒，
1: 嗯，
0: 我感觉啊，精神状态好多了，有劲了。
1: 嗯，
0: 血压挺好，血压我测的血压是130-180，
1: 那挺好。
0: 血压很好，现在的血压药我也不吃了。
1: 啊，
0: 睡觉呢也睡得踏实多了。
1: 嗯，
0: 你看我们老母亲今年都86了。
1: 啊，
0: 她现在的生活也能自理了。
1: 嗯
0: 嗯，也都挺好，我就感觉是您啊救了我娘俩呀。您都好好感谢您。
1: 哎呦，客气了。啊，
0: 是
1: 娘俩相依为命也不容易。啊，
0: 嗯。去年不是我家那个地儿不是建那个隔架桥不搬运了吗？
1: 啊，
0: 还赔了100多那个补偿金啊。
1: 啊，给了点。
0: 我现在呢，我就和那个这有钱了，
1: 嗯，
0: 再有钱不应该有个好身体啊，
1: 那
0: 个
1: 是。
0: 嗯，所以说呢，我就想着多备点药，
1: 嗯，
0: 以后要是涨价了，我也不担心了。
1: 哈哈哈哈哈。
0: 哎，您这个登记一下，我登记是赔了这个。
1: 嗯，行啊，咱说的，咱们有很多老伙伴啊，手里有点钱攒着不敢花，完了之后呢，病重了到医院，那到医院人家可不管你那个呀，
0: 对
1: 不对？你讲话呢，你那点钱都不够3天5天住院的，万一真要做个手术的话呢，你试试，对不对？
0: 嗯，
1: 哎，所以说有病啊，咱得提早治，你别等着说我到最后严重了啊，我需要手术了，需要进那个 ICU 了，去观察了，那得钱了啊。尤其是咱们身上啊这些老慢病比较多的啊，因为任何一个病，它只要一加重，它都会把其他的病啊勾到加重了。所以现在有这机会，而且本身之前用的就挺好啊，就咱们接着用，他也放心，又赶上这个活动。又免费送药，完了之后呢，零子包酒油也不收钱，你用着去呗啊。行，合适，我跟学校说一声，我这边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啊，到时候呢咱们直接参加活动就行了啊。
0: 好，真感谢您，刘院。
1: 哎呀，客气了啊，好好的，完了之后呢自己身体也好起来，让这老母亲呢也能够再享几年福啊。好嘞，好，再见。
2: 6月10日到18日，新百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古咬新百送3大盒，拿12盒古咬新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古咬新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新百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感谢导师，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申百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

0: 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莫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3: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一次啊跟大家聊了几天如何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血症的问题。那咱们开篇呢讲了很多的东西，包括如何给身体打基础，如何呢解决我们身上最至关重要的这个气的问题，方式方法呀都给到了大家。我相信呢大家用到了这些方式和方法之后啊，身上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改变。那么我们不只要把身体当中的毒素排除，血管软化，我们身上的这个气啊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治病呢在中心当中啊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叫立体治疗办法。那第一步啊一定是先解决这个气，把这个气啊解决到一定程度，做到什么呢，气通了，哎，能够推着身体当中一部分血液运行了之后，我们第二步治疗血的这个板块就开始了。您记住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好，叫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个词儿啊大家要拆开分，一定是气在前血在后，气血气血要让他们干什么都

说药液不投方，哪怕用船装。也就是说，投方和地证是两回事，您可要听清楚啊。就是说，这个药或者这个方，它确实是活血化瘀的，而且呢，吃了之后，它对身体当中的血液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稀释作用，但是没有气在后面助力，没有气在后面突破，那这个药啊就很难到达病灶。你看看，咱们就以一个水管为例啊，咱们这个水管十米长，在十米的末端有一块堵了，这里面呢存了大量的脏水了，那你告诉我怎么才能够把里面通开啊？那你就是在这个水管那个另外一个端加里再多的通风剂，我告诉你都过不去。为什么过不去啊？它里面堵着呢，里面堵了个头，最后后面这一节里面堵的又是脏水啊，那你这个溶栓剂你就过不去啊，你一定要想办法让溶栓剂靠到里面去。这个时候啊，你想个办法，拿个什么呢？拿个气枪，你拿个气枪往里面一打，一循环，哎，那个气就过到里面去了，这个时候你再带着那个溶栓剂就进去了。所以为什么说治疗一切血症之前一定要先解决气，哪怕堵的那个地方就给它弄通了一个针尖大的洞，那都是大的一个结果。哎，这个针尖大的洞它过了气，它就能过血，只要血过去一点点，后面咱们再把解决血症的药物带进去，那这个时候啊，破了一点点跟针尖大的这个小洞就会越变越大，越变越大，到最后堵塞的这个地方就能通了。所以说呀，大家要听好了，解决任何血症类的疾病，那是气血双调都要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用。哎，那何为血症呢？昨天跟大家也说得很清楚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症，以及我们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血液斑块等等，只要跟血有关的，只要带血字的，咱们都属于血症。那实际上治疗这个血症啊，咱们可能是这么多年以来啊，掌握的方式和方法还略有欠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身上用到的这些活血化瘀的方啊，你放到100年前去给那些人用，那都是神药，效果好的不是一点半点。我在这里啊给大家说个词儿，大家一定听说过中医当中的三大神药，就是安宫牛黄丸、治保丹、紫金锭。那这三大神药啊，它有什么特点呢？啊，清心和痰，通络行脑，尤其对急性的中风、心梗，效果是非常的快。所以啊，可千万不要说中药不能救急。我跟你说，中药是能救急的，哎，方法也有。但是呢，几千年下来了，为什么就这几个传下来了？那是有原因的。也就是说呀，中药这个东西啊，相对于当时，那绝对已经很快了。但是呢，现在的科技是进步的，同时啊，现在的生活环境也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人们生的病，纯粹就是血上的事儿和气不足引起的。而现在啊，我们身体当中堵的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是啥，里面有塑料，啊，里面有化学制剂，里面有化肥，里面有食品添加剂，这老祖宗哪见过这些东西啊？所以啊，这个那个年代用的特别好的药，放到今天就不一定行了。就给大家打个比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10来岁的时候啊，听说个病叫半身不遂，那谁得了半身不遂，一家人遭罪呀，害怕，然后呢就托关系找人买一个特效药，叫华佗再造丸。哎，我记得挺清楚啊，一个塑料的瓶，然后呢，这个是茶色的塑料的，上面一个老头，就是华佗，那个盖啊跟个小杯子一样，哎呀挺稀罕，我见过的。可是你放心啊，那个年代能拿到华佗再造丸的，吃完了之后绝大多数都有效，那也就把这后遗症减轻了不少。可是你放到现在，你别说华佗再造丸呢，扁鹊再造丸也治不了那个病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儿，现在的华佗再造丸生产工艺和药的材料就跟以前呢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了。哎，加上现代人身体的病理原因又不一样了，所以说效果上差了，不是说药不好了，是人的病变了。那在这里啊，一句话总结，这个如果说你有了心梗，有了脑梗，有了血管类的疾病，有了任何的血

0: 它可不是单独的活血化瘀啊，也不是为了通经活络呀，知道吗？那这个时候即使你吃再多的药，甚至你都把龙栓的药吃上了，那也不一定治好。这就是为什么解释说这几千年下来了，就这三大神药安宫和方丸、治宝丹、紫金锭，甚至还流传到皇宫当中去，到今天这几个药也不能保证我们所有的人梗塞的疾病、中风的疾病都能够一点后遗症没有再不复发。没办法，就是现在的普遍寿命都延长了，而且呢病的种类和病因又变多了，五花八门，极其繁琐，那必须适应时代的进步。我们在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上，那必须要推陈出新，还有创新。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就不怕这个呢？我跟大家说过，我们中心里面呢秉承着全世界最先进的医学技术、医学理念融合到一起，我们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好东西都汇集到一起，我们又用中国传统的医学方式来奠定，我们又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来践行，从而啊我们永远能够找到最正确的那条路，找到最有效的治疗组合方式。哎，这就是厉害了。那你看啊，你就包括我们的中医现代化和藏医现代化也在迅速的提高。那我们制作一些东西上面为什么不用外面的，所有的都是定制款呢？就是定制的我们心里更有底，而现代的医学啊发展的就慢了一点。我说的是中医这一块啊。那你看啊，我说一说这个中医里面救急，除了这三大药啊，近现代最厉害的也就要推出来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啊？他叫张陈贵，就是文章的张，功臣的臣，桂花的桂。她是个女同志。那为什么说她近现代做的功劳最大呢？她呀是70年代的时候那发明了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啊，我感觉，我个人的感觉啊，它比咱们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屠呦呦院士还要伟大。咱们说屠呦呦院士啊，在发明了青蒿素之后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哎呀，这个据说啊，在非洲那些地区的疟疾患者啊，这屠呦呦院士发明的这个青蒿素啊，救治了几百万人，挽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功德无量。可是呢，这个张陈贵女士啊，她就不得了了，她也发明了一个中药，而这个中药啊，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见过，甚至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绝大多数家里都有。她发明了什么东西啊？她用川芎和冰片这两个药发明了一个组方，这个组方啊叫速效救心丸，也就是说这个药现在已经风靡全球了。他呀、啊、是发现了一个问题，硝酸甘油啊实际上效果好，但是呢真的是副作用非常的大。那由此啊，他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就找到了这两个药的配方，从而啊就把这个速效救心丸研发出来了。在孟非老师的脑子里，他可以被誉为近现代的第一神医，这个绝对不夸张。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速效救心丸面世之后啊，你想想每年有多少个突发心脏问题的人这个吃了速效救心丸之后没事了，有多少个严重心绞痛冠心病的患者兜里装着速效救心丸一次一次的这个度过了危险呢？你要没有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想象这每年不说全世界，中国就得有多少人因抢救无效死亡啊。所以说啊，这个只要有了中医现代化，或者说叫国医现代化，那我们治疗一些疾病还是有很多的方法的啊。同时呢，在有效的跟西医结合到一起的话，那我们未来啊真的是不可限量。尤其是在西方医学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厉害。咱们就说以龙栓为例啊，这龙栓药啊就层出不穷。你说以前那有了脑中风、心梗的死亡率高，现在低了，什么原因呢？各种龙栓药。我给大家说说这个以前龙栓的时候就打的什么什么尿激酶啊、链激酶啊，然后后来就先进了到这个阿替普酶，然后呢就是替那普酶，哎，一代更比一代强。甚至到现在啊，给大家说一说发明了更厉害的东西。什么东西？脑机。什么叫脑机啊？就是人脑子上面出了一个电线啊，传信号的，然后接到机器上，这个脑机啊就能够通过人大脑的信号控制一台机器。谁发明的呢？国外那个特斯拉汽车他们里面发明的，马斯克啊，就这个人。这脑机啊现在已经开始量产了， 那这脑机有什么作用？我给大家说一说，它呀就是科技带来的神奇之处。也就是说，失明的人是因为眼部神经受损伤了，传递不到脑子里面去了。那这个脑机啊，通过这个额外接的线，就可以用一个电子的摄像头看东西，这个信号传到脑子里去，失明的人能看得见。大家告诉我厉害吧？啊，这太神奇了啊！耳聋的，你听不到外界的声音，耳部神经受损了，接收器，耳朵就能听见了，用一个接收器就能听见外面声音了。瘫痪的不起不来床吗？不控制不了下肢神经了吗？全身的神经了吗？脑机接上，控制一个机器人，这机器人绑你身上，你就能动。这个脑机能够连到轮椅上，轮椅带着你就走。大家就可以想象啊，通过信号传递大脑，大脑控制机器，让人看得清、听得见、能走路、能坐轮椅，甚至都能开车。你就可以想想科技的发展。有人说这个东西多久啊？现在国外有的地方都开始，中国最近一段时间也出台了。啊，我们国家也说了，要大力扶持脑机的企业，争取在几年之内能够跟世界一流的这些团队媲美，打造2到3个国际影响力强大的中国的脑机集团。那你看看，所以说啊，现代医学的发展呢，超出了大家的认知。咱们呢，可不要永远在想着一个事儿，我吃个什么东西就能把病治好了。那个年代啊，是以前。我们的科技啊，没有经过大爆发，而到现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孟非老师愿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呢？就是因为吧，我们每一年都会派我们的交换生。什么叫交换生？不是学生啊，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医生啊，和国外顶尖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医生，两个单位互换，一个人呢去上3个月到半年，甚至是一年的，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技术啊。相互之间融合，从而啊形成世界级的一流的治疗技术。那我们这边永远走在世界的前列，甚至是有些医院里面还没引进的东西，国外我们就有了。什么原因？我们交换呢？我们拿我们的一些技术跟他们做技术交换。哎，你看这样的情况下，在我们中心治起来就不厉害了。那讲到这儿啊，有人就说了，那孟非老师，你跟我说这些。跟我治疗这些病有啥关系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东西的技术越先进，咱们老年的慢性病治愈的概率就越高。你看啊，到现在为止啊，咱们就得说，西医有西医的长处，中医有中医的长处。西医呢，就是把人呢更精细化的认知，更精细化的了解，把病灶精确到一个点。但是呢，中国的国医啊，解决的是全身上下。啊，所以那句话说得好啊，西医解决的是人生的病，国医解决的是生病的这个人。哎，西医治疗这一块的病，那中医呢，治疗的是生病的这个人，从整体的角度来去解决的。那到现在为止啊，为什么说西方医学发展的那么快，我们中国的医学没被落下呢？有一个核心点啊，就是中国的中医现代化。所以啊，我们一直能保持住一定的势头，和西医呢。并驾齐驱，你看我们现在啊，是不是有了很多东西啊？有什么？有中医的提纯的粉，你不药效不足吗？我加倍，哎，效果就加倍了。还有中医的片儿，中药的片儿，你看以前是不是都是中药丸、中药汤，这个丸散膏丹、汤定九路？现在啊，改良了药丸了，中药不一定是药丸了，中药也有片儿，中药也有粉，哎，中药也有很多的剂型了。对不对啊？那包括现在中药也能注射，你看啊，这个有一个药啊叫丹红，就专门能够疏通心血管、脑血管的这个挂滴流啊，效果挺好的。你看这是不是我们在紧追慢赶呢？这西方医学落不下我们。那孟非老师呢？这个给大家讲讲啊。那今天给大家讲到的是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啊还有一个医学也很厉害，哪个厉害呢？我跟大家说，藏医学。只是说中国的这个藏医啊，越往内地越少，而本身呢，由于藏区人口的问题，这个藏医的数量啊也就少。那后来呢，慢慢能够学到的也少。那再有呢，在西藏地区啊，也有中医院，也有西医院，纯粹的这些藏医院呢也少。 所以啊，这个本身人少，藏医少，这就加上了一个地域再大，那内地地区啊，能够见到的藏医藏药就少了一点，哎，知道的就少。那我给大家就一说一比，你就知道了。知道什么呢？咱们不都知道有个神药叫安宫牛黄丸吗？对吧？救急的时候，那刘恺若植物人吃了都管用。那我告诉你，这藏医里面也有，藏医里有一个药叫什么？叫70味珍珠丸。这个70味珍珠丸呢，那你当时用上，那功能效果一点儿都不比这个安宫牛黄丸差。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实际上啊，藏医的传承和时间一点也不比中医少。如果说你要是到了西藏藏医博物馆，你都能够看到2、3千年以前藏医做手术的器械，而藏医的解剖学就源于天葬，对人体的内部组织和结构，那了解的不比西方医学差。所以啊，藏医可被称为整个中国少数民族医学当中的一朵奇葩，说是少数民族医学当中的第一也不足为过。那刚刚讲了，你说这70味珍珠丸厉害不厉害啊？哎，这很厉害的，只是这个药很贵，也是一盒就1000多块钱。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就不给你讲这个70味珍珠丸了，方子太大，给你讲一个另外一个方。这个方啊，那真的是一点都不比70味珍珠丸差。70味珍珠丸是救急的，就是突发血液急症方面用的，功能效果类似于安宫牛黄丸。那我今天给你讲这个方，它呀功能上不比70味珍珠丸差，但是呢它的用药量就低了，它呀不像珍珠丸来的那么快，可是呢它的持续效果时间长，也是相当的厉害。它能干什么？大家听好了，它能让你救血变鲜血，病血变好血，从根本上治病根儿。那这个药方它就叫10味换血方。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10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10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什么叫10味换血方？那顾名思义啊，这里面10味药，而这10味药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我们人呢，把身上的这个血来换一换。你想想啊。就我们身上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黏了，那你说这样的东西在我们的全身上下的血管里循环，会不会生病啊？那第一个影响的就是血管，所以我们这个血管就会生病。那第二个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脏器，而这些血呀，都是酸了、腥了、黏了、臭了的血进入我们的脏器，你就告诉我。这个脏器能不能好得了？ 说哪里的血用量是最大呢？听着啊，第一个用量最大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脑，第二个所有的血循环必须要过心脏，那也就由此得出了一个事儿，只要是你这个血酸了、辛了、黏了、甜了、臭了，影响最大的就是心脑血管。这也就解释出为什么我们身边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龄越大血液质量越差，血液里面的杂质越多，血液这个味道和颜色变得越来越不好的时候，血液环境出问题了，血管和脏器自然而然也就出问题了。那除了这两个地方心和脑之外，我们还有啊，你看看啊，很多老人家下肢的颜色是年纪越大颜色越深啊，有的是脚趾头发黑，有的是整个脚发黑发紫，有的是到了脚脖子发黑发紫，还有的一些人呢是快到膝盖了，整个小腿都是发黑发紫的。什么原因呢？血液太黏了，血液太脏了，血液到下面回流慢了，底下沉淀的越来越多了，就跟咱们一杯水里面有脏东西，你放在那儿慢慢的沉淀，是不是沉底了？那人身上血液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往哪沉淀呢？那更多的是不是也是下面呢？是不是？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尿酸高的就是血液酸了的，血糖高的就是血液甜了的，血脂高的就是血液辛了的，这些人他这个下肢啊都出问题。你看引起的静脉曲张、下肢的脉管炎，然后脚底下发黑啊，脚下面浮肿，甚至是那血管都鼓起来的，比静脉曲张还可怕的发黑的，然后还有下肢瘙痒溃烂的，都跟这个有关。那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的血液出问题了，你的血变质了，这个就跟一碗米粥，你放在那儿一碗米粥，那米汤亮晶晶的，一喝好香，结果你放上三天之后稀汤汤，再放上七八天招苍蝇了，放十天快长毛了，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这碗粥变质了？哎，那人的血液这么多年也这样啊，所以啊，你的血出问题了，就在这儿呢，血液变酸、变腥、变臭、变甜了，又变黏了，那怎么办？你说你拿什么能把它换出去？一个简单的办法，把你浑身上下的血全抽出去，换新的，这是唯一的一招。你要不然太难解决了。那今天孟非老师就把这个方给你详细讲讲，这个方就叫十味换血方。专门让你身上的这些病血变成好血，专门让你身上这几十年的陈旧的血变成新鲜的血。就什么意思？就拿一个密筛子的小网在你这个血液里捞啊捞啊捞，哎，捞来捞去捞来捞去，就把你血液这点脏东西都给它捞出来，把你这个变腥的血味变回来，把你变甜的血给它糖给它捞走，把你这个血液里面变酸了的把那酸的给捞走，从而啊从根本上来治疗我们所有的血症，这才叫真正的解决病根。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啊现在很难把这些病治好，因为我们用的方式方法不对。再有孟非老师也说了，成病的病因几种几十种，你只可着一个病因是不行的，那这个方必须是面面俱到，从而才能起到理想的效果。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无论你是血液黏了、血液腥了、血液甜了、血液酸了、血液臭了啊，都能够从根上一点点的给你解决。有人说这要多快吗？这快不了，这是慢活啊，慢工出细活。那这十味换血方啊，就是我学藏医这么多年学到的最好的一个方子。换句话来讲啊，我师父教了我十年呢，那我师父教了我这十年，我从学藏医开始到现在15年的时间，我师父教了我十年，我呀就学会一个大药方，这不怕你们笑话啊，就学会了一个大药方。这个大药方名字叫什么？我给你学一遍，这个大药方的名字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再说一遍啊，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是1、2、3、4、5、6、7、8、9、10，哎，这个十，哎，那什么叫千方呢？就是千变万化，一方变千方。这个方啊，可以治病，可以续命， 从而呢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可针对各种疾病。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一个整方，而这个整方的方子的剂量那调整，就是大病用大方，小病用小方，重病用全方。哎，这叫十味千方续命汤。有人说那怎么冒出来一个十味换血汤呢？啊，十味换血方呢？这又是哪来的？那我告诉你啊，这个整个的一个大方跟我师父学了十年，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那这个呀、啊、是最大的方了。那其中啊，把这十味单独拿出来，就叫十味换血方，哎，也叫十味换血汤。那这十味换血方也是大方小方随病情，从而加减增量。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个方子啊一点一点的讲给大家，然后呢你们听，你们记录，你们呢就慢慢的记。那这个呢可以是三味，可以是五味，可以是七味，各种自由的组合，这个是根据病情来的，不是你胡乱变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除非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要不然不用这个十味整个的方啊，十味换血方，那这个就是最大的剂量了。除非在我们中心很重的，我们给重这个呀、啊。我们中心里面有制作好的，给他们吃，让他们赶紧抓紧用上，这是抓紧时间救治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到这种程度的，就不用用十味的全方啊。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个方啊拆解开给大家讲，但是一天讲不完。我得多讲几天，因为这个方组合出来的特别的多，如果是所有的加到一起啊，最大最大的全方不跟你说吗，差不多能组合出来几百甚至上千个方子。那今天呢先讲高血压。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呀、啊、在我们国内啊是越来越多了，也就是说呀、啊、高血压已经达到了快两三个亿了。那有人说怎么那么多呢？国家记载不是1.8亿吗？到你这两三个亿啊，国家了解到的是到医院了的，是经常买降压药的，那还有一些血压高了之后不吃药的呢，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血压高的呢。你发现没有啊？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是不到严重的时候，不到医院不知道，或者不到体检的时候不知道。而中国啊，有很多人平时是不做体检的啊。那你说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人呢？你包括有一些二三十岁的就说我老头晕，他也不检查。你看看有的时候啊眼睛鼓鼓的胀，他也不去医院看，实际上这很多都是高血压了，对吧？那上回说呀，咱们血症的病因多种多样，哎，专挑一种病因也会有效果，但是呢多重病因那咱们就要全概括，这样的话呀效果就会更好一点。我今天呢就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方子里面，我给你做一个增量加减。咱们有高血压的，你啊记一下这个方，这个方啊回家了之后你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抓，自己啊就可以煮。我把这个方子说出来啊，你现在赶紧准备好笔和纸，我呢说完你记录。如果说你没有写全的，回过头来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也会把这个方啊再告诉你。听好了啊，这个方子第一味红曲，第一味红曲放10克，第二个圆根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加上一圆两圆的那个圆啊，圆根树根的根放5克，第三个药藏天麻啊，第三个药藏天麻8克，第四个药藏红花3克，哎，记好了没有？红曲10克，圆根5克，藏天麻8克，藏红花3克。有人说，哎呦，这个红曲我知道，这红曲药店里就有的卖。这圆根呢还头回听说啊，这天麻也知道，红花也知道，但是藏天麻和藏红花这是不是听着就高级了？对，就要高级了啊。这四个方四个药啊，一个方这个一天一副，你用上一个月，也就是说你煮水就行了。 怎么煮我跟大家说清楚啊。你把圆根、天麻还有藏红花你先煮，煮到剩了一碗多的时候，你再把这个红曲啊倒到里面去，再煮上几分钟就可以了啊。那吃多长时间呢？先吃一个月。这一个月下来，我能保证一点，无论你是高压还是低压，能够降下来大概10个毫米汞柱，也就是说你180，你吃上这一个月就能降到170。人哥是降的不多呀，那你可不能一下降太多呀。你经常习惯了那个血压，你一下降的多了之后，你反倒感觉不得劲儿，反倒感觉不舒服。这就跟什么呀？这就跟突然戒酒了一样，你感觉抓心挠肝的。血压高的时候，大家要明白一点，是因为你血管弹性低啊，缺血了，它要加大压力给你供血啊。所以啊，一下子降的太低了之后，有的人190的血压突然给你降到130，你会受不了，你感觉心血管绵绵的。这种血压啊要慢慢的降，第一个月能给你降10个，第二个月可能就给你降3个左右了。但是呢，你慢慢来啊，你用上个3到6个月，你的血压越降越平稳。那为什么用这4个药来组这个方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啊还是那个方啊，这个方啊还是那句话，它是抓病根的。也就是说，咱们每个人生病的病因有很多种，但是呢，你吃的药只针对的是一种病因。那我们这个方，你别看只有4个药，可是这4个药啊，它一下子抓了你好几个病因。你看，我们是不是说血液质量变差，血液环境不好，变稠了，变腥了，变黏了，变酸了，变臭了，变甜了，好吧？那咱们这个红曲啊，它叫中国他汀，他汀能够把这血液啊变得清亮，把里面所有的这个血脂啊给你化一化，哎，这起到什么作用？这就是让血液变清澈、清血的一个作用。这里面用到了红曲10克。那第二个呢，这个红曲是不是得给它增效加劲儿啊？啊，这红曲在身体里循环的时候，它得有个劲儿啊，它得增强肝肾气，才能够让这个红曲的劲儿更强。用什么呢？这个增强肝肾气的药啊有很多，你像什么菟丝子啊，啊，你像什么那个肉苁蓉啊都能用。但是呢，在咱们这个方藏方里面，这个10味换血方里面，我给大家解决高血压这4个药里用的是圆根，这是藏药当中非常有名气的，也是藏药当中在解决肝肾功能啊、气血循环障碍的这一块上用圆根用的就比较多。所以啊，这圆根在这里面呢是行气行血，帮助红曲快速动起来的。它不只能够帮助红曲快速动起来，它对肝肾的濡养效果也好。大家忘了一个事儿吧，肝是解毒肾是排毒的呀。那你要想血液好，你是不是得有一个过滤的地方啊？肝过滤。你是不是有个排泄的地方啊？肾排泄。所以说，只要是治疗身体基础病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这个里面圆根是必用的一个药啊。那剩下那两个就是藏天麻和藏红花，它们两个呀、在身体当中起到一个作用，粉碎剂，就是打碎哎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小的游离的血栓、游离的斑块、凝结到一起的红细胞，哎，过多的血脂凝结、血小板的聚集，以及一些药物残留物，只要是在身体当中个头那里稍微大一点的，这都属于游离的潜在危险的微型血栓。那它跟血压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些东西经常容易堵小地方，然后压力再大点冲开再堵，经常堵到你的毛细血管的末端，这些东西堵的毛细血管越多，你身体的血压慢慢的就涨了一个点两个点，哎，涨1个毫米、2个毫米、3个毫米。咱们要找一个东西给它打散，谁呢？就是藏天麻加藏红花，这都是好药。你看啊，这个红曲在里面把血液变清澈稀释，是中药当中的他汀，那清血的一个作用是靠红曲来的。打散这就要靠谁呢？靠藏天麻和藏红花。这样的情况下，两个病因了吧，第三个这个气血循环不好的啊，肝肾功能过滤不好的，咱们用谁啊？用圆根。哎，肝脏的过滤、肾脏的排泄，这用他们两个来，这是属于身体代谢性不好造成的血液脏了。那你看这一下子3个病根 咱们这一个方四味药全解决了。最后一个，我们气血循环变差，肝肾气血推动的慢，从而啊有一些地方沉淀，你把这原根加进去，气血循环再快一点，这一个小方四味药直达了四个病根。所以啊，你就用一天一副药，然后呢你先用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啊，你的血压基本上差不多能降到十个毫米汞柱，这我说好的，差一点的也能降七到八个毫米汞柱。这就跟大家提个醒啊，这个这几个药里面藏红花最贵，藏红花多少钱呢？好的顶尖的藏红花一克就要1000多，我说我的天哪，买不起不吃了我告诉大家，你要是血压不是特别高的，我给你这个方不是说你是特别高的高血压的，你吃这叫小方治高血压啊。那你啊买点那个伊朗的藏红花，伊朗的藏红花一般情况下是30块钱一克，你买上3克也就90块钱。如果说你还是心疼，那你就把这个换一换，你换成什么？换成普通的红花，换成8克。当然了，药效就低了一点了啊。可能说你要换成普通的红花，药效就低了。孟非老师不建议你改大方，但是呢，实在是经济条件差一点的，那你改一改，把这个里面的药替换一下。当然药效一定低。为什么说在中心里面这方用完了效果一定好呢？我们中心里面大家还记得吧？这些人不差钱啊，这钱不差呀、啊，所以说用的都是好方。大家记住了，再说一遍啊，红曲10克，原根5克，放天麻8克，藏红花3克，这个五碗水熬成1碗半，你一天分1次或者分2次把它喝下去，一个月让你的无论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都能够降低10个毫米汞柱，这是个好方啊。这是脱胎于十味换血方当中的一个四味方，血压高的人可以用这个阶段，你降压药吃着，吃上了1-2个月血压有所降低了，你降压药再慢慢的减啊。那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呢就是顽固性的高血压，我这高血压呀、啊、20年了，我这降压药啊都不知道换多少了，经常啊头蒙蒙眼发花，耳朵里面嗡嗡响，我这个啊这个轻微的脑出血过，而且蛛网膜下降也出血过，经常啊这个有眼底出血，我害怕呀，这个我怕我突然之间高血压严重。我给大家说啊，高血压最大的危险就是脑出血。我有个好朋友啊，这个关系特别的好，你看我就在中心上班，回来的时候少，那我回到家呀、啊、这朋友们是不是聚一聚啊，我两个朋友这个跟我在家里面吃饭，结果呢吃过饭他老妈来的电话，直到在我家呀、啊、这个我又不喝酒，陪着他俩，我喝饮料他俩喝酒，他妈就打电话说，小海啊，我这朋友叫张金海，说小海啊赶紧回来，说我这鼻子一直流鼻血，洗了2盆水了，水盆都洗红了。哎呀，我一听这个事我就知道了，麻烦了。我知道他妈平时高血压，这个他妈有点胖，但是呢挺犟，不敢吃药。结果我说赶紧往回走，他都麻爪了。结果我们赶紧开着车到他家去，一看他地上都是血，结果送到医院去了。那这个时候啊离着医院近，我就不能伸手帮大忙了。那你看结果到医院去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着急，我说阿姨啊高血压，这个鼻子出血了反倒是好事，冲开了，我说要是鼻子没破，脑血管破了，那不脑出血了吗？你看这一下子好多了。当时啊到了这个医院里面去了，血压还不是特别高了，出了那么半天血降下来了，这叫分流了啊。后来我是给开的药，这个以后我告诉你们给开什么药。那这一类的情况特别的多，你看啊，我们中心里我记着就有一个小阿姨，什么叫小阿姨呢？岁数不大，这个65，她呀就是高血压的一个患者，很典型。怎么叫典型呢？她就属于那种小心眼的高血压，就是她这个人呢、啊，那个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就那么大脾气，哎呀就赌气，从小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跟父母赌气，动不动就生气了，这个结婚啊跟老公生气，这个生孩子了呀、啊。跟婆婆生气，这孩子大了跟孩子生气，哎呀这孩子结婚了跟儿媳妇和女婿生气，再最后跟外孙子外孙女孙子孙女还生气，这30多岁就高血压了。他那血压就是忽高忽低忽高忽低，你说那水管一直胀着还好点，他就是胀一下缩一下，胀一下缩一下，使劲胀使劲缩，谁也受不了。哎，所以啊后来就出问题了，50岁来了一次脑出血，那次脑出血还行，还问题不是特别严重， 轻微的有一点点这个鼻子歪。那么六之一又来一次脑出血，好，两次脑出血。

睡醒了，这走道踉踉跄跄，然后呢，鼻子有点歪，嘴呢有点歪，就流口水了。哎呀，你说就这样，还怄气呢。当时来我们中心，这体检完了之后是吃完高血压药啊，吃的降压药150，我一看不算高，后来才知道，那时候还没了解这事儿呢，后来才知道咋回事，没生气呢，生气了，一生气气呼呼的就高了，所以说这属于陈旧性的脑血管损伤，然后迸发啊，这个子宫肌瘤、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你听听这些病是不是全是气的？到我这来了，你说我不治不合适，丢手一样。但是治吧，这个确实难治，他这个太顽固了。我这个所有的体检做完了，孩子也跟我说，说孟大夫麻烦你了。他说我不求着能治成什么样了，就这么多年转来转去，我现在就一个事儿，让我妈别再来第三次脑出血。她第三次脑出血能把家人作死。我说行，我尽力啊。我说我就给他来个治疗方案吧，我给他来个治疗方案。我给他来啥？我给他来个狠的，先不用药。哎，这种病啊，咱得换个战术，怎么来呢？我让那个小护士，我说你给我拿一瓶那个硝苯地平，就当时吃了就管用的，最便宜那个。为啥？我说你备着放兜里啊。我说你拿一个万氏的血压计，你陪他。我说你陪他几天？我怕他突然之间血压高啊，是不是？我说你给他陪一个事儿，陪他看病日。你就专挑那种苦情戏，咱那个中心里面的电视先进了，都能联网，都能连手机啊。我说你就陪他看电视，他又不出去，你就陪他看电视，各种悲惨人生的，一定让他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说咱看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干？护士说太好了，我也愿意看电视。我说来陪他，就这。哎呀，这看了三四天呢，给老太太哭的呀。这回没这么生气了，血压有点波动。这家伙赶紧给硝苯地平吃上，没事。然后我一看，这哭了好几天了，这个气散了一点了，赶紧吃啥药？开胸顺气丸，一天5次。别的药啊，都是一天3次。开胸顺气丸，我给他一天吃5次。这成药啊，这个药最大的特点就是行气化滞。专门就是解决这个气郁气结的、胸胃胀满的，给他吃。这个药效果好啊，各种胸闷啊、憋闷烦都给他吃。这家伙给他吃啊，吃了几天之后，这老太太出问题了，啥情况呢？放屁，病汤的放屁。我说赶紧换，解毒茶，一天2包。我说这么多年身上全是毒，给他来。结果这个解毒茶又给他来呀、啊，哎呀，我的天哪！这解毒茶一加进去，这效果马上就出来了。为啥？一个人暴躁生气，那都是气呀、啊，是不是？最后影响了血，出现了血症。哎，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人暴躁的时候流下来的汗水和眼泪都有毒，你把这个抽出来，给老鼠打一针，老鼠都死。所以说，这个老太太就是解毒茶，再加上那个开胸顺气丸，连吃了10天。10天过后，你知道出现了什么情况吗？那就是肚子咕噜噜，那屁呀、啊，乒乓的一直放。我一看，赶紧换药，七味换血汤。来重用的大方啊，七味换血汤，红曲10克，连根10克，天麻6克，红花6克，牦牛血15克，山楂10克，熬油8克。我说赶紧吃这个药，继续给他吃这个方。我再给大家念一遍，你记一下啊：红曲10克，连根5克，天麻6克，红花6克，牦牛血15克，山楂10克，熬油8克，给他吃。哎呀，这个汤给他喝上之后，7天一直就是打嗝啊。放屁啊！结果到了15天，大哥放屁停了。哎，晚上能睡8个多小时了，血压呀到了145了，从150降到145。你看这效果立竿见影。结果第二个月开始让他运动，干啥？干活，搬球，一天150次来回拿，每次20米，到头了给我投篮。哎呀，这回好了，大便也不干了，也不干燥了。4个多月之后，血压稳定到140，偶尔生气血压能超过160。以前都是多了170、190，多危险呢！6个月出院，血压稳定在132，笑容有了，气色变好了，脾气都好多了。大家发现没有？藏医三害有特点，只要对上专方，只要抓住你多种病因，这个病就没有没效果的。我们中心这句话就是：来我们这想死死不了，只要吃我们的药方，没有没效果的。核心就在这儿。所以啊，你要是血压不是特别高，你用我那4倍换血糖；你要是血压很高的，你用我这个七味换血汤，你刚才没记住了，可以打电话问我的工作人员，到时候他们告诉你，回家先吃啊。对了，这个药先别抓，我把药方过几天讲全了，你们一起抓，好不好？你放心，孟非老师这个方子呀，千变万化，每天给你讲，咱们各种各样的病，这个方都可以变回来，好不好？好了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那么明天咱们继续讲。

0: 换雪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助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你是孟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孟老师，
0: 终于打通了，是我。
3: 啊，终于打通你的电话了。
0: 打通了是吧？打电话的人多。
3: 我终于吧就找到你了。
0: 哎呀，这个挺好，这咱们缘分到了。
3: 你觉得孟老师，我是一个新朋友。
0: 啊。
3: 我听你节目吧，才十来天。
0: 啊。
3: 就是我听最近吧，你在讲这个血症，我觉得吧，你讲的特别专业。
0: 哎，谢谢小亮吧。啊。
3: 啊，而且吧，就是深入浅出，我也特别吧哈，爱听你讲的节目。
0: 啊。
3: 我这次吧哈，我这个事求你了，孟老师。
0: 您说不用说求，您看看我能帮你什么忙，你就直接说。
3: 嗯、啊，你就看看我的问题，它怎么解决呀、啊？
0: 嗯，您说一下。
3: 我今年70岁了，
0: 嗯，
3: 我有高血压，我这个高血压吧是那个家族遗传的，
0: 嗯，
3: 就我发现都有20年了，
0: 哎呀可不短了，
3: 啊，现在是3级高血压，你不吃降压药的情况下，最高的时候低压110，高压180，
0: 哇，
3: 啊，你吃完降压药吧，一般都在90-150。可是呢，我这3年前吧，我就查出来脑梗了，
0: 轻微的吧，
3: 也不算轻微，反正就是没有留下吧，就太大的后遗症。
0: 啊、
3: 嗯。但是吧，我现在吧，每天都在头晕头疼，这个四肢吧麻木，这个麻木吧，我就感觉啥呢，他们老师，这个麻是谁都能体会到，这个木吧。我就觉得这人吧好像没有知觉，你早上起来做饭哈、啊，这个肩膀吧就，不是一觉得啪，就在地下了，
0: 就因为触感不明显了，是不是？
3: 是，四肢吧还没有力，走道啥的，就觉得吧哈，想要闪脚，
0: 嗯，
3: 啊，现在吧，我也不敢干什么活了，干活了也不行。
0: 没劲儿啊，这是咋干呢？
3: 不对呀、啊，下楼啊买个菜啥的费劲了。就是每天吧，我就觉得吧，哈，孟老师，对我活得特别痛苦。
0: 我
3: 一个是
0: 什么的？
3: 啊，一个是身体上的，另外一个是精神上的。
0: 对。
3: 这精神上的折磨吧，也感觉吧哈，哎呀，我特别后怕。每天吧就睡觉啊，或者是这一麻一木了。

0: 想，那能不能二换呢？是二换咋办？
1: 我明白，我明白。你看你说的这种情况啊，老同志啊，就是可能说你只是简单的一说说这个麻木，别人听了就感觉说谁还没有手麻脚麻过呀？坐久了手都麻脚都麻。那但是别人那个就是一下，他过了一两分钟缓过来就没事儿。你说这人要是四肢一直木，他不是麻，就像你说的木，他就没有柔软。你脚踩上地上，你不知道踩的多深多浅，你手摸个东西不知道这劲儿该用多大多小，他拿不住掉东西。你跟我说的是不是这种？
0: 是，
1: 你全天这样的情况下，你走道你都得左歪一下右歪一下，拿个东西都不知道能使得他劲儿去抓，你说这得多难受，
0: 是，
1: 是
0: 就
1: 吧？
0: 是啊，就是就是心理上是吧？
1: 对呀。
0: 你啊，这走道了，一打孔，哎呀，这脑袋哗一旋呢，这心里的吧，就特别的紧张，
1: 嗯，你怕站不稳
0: 啊。
1: 啊？而且你这种情况，老同志，我不是吓唬你，你刚才自己都意识到。就你这种情况是真的特别容易二次复发，因为它一般来讲都是单面的，就是脑梗，但是你这个是双侧的了，也就等于实际上你脑子里是大范围的梗塞，而且是多区域的。那你这种就跟你说这个遗传高血压有直接的关系，你这就是血压太高了，然后呢一直降不下来，还稳定不了。你看你吃完药都150，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压力一上来了之后，血管里面的这些情况啊，它都有慢慢的胀开的，它。一直胀着胀着胀着，胀的时间久了，它硬，一硬了，慢慢粘上东西一堵了就堵了。你是全方位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有点特殊，我估计你这就得花钱去吃药，或者说你这个后期的恢复啊，都得花好多钱。
0: 哎，我这吃药，我跟你说，这么说吧，听着吧，有点悬，我真的都花10来万了。
1: 哎呦我的天呐，这家里都，
0: 哎呀，
1: 你说咱们。
0: 这药啊，不吃，抗药、西药、针灸，怎么着？你说这医院就得治到这种程度了，
1: 这医
0: 这
1: 院
0: 是
1: 就
0: 很
1: 是，
0: 吓人的了。
1: 对，就是这样。医院里头就是指标差不多了，认为你暂时没风险了，他就让你回家了，因为他再治也是这样，
0: 对呀。
1: 正常。你这样吧，老同志，这个你也是新朋友，听的我时间不多，但是你感觉我讲的这个呀，跟你的有关。你这样，我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给你出个方，然后你在家里面自己吃上一阵。这换血方是专门解决血症的。你说你又是高血压，又是脑梗，你说这就是血症，是不是？这绝对是对症的。我给你个方，然后啊，我这样，就你这种情况我记下来了，我这个记忆力也算不错。然后过一会儿我给你算一下，因为这个方子它要算，拿计算器我算好了，看看给你配成6味还是8味，然后把这个药方我待会儿给我学生，让我学生给你打电话，把这方子给你，你在家里面自己抓，你先吃上半个月。咱看看效果，如果效果好，咱们要不更方，你就后面接着吃，你说好不好？
0: 哎，怎么不好了，孟老师？那我太谢谢你了。
1: 这方一定管用，因为我治过比你这还重的，一定管用。你就安心在家吃，先吃上15天看看情况，到时候你再回电话。如果我要能接到，我就跟你说；我要接不到，让我学生告诉我，我再给你回。你说行不行？
0: 好，太谢谢你了，孟老师。
1: 啊，不客气，那你就等我，再过一会儿，最多1个小时，我让我学生给你回过去，告诉你方子，好不好？
0: 好，那
1: 啊，
0: 再见了，孟老
1: 不着
0: 师。
1: 急，不着急啊，身体一定能好。咱们找到对症的方，身体就改了，就变了，就好了，好吧？
0: 好，太谢谢了。
1: 不客气，不客气。哎，老同志，那咱先聊到这儿，咱们过两天再聊，好吧？行，再见，嗯。
2: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华为掏出了自主创新的信心。临江市2026年普通高考拉开帷幕。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华为掏出了自主创新的信心。

0: 近日，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正式发表韬定律，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半导体产业基本沿着摩尔定律快速发展，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两年翻一番，芯片性能随之同步跃升。然而，当晶体管尺寸迫近物理极限，尖端芯片生产成本指数级飙升时，半导体产业以几何缩微为主要发展路径的摩尔定律日益受到巨大挑战。另辟蹊径，韬定律则以时间缩微的崭新发展思路，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韬定律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使芯片在同等制程工艺下实现性能跃升。这一定律的提出不是否定摩尔定律，而是给予现有成熟工艺提供生产尖端芯片新的思路和方案，有力破解了我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痛点。事实也证明，韬定律并非理论空想，而是一条可行、有效且具备广阔商业前景的产业化道路。过去六年，基于这一定律，华为已在手机、服务器、人工智能等领域量产381款芯片，广泛覆盖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需求。华为近十年累计研发投入超13820亿元，研发强度稳居全球科技企业前列。广大科研人员在没有成熟经验可抄、没有外部技术可引的无人区里，攻克架构设计、工艺适配、软硬件协同等一系列技术堵点，靠着十年磨一剑的定力，不断实现从技术跟跑到自主突围的跨越。正是靠着这份在封锁中不服输的拼劲，才有了韬定律的诞生。一项重大原创成果的诞生，折射的是一个国家蓬勃向上的创新生态。以华为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企业在逆境中崛起，在封锁中突破，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形成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相互赋能、共生共荣的良性循环。当今世界，科技创新空前密集活跃，大国之间科技竞争更加激烈，后来者是否难以望先行者项背？韬定律的提出给出了一个充满信心的答案。通向顶峰的路从不只有一条，只要我们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新路始终在自己脚下。6月7号，2026年普通高考正式启幕，临江市413名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迎接人生重要挑战。8时许，临江市第一中学考点外，考生们精神饱满，手持准考证身份证，在考务人员与安保力量的引导下，依次通过身份核验、安检通道，有序步入考场。据了解，今年临江市设17个考场，共413名考生。不同往年，考场里统一配备文具，今年考生需要自备文具。考试期间，考点外秩序井然，公安部门增派警力加强巡逻值守，提高考点周边见警率，应急力量现场待命，随时应对突发情况。众多家长在警戒线外默默守候，眼神中满是关切与期待。各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协作，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为考生保。
1: 为助力2026年高考顺利进行，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文明办、临江团市委联合农夫山泉、临江工厂等企业组织志愿者，开展爱心护考、文明护航、高考志愿服务活动。
0: 活动中，志愿者们早早搭建起服务站点，免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矿泉水、考试文具、应急药品等物资，用志愿红筑起一道暖心热线。工作人员与爱心企业联动，发放金榜题名加油包，传递对学子的美好祝福。

0: 白山高海生态优势，施用有机肥，推行生物防治绿色种植，产出的草莓果肉饱满，汁水丰盈，果香浓郁。目前基地种植面积600亩，灌溉供电等配套设施齐全，每年带动20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增收。寒地草莓已然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
1: 在80几年就开始种，种了50来亩地儿。经过政府宣传，这个村上领导指导对这个草莓这个认识这方面都提高了，完了来买的也多了，人也多了，价格到现在来说也还算可以，净利润能达到3000块钱左右吧。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1: 义乌不再只是工作的城市，它成了他扎下根的地方，而望道路的尽头连着一个他想去看看的地方。
2: 柴屋是陈望老家的祖屋，因为故居是这边啊。
1: 义乌城西风水塘村，蒙亚如不止一次来到这里。10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在这间柴屋里就着一盏煤油灯，蘸着墨汁吃粽子，把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译成中文。母亲在门外问他粽子甜不甜，他头也没抬说了句甜，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王亚如站在陈望道伏案翻译的那张旧桌前，看着斑驳的墙面，想着百年前那个只有信仰为伴的夜晚。他知道，从这间柴屋出发，那条名叫望道的路，穿过义乌城的繁华，一直延伸到了他自己每天上下班的日常里。
3: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秉承着关心致治、废寝忘食的态度，作为一名检验科工作人员，也要有着严谨、专一、专心致治的一种精神。每发出去的一份报告单，它后面都承载着一个患者、一个家庭的责任。
1: 走出柴屋，王亚如坐上车开回义乌城。窗外，望道路的路牌一晃而过。
3: 我从辽宁来到了义乌，离真理更近了。因为信仰，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一名检验科的党员医生，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精益求精，以平凡的坚守践行真理的味道、望道的精神。
1: 陈望道把名字留在了义乌的一条路上，王亚如把这条路的名字每天带在身边，就在那张身份证上。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口。

0: 中国犀牛1922。
1: 啊！
0: 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2: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2: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3: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

0: 系。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我是静言，也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小屏端视频直播。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您在家庭教育方面或者是阅读方面遇到了哪些问题或者是困惑，都可以联系我们。热爱阅读的朋友，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2026年的高考降下了帷幕啊，那么今年的高考试卷呈现出了哪些命题特点，又体现出了什么样的人才选拔的标准呢？今天在我们的天天家长会当中啊，我们一起跟随中国教育报的记者，了解教育部教育考试院专家们分析啊，这个评析2026年全国高考，就高考全国卷试题的这个情况啊。总体来说呢，是有这么12字的原则，叫铸魂育人，引领方向，科学选拔。2026年高考呢，全国卷试题呢都是贯穿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价值引导，加大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的考察力度，回应新时代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充分发挥高考育人功能和积极导向作用，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当中挺应担当。咱们呢就逐一来看一看啊，今年的高考全国卷试题命题的方向和它所体现出来的这个趋势。首先呢，就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试题当中呢，有机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那么有机融入到党的创新理论当中。那么语文全国一卷的写作试题《青年新语》，这个材料当中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还有青年是常为新的，分别出自党的20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试题呢，要求学生结合成长体会和观察思考，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文科综合卷的第17题讲述某地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编制权责相符事项清单的真实案例，是我们党始终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生动写照，客观呈现新时代伟大建设成就。试题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感染鼓舞学生，激发青少年爱国热情，不断的坚定4个自信。语文全国一卷的信息类阅读材料为深渊科考团队探秘万米深海，提出全球性化能生物走廊假说的新闻报道和相关论文，通过我国的深渊科考从跟跑转向领跑的事实，激发青年学子践行严谨求实、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勇攀高峰的中国载人深潜精神。理科综合卷的第11题、第12题都精选了我国科学家在新能源经济和绿色催化领域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创设情境， 展现化学学科在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的关键作用和战略价值。文科综合卷的第40题讲述了我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解决发展难题的案例，展示全球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还有大国担当，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价值。试题呢也深刻地阐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及其坚定的文化自信。语文全国二卷写作试题材料引用了东汉这个风俗通义中的名句，文辞质朴，气象开阔，与习近平总书记对不忘初心、本和源、根和魂的强调相呼应，勉励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遇到艰难险阻时坚守初心，历经磨难而不坠，路遇困厄而中通。那么从今年全国高考试卷的命题当中，我们还能够看出提升了人才选拔培养质量。教育部的专家表示呢，试题回应了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人才需求的变化，聚焦学科本质，选拔科学知识基础扎实、具备探究创新意识的学生，强调基础扎实，针对知识更新快、变化大的时代特点，试题加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的考察，引导学生来夯实学科基础。语文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都对修改错别字和病句等语言文字的运用基本能力进行了考察。数学试卷呢，利用单选题、多选题和填空等等基础考察的主阵地来重点检验集合、复数、平面向量、等差数列、等比数列、圆锥曲线、立体几何等必备的知识。在理科综合卷的第20题当中，考察了闭合电路、欧姆定律、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等基本的物理规律。文科综合第31题紧扣古代文明的产生与发展的主干内容，以清晰的时空信息和典型史料设置情境，考察基本地理概念和对古代文明的基本认知，强调科学素养。试题创设真实情境，模拟科学探究过程，这个都有效考察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信息处理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还有他的创新能力。理科综合卷的第27题以灰木矿制备高纯三氧化钼的真实工业流程为情境，考察在实际情境当中提取信息、分析物质转化路径、基于原理进行推理判断与计算的综合能力。那么第34题呢，是以奶牛品种改良为背景，要求学生运用基因工程、动物细胞工程知识完成流程，明确检测技术，并且设计鉴定实验。这些呢都强调了智能素养啊。试题回应了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考察批判性思维，引导青少年科学认识，合理利用人工智能，提升人工智能素养。专家也表示啊，人工智能时代会问常常比会答更为重要。那么语文全国一卷的第5题要求学生根据第一个问题的提示，围绕所给的话题提出两个有逻辑关系的问题，并且阐明理由。语文全国二卷的第21题要求学生判断所给材料中蕴含的多条线索是否成立，引导学生思考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预测下一个词的运行逻辑。同时呢，他也强调探究意识啊。试题呢，要求学生在洞察学科本质基础上勇敢探究，发现新问题，并且寻找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数学全国一卷的第14题和第19题就分别考察了数列问题和函数问题，这些呢都是高中数学常规的学习内容，但是试题设计破除套路，要求洞察问题本质，在理解数列和函数准确内涵的基础上，从定义出发进行探究。数学全国二卷的第18题因为参数取值不同，方程对应不同类型的曲线，那么问题呢是具有开放性的，这个呢学生需要进行探索和尝试之后才能确定曲线类型。文科综合卷的第4到6题呈现了兰新铁路某段电气化改造过程中通过改直为弯实现多拉快跑的案例，不同于一般的新建铁路路线，裁弯取直的方案，这个考察学生运用新思维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同时呢，在高考的试卷当中也反映出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内容和要求。专家们也表示啊，试题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理念融入知识、能力、素养等等考察的过程，强化五育融合，通过。

0: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对青少年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理念。英语全国一卷的作文题要求考生就未来大学生活中的学习、社交、睡眠这三件事的重要性来进行排序。那么全国二卷的读写结合题以我长期熬夜造成健康问题为背景，要求学生在阅读篇章的基础上发挥想象续写文字。试题呢，引导青少年重视健康问题，正确处理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的关系。还有啊，就是以美育人，以美化人。语文全国二卷古诗阅读选用了唐代诗人杨炯和沈佺期的同题五言律诗《骢马》，两首诗都是积极乐观，展示出了蓬勃有活力的时代气象。试题将两首诗当中鹦鹉人侠的长安少年与白居易《琵琶行》当中的长安纨绔子弟进行对比，引导青少年在审美体验当中认识到生逢盛世，建功立业正当其时。数学全国一卷的第十一题描述的图形是具有对称美的，有三条对称轴，学生对构图有整体认识，意识到其对称性，可以迅速打开突破口，大大的简化了思维过程，也体现了数学思维和美学的关系。还有呢，就是在试卷当中体现出以劳动教育树德增智育美。语文全国一卷文学类阅读材料节选自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经典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描写了思想进步的列文在田间割草的场景，也写出了列文对劳动真挚的热爱和在割草过程中感受到的愉悦感。那么专家也表示啊，2026年的高考全国卷是在深入调研、充分掌握教情学情的基础之上，科学的设计试卷难度，优化试题难度的梯队，确保能够实现对不同层次的学生的精准测量。2026年呢，也是旧高考的收官之年呐。文科综合、理科综合试卷，仅供西藏、新疆使用，命题呢也是贴近西藏和新疆的教情和学情的。那么关于今年的这个高考全国卷试题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影响，包括对未来几年我们的家长朋友对孩子的这个课业呀、生活呀、家庭教育的教育和引导方向，其实都是有一个指明的作用。那我们的家长朋友千万不要觉着我的孩子今年没参加高考，今年没高三，这个事儿就跟我无关。记住啊，高考关乎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关注教育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关注人才选拔的方方面面。那么每一个人才最后的基础，最基础当中的基础都是家庭，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家庭教育要格外的重要呢。那么高考结束了，这个气温也会逐渐的回升了，这段时间呢已经参加过高考的同学们啊，请大家好好的放松休息，注意调整你的睡眠，同时呢也可以为你的大学生活做一些有机的链接。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啊，送走了高三的孩子，迎接完了高考，这段时间呢也要好好的休息一下，不要把目光再像从前一样完全紧紧的盯死在孩子的身上，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的孩子还要备战志愿的填报，然后等待大学的录取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家长朋友也要为自己的心理调试做一个准备，未来你可能会产生短暂的这个分离的焦虑啊等等等等，这段时间我们要好好的调试自己的心态，也调试日常的作息的状态。很多人可能在高三结束之后要选择搬家，从我们的租住屋当中重新搬回自己申请，高考是终点更是起点，希望它能够成为每一个家庭在面向新生活的一个起点。也祝愿大家在高考之后的这个假期当中能够有一份愉悦的好心情。好吧，那就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这是孩子们在家中听到的。
2: 忙忙忙忙忙忙，一天到晚不着急啊，全是在叫。

0: 孩子的心碎远远大过父母的争吵，父母好好相爱是给孩子最好的人生礼物。
1: 1978年，儿童作家金波和孩子们一起坐上军舰出海，和孩子们一起欢呼，一起看海鸥尾随着航船，也静静地目送着白帆离去。
2: 金波写出了《海鸥》这首流传较广的儿童歌曲。
3: 妮妮，就是这首妈妈小时候唱过的歌哟。

0: 妈，你看，我们语文书里这篇《春风带我去散步》也是金波爷爷写的呢。
1: 每天早晨，无论刮风下雨，女儿上学的路上，我都会和她一起读书，一起分享，一起快乐。我是吉林省阅读大使静言，不刻意，同分享，让阅读轻轻松松，自然而然。
2: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4: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至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0-20到0-22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0-9到0-14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0-21摄氏度，最低气温0-13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7: 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说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鲜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那今天呢，我们是帮助老年朋友们进行法律服务的专属时间啊。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了吉林红西臣律师事务所的王旭辉律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1: 王旭辉专注法律服务十余年，深耕医疗损害责任、医疗美容纠纷、医患争议解决等领域，主打医疗、交通、人损、工伤、故意伤害案件，兼具法律专业与医学知识背景，擅长病例分析、过错研究、损害评估与诉讼谈判，办案严谨细致，与专业能力帮助当事人妥善化解医患矛盾，维护合法权益，是值得信赖的医疗纠纷专业律师。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来让我们问候一下王律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吉林红西臣律师事务所的王旭辉律师。今天呢特别开心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跟咱们老年朋友们唠唠继承和遗嘱那些事儿。我日常是主要处理的是医疗纠纷的案件，但是呢遗嘱继承是大家生活里常遇到的问题，也是律师的基本功。也请大家尽管放心，继承问题我也是专业的。
0: 好，那有小朋友不知道最近有没有看咱们的一部电视剧《继承人》？在这里边啊，就有很多的这个继承案件。真的看完之后啊，大涨知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把王律师邀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聊一聊关于遗嘱啊、继承这些大家在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这些事儿。你可能呢没遇到，但是你遇到的时候，真的就会束手无措的。所以其实提前听听我们的节目一定有好处。
1: 咱这节目也算是又重新扩容了，是吧？法律方面也涉及了。这个遗嘱这方面呢，就说你看我年龄小，可能还没接触到。我基本了解的都是一些影视作品，但是他们可能是通过一些夸张的手段。但是就是那种感觉，真的是有的时候看的心里挺不舒服的。一大家子人啊，这个老人不在了，然后围到一起，然后本来是血浓于水的关系，
0: 为了点钱财翻脸无情
1: 的、翻脸无情的啊。那今天我们也就是请王律师给大家科普科普这个遗嘱啊，到底对我们来说是不是至关重要的一项呢？要怎么来避免就是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因为这点遗嘱闹得这个不可开交？
2: 对，
1: 或者说通过哪些法律的援助以及保护能让这个遗嘱啊就是更加的这些明确这种问题？
0: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把王律师请到直播间来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啊。那要想讲明白这些事情，我们先来从法律条文入手，好不好？
2: 好的。
0: 那王律师，你给我们讲讲什么是继承呢？
2: 对，就是像大家说的，首先可能老年朋友真的了解一下这个继承这种概念哈，这个概念可能真是比较晦涩的，但是就是包含的内容也很多，是指就是自然人死亡后其个人的合法财产依法无偿按法律或他的意愿转给指定的亲人、个人、集体或国家，这个就叫继承。但是呢就是我刚才也说了，越严谨的概念它越拗口，但是就是这个短短的一句话呢却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内容。而首先说的是就是自然人死亡，就这个是就会跟另外一种情况，比如是说你生前把这个房子给这个孩子了，这个叫生前赠与。那你死后的可能就是通过继承了，那你生前的就是另外一个概念。然后呢第二句话说的是其个人的合法财产，这个呢就是要考虑到比如说你有老伴儿，就是那个这个财产不是都是完全是你的，它是夫妻共同财产，你只能继承你那一部分，那一半儿是你的财产，
0: 你的遗产。对，你
2: 的遗产，
0: 俩人的财产。
2: 对，
0: 你来进行支配。
2: 对，这个生活中可能这种情况还是很多的。然后再说就是合法财产，那可能是非法财产，肯定是就不属于这个遗产了。然后第三句话呢就是依法无偿，就是按法律或他的意愿。这个无偿呢，我也想就是提醒一下这个老年朋友，可能是生前的时候你该给就给了，但你如果

0: 果不给了，你是死后的是无偿要给别人的，所以说你生前把这个处理好，就是赠与给别人，该给哪个孩子给哪个孩子，这样是比较好的。
1: 嗯，
0: 然后下一句呢，说是按法律或者他的意愿，这个又包含啥意思呢？如果是按照法律来说，它就是个法定继承，但如果说按他的意愿呢，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写遗嘱，然后一种是写协议。在遗嘱这种情况呢，比如说遗嘱给他法定的继承人，这个就叫做遗嘱继承。如果是这个写遗嘱给他法律继承人以外的那个这个人呢，他就叫做遗赠。
1: 哦。
0: 啊，如果说按协议写的呢，就叫做遗赠的抚养协议。所以这个情况都是不同的，你看短短一句话包含了特别特别丰富的意义。
2: 嗯，
3: 它有几个关键点。第一呢，是指自然人死亡后，
0: 对，
3: 哎，他比如说在生前他已经明确分配的遗嘱就不在这一次继承当中了啊。
0: 嗯，对。
3: 然后呢，他是个人的合法财产，
0: 对，
3: 就是他老伴儿的那一权，那一部分遗产他是无权分配
0: 的
3: 啊。
0: 是
3: 的，然后呢，还有就是依法无偿按法律或他的意愿。那这个说到这儿，可能就是我们要提到了一个遗赠抚养协议了，对不对？你看有很多的这个孤寡老人，他在去世了之后，他不把这个财产留给子女，他会留给他照顾给他的保姆
0: 啊，是这样的。
3: 那这个就是属于这个依法无偿这种叫遗赠叫什么呢？叫
0: 遗赠抚养
3: 协议，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3: 哎，那我们再来仔细的这个分析一下。你看这个继承方式，它有几大类，然后呢，它从高到低哪个是最有效的，哪个是其次的，哪个呢是这个最低的？这个给再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好吗？
0: 对，就是一个人，就比如说他有一大堆的遗产。他有，如果是这个遗产上有协议就按协议，有遗嘱的就按遗嘱。但是呢，在一个遗产上，他既有那个协议又有遗嘱，这种情况下这就产生矛盾了，是不是？这个就应该怎么处理？所以这个就是有优先级的情况了。然后如果说有遗赠抚养协议，这个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遗赠抚养协议呢，就按照遗嘱。如果没有遗嘱，最后就按照法定继承。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特殊的概念，就是遗嘱呢也是分作遗嘱继承和遗赠。遗嘱继承我也刚才说了，就是你给法定继承人以内的就叫遗嘱继承，以外的就叫做遗赠，但是他俩之间是没有优先高低之分的。
3: 哦，
0: 嗯，
3: 你看，
2: 但是要是把这个弄明白，就是写明白，就具体给谁就可以，是吧？
0: 就是在遗嘱当中，就是法定继承人之外，或者是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它是平等的。
2: 嗯，
0: 这个时候是平等的。
3: 对，
0: 啊，
3: 你看，又让我们长了一个知识了。因为正常来讲，我们的概念里觉得法定继承好像应该是
2: 最
3: 优先
2: 的，
0: 应该是第一的。
3: 按照我们的这个想法，哎，我这个家里有这个三个孩子，那按照这个法定继承顺序，他们的这个妈妈孩子都可以那个就进行来这个继承。但是呢，你要知道，如果这个爸爸在去世之前他写了一个遗嘱，把这个遗产这个遗留给他的侄子或者是外甥女儿，
0: 对，都可以。
3: 对，那他的那他们这这三个子女可能就得没有遗产可以继承了。
0: 是这样的。
2: 那如果要是写这个协议的话，这个协议优先级就更高。
0: 对，是这样的。
3: 哎，那说到了这儿，那我们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它和这个遗嘱又有啥区别呢？
0: 就是这个民法典第1158条，就关于这个有个定义，什么叫做遗赠抚养协议呢？就是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你看这强调的是以外的哈，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按照这个协议呢，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的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你看刚才我说的，他强调的是继承人以外的，那为什么没有继承人呢？是因为继承人有对这个人是有抚养义务的，所以他不在其列。就是法律是非常严谨的，是不是啊？你看他这个词儿都是就是经过推敲的。然后呢，就是这个是一个遗赠抚养协议呢，是一个各取所需的 就是一个法律规定，遗赠人呢，他是需要人照料的，是不是？啊，他需要人家养老送终。那这个抚养人呢，又得到他的遗产，就是他这个是等价的。就是至于说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像那个，像朋友说的，说他给个房子，他得到了照料，到底是不是等价？这个是在这个被继承人的他心目中觉得是等价的，他就是等价的。因为他的一生就是这么多，剩这么几年了，是不是？那我就要把我一生的财产都给这个人，他好好照顾我就可以。这是他自己处理自己财产的一个方式，这个也算等价，有他自己愿意。双方愿意。
3: 明白了，就是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它是双方之间的。
0: 对，它是个协议。
3: 比如
0: 相当于一个合同
3: 啊。我是一个老太太，我有自己的子女，对，完了然后呢，但是可能子女呢，因为种种原因，他不能给我养老送终，或者是我不需要他给我养老送终。但是呢，我有小裴这个忘年交，那我就小裴给我养老送终了，那我就在生前签订一个遗赠抚养协议，把我的遗产都留给小裴。
0: 对，
3: 那我的子女他就是没有那个优先权，小裴有优先权，
0: 是这样的，
3: 继承我的遗产的啊。
0: 对对对，
3: 或者呢，就是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保姆之间，这个保姆呢，把这个老头老太太照顾得特别好，
0: 对，
3: 那么我们在生前有这个特别清晰的、明确的意识的前提下，那么我就也可以把我的这个遗产或者是房产都赠给来这个给我养老送终的保姆啊。
0: 啊，对对对。还有就是这个协议呢，很多老年朋友也不用特别压力特别大，它是可以解除的。
3: 不
0: 是说签
3: 完了之后我就真的给他了。
0: 对对，比如说你认为这个人保姆给你照顾的不好，那我就可以解除，是不是啊？或者你这保姆我觉得照顾你太辛苦了，我不想照顾了，这都可以解除的。这个是，但是就是解除的后果可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是
2: 后果
0: 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保姆，就是说或者是你这个亲戚然后照顾你了，就是不想接着照顾你了，那你之前那个给这个人的供养费了，你可能就不能要回来了。但如果说这个是这个被继承人这个遗赠人呢要求解除的，就是你要把那些东西还给人家，人家给过你的东西，你要谁解除的效果后果是不一样的
2: 啊。双方解除他这个后果和最后的这个结算方式
0: 是不一样的，
2: 一样的
0: 啊。就看谁提出的，你就像合同谁先违约的
2: 违约那一方要付更大的这个代价。
0: 对，也是这个意思。你看他就是这个东西，他就是个合同
2: 那
3: 说完了我们的这个遗赠抚养协议，那这个遗嘱继承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按照这个不写遗嘱，就按照这个顺位继承、法律继承，不可以吗？为什么还要写这么一个遗嘱呢？
0: 他表达了一个就是这个人的一个意愿，我对自己的一个意愿。其实就为什么就会把法律继承放到最后呢？因为他不表现出这个人的意愿，就是会你看明显的就把所有他的意愿放在前头了。就是遗嘱继承呢，是指继承人立一个合法的遗嘱，指定给法定继承人。你看这个我强调一下，为什么叫法定继承人？是不是他没说的是所有人？所以他这个叫遗嘱的继承。我刚才说呢，如果说你要是给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他就叫遗赠了。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可能这个大家都比较了解，就法定继承人是分顺位的，分第一顺位包括是配偶、子女、父母，而第二顺位呢是有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就是这个是他的法定继承人。
3: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呢，我要是没有遗嘱的话，那么我的遗产可能会由我的父母、我的子女、我的配偶三方来进行平分。
0: 对。
3: 那有了我遗嘱了，我就完全的把我的这些钱留给我的子女，那就只能留给我的子女。
0: 他该给谁就给谁，他愿意给谁就给谁。
3: 指定的，按照我的意愿，就可以实施的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这是强调，就是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在这里是平等的。就是在遗嘱里是平等的，包括就是说就是继承人之外的他也是平等的。继承人之外的人呢，包括就有国家啊、个人啊、集体啊，不是刚才我一直想跟大家强调的，孙子女和外孙子女，他是法定继承人之外的。
3: 孙子、孙女、外孙女，
0: 对，
3: 你是不能这个隔代继承的，
2: 隔代
3: 的，
0: 对对对，他是通过代位继承。 但是继承的。
3: 他要是如果立了遗嘱了，那孙子孙女就可以继承分配权了。
0: 对对对，可以。
3: 所以说，你看这体现出来遗嘱继承的重要性了吧？
0: 对，但是要是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这种的就。

0: 一众
1: 哦
0: 啊，其实它的目的是啥？就是说，你看名称不同，你看我现在要讲一下，为什么就是有个叫遗嘱继承，有的叫遗赠，为什么要分？就是说，如果说是遗赠的话，这个受遗赠人要在知道后的60日之内，必须明确表示接受。否则就视为放弃。
2: 哦，还得接受
0: 啊。
2: 哦，
0: 对，
1: 条款还挺苛刻啊。
0: 对，就是比如说这个孙子，就比如说这个爷爷，就是从小养大的这个孙子，然后就是想把这个财产给孙子。嗯，这个孙子那个在60天之内必须要明确的表示接受，
1: 是要
0: 不然就这个财产就继承不了了。
1: 材料吗？
0: 对对对。
1: 哦。
0: 对。
2: 要签字。
0: 就是要明确的表示。
1: 哦，
0: 这个都是这个，今天我可能也不能细讲了。它确实有一些那个相应的一个就是具体的方式，
2: 有很理
0: 想啊，对对对对，就是但是呢，就是遗嘱继承的区别就不一样了。就这个遗嘱继承人，就是这个法定继承人，只要不书面明确放弃，就视为接受。就是他这个就是不一样的。
2: 那这个遗赠的这个，比如说我60天内、
0: 嗯、
2: 啊，我没表示接受，
0: 嗯，
2: 那是视为我自动放
0: 弃了。
2: 那这一部分财产又去哪儿了呢？
0: 就是法定继承了嘛，
2: 就
0: 一层一层一层
2: 啊，就到下一步了
0: 啊。对对，就是视作他没继承了啊，就视作这个遗嘱可能就失效了，就是没得到。
2: 嗯嗯。那这个我们立这个遗嘱，要说看我就是所有的这些都是通过咱们这影视作品嘛
0: 啊，
2: 说这个什么造假之类的、
0: 啊、
2: 或者说什么这个公证之类的、
0: 啊、
2: 那我们这个签立遗嘱是不是也有这个生效的条件呢？比如说它有效的形式
0: 啊。对对对，
2: 在这个形式之外的遗嘱全都是不承认的那种。
0: 对，我后面可能得讲
2: 啊，
0: 我要讲。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的这个抚养人呢、
2: 嗯、
0: 是按照协议，只要他履行这个义务了，他就会就得到这个财产，就是这个人没了之后他就可以得到这个财产。你看就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要分这个几个类别，这四大类都是有道理的。就是为什么就是在这个字眼上抠这个字眼，是不是？其实这个字眼抠起来大家就觉得好像是蒙哈、
2: 嗯、
0: 你说为什么是遗赠呢？是不是？为什么叫抚养协议呢？它都是有它的道理的。嗯，
1: 对
0: 嗯，
1: 要不然如果按照这个法律的条文它可能分不到、
0: 嗯、
1: 那我又有这样的意愿，那我就可以来做一个遗赠啊。
0: 对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呢，你看刚刚呢我们说了这个按照我国的民法典、
0: 嗯、
1: 继承方式的四大类，第一优先等级就是遗赠抚养协议，
0: 是的。
1: 那第二等级呢，就是遗嘱继承，有遗嘱就按照遗嘱来进行、
0: 啊、
1: 然后呢还有一种叫遗赠，是吧？啊，那接下来就是到了第四位了，就法定继承啊。当没有遗嘱没有协议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样的能够来进行有效的继承呢？
0: 对，这个就是兜底儿的了。没想到就是大家认为是应该最优先的，其实它就是个兜底儿。
1: 对，没错啊。
0: 对，就是上面都没有了，又没有协议又没有遗嘱，然后就按照法定继承了。然后这个它是按照法律规定的顺序和份额继承的，就是第一个是它，你看大家可能这第一顺位、第二顺位这个是比较熟悉了哈。
1: 嗯。
0: 啊，第一顺位就有配偶、子女、父母。如果说有第一顺位，大家就是按照这个财产就平均分，就谁也不多谁也不少，是个平均分的状态。然后这块有个特殊的呢，子女呢不是说就是光有婚生的子女，还包括非婚生子女、养子女。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就是这些都是在子女范围内的啊、嗯。就是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就是这个呢，就是也是有一定相应的规定的。就比如说你得跟这个养父母，不是这个继父母，他得一起生活过。
1: 嗯。
0: 比如说你俩再婚了，这个小孩已经18岁以上了，他们没产生一个抚养关系。
1: 那他们不能
0: 啊，对对对对，就是对对，他们就没有一个情感上的一个维系，
1: 哦，
0: 而且他可能是有时间规定的，不是说我过了一天，正好我就18岁了，我就出去了，然后就有这样的抚养关系，那不是的，他有一个界定的。然后就是这里的父母呢，也是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这些都有的，嗯。然后还有这个就是第二顺序，第二顺序有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这个大家肯定就肯定明确了，这块确实就是没有孙女和孙子，是不是啊？
1: 对，
0: 大家理解上是有的。 是不是习惯上会认为是的，是不是？但实际上呢，就是不是。
1: 那在这个第一顺序就是包括了配偶、子女、父母，这是三方均分的。
0: 对。
1: 而且呢，特别要强调一点，就是子女和子女，就比如说假设这一家有两个孩子，可能第一个是抱养的，第二个是亲生的。
0: 对，
1: 哎，不在乎，就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是把财产都会留给亲生的，而这个养子女没有权利，不是的。
0: 对对对，
1: 而是呢，无论是养子还是亲生子，他们俩都是有均分的这种权利，
0: 平等的，
1: 对，平等的啊。
0: 对。
1: 然后呢，我们的第二顺序就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但是基本上到了第一顺序就应该已经分配完毕了啊。
0: 对，就如果说第一顺位的人都不在了，然后就才轮上第二顺位，只要第一顺位有一个人在，都轮不上第二顺位。
1: 嗯，
0: 是这样的。
1: 那么我们在这个特殊的这个继承里有没有一些特殊情况呢？就像您刚才也反复强调一个代位继承，
0: 是这样，
1: 什么情况下可以能进行代位继承呢？
0: 嗯，是这样，就是这个就是说到这个孙子女了啊。代位继承呢，是子女是先于父母死亡的，就子女的子女就是孙辈了，他的那个能代替这个他这个父母的子女，然后去继承父母的财产，这个就叫做代位继承。
1: 哦，也就是说呢，比如说孙子什么情况下能继承爷爷奶奶的遗产，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已经去世了，就
0: 先他的爷爷去世了。
1: 对啊，就他的爸爸先去世了
0: 啊，
1: 然后呢他就可以代替他的爸爸来继承他爷爷的遗产。
0: 对对对。
1: 哦，
0: 你看咱们一个可以想见一下，如果没有代位继承会导致什么情况，就是如果说他爸爸先去世了，完等他爷爷去世的时候，是不是他已经他爸爸是不是分不到这个已经分不到他爷爷的财产了？
1: 对呀，
0: 就会导致这一支儿得不到他祖辈的财产。
2: 哦，
0: 啊，就是这个代位继承就是起到一个这样的作用，他代替他了，而且还不包括，不只是说是孙子女，还有曾孙子女，比如说这个时候他孙子又没了，然后他曾孙子还要代替他这个他的那个就是爷爷，
2: 一代代一代
0: 啊，对，他就是要保证他的这个财产，就是他那个先去世的那个父母这一支一定要能获得祖辈的财产。你看说法律就是很严谨，是吗？
2: 嗯，
0: 就是
1: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那你看啊，比如说我周围有一个朋友，他呢就是一直没有结婚，然后也没有子女，但是呢他现在生病了，他想把他的财产呢留给他姐姐的孩子，那这个时候呢他可以走法律继承还是走遗嘱继承呢？
0: 都可以啊。这个就是这个主持人就说到我下面要说的这个事儿了，一个是通过遗嘱继承肯定是没问题的，就是我说遗嘱可以把你所有的给任何财产给任何人都可以，
2: 只要把你想的写进去就行了。
0: 对对，不管是谁，你就想留给国家，我就想留给集体都可以，这个都没有毛病。然后呢，但是呢，就是一方面是说你想给这个就是侄女或者是外甥，现在呢还有个代位继承，这个是法律新规定的，就比如说这个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了，然后呢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又代位了，代这个兄弟姐妹这个位置
2: 啊，这是新修改的。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包括的就是侄女、侄子、外甥、外甥女，这都是在这个范围内的啊。就如果说以前比如说第一顺位、第二顺位的人都没了，可能就导致这个财产没有人继承了，是不是啊？就是这种情况。然后那个敏感点，这个新规呢就扩大了这个代位的范围，就减少遗产无人继承这种情况啊。这是他改这个法律的目的。就确实有这种情况的，
2: 就是这个法定继承总会找到这个跟你有亲戚关系的这个
0: 啊，对对，
1: 然后留给有亲属关系的、有血缘关
2: 系
1: 的那一方。
2: 然后如果这个长辈不在，就是代位。
1: 对
2: 啊，这是弄明白了。
0: 对对对。
1: 哎，那今天呢，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了，那么我们抓紧这一个小尾巴，咱说说这个遗嘱，它要想是有效遗嘱，它必须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够变成有效遗嘱呢？要不然我们别写了遗嘱白写了，
0: 对
1: 对
0: 对，就是遗嘱是有三个的硬性条件的。第一个，这个立遗嘱人要有一个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在我们法律上他是有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他这块要求的是一个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就跟老百姓通俗的说，就是头脑比较清醒，能自己做主。 啊，这个是第一位的，就包括这块就是例举一下，比如说未成年人、精神病、痴呆、意识不清的这样的立的遗嘱是无效的遗嘱。
1: 嗯，而且呢，就是说，在这个威逼、诱导、哄骗之下，这也是无效的。

0: 啊，对，就是
1: 必须得是主观意愿的表达
0: 啊，对对对，就是必须是意思表示真实啊，就是这个是第二点。再第三个就是要形式要合法，就是这个遗嘱的形式一共是有六种，我不知道今天可能有没有时间来说说这个六种的这个形式了，
2: 时间不太允许了啊。
1: 咱那个相约在下周的下周，然后呢咱们再通过具体的案例来详细的把这个遗嘱和继承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的带入，好吧？
0: 哎，好的好的，
2: 请大家，
0: 时间过得太快了，
2: 太快了，我们
0: 好像感觉没说啥就过去了。
2: 好，那我们期待啊，这个咱们相约下下周吧，一起来持续锁定啊。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发些福利啊，是首先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咱们这个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这个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血管突起啊，包括曲张啊，皮肤硬化变黑啊，都影响咱们这些爱美的朋友。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吉主任前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激光纳米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而且现在这个专家挂号费啊，原本是58元，仅需10元钱。那你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即可报名参加活动，即日起至本月底。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费用，现仅收196元。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还可申请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另外呢，从6月8号开始，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融媒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印着自己的名字，还可能印着谁的名字呢？吉林省靖宇县、黑龙江上志市、山西左权县这些地名就印在了几亿人的身份证上，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座丰碑。很多英雄牺牲时没能留下一张清晰的照片，现在让我们为记忆中的名字点亮一盏灯，让那些只存在于文字和记忆中的英雄有了可以被看见的模样。打开微信，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英雄，我们就能够带您看见英雄的样子。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与您一起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2: 同时好视力618这个年终感恩回馈啊，咱们眼睛发雾发昏啊，这个出门见光见风流眼泪的，眼睛刺痛的，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拿到78元的中期眼贴，里边有人参呐、黄皮等10几种的珍贵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而且今天呢，开通了专项补贴，只要您能在前10分钟之内拨打热线，每人再多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这个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啊，一共2大瓶，一瓶平时200多，号码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我们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
3: 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王帝内经，伤寒杂病，中游素，汤列经，藏象论，神气经，军人有史，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八仙黑水，一千年古史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祈求不逊，融会中西。他不解医缘，经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 举杯欲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医。

0: 则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先给大家讲四个字。说哪四个字呢？魔鬼时间。哎呀妈呀，挺吓人呢。啥叫魔鬼时间呢？就是人最容易突发疾病的时间。你看有的人到那个点儿一下就不行了，就到那个点儿一下子脑出血了，到那个点儿一下子脑梗了，还有的人半夜一到那个点儿就醒了。这叫魔鬼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都是啥时候呢？一共分三个，分别是一天之中的魔鬼时间，就是一天当中它有魔鬼时间，再有一个月当中也有个魔鬼时间，一年当中还有个魔鬼时间。三个魔鬼呀，一天当中，咱们先说这一天当中这魔鬼时间啊。当你清晨从梦中醒来，就进入了一天中的第一个魔鬼时间，就是早晨凌晨六点到上午九点这个时间段，你要加小心。六点到九点早晨啊，像心脏病、脑中风、支气管炎、哮喘等等这些病就在你身上蠢蠢欲动，尤其是有心肌缺血的，发作的高峰时间是早晨七点到八点，七八点钟心难受、冒冷汗、心律失常，早晨六点到九点，六七点钟、七八点钟心难受翻个。所以在这个

你半夜11点你量血压，狗；3点你再量，后半夜2点你量血压、体温，你那血流的慢了，血压也低了，体温也低了，血液浓稠度上来了，血粘稠，这肌肉松弛，所以往往在后半夜容易发生脑中风。据调查显示，凌晨死亡的人数占全天死亡人数的60%。很多得过心梗、脑中风的，你回想一下，是不是都是后半夜？咱们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你想一想，咱那老辈儿，那人啥时候咽的气儿？当天亮的时候。当天亮咽气儿了，要不就是凌晨1、2点，人不行了。你看，这一天当中，一个是天刚亮，6点到9点，一个是后半夜，1、2点钟就容易出事儿。这是一天24小时，那在一个月当中，一个月里对生命最有威胁的就是农历的月中。你按农历看，你看阴历月圆前后，也就是每个月的15前后，你看每个月都有初一、15，初一月牙是弯的，到15月亮就圆了，就是月圆前后这3、2天危险。从中医天人相应的角度来讲，人和大自然是一个整体呀。月亮的引力不单单能牵动江海朝夕呀，同样会扰动人体周身的血液、气血循环。月圆之夜，引力强盛啊！你看，一到15，那个月亮的牵引力非常强，它就会改变人体体内体液的分布，它叫体液，血液的波动，血管的张力。所以你品着，老姐姐，你血压升高波动，这两天血压高了，你看看阴历是几儿？往往都是在15前后，每个月的不有15吗？阴历15前后，血压波动，那你本来就有动脉硬化，就有高血压，就有心脏病，在15前后血压忽高忽低，就容易导致斑块脱落，巴嗒掉下来了，你咋的了？脑梗了？心梗了？所以脑梗、心梗往往要么按天来算，天亮了6点到9点，要么后半夜1点到3点。按月来算，就是每个月的月中，农历的15前后，因为它对人的引力大，容易导致血压波动。那第三个呢，就是一年。在这一年当中，魔鬼时间就是最热最冷的几个月。最热，天气炎热，人出汗呢，出汗出多了虚脱，不虚脱，体液少了，但是血液浓度升高了，它淤堵就容易堵在那儿。堵心脏是心梗，堵脑袋是脑梗，所以很多老人，你看，大夏天的他犯心梗了，睡个中午觉人死了；大冬天的死冷寒天的3、9天，人得脑梗、得心脏病、肺气肿死了。所以你看，老人都是要么大夏天，要么大冬天，这个死亡率会上升。冬天的腊月、腊七、腊八、腊月。这个时间段，人容易生病，魔鬼时间。所以你看，

老哥哥、老姐姐说：“哎呀，这冬天不好熬啊，没过去这个冬啊。”说谁谁谁前院老张太太没熬过这个冬，往往都是腊月前没的。要是夏天人没，往往都是大夏天的，三伏天最热的时候人没了。啊，你像昨天咱们通话的老张大姐，她来电话了，心脏病，6、7年了。常年吃药，阿托发他汀钙片、拜阿司匹林、瑞舒发他汀、啊贝塔勒克，常年吃，这不今年他就加重了。所以我说今年他会两头堵，有的人会病好了，说今年你说他好了吃点药，还有的人呢今年加重了，为什么？九紫离火，火运当头。而且今年，啥样的人你要遭罪，脾气大的人，烦躁易怒的人，啥事争强好胜的人，要好不吃亏，那你如果不加以控制，今年你要吃大亏呀，所以一定要小心啊！你看这不天一热，那老姐姐，一下子就犯病了，吓得脸都白了。当时犯病的时候，正搁楼下遛弯呢，吃饱了喝足了，倒背个手搁那走圈呢。突然间心脏就疼，疼就冒汗，脸就白了，后背心疼，手都哆嗦了，腿也软了。一看不行，情况不妙，赶紧就扶着墙就往屋里走。他家住2楼，他就把着呀，怕摔倒啊。连他老伴搀着扶着上2楼了，进屋扑通一下就坐床上了，心脏疼受不了啊，像刀剜似疼，火烧火燎的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这辈子都没这么难受过。他老伴也吓坏了，赶紧这头给他儿子打电话，那手都哆嗦了，赶紧拿出速效救心丸啊！你说人一着急，那瓶盖他抠不开，抠了半天呐。拿出来8粒是10粒，也不查了，就塞他老伴嘴里了。没过10多分钟，他儿子来了，开车拉到医院做造影，血管堵了，心梗得做支架。当时老大姐这也明白了，一打听多少钱，国产的3万，进口的8万，一个手术下来10多万，得做仨支架。哎呀妈呀，老姐姐一听，哪有这钱呢？老两口工资加一起不到5000块钱，儿子是干啥的呢？儿子没正经工作，在卖那个果蔬那超市啊，水果蔬菜，给人家当力工，来苹果了，一筐一筐的，他就往上码货。儿子是早晨7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大小伙子才挣4000块钱，还有一个上初中的孩子。他儿媳妇呢，就在家精棍这孩子，你说哪有钱？老大姐当时晃荡脑袋呀，不做了，支架不做了，没钱，回家吧，活到哪天算哪天吧。哎呀，我一听这话呀，我心里不好受。老姐姐在医院住了7、8天，回家了，回家就睡不好觉，害怕。怕半夜憋过去，头半夜眯了一会儿睡一觉，他老伴看着；后半夜他知道他老伴睡着了，老姐姐就不敢睡觉。你说得心脏病的，今天不敢睡，明天不敢睡，天长日久，他就形成了顽固性失眠，睡不着了。这一睡不着觉，坏菜了。你说咋的？心更难受，心绞痛。冒虚汗，前胸后背憋挺慌，这不给我打电话吗？我说老姐姐，赶紧吃俩药，一个是固本延龄丸，一个呢我得给她开汤药，因为大姐有个病，结肠炎，就这个大便拉稀呀，一天能拉3遍，你说稀还不太很稀，但是大便不正常。胃里头还长个息肉，吃点东西就胀疼，吃点东西就胀疼，顺连淌汗。你看，这种情况咋办？
顾本雅。

另外我让我学生给他匀了两葫芦，多了没有啊，现在呀，给他两葫芦。然后呢我给开的汤药，开的什么呢，他手脚冰凉啊，脖子盖往下冰凉，手烧的脚烧的都是麻木的。这老姐姐我给开的锁阳20克，银阳藿30克。银阳藿是一味补阳气的好药。为啥叫银阳藿呢，说这个阳啊不老实，日饮百阳而不衰。这个公羊一天跟100个母羊交配，它呢不累，所以叫银阳藿，就说明这个药呢补阳气劲儿大。但是它有个特点，它是补阳气而不燥热，生精髓而不寒凉。这锁阳有这个特点啊，再加上银阳藿在一起，它能补气。然后我又放的何首乌，因为安神呐。何首乌，还有呢麦冬、黄芪，还有干姜、牛膝、大枣，这几味药我让他熬汤药。这不老姐姐把药方记下来了，回家就熬吗？熬当天晚上就喝上了。这个时候这个固本延龄丸呐，答应给他弄两葫芦，他还没收着呢。这话说是4月20多号的事儿，他没收着。这当中他就光喝我开的汤药，这汤药你说喝的咋样，第三天就能吃饭了。上边打个嗝，汤下边排个气，饿了能吃饭，晚上睡觉好了，他这心脏就得劲儿了。他说，哎呀慧心呐，我光喝这汤药行不行，我不吃固本延龄丸。我说不行大姐啊，这个汤药啊是起到那化龙点睛啊，它能健脾养肾，保先天养后天。这样呢你再吃固本延龄丸，它俩呢是双管齐下，达到固先天养后天，五脏同治，这个病它就能好了。这不固本延龄丸收到了，他刚吃半葫芦，吃了10多天，吃挺好。然后来呢又吃，现在家里还剩不到一葫芦了吧，这都6月份了，这段时间没犯病。这不这两天给我来电话吗，昨天晚上来电话干什么，还要固本延龄丸，问我那汤药是不是还接着喝。这种情况啊，我开的汤药要接着喝，因为这个汤药呢它能固先天养后天，固先天肾治尿频尿急，养后天脾治大便溏稀，配合固本延龄丸吃，达到五脏同治，先后天同补，这样延年益寿。所以像这种情况你看看，要开点小中药配合着它好得快。你看固本延龄丸是好药吧，为啥有的人吃一葫芦就见效，有的人吃3葫芦见效了，为什么不一样？注意啊，你有弯弯肚子能吃镰刀头啊，你要是肾不好你吃啥都吸收差意思差点劲儿，你要是脾不好那更玩完，你吃啥都不愿意好，那咋整啊？所以呢根据个人体质不同，慧心呢会结合大家的病情给开点汤药配合着吃，好得更快更彻底啊。那我们有病啊要怎么办呢，啊，早发现早治疗。你说有病咋的，花钱遭罪，整不好还要命，对不对？有病得花钱吗？遭不遭罪啊？最后你说一不小心完了再见了。咱们先说遭罪，就刚才说这老姐姐这心脏病遭不遭罪，她这个心脏病是典型的寒凝血瘀型的冠心病，哪寒？肾寒、脾寒、心脏寒。因为老姐姐年轻的时候种稻田，净光大脚丫子去插稻秧去，那俩脚丫子到脖子盖拔的痛红痛红的，来例假都得下水呀，能不做病吗？那不做病说是傻子，谁是铁打的呀？啊，大便就跟鸭子似的，吃完就拉，吃完就拉。老姐姐开玩笑说，她

慧心呐，我一天拉三四趟，我就差呱呱叫了，我要呱呱叫我就鸭子了，鸭子在当院子不拉稀吗？然后老姐姐睡不着觉做梦，这就脾寒，肚子拧劲疼，就那肚子里边肠子拧劲疼，这是寒的。我记得前一段他这个肚子疼，我还给他开小建中汤了呢，桂枝汤啊，备用芍药加饴糖嘛，吃完他肚子不疼了。那像这种情况，心脏也有病了，冠心病啊，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心绞痛了，所以要温心阳。温心阳这个时候，固本炎灵丸是五脏同治，就离不开这心啊，它能通心血，养心神。所以你配着吃固本炎灵丸吃了，以固本炎灵丸为主，因为它治的是五脏的根儿。为啥我开这小汤药呢？它的胃太寒了，心口窝打凉，一点凉的不敢吃，就那些黄瓜，那吃点清凉的，看人家吃黄瓜那股味儿啊，清凉把它馋的呀，不敢吃，吃一口就胃疼。夏天歪瓜裂枣，谁见谁咬，说哎呀，搁小勺快点吸过吃，吃完就肚子疼，这就是寒。所以呢，你看我给他开完这个汤药，他吸过吃两回了，就馋的旱黄瓜。那天吃两口，说哎呀，可清凉了，挺好。柿子拌白糖吃，他吃几口挺好。这就说明什么？我开这个汤药，要锁阳啊，阴阳货呀。黄芪、干姜、何首乌啊，这些成分，你看它是起到温阳散寒。我这个方子可出名了，去年前年我们中医院那当然是冬病夏治啊，开药方患者那到医院来冬病夏治的都是那老病。你看现在你们当地的医院，包括吉林呐、长春呐，是不是有中医院一到夏天就开展冬病夏治？它往往都是汤药，要不就是贴贴啊、三伏贴啥的，但是啥也不如喝汤药啊。冬病夏治喝汤药最好使，它把肚子里寒去掉了。去年前年我们院是前年进的三个一银多高的熬药的大罐子，成天熬，熬完灌上小袋儿，一袋儿一袋儿的，患者来了就发。有要一个月的，有要仨月的，喝完非常好。2026年的年初我就联系厂家了，我一看这样不行，要干什么？生产做成成品。大家知道我好张罗，我这人闲不住，好张罗。我这熬啥时候是头啊？而且你还得放冰箱里，你搁七天，再时间长了不行。那有那些老头老太太喝不完呢，那咋整？把它做成成药啊，让厂家生产呢，哎，这样你买回来就喝呀。把这些成分，这方子是我的，那保密配方我直接给药厂了，委托生产。所以今年我们医院今年夏天用的就是成药啊，成分呢就是何首乌啊、阴阳货呀、锁阳啊，这里头有两头阳，一个乌两头阳。黄芪、大枣和干姜，这两个阳是锁阳和阴阳货，都是温阳不燥热。哎，你吃它，它就不燥热，不口干，而且喝着口感好。那今年呢，这患者非常多，所以关于这个事儿吧，慧心想想办法。前两天吧，我把这个方都给大家了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你记一下这个方：何首乌30克，阴阳货25克，锁阳25克，黄芪30克，干姜15克，大枣女的用8个或者9个，男的用7个，甘草20克，熬汤药，专治大便拉稀、脾胃虚寒、肾气不足、夜尿频多、尿裤子、腿脚冰凉上不来气儿的、寒邪重的，就今年夏天你把它喝上。冬天喝不行，冬天喝不赶趟了。夏天利用的是冬病夏治的机会，而且这个特点就是让你夏天喝不燥热、不上火。
稳稳当当钻到里边去给你扶羊，把肚子里那粮那寒根儿给它拱。

0: 出来。那你说老姐姐年轻时候下稻田地插秧子，下那凉水，那寒都由脚底下往上走，都进到肚子里了。为啥肚子拧劲疼啊？那寒都进中间了。但是你看喝我这汤药，肚子热乎了，肚脐周围不梆硬了，这是好事啊。所以这个情况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你把这个方子记好，熬汤药，先抓14副回去熬，1副喝一天，早一次晚一次，有固本延龄丸搭配着吃，效果更好。它要跟固本延龄丸搭配呢，就达到了固先天养后天，五脏同治，延年益寿的功效。你看，这是讲到我们老哥哥老姐这个病。那么今年夏天，像我说，咱们九紫离火，火运当头，阳气足，是好事也是坏事。所以说它容易两头正，一种人特别好，你看有的人今年身体也好，买卖也好，啥都好，九紫离火，人家火运当头，人家踩在点上了，这个体质好。但是有的人呢，就打过完年就没得好啊，嘴也起泡，尿尿也黄，脑袋也疼，血压还高，怎么治都不好了。说明什么？你阴气太盛，而且体内的寒湿瘀太严重。哎，所以今年这个火运当头对你就不利，那怎么办？要好好调，根据个人体质不一样，大家呢来电话，慧心呢给大家呢一对一的来调啊，对号入座的来调。你不能说胡子眉毛一把抓，大家都吃这个药啊，快跑，哪有这样的呀？为什么老哥哥老姐姐听慧心讲课7-8年了啊？这7-8年当中，你看慧心从来没请过假吧？啊，你们呢也到点儿就来听讲课，跟着我走啊，相信我，人和人就是缘分啊。在这当中啊，我们大家呢刚才把我说的这个方子记好，他提到温肾阳、温脾阳、鼓动心阳。关于这个事儿，我明天还要讲。人身上这3把火，你烧好了，你能多活10年。你弄不好，你少活20年啊！具体怎么调，大家呢？在节目当中跟我对话，因为我跟大家对话呀，是把你病情详细问，具体怎么回事，然后咱们对号入座啊。这个何首乌可以30克，阴阳藿和锁阳都是25克，黄芪呢放30克，干姜呢15-20都行，然后大枣。男的呢就放7个，女的呢放8个，哎，还有甘草20克，熬汤药。它主要解决呢脾肾双虚，脾虚大便不好，肾虚小便不好，腰膝酸软，连带的一些头晕耳鸣啊，口干口渴呀，失眠多梦啊，吃完胃胀啊，这都属于脾肾双虚。脾肾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来五脏同治。你光说你五脏同治，你肚子成天拉稀，你吃啥能吸收啊？你肾不好，你走道都打晃，你怎么补肾呢？所以呢，这个时候个人体质不一样啊，今年我会陆续的量体裁衣，结合体质来看病来讲解。所以呢，老哥哥老姐姐有不明白的就来电话问啊，由于时间关系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来接接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收拾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广义内经，伤寒杂病，著有术，汤液经，脏象验，神气经，精神杂史，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

0: 生博学，寓意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欲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我是慧心呐，你好。
4: 我顾峰老师你好。
3: 哎，老姐姐好。
4: 我是吉林的高冷的士。
3: 嗯，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后摇。
3: 今年多大年纪？
4: 今年80。
3: 范大姐，80岁。
4: 啊，我看看我的胃。你老师，我的胃它怎么疼呢？还得上厕所，上厕所还拉不出来。有时候去十趟，我都去20趟，我跑到厕所里去。
3: 啊，胃疼是吃完饭疼，还是空肚子疼？
4: 光吃一碗饭吧，哎呀妈，吃完饭就疼。你要吃一个大碗饭呢，它就不疼了。黑色的就9点那种。现在是哇，疼得很，但早晨一早上跟一晚疼得很。
3: 那也就是说，你吃完饭多吃一点儿就胃疼，然后呢，等空肚子的时候，一早上不是空肚子没吃饭呢吗？
4: 啊，对呀、啊。
3: 空肚子时候也胃疼是不是？
4: 对对对呀、啊。
3: 你摸摸你是不是？胃心口窝往下连着肋巴这块往下一点这疼，
4: 那啥这胃吧哈，那个这个大肚子疼啊，这个大肚子好像要屎似的，我还拉不出来，这一看到那厕所跑。
3: 大姐姐，12指肠溃疡、胃溃疡、胃下垂都有。胃溃疡、12指肠溃疡。你要查一下有没有肠上皮化生。你那胃做过啥检查？
4: 那个上那个上宫领了，做胃镜他不给你做。
3: 你年纪大了。
4: 对。
3: 做胃镜遭罪，人家怕你挺不住。
4: 那
3: 刚吃完饭就胃疼，是胃溃疡。
4: 对对呀、啊，
3: 吃完饭。吃完饭的一个点俩点之后胃疼，就空肚子的。时候要吃饭了，饿了胃疼，这是12指肠溃疡。而且你说那个下坠、老觉着像有大便似的，
4: 对，
3: 拉还拉不出来多少。
4: 对对对，
3: 这个是有胃下垂，

0: 那
1: 时候那还有肠息肉。
0: 啊。
1: 肠子里长息肉了。
0: 啊。
1: 你不光胃疼，你肠子也不舒服。
0: 啊。
1: 哎，所以你那大姐，你现在身高多少啊？
0: 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我多少斤了。
1: 你现在是胖啊？你现在是瘦啊？
0: 哎呀，瘦吧！哎呀，老师啊，我都80多斤了，老师啊。
1: 所以为啥问你身高和体重呢？身高、体重，你现在正常按照你的病来讲，你得嘎巴嘎巴瘦。
0: 是啊，我都可瘦了。我找那个我都是140啊，我这个不是80斤了。
1: 嗯，因为胃病啊，啊，
0: 啊，
1: 这就是这两天我一直在讲，老伙伴们，胃要不好，人能长寿吗？胃要不好，人不遭罪吗？吃啥都不吸收，你说就这种情况，吃饭都胃疼，我给你开药吃，就咱的固本延龄丸那么好。你吃别人一葫芦见效，你都得2葫芦到3葫芦，因为什么呢？你胃不好啊。那胃不好，你再有胃下垂，老下坠。大姐，你现在把你裤脚子撩起来，你看你小腿胖没胖？
0: 哎呀，老师，我看不着了。
1: 那脚不脚着两条腿下坠，两条腿酸沉？
0: 沉呢，沉。
1: 腿肚子硬不硬？
0: 哎呀，硬啊，反正
1: 也胖了。如果腿肚子酸沉，腿肚子胀疼胀疼的，梆硬梆硬的，说明你胖了。
0: 啊，
1: 胖了呢，你下坠吧，就老觉着有尿，一回还尿不多点儿。
0: 哎，对对对，有尿吧，还算憋不住是吧？我到那不尿几滴了，就没了，尿出来了。
1: 对了，所以这就是肾虚，先天之本肾虚。那你腰酸腿疼，浑身骨头都得疼。
0: 对，
1: 老大姐，你走道没栽楞的吗？
0: 啊，
1: 走道没觉着像画大龙似的，东一下西一下拜道吗？
0: 有那事儿。
1: 脑萎缩，这就是我说的肾一虚，肾主骨生骨髓通脑海，它就会引起脑萎缩。大脑萎缩吧，就发傻，一阵阵的发傻，啥也记不住。
0: 这我就傻呀，稀里糊涂的一天的。
1: 哎，你不信我问你，你昨晚吃啥？
0: 哎，昨晚了，那真是我真忘了，还昨晚吃啥了？
1: 那我再问你，13+15得几？
0: 13+15，我不知道啊。
1: 你看这不傻了吗？
0: 不知道。
1: 这就是叫认知能力障碍，所以老年痴呆吧，不是说一下子就跟二傻子似的。爹也不认，妈也不认，儿子也不认，不是，他是先从这个智能智力下降。你问吃啥忘了，13+15=28，答不上来了。是不是就想掰手指头算算吧。啊，所以这种情况，老姐姐，你是大脑萎缩，小脑萎缩都有。小脑萎缩就走到化脓，啥叫化脓？就三角。
0: 对，
1: 走走吧，就散脚了，走走吧，这腿就软了。
0: 啊，对对对。
1: 所以这种情况，大姐是啥？现在得两套方案。正常你这个病，就像你心脏病得有，脑梗你得有。
0: 啊，
1: 胃不好这病咱得治。老姐姐，光吃固本延龄丸，别人吃半年好病，你得吃9个月。
0: 啊。
1: 因为你胃不好不吸收，白瞎那好玩意儿了。要怎么办呢？要养先天保后天，脾肾同治，人才能好病延年益寿。你这样，我现在呀，给你开点小中药。
0: 嗯，
1: 你先吃着。
0: 嗯，
1: 然后呢，等日后有机会，你吃固本延龄丸。
0: 嗯，
1: 啊，
0: 嗯。
1: 哎，来拿纸和笔记啊！
0: 哎呀妈天哪，老师我也看不着啊！再说我也不会写字，我也看不着，我啥也看不着了。
1: 你说这岁数大的咋整？老姐姐，那别着急了，我让我学生帮你记， 等后呢，你打电话找我的学生，他就会告诉你的啊。
0: 啊，那好。
1: 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吧，找我看病是不会写呀，看不着啊，咱别上火。咱们的通话我特意告诉我学生录音，录下来之后在节目当中还要给你们放让你们听，让大家对号入座。我开的方子呢让大家呢都记下来。你这种情况啊，我们在开方，大姐你不说话，我学生在做笔记啊。嗯，有陈皮、半夏各30克，木香、砂仁各25克，再加点党参10克。胃口冰凉吧？
0: 那这个没冰凉。
1: 干姜10克，大枣女的放8个，大枣女同志放8个，男同志放7个，这个方子男女都可以用。黄芪30克，因为你没劲儿，胃下垂，肛门下垂，就肛门小便前后边都往下坠呀。
0: 对对，
1: 哎，黄芪30克，甘草20克，这个方子呢，熬小汤药喝，先喝14天，你能吃进去饭，能有劲儿。拉的有劲儿，尿的有劲儿，啊，然后呢，到药房自己再去买点什么呢？养胃舒颗粒，
0: 嗯，
1: 养胃舒颗粒，跟我开这个汤药啊，煎和30分钟服用啊，
0: 嗯，
1: 哎，然后呢，这种情况，把这个基础打牢了，等有机会再喝个3葫芦到5葫芦的固本延龄丸，你的病就都好了啊，
0: 嗯。
1: 固本延龄丸手上有吗？
0: 没有，一回没吃过。
1: 好，那就这样，老姐姐，先把我开的方子吃了，能吃进去饭。大小便有劲儿，不然的话，你吃固本延龄丸的效果差啊。好药咱别吃糟践了啊。好，再见，再见。
0: 好，老师，谢谢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1: 老哥哥你好啊。
0: 哎，李老师，我是咱们家今年以后的，我是从台来的，儿子和老妈大年夜都出了，上我女儿可痛苦了。老师，我叫你求求别人，我马上一定让你给我看看病，你给我说话一点力气都没有啊，浑身一团泥呀，光脚跑不得。
1: 老哥哥慢点说，咱别着急，你叫什么名字？
0: 我李宝山。
1: 我冒昧问一下，老伴咋没的？
0: 老伴白血病三十八岁去了。
1: 啊，啥病？
0: 白血病。
1: 哎呀，这也没少糟钱呐。
0: 我那就别提了。
1: 啊，老伴白血病38，给你生几个孩子？
0: 生3丫头，一个小子43岁也就过世了。我有
1: 啥病没的？
0: 我说你是那个脾上长东西。
1: 脾上长东西了？
0: 哎，
1: 这儿子这个病是随他妈来的。
0: 那个啥？
1: 那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咱们脾是造血的
0: 啊，
1: 所以说老伴儿其实这个病也是在脾上没的。老伴儿临没的时候没查着脾上长没长啥呀？
0: 那是就是白血病啊，开始不懂心一头也没我们也可看明白，最后穿坐骨穿穿坐完了，确诊了白血病，过两天就死了。
1: 这个儿子就是脾，你看白血病，啊，就是骨髓不造血了，
0: 是吧？
1: 就是骨髓造血功能彻底的没了。
0: 啊，
1: 那咱们这个血哪来的？哪造的血？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哪造的血？人是不是得吃饭？不吃饭是不是活不了？ 吃饭吃苞米碴子排骨，血管里流的是排骨吗？

0: 这不是血吗？那怎么这排骨、鱼、大饼子、豆角，你别管粗粮大饭还是怎么的，是不它到血管里变成血，谁变成的？是肝变成的？是肾变成的？是肺子变成的？就是脾胃变成的。脾胃是我们身体的加工厂，它是赫赫有名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这个脾，老伴儿的病其实根儿就在脾，儿子病根儿也在脾。那你这俩这仨姑娘身体咋样？
1: 身体都不好啊，你都没准的。那个，就我这二十一刀跟两个我跟我姐烧炕做饭呢，我这个李老师，我这哮喘特别严重，我不能动坑啊。就我闺女给我送饭了，给我烧炕。
0: 嗯，老哥哥。那个现在呀，你就是自己把身体养好，怎么的呢？能走能撂吧，别窝吃窝拉，别让孩子遭罪。要么这二姑娘伺候你吧，也不好伺候。你说你们哪的，你屎尿能自己送出去吧，他省不少事儿。你要是床上躺着不动弹，窝吃窝拉呀，你不没他疼着遭罪了。
1: 是的，
0: 你也遭罪，那身上几天就得烂。烂从哪儿烂？我告诉你，你要侧身躺的是胯胯那先红了，像手指盖这么大红了，过两天就坏了。要是平躺就在屁股蛋子上，所以遭罪呢。大哥呀，那这样吧，你这个详细说，你这气管里我听着有痰呢。
1: 对呀，气管里面就是没营养是吧？就是这个气管痰，这气管那老顽皮，这气喘。你一活动嘛，气就没了。
0: 一动它上不来气儿是吧？
1: 啊对。
0: 多少年了？
1: 哎呀，没听到这有三多四多年都有，反正
0: 抽烟吧，
1: 抽烟没讲，现在就卧床了。
0: 大哥，你抽烟吗？
1: 嗯，年轻的时候，你现在烟酒都不动了。
0: 年轻的时候抽的邪乎吗？
1: 那时候不咋抽，你邪乎人。
0: 我刚结婚那老曼芝就是孩上来的，你年轻时候干啥活？
1: 你这老年人呢？你老
0: 大爷，我问你，你老曼芝现在八十多，你八十几啊？
1: 啊？
0: 你八十几？
1: 你不是八十六，你也是，真的属蛇的。
0: 啊，你八十六，那你五十多岁就有病了？
1: 是的，是。
0: 姓李，李宝山是不是？
1: 啊，是的。
0: 85岁李宝山，我要问什么呢？你50多岁就有病，你家你父母就你爸你妈谁有这个病？
1: 我老爹是那个买火车，七多岁就过世了。我妈也就我妈高血压，那个哮喘也是哮喘。
0: 嗯，你看哮喘这不跟你一个病吗？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病它遗传。老百姓叫随根儿，
1: 啊，
0: 遗传来的。正常说走道上不来气儿，怎么也得70啊。但是你看你还不抽烟，你是老农民，你也没说在面粉厂工作呀，在砂石厂啊、煤灰厂啊，这都不是。再就车床车工得这个病，你这都不是。所以我就怀疑啊，这也验证就是你是遗传，母亲在这个病上没的。所以现在大哥。你那个痰是白的还是黄的？
1: 哎呀，这痰都是痰的，你说的特别都是特别，黏的，特别特别到肚子，得拉拉肚子，得找纸擦袋子。
0: 吐痰拉长丝是不是？
1: 对，找纸擦袋子，要不不不不带。
0: 那个痰是不是也是稀的？
1: 啊对，
0: 白的稀的拉长丝。
1: 啊对。
0: 吃点凉的要封腔了，一咳嗽就这样就犯病。
1: 你说凉的你不能凉不凉的李老师
0: 啊。然后现在晚上起夜起几趟？
1: 我不是说的点子了，那我呀，我从来我还没走过病，我从来不走就是你说点的你就一年就喝，我不想喝水，但是真的太晚了，特别的我从来不走过病也起夜，受不了尿啊。
0: 你不尿裤子就不错了。 尿也是这岁数大了，本身那个生殖器官萎缩，你这尿的里一半外一半，那裤裆这点尿全都尿裤裆了。尿的你是你呜呜喳喳起来了，这老年人吧八九十岁了，你感觉有尿，你本能的你想支不起来，说我站着尿，我还是要谁扶着，我还是接，其实你整的全尿到裤子上了，
1: 是
0: 还不如穿尿不湿了。这个姑娘真遭罪呀、啊，大哥啊。这个病叫气不得续，病叫什么病？风寒素肺，阳虚水泛。
1: 啊，
0: 说啥意思？慧心给大家解释，风寒就是咳白痰拉长丝是稀的。啊，阳虚水泛，肾阳虚，肾不纳气的表现，肾气虚。这个膀胱啊阀门关不住了，他就有点尿就想尿，你说我不喝水也尿尿，不知道哪来这些尿。而且你的尿还不是黄的，就哗哗大白尿清了呀。哎，所以就出现一个病，我们中医叫气不得续。啥叫气不得续？就喘气接不上溜。
1: 对
0: 呀、
1: 啊、
0: 哎呀哎呀
1: 哎呀。你不知道你说的。
0: 啊，这叫喘。就、啊、这叫喘，这样、这叫哮，啥叫哮喘、还倒气儿，还喘不上来气儿，嗓子眼里跟小鸡儿叫唤似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名叫哮喘。这个哮喘呢，就是寒性的，这个寒就是你从来没热乎过，你浑身总冰凉。
1: 那
0: 哎，老伙伴们听明白了吗？所以我给起的名叫风寒素肺，阳虚水泛。所以这个要喝啥呢？喝小青龙汤啊！我记得我师父教我那时候啊，说小小青龙最有功，风寒素表饮平胸，心下甘草和五桂，姜桂麻黄芍药同。这就等于喝什么呢？小青龙汤和固本定喘汤。上边去肺寒，下边治本，治本要五脏同治。大哥呀、啊，你还有个病，就这肛门这大便这总下坠，老觉着有，你还拉不出来。
1: 哎呀，你这多病啊！你有病啊！你是什么医啊？你说说，我这是医来大便嘛，我就来，我一便呢，本身我先便出去了，完了大便也没了。
0: 这个病啊，这个病脾肾同治，这个病啊，我要给你开什么呢？哎呀，乌阳补心汤啊，里头放淫羊藿。哎，淫羊藿为啥叫淫羊藿呢？淫羊藿呀，这一种药是为什么叫淫羊呢？这个羊啊，就一直供养啊，一日淫百阳而不衰，什么意思？就这个羊是只公羊，一天跟100个母羊交配，它不累。这是一味中药，叫淫羊藿啊。还有一个叫锁阳，锁阳这味药材在沙土地长，跟男同志排尿器官一样一样的。所以说，哎，你现在先治，让它喘上来气儿。大哥，你能喘上来气儿，有尿能憋住。走道不倒气儿，你这病好一半了。
1: 哎，老师啊，你说我这个东西点儿，能不能告诉那个辅导那个医师老师给我告诉告诉我呀？
0: 能，你手上有固本延龄丸吗？
1: 老师啊，你说我正想用，你想用这个，
0: 想活的长，想活的好，不遭罪，你不多吃。吃它5-6葫芦就行，但是现在先不吃，因为你这个基础脾肾这个基础没打牢呢。我先给你开14副汤药，喝完14副见好再喝14副，然后你再吃有5葫芦就行了。因为你脾肾气不足固不住，你吃固本延龄丸，你看同样吃，人家吃1葫芦好使。有的人吃2葫芦、3葫芦，说，见点好，怎么差点劲儿呢？因为你胃肠不好，脾肾不好啊。所以呢，治五脏不离脾肾，非其治也。 治五脏老慢病，不把脾肾治好，治不好的，非其治也。就你不是治呢，你没去根儿。
1: 嗯。
0: 啊，现在我开汤药，学生登记啊。嗯。
1: 嗯。
0: 嗯，有点喘上。啊，麻黄蓉，岁数大，用麻黄蓉啊，宣肺平喘，哎，而且劲儿还小。麻黄蓉20克。桂枝30克，细心，注意啊，细心不过钱，过钱命相连，细心就放3克。再说一遍，细心就放3克啊。半夏20克，五味子20克，干姜20克，芍药30克。还有啊，啊，腿脚发凉是不是？凉脚，杜仲牛膝各30克，然后锁阳30克，银阳藿。这两味药必须有，这两味药没有就完了，这叫君药。锁阳，锁住你3分阳气，锁阳30克，银阳藿，日饮百阳而不败，什么意思？它专门补阳气，纳气，治你能喘上来气儿，30克，甘草20克，这个方子14副，水煎服。就是熬汤药，日2次，早晚分服啊。这一天喝2次，早一次晚一次，都是饭后吃。吃药期间注意啊，避风寒，就是别着凉啊，慎饮食，吃东西别吃凉的，畅情志，要情绪好啊。
1: 嗯，
0: 好了，然后你就吃固本延陵丸。
1: 嗯，
0: 我正在给你们张罗呢，张罗了呢，我再想办法看看能不能给你们搞点优惠啊。哎，
1: 好，
0: 好了，哥哥，再见，再见。
1: 谢谢你老师，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我们也和这位朋友来留言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

0: 这里是我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开启所有的毅力，收集实用的药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叶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生动化一全面化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百，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生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生百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生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又相聚了。这从昨天很多人打来电话说，导师，我听你说不走了，我不去了。很多兄弟姊妹知道我上美国之后啊，不少人都上火了，有的在电话当中啊就一直跟我哭，说这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见着。有个老兄弟跟我讲说，导师啊，我上火了，所以我想了好几天，我不走了，我给大伙吃颗定心丸，放心吧，我每天都会陪着大伙，高兴了吧。那么同时咱们还有一个更高兴的事儿，咱们这个活动报名已经开始了，我希望大伙你赶紧抓紧时间，因为时间不等人，药厂不会再给我们加药了，所以咱们的重心是这最后一次550块钱一盒的深百，你再合计点别的，这药最后没了。所以为什么我建议病重的你拿上20盒呢？你算吧，20盒深百多给你10大盒的深百，这就相当于2盒就多给你1盒，额外呢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这5大盒灵芝孢子油，你要说自己花钱去买，那得接近4000块钱呢。你这不就相当于给你省钱一样吗？为啥深百这药需要多备点啊？因为你现在处的这个时间节点，就是心脑病最严重的时候，所以深百这药你不能断了。二一点呢，这要说我以后我还想550块钱一盒，那再想再多送我几盒，没这事了。实话跟你说，不可能了。知道为啥没有这事了不？因为给大伙开这么个口子，有这个力度，这是我一厢情愿的。人家小辉包括深百那边没同意，好在什么呢？咱们是下塔主，啥意思？你正常上医院，你是先交钱完事再给你药，就你得先交钱。咱们是怎么的呢？就是先给你药，然后再付钱。 这药先送到你手上之后，然后呢你再交钱，所以这个药在我们的库房啊，送到大家手中，我们就按照550块钱一盒给，我们就按照这个赠送力度来。小辉这呢，我就按照550块钱一盒，我就把钱给他，对吧？你要你就要，你不要他也就这些钱，你也没辙。但是你想啊，那你以后人家还会给咱们提供药吗？那得去成啥样啊？因为我知道今年森买的药里边这龙骨涨了一次价，啊，几乎翻了一倍。你比如说今年我抓一副舒心汤，可能是20块钱一副，你现在去抓一副，你看看，至少是32块钱到37块钱一副。为啥呀？因为龙骨的这个价格涨上去了，大家可能好长时间不抓药了，就现在这个中药材可贵了。就没有不涨价的，你正常森百的药5月它这个系统啊就自动改过来了，就是749一盒，你现在一盒药就等于说给你省了200块钱。你比如说我拿上20盒多给你10盒，咱就暂时不算额外赠送你的灵芝孢子油，咱就单讲森百的药，你自己你合计合计，你算算那省了多少钱？360多块钱一盒呀，一平均，这一大盒45副药，你自己熬你都熬不下来。你现在。

一般的药好太多了。你像咱们沈阳有一老姐姐叫江淑华，今年79了，冠心病、风湿病，她那个冠心病啊就非常严重，这大夫多次建议她下支架，她说没人照顾我啊，孩子家里远，老伴呢走10多年了，身边没有人，一个人非常困难。她讲话呢，自打老伴走之后，这心脏病是一天比一天严重，一年得住好几回医院，但好在呢也就是打打吊瓶，自己能动弹。他讲话呢，你要做手术那不行了，因为你做手术你得在那躺着，得有人伺候你，咱没那条件呢。就他那个心脏病严重到啥程度，平时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说做个饭我得淘米啊，没那劲儿。这边呢把那电饭锅插上了，那边心脏就开始突突突跳上了，一点劲儿没有。你说我和个面呢，包个饺子，就那手啊，连饺子皮都给捏不住，都这样。那前胸后背那就是总疼啊，出气都费劲，天天就吃那个救心丸。后来看见那救心丸，哎呦，就看见那药，那胃都开始反酸，跟我说活的没啥意思了，都不想活了。但是自打喝上300的药，喝上头一个礼拜就觉得浑身热乎，喝到半个月的时候明显觉得身上有点劲了，说这药好啊，这药啊，喝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前胸啊后背啊也不憋了，也不疼了啊，也不闷得慌了，讲话这心脏一点也不那么难受了。一直用到现在1年了，讲话现在好了一个，还上外边给人当上保姆了。楼下有一个50多岁的，精神不太好，这一天给人做一顿饭，完了之后给人收拾收拾屋子，一个月呢能给1500块钱。他讲话了，我这就挺好，我挺知足啊，我现在我跟好人一样啊，我不光会自己没事，你看我还能出去挣钱了。所以你就说300的药好不？就到今天，300已经有20年了，这药它经得起时间考验。你正常5月749一盒了，你现在赶上活动，你算算合多少钱？360块钱多一点，你这就相当于一半的钱呢，相当于半价吃药，你就说合适不？你像咱们天津有一位患者赵宪章，今年65岁，他就是典型的2型糖尿病患者，一晃糖尿病20多年了，40多岁得了嘛。最早他是怎么回事呢？说是肠子上长了个息肉，平时啊总是这个下腹疼啊，后来呢就到医院检查啊，一检查说你这肠子上长东西了，吓一跳，说长什么东西啊？息肉啊，那就得手术啊，手术那你就得做全面检查。结果一查血糖还高啊，完了之后就确诊了，说糖尿病。他说没啥感觉呀，就是平时啊总感觉嘴干。后来出院的时候大夫就说，你这情况啊你就得天天吃降糖药了。他就没太当回事，医院给开的二甲双胍，一直啊也就那么吃着。到后期严重的总腰疼啊，后期检查就说是糖尿病拐带的，这叫糖尿病肾病。大夫就建议他说你扎胰岛素吧，就这么的改扎胰岛素了啊，又扎了10多年，平时身上也是老没劲儿，有的时候从床上起来啊都忽忽悠悠的。他讲话了，有时候来那劲啊，那心发慌的直哆嗦，浑身冒虚汗。打从前年开始，这个肌酐呐、尿素氮呐就下不去喽，完这眼睛看啥就开始花了啊，看啥那眼睛就是一闪一闪的。上眼科检查，人说你这是糖尿病眼病了。他讲话，哎呦，别提了，那段时间就特别遭罪。怎么的呢？那眼睛啊，看东西看不清楚了，他心里就烦躁，

人血呢，又一想，你说这糖尿病，又是肾病，又是眼病的，心里负担挺大。他说打，用上深白以后，明显就感觉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有两大改善特别明显，一个是身上明显有劲了，有精神头了，一个呢是嘴唇不干了，嘴里不干了，嗓子不那么干了。深白用了有一年了，我现在胰岛素都停了，而且他讲话这一天精神头可充沛了，心情可好了，这身体也好啊，这瞅啥都高兴。你像我还有一患者，他是12年查出来的冠心病，当时确诊的这个病人呢，他就是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他一开始疼啊，他跟别人还不一样呢，他是肩膀头子疼，带着这个胳膊肘尖疼，一开始他以为是着凉了风湿呢，因为本身呢他有这个风湿病，啊吃了很多的风湿药，就这期间呢还用了一些激素，后来呢遇到了个明白的大夫，说你这个看着像冠心病，啊你不行啊，你吃点丹参滴丸你看看，你还别说。他吃完了这个丹参滴丸啊，确实他的症状有所缓解。后来呢，因为劳累，加上在家里边又生了点气，他这个病情加重了。到2017年的时候，啊，严重了就住院了，入院治疗了。当时直接就做的支架，前后花了6、7万块钱，说是做了4个支架呢。这命虽然是救过来了。但是心脏后遗症这毛病算是落下了，落下来个心衰。虽然说这药一直没停，但依然还是经常出现心脏不舒服的表现，也是隐隐约约，就像拿那个针扎的那种感觉。说白了，这不就是心绞痛吗？咱俩做完手术之后，心脏啊还落下一毛病，心律不齐，这上来那劲儿啊，那个心慌啊，心悸啊。后来他这个心脏就逐渐的开始出现心衰了，而且很明显，发展的还很快，身上是越来越没有劲儿，啊，睡觉呢是越来越躺不下去，躺下去就喘不上来气儿，直接就给你憋着得坐起来，所以没办法，他就得把那枕头啊垫得老高老高的，到后来呀，他干脆就得靠着那床帮子。啊，或者是靠着大棉被在那儿坐着睡觉了，而且呢，家里边还得开着窗户，关窗户不行。啊，就你多冷的天，你这窗户你也得开个小缝，你要不然的话就总觉得上不来气儿。所以他这个心衰可以说发展的很快，直接就干到3级了，整个人成天就靠在床上，啥都干不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自己上个厕所都走不动，都感觉累得慌，一动就心脏难受，所以就那个阶段，他老伴儿啊带着他还到处求医，因为他这个情况已经下了4个支架了，所以一般的医院还都不愿意接收他，就来到我这的时候，心率每分钟差不多得在110次上下，我就问这个病人和家属。我说那个手术啊，给你做手术做支架，那医院他怎么说呢？家属说让下个起搏器啊。我说你把那舌头翘起来，我再看看。这舌头翘起来，我一看，就舌头下面那2根血管是又粗又紫又淤呀、啊，那就说明他心脏淤堵非常严重呗。那病人就说，我天天喝西洋参呐，就是上不来气儿。就是感觉压气儿，我说你天天喝野三参都没用，你不是补的事儿，你是这道不通了，就心脏的这个道啊不通了，淤堵了，所以你吃啥好的都没有用，啊，这叫白花钱。什么叫白花钱呢？你这道淤堵了，心脏的那个气血过不去，所以上不来气儿，所以总感觉憋闷。啊，总是前胸啊、后背啊、牙气，对不对？他就说你说的太对了。我说你把这瘀化了，先化瘀，回。

分奶水银颗粒，你就按照那说明书吃，一天吃三次，完十多天啊半个月你再来复诊。我就这么的把深买的药给他开上了，大概有半个月吧，他来复诊了。这个时候他嘴唇的那个颜色，舌头下面那血管的颜色就没有之前那么深了。我说这段时间你感觉好点没？哎，他说好多了啊，现在浑身能有点劲了啊，能上来点气了，而且隐隐约约后背疼的没那么厉害了。我说那挺好啊，那深白的药啊你用对了，坚持用吧啊，一天三次坚持用。再复查就是两个月之后，等再来的时候啊，那就跟好人一样了，告诉我胸闷气短没了，胸也不闷了，气也不短了，心脏也不疼了，睡觉也好了啊。你等几个月再来的时候，那小脸红扑扑的啊，告诉我天天上公园跟那一帮老姐妹在一起跳舞。他讲话，深白的药太好了。为啥说这药太好了呢？因为就是用上之后它就有效果。你像咱们冠心病也好，脑血栓也好，脑血管病也好，高血压糖尿病也好，风湿也好啊，肿块病也好，其实这都是淤堵。因为百病生于淤和堵，你所有的病都是淤堵来的。那话讲了，十病九瘀，十个病九个是淤堵，所以治病啊它就是化瘀。中医讲这叫攻邪啊，邪就是导致你生病的疾病，要你命的病，所以得化瘀，化瘀才能好病啊。到啥时候你记住，没有病没有灾的，你上哪说走就走，没有内心的病啊，不给儿女添负担，高高兴兴的，这是最大幸福。所以我总说，你见过住不上院的啊，在走廊过夜的病人和家属吗？你见过大冬天就零下十几度睡在车里边的患者吗？你见过那个风餐露宿就啃几口干巴馒头的病人吗？你见过一点办法没有的那个患者和家属吗？当你求医无门的时候，儿女无力无助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这话的含义了。你像我见过一个肺晚期的病人，那才四十多岁呀，底下还一个孩子，不抽烟不喝酒啊，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就因为他那个工作是两班倒，为了多挣点生活费，不停地加班不停地熬夜，最后得这么个病。房子还有很多贷款要还，孩子呢还上学，二人一个月就那么三四千块钱的收入，你说高昂的治病费用你让他怎么承担？最后他就跟他爱人讲，回家吧，那回去吧，医院不住了。回去之前我就听他跟他爱人讲，来北京一回没去过天安门，想上天安门看看，没看见过升旗，想让天安门走一走。就那一刻你就会觉得人活的是那么的难，就那一刻你会发现这个社会有一道无形的门槛儿。而有的人看病，我告诉你根本就不用排队，看病根本就不用等，根本就不用考虑钱，因为在他的那个世界里边没有他吃不起的药，没有他用不到的药，也压根就没有他用不起的药。有一年我记得有一个老大姐是从河南新乡来的啊，就是离郑州挺近的那么个地方。这个老大姐呢一个人推着个小车带着个孩子来的，那孩子是天生的胯骨轴的问题，所以走路那腿啊他就往外撇。老大姐说孩子大了啊，你不给他治这是一辈子的事。老太太她不甘心呐，有人说那孩子的爸妈呢？孩子的爸爸没了，车祸走了，这孩子的妈妈也不知道上哪去了，找不着了。所以老太太从北京火车站下了火车，一路走到医院，走了两个多小时，就那么走啊，一边走一边打听，打
冬天的，寒风刺骨啊。老太太讲话了，我不敢打车，因为手里边就这点钱啊，我不如来这钱，手术够不够？如果不够啊，我们就回去了。啊，够了，我就给他把这手术做了。孩子小啊，不能让他从小就有残疾啊，真的。就那一刻，你发现，那、啊、看病对于没钱的人来说，那就像一座大山，很多人一辈子他也迈不过去。你看我今年这不眼瞅七十吗？我说实话，我这一辈子，因为从小身残，啊，所以我没有一天懈怠过，我比任何人都努力。那、啊、我跟大伙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不想当什么有名望的大夫，我不想扬名立万，谁都认识我，我也不想得多有钱。我到今天，我都没有忘记那个曾经的我，那个从小走路一瘸一拐的我，那个渴望改变命运的我，啊，那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我一直不敢忘。哎呀，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来时的路，就到今天，那我都跟我自己说。我说我知道我从哪来的，我并不想多有名，也并不想啊多有钱，我就想让天底下的这些个老百姓都能病有所医，病有所看，我就想让天底下的老百姓都能看得起病，都能吃得起药，我就这么点心愿。因为我是个苦人，我不愿意看见别人也同样受苦，我心里难受。但是话说回来了，你说我又能改变什么呢？只想告诉你，就算这个世上没有人关心你了，我依然还在关心你。这个世上没有人在想着你了，我依然在想着你。我想告诉你，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老头，我与你同行。我想告诉你，有病很正常，人老了都会有病痛，我也是病人，我也得吃药。所以啥事往前看，记住，方法总比问题多。活着他就有办法，有病咱治呗。你别管曾经咱是怎么治的，治好没，不管你曾经花了多少钱，不管你曾经孩子啊他管不管你，老伴儿他多么不关心你，咱们给他翻篇了，对不？咱们为自己好好活着。人就活这一回，为啥不为自己好好活一回呢？所以有病咱们治病，该吃药咱们吃药，一年少去一次大医院，啥都省回来了。专家挂一次号就一大盒参柏的药啊，排一个片子那得两大盒参柏了，做一次心脏的造影够你吃一年的参柏了。所以少去一次医院啥都有了。你像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都用了参柏的药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好使，那这药挺好使啊，这药见效挺快，吃上这心脏就不那么难受，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安稳了啊，心也不那么慌了，胸闷也不那么憋闷了啊，喘气也能上来气了，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好了，最主要是身上有点劲儿了，你是干点活呀、啊，你是走路啊，都明显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啊，胳膊腿它不发软了，是不是？心脏有点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啊，就是脑血管病患者，包括我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上参柏的药之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啊，不那么转了，脑袋不那么疼了。啊，脑仁不疼了，脖子不那么僵硬了，有的讲话了能自己翻身了，啊，有的说我自己啊用这胳膊我支撑着点我能坐起来了，啊，有的讲话说自打吃上这药之后，在吃饭呐、啊、喝水呀、啊，他就不那么呛咳了，而且血压也不那么高了，啊，就肉眼可见的你在变好，有的真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样。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吃上参柏的药以后，身上明显就不那么乏力了，排尿特别明显，啊，尿没有之前那么浑浊了，撒出来的那尿沫啊也没有之前那么多了，色
肾病明显见好，糖尿病带着脚麻呀、脚疼啊，这都明显改善，末梢神经元明显见好，眼睛也是看东西比原来看的真亮了。所以我们很多病友，很多的兄弟姊妹，其实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是真好。所以那天我给森百药厂小辉发了最后一条微信啊，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我就即使是流星我也要瞬间照亮大地。森百的药一涨再涨，从550到现在的749，是啊，就200多块钱，可就这200多块钱就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我知道这药550一盒不挣钱，因为自己配药自己抓药啊，这个钱你下不来。我们知道森百这药好，可老百姓的难谁又知道呢？很多人讲孩子有几个月没开出工资来了，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生活呀，不能看着孩子啊因为这个工资开不下来啊生活不顺心，天天吵架甚至提到离婚呢。当老人呢，你能看着不管吗？你遇到这个时候你有病你越得治啊，为啥？你老的活着你才能管小的呀，对不对？老的没了谁帮衬小的？老的活着才能更好的帮衬小的，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得好好活着。我们这一辈啊从小吃苦啊，因为我有这个病啊，我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你能靠着我啊，靠在你兄弟的肩膀上面。有人说你要走了，你要上美国了，今天我再告诉你一次，我不走了啊，美国我不去了，我不走了，我不去了啊。虽然说老伴孩子都挺不高兴的，但是我有我的想法。你不担心我走吗？你不担心我不回来了吗？你不担心我离开你吗？我还不走了呢，我不去了，我让你放心，我让你踏实，我让你这心呐、啊、踏踏实实的。除非说我死了啊，我要不死咱们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如果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好不好？咱们在一起。那接下来呢，咱们还是得说说森百的药。这人呐、啊、都讲不要忘从哪里来的，那不要忘来时的路。所以森百的药来的时候就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他真离去的时候也得是550块钱一盒。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百这药的活动吗？当时是550块钱一盒啊，拿5盒森百多给一盒。咱现在是最后一次了，我希望兄弟姊妹们永远能记住啊今天这个好日子。你就像我跟小辉最后留言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那我呢有我要面对的成千上万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利益，但我是情，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呢是都能吃得起这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格，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啊！我不仅不涨我还得多送啊！我不仅不涨价，我还得多送多给。还记得当初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百这药的活动不？森百是550块钱一盒，拿上5盒森百多给1盒森百。这一次呢，你拿上6盒森百额外多给你3盒，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大概平均下来就是360多块钱，行吗？你现在你去看中医，你抓上一副汤药有的就好几百，你这至少能让你用半个多月，合适吧？就这300多块钱能用半个多月，合适吧？拿上12盒森百多给你6盒，额外呢我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当初第一次就拿上10盒多给4盒，对吧？这回是啥呀？多给6盒，那12盒多给6盒，而且额外我还得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你单独买，
这一盒七八百块钱。

0: 钱呢，但这回咱们是送给你的，你不用额外花钱，拿回去吃去，不花钱，对身体好。以往不舍不得吗？舍不得吃，舍不得花钱买，这回呢，你不用买了，额外多送你两盒，吃吧，合适吧？拿上20盒参白，额外再多送你10盒参白。你像当初第一次给大伙开展参白的药的活动，就没有别的了。现在不一样了，拿上20盒参白，同样额外多给你10盒参白。另外，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那5大盒灵芝孢子油啊，1分钱不要，你要在外边去买得4000多块钱。那这回咱们送给你的，合适吧？其实参白5月就749了。我现在就等于背着他们按550块钱一盒的价格给到大伙，额外呢再多给大伙点药啊！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我不走了？第一，我怕兄弟姊妹想我啊，有的在哭，有的甚至把病都哭出来了，所以我不走了。第二，这也是我的态度。你参白药厂包括小辉有啥事你冲我来，你来找我，我承担这一切。所以大伙儿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是希望最后这一次你别浪费了我这一片心，就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咱们这么做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药厂以后还能再给咱们供应药吗？对吧？所以这一次你多备点儿啊，你是给你的以后，给你自己的身体建立一个保障，对不对？多对付几年，多对付10几年，这啥都出来了。所以6月10号到18号给大伙开展参白最后一次医疗活动啊，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6盒参白，额外多给3大盒；拿上12盒参白，额外多给6大盒参白；额外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参白，额外再多给你10盒的参白；额外呢，我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药厂这一回呀，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了，所以就库房这些药，咱们敢早不敢晚啊，啥事都是。啊，赶早不赶晚，你别拖到最后你没赶上，你再找我，那我也没办法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也是最后这么一次，所以机会你千万要把握住了，最后一回了。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你千万千万别错过了，抓紧时间报名吧。
1: 感谢导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深度化一全面化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白刷新颗粒，导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白刷新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参白，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参白，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参白，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参白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参白刷新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医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人通毒，
0: 病打哪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

0: 人活着必要看，要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坑节上，我放不下你。
1: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三百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1: 一万句暖心的话，又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握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握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六月。

两大盒，拿二十盒葡萄圣代送十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五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新白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

0: 九。
1: 温馨提示：导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您好。
0: 你好。
2: 对呀，我叫张翠英，我是湖北宜昌的，这些年我们大家伙着想的。这个活动呢，我听的今天就能报名了。
0: 可以啊。你赶紧报名啊。
2: 老师，那您帮我定上四十个生白水晶颗粒，20个那个。我多备点。
0: 你赶上这次机会，能多备点咱就多备点。
2: 这次的药物不多，就做这么点，我都多备点，我怕以后涨价了。
0: 这个价格已经涨上来了，咱这个活动，你现在按照550一盒，这都是备着人家药厂，因为这药现在在这库房呢，所以说呢，咱就私自给人做主了，啊，而且呢，还不光说是550一盒。就40盒多给20盒，完事还有10盒的邻居包子盒还得免费送给你呢，多合适啊，对不对？
2: 对，是太合适了。一盒药啊，就合了300多块钱啊，相当于就是买2赠1了。
0: 对。
2: 我每张但那就550的话，那卫生还要便宜。我这个能省上1.6万呢，我算了一下啊，而且过去吧还有包邮有赠送，我听到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好，就是太贵了，我舍不得买。这回你说您那不要钱就白送我们，我们不如多送点吧，我捡到便宜嘛，真的。再一个啊，就是生白石金颗粒这个药，我觉得这个药真的效果太好了，我用7-8个月了，用的特别好，我感觉。我是有糖尿病，就已经10多年了。可以说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以后呀，我真的我没有一天好日子过的，真的，这一天呢就是浑身没得劲儿啊，血糖啊，它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但糖尿病呢根本就控制不住它，
0: 是吧？
2: 空腹血糖有时候就是8-9这种啊，有时候呢还有到12-3多的都有。并发症出来了，这要命了，就是骨质疏松，老是觉得麻乎乎的，就像什么有千万个小蚂蚁在那爬。还有一个我的眼睛它也不好了。
0: 你看看这些微小的血管，现在都已经开始出淤堵了。
2: 对呀。2018年的时候吧，我那个眼睛啊，就是出过一次血，眼底出血，看东西呢。你就是那个每个东西，你就能看到一半。
0: 哎呦，视力不全了。
2: 对，后来吧，就到医院做了那个叫激光手术。回家，每天一会儿就是看东西，它又是那么一会儿感觉红，一会儿又是黑的那种。有时候吧，就什么看不到了。因为我吓得我怕我瞎了一下，我赶紧的我又跑到那医院去了。你看吧，手又是那个眼底出血。这一次呢，激光也没打成，说是现在呀，出血加打不了了，就在家等了1个多月吧。又去了2次激光。
0: 能
2: 说这2次手术呢，我那眼睛还是不行，还是就是看东西啊，看人啊，都是模模糊糊的。老师，您说，您想一下，那一个人整天的啥也看不清楚，我相信他能好吗？
0: 是
2: 我很孤独，就是看什么不顺眼，心里也乐的。
0: 你这个病啊，真得好好治。但是你说我光靠打激光，激光它只是给你起到一个止血的目的。因为你真正出血的原因是啥？咱说是糖尿病，那其实就是咱们说小血管的淤堵，血脉不通的和压力大，压力一大，它不就把那小血管给撑开了嘛，对不对？所以说治病咱得治到根上，不能单纯的只是控制症状。花钱不说，他耽误事啊！
2: 是啊，是啊。这不是后来吗？咱们这5元，我用上吧，生白石金颗粒。用到11天吧。每天早上起来，我说这外面是下雨了呀。我妈妈当时还一愣，她说：“那你这屋里能看见的下雨了？”那时候我一下子反应过来，我说我的眼睛。看东西怎么看清楚点儿啊？我就特别来来来来了。当天我自己测了一下血糖，那血糖下降来的，餐前的7.2，后来1， 当时啊，可给我高兴坏了呀！
0: 是啊，
2: 现在学生在内，不过到现在啊，我的人几乎是就是没得事了。现在我看啥，我都亮亮堂堂的。今天我的心脏现在也跟着好多了。以前啊，医生说我那个是心肌缺血了。
0: 啊，关于那心肌缺血啊。
2: 对，一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吧，那心脏就乱蹦乱跳的。
0: 啊。
2: 每晚上就是老是睡是不踏实。
0: 嗯。
2: 稍微呢有那么一点点动静，他就醒了，而且还满脸出汗。嗯，每天早上那枕巾上面那床单啊，都感觉都是那种潮乎乎的。
0: 啊。
2: 那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0: 啊。也不出汗了。
2: 对。
0: 嗯。
2: 而且睡觉也踏实了，大家是六七个小时都没有问题了。
0: 啊，那挺好。啊，一般我要能睡六七个小时，这个时间够我吗？啊，
2: 对呀、啊，关键现在呀、啊，我们心也老在这儿了，就是也不说心慌了，也不说乱跳了啊。
0: 嗯，心脏是导血了，最起码是证明咱这心血管的淤堵散开了。啊，
2: 最好的是我的血糖线，前几天我又测了，5.8，
0: 那就正常了，挺好。
2: 对呀、啊，这不高兴吗？我都不会差的都蹦起来，
0: 还真的。
2: 是啊，我这将近都快20年了，我血糖从来就没有这么好过，这么低过。现在看他要我的怎样了？嗯。
0: 啊。
2: 嗯，我在我老伴他也说，哎呀，身边这个确实是效果非常好。所以听到这次转账钱最后一次能够搞活动了，我怎么的我就要跟老师说了，要帮帮忙，给我多订一点。你自己把我说的给搞定他了啊。
0: 行。啊，那既然说你都找到我这了，而且咱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病咱还得继续治。你就记住，就咱不用生百术经科的，就你生这病啊，这糖尿病啊，或者心脏病，你能不用药吗？你也得用药。但是呢，你用药你要治不到根上，你的病它就没法好，它就得常年用药了，对不对？所以咱倒不如说我用点什么完全对症的，能够真正解决疾病的，是不是？就是你记住，任何病它都是从淤堵这开始的。糖尿病从中医来讲，是我们脾胃有淤堵，后期呢又导致咱们这个血管啊、有淤堵，所以才会出现各种并发症，是眼睛啊，是心脏啊，啊，甚至包括以后的肾啊，包括咱们这个脚上麻木啊，这都是糖尿病拐带出来的并发症，都是淤堵。所以咱们通过参百术经科的好好去化化瘀，把身上这个淤堵给它散一散啊。哎，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咱这病情不就得到改善了吗？这个病好了，你其他的药也就不需要再用了啊。咱说的什么降糖药啊、降脂药，慢慢的能不用也就都不用了。到后期呢，咱们这个疾病完全控制住了之后，参百术经科的也可以减量。

0: 就是一袋两袋的，但那个时候咱们就没事了嘛，对不对？
1: 嗯，对对。
0: 哎，那就挺好的。啊，这块呢，我跟学员说一下，刚才已经给你登记报名了，给你留了四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老师。
0: 哎，真好，没事。啊，留了四十盒，完了还得赠你20盒，另外还得有10盒的包子油送过去，所以合适着呢。
1: 合适
0: 了，
1: 真的。
0: 好嘞，
1: 真的，
0: 不
1: 用
0: 了啊。好的，
1: 谢谢，辛苦了。
0: 谢谢。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0: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哎，
3: 我是来请那个金宝先生过路的。我跟我母亲一起，因为我想多挣点，想挣60盒的那个金宝了。
0: 哎呦，那是不少。
3: 啊，
0: 60盒可不是少数。
3: 对，但60盒的话，还是30盒的分宝车型车，那个它是40大盒的这个包子油，
0: 没错，是这样的。咱们是20盒送10盒，额外多给5盒这个灵芝包子油。那你一定给10盒，不得多送你30盒吗？完了之后呢，是15盒的灵芝包子油。
3: 啊，太好了，太好了，挺合适，太合适了。
0: 嗯。
3: 哎，不说这分宝了，就刚才那40大盒的灵芝包子油。算下来没值多少钱吧？
0: 那可不咋的，你这一盒不多算，这咱们这含量高的，你就打800算，才1万多块钱呢。
3: 啊，可不是嘛，那你那个市面上买的话，那好几万才不得。
0: 哎，是这样的。
3: 嗯，因为我俩母亲吧，年纪大了，低保障性结局和负结局。
0: 啊，
3: 那一次您卖的包子油的时候，不是买了10盒吗？我妈吃的时候问两小斤啊，变小了
0: 啊。
3: 现在咳嗽了变轻了，也不咳嗽了。没想到这一回这么好的东西也还免费送
0: 啊。
3: 我想这次包子油啊，也得参加这活动啊。所以说呢，这个想多订点就得了。您麻烦您给我登记下呗。
0: 行，那你这么的，你跟我说一说，你叫什么名？家是哪儿的？
3: 我是新疆人，家是新疆的。我跟我妈都是这个深百寿星各类的生意的。
0: 是啊，
3: 这我俩母亲呢是6年前查出来的那个舌苔萎缩嘛。
0: 啊，
3: 本身他是有老本。
0: 对，
3: 眼睛还不行。白内障啊，青光眼啊，
0: 是啊。
3: 还有一个老毛病就是啥呢？他这个肉眼，你说这个眼，
0: 哎呦呵，
3: 都都好些年了。后来呢，就出现那个大拐杖也不行。就是没用咱那个分百出生颗粒之前，经常就是他就是你的裤上穿裤上啊，有时候就是来不及了，就改裤子都尿呗，穿不住了，就身上这个擦啊洗啊。我就感觉这个，我打小时候我出车祸了
0: 啊，
3: 出车祸了，我这个腿迈了残疾了
0: 啊，
3: 走道呢就是这个腿呢就是一瘸一拐的。那时候呢，就是再加上自己家庭条件也不好，这辈子吧，就是也没有达到学位，也没成家，
0: 也没成家。
3: 对，这跟俺母亲不是相对人命更关联吗？后来就是我俩母亲呢，就是因为这个卫生这一点，导致的这个心脏啊，这个腰啊，这3、4、5脚都是有的脱离嘛。那就是腰的背着了，背着
0: 了，就是咱讲话了，都勾了个腰啊。
3: 对，是直起腰。后来呢，又得了老本了，就会更难，更雪上加霜了嘛。就没用咱们的身板颗粒之前，那时候他生活自理都挺困难，走道也挺困难的。
0: 是啊。
3: 但是这把用上了身板塑形颗粒之后，感觉他现在走路啊比原来稳当多了。
0: 那行，
3: 每天就是由于扶着自己走路更。

0: 在院子里能活动活动，能溜达溜达也可以了，现在
1: 那挺好呀。他只要能走出门，他能散散心，他这个心情就好，那病好的就快一些
0: 啊。
1: 是
0: 从眼睛眼睛好的那个
1: 嗯
0: 眼睛不眼睛不眼睛不眼睛好，眼睛现在不好了
1: 啊。
0: 他没这个说比以前嘛清楚多了
1: 啊，
0: 以前不行了，以前的眼睛呢就是难受，有时候难受的就捂啊就揉啊，你长长也有个结，你现在这个工作这个路上三百多岁眼睛好多了，不胀不疼了。还有就是呢，他那个肉眼肉的以前嘛就是难受啊，现在呢吃点啥嘴巴啊手脚啊都不演得好了，以前是演的啥都不行，人演的也不行，现在他那个肉眼不演得好多了。就是他那个脑袋，其实就是脑袋也不晕的嘛。但我这一块呢，您自己能上上个时间，你不管了，
1: 就
0: 很累了。现在我天天给他洗了，我卫生了，我干净了，一条裤子吧，那就是感觉不像你一天那一天换好几条裤子的，累不累？感觉我越来越轻松了，是不是？不是，
1: 这个好了，
0: 也轻松了。
1: 是这样。是这样的，你最起码咱说的他能憋住尿了，上厕所啊能给他留出时间来了，
0: 对不对？
1: 这恢复的挺好啊，这老人呢有机会给他的病好好治一治，这个病减轻了，他的晚年生活他能幸福一些。
0: 本身呢我自己啊，不管血脂啊血压啊有点高
1: 啊，
0: 最近这几年还出现这个心脏呢，他说原来有的就是那种稀稀拉拉的咳一下，
1: 不是好现象，就咱说的心绞痛，
0: 对，
1: 属于偶发性的，
0: 对，就是晚上睡觉也是治不好，加上以前吧，他是老妈妈，就是操心啊，什么的，
1: 对，
0: 就感觉好像是一直就没缓过来那种感觉，
1: 本身身体就不好，你再加上岁数，它是一年一年的在增长。我觉得你睡一晚上再休息一晚上，但起来之后还是感觉浑身酸乏力
0: 啊，累，对，没歇下来。那你看我用那个增长有机舒心颗粒，都感觉啊，精神状态好多了，有劲了。血压不好，血压我测的血压是130/80，
1: 那挺好。
0: 血压很好，现在血压药我也不吃了。睡觉呢也睡得踏实多了。你看我们男主播今天都86了。80的状态也能过敏了。我都挺好，我就感觉是您要病得我难买呀。您没好好喊过敏，
1: 哎呀客气了。咱俩相依为命也不容易。
0: 不然这个我在那个店里这个叫那个赔了钱不保命了嘛。赔了一百多股那个补偿金啊。
1: 赔了点。
0: 我现在呢我就和这个这有钱呢。这有钱不应该有好东西啊，那个是。所以说呢我就想呢都为了要你这个药是涨价了我也不担心了。还是钱呢您这个登记一下还有个登记是赔了这个。
1: 行啊，咱说的咱们有很多老伙伴手里有点钱攒着不敢花，完了之后呢都中了到医院，那到医院人家可不管你那个呀，你点钱都不够3天5天住院的，那都要做个手术的话呢，你是对不对？所以说有病啊咱得提早治，你别等着说我到最后严重了我需要手术了，需要进那个 ICU 了，去观察了，那北泉了有一种就咱们身上呢这些老慢病比较多的因为任何一个病它只要一加重它都会把其他的病都得加重了，所以说有这机会，而且本身之前用的就挺好就咱们接着用它也放心，就赶上那个活动又免费送药，完了之后呢临着到嘴儿也不收钱，你用着去呗行合适。我跟学员说一下，我这边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到时候呢咱们直接参加活动就行了
0: 真感谢您各位，
1: 哎呀客气了好好的，完了之后呢自己身体也好起来让这老母亲呢也能够再享几年福好嘞，好再见。
2: 10月10日到18日，上百处健康里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00。

两大盒，拿20盒补脑圣白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新白已经杯子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

0: 谢导师。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申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来上12盒申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来上20盒申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申百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熟悉易容，河图万书，王帝内经，天然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验，神气经，天人博士，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八仙风水，一心于国学本领。

0: 世道，见证国学熠熠生财，破解贪嗔痴，共获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欲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

择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

0: 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先给大家讲四个字。说哪四个字呢？魔鬼时间。哎呀妈呀，挺吓人呢。啥叫魔鬼时间呢？就是人最容易突发疾病的时间。你看有的人到那个点儿一下就不行了，就到那个点儿一下子脑出血了，到那个点儿一下子脑梗了，还有的人半夜一到那个点儿就醒了，这叫魔鬼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都是啥时候呢？一共分三个，分别是一天之中的魔鬼时间，就是一天当中它有魔鬼时间，再有一个月当中也有个魔鬼时间，一年当中还有个魔鬼时间。三个魔鬼呀，一天当中，咱们先说这一天当中这魔鬼时间啊。当你清晨从梦中醒来，就进入了一天中的第一个魔鬼时间，就是早晨凌晨6点到上午9点这个时间段，你要加小心。6点到9点早晨啊，像心脏病、脑中风、支气管炎、哮喘等等这些病，就在你身上蠢蠢欲动。尤其是有心肌缺血的，发作的高峰时间是早晨7点到8点7、8点钟心难受、冒冷汗、心律失常，早晨6点到9点6、7点钟7、8点钟心难受翻个。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就是早晨6点到9点心脏不好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要千万加小心。这个一天当中另一个魔鬼时间呢，就是晚上，这个时候心脏病发病率升高了。要说人在一天当中最危险的时候是啥时候？后半夜，也就是在黎明的时候，过半夜12点1、2点难熬，黎明10分2、3点人的血压体温都低了。你半夜11点你量血压高，3点你再量，后半夜2点你量血压体温，你那血流的慢了，血压也低了，体温也低了，血液浓稠度上来了，血粘稠，这肌肉松弛，所以往往在后半夜容易发生脑中风。据调查显示，凌晨死亡的人数占全天死亡人数的60%。很多得过心梗、脑中风的，你回想一下，是不是都是后半夜？

月圆前后，也就是每个月的十五前后。你看每个月都有初一、十五，初一月牙是弯的，到十五月亮就圆了，就是月圆前后这三两天危险。从中医天人相应的角度来讲，人和大自然是一个整体呀、啊。月亮的引力不单单能牵动江海朝夕呀、啊，同样会扰动人体周身的血液、气血循环。月圆之夜，引力强盛啊！你看，一到十五，那个月亮的牵引力非常强，它就会改变人体体内体液的分布，它叫体液，血液的波动，血管的张力。所以你品着，老姐姐，你血压升高波动，这两天血压高了，你看看阴历是几儿，往往都是在十五前后，每个月的不有十五吗？阴历十五前后，血压波动，那你本来就有动脉硬化，就有高血压，就有心脏病，在十五前后血压忽高忽低，就容易导致斑块脱落，巴巴掉下来了。你咋的了？脑梗了？心梗了？所以脑梗心梗往往要么按天来算，天亮了六点到九点，要么后半夜一点到三点。按月来算，就是每个月的月中，农历的十五前后，因为它对人的引力大，容易导致血压波动。那第三个呢，就是一年，在这一年当中，魔鬼时间就是最热最冷的几个月。最热，天气炎热，人出汗呢，出汗出多了虚脱，不虚脱，体液少了，但是血液浓度升高了，它淤堵就容易堵在那儿。堵心脏是心梗，堵脑袋是脑梗。所以很多老人，你看大夏天的他犯心梗了，睡个中午觉人死了，大冬天的死冷寒天的三九天，人得脑梗得心脏病肺气肿死了。所以你看老人都是要么大夏天要么大冬天，这个死亡率会上升。冬天在腊月，腊七腊八腊月这个时间段人容易生病，魔鬼时间。所以你看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哎呀这冬天不好熬啊，没过去这个冬啊，说谁谁谁前院老张太太没熬过这个冬，往往都是腊月前没的，要是夏天人没，往往都是大夏天的三伏天最热的时候人没了啊。你像昨天咱们通话的老张大姐，她来电话了，心脏病六七年了，常年吃药，阿托伐他汀钙片，拜阿司匹林，瑞舒伐他汀，啊贝塔勒克，常年吃，这不今年她就加重了。所以我说今年她会两头堵，有的人会病好了，说今年你说她好了吃点药，还有的人呢今年加重了。为什么？九紫离火，火运当头，而且今年啥样的人你要遭罪，脾气大的人，烦躁易怒的人，啥事争强好胜的人，要好不吃亏，那你如果不加以控制，今年你要吃大亏呀、啊、所以一定要小心啊。你看这不天一热，那老姐姐嗯，一下子就犯病了，吓得脸都白了。当时犯病的时候正搁楼下遛弯呢，吃饱了喝足了倒背个手搁那走圈呢，突然间心脏就疼。

疼就冒汗，脸就白了，后背心疼，手都嘚瑟了，腿也软了，一看不行，情况不妙，赶紧就扶着墙就往屋里走。他家住二楼，他就把着呀，怕摔倒啊，连他老伴搀着扶着上二楼了，进屋扑通一下就坐床上了，心脏疼受不了啊，像刀剜似疼，火烧火燎的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这辈子都没这么难受过。他老伴也吓坏了，赶紧这头给他儿子打电话，那手都嘚瑟了，赶紧拿出速效救心丸啊。你说人一着急，那瓶盖他抠不开，抠了半天呐，拿出来八粒是十粒也不查了，就塞他老伴嘴里了。没过十多分钟，他儿子来了，开车拉到医院做造影，血管堵了，心梗得做支架。当时老大姐这也明白了，一打听多少钱，国产的3万，进口的8万，一个手术下来10多万，得做仨支架。哎呀妈呀，老姐姐一听哪有这钱呢，老两口工资加一起不到5000块钱。儿子是干啥的呢？儿子没正经工作，在卖那个果蔬那超市啊，水果蔬菜，给人家当力工，来苹果了一筐一筐的，他就往上码货。儿子是早晨7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大小伙子才挣4000块钱。还有一个上初中的孩子，他儿媳妇呢就在家经棍这孩子，你说哪有钱？老大姐当时晃荡脑袋呀，不做了，支架不做了，没钱，回家吧，活到哪天算哪天吧。哎呀，哎呀，我一听这话呀，我心里不好受。老姐姐在医院住了7、8天，回家了，回家就睡不好觉，还怕，怕半夜憋过去，头半夜眯了一会儿睡一觉，他老伴看着，后半夜他知道他老伴睡着了，老姐姐就不敢睡觉。你说得心脏病的啊，今天不敢睡，明天不敢睡，天长日久他就形成了顽固性失眠，睡不着了，这一睡不着觉坏菜了。你说咋的啊，心更难受，心绞痛，冒虚汗，前胸后背憋挺慌，这不给我打电话吗？我说老姐姐赶紧吃俩药，一个是固本延龄丸，一个呢我得给他开汤药，因为大姐有个病结肠炎，就是这个大便拉稀呀，一天能拉3遍，你说稀还不太很稀，但是大便不正常，胃里头还长个息肉，吃点东西就胀疼，吃点东西就胀疼，顺连淌汗。你看这种情况咋办？固本延龄丸我让我学生给他匀了2葫芦，多了没有啊，现在呀给他2葫芳，然后呢我给开的汤药，开的什么呢，他手脚冰凉啊，脖子盖往下冰凉，手烧子脚烧子都是麻木的，这老姐姐我给开的锁阳20克，银阳藿30克，银阳藿是一味补阳气的好药。为啥叫银阳藿呢？说这个阳啊，哎，不老实，日阴百阳而不衰，这个公阳一天跟100个母羊交配，它呢不累，所以叫银阳藿，就说明这个药呢补阳气劲儿大，但是它有个特点，它是补阳气而不燥热，生精髓而不寒凉，这锁阳有这个特点啊，再加上银阳藿在一起，它能补气，然后我又放的何首乌，因为安神呐。啊，何首乌，还有呢麦冬、黄芪，还有干姜、牛膝、大枣，这几味药我让他熬汤药。这不老姐姐把药方记下来了，回家就熬吗？熬当天晚上就喝上了。这个时候这个固本延龄丸呐，答应给他弄2葫芦，他还没收着呢。这话说是4月20多号的事儿，

0: 他没收着，这当中他就光喝我开的汤药，这汤药你说喝的咋样？第三天就能吃饭了，上边打个嗝，汤下边排个气，饿了能吃饭，晚上睡觉好了，哎，他这心脏就得劲儿了。他说：“哎呀，慧心呐，我光喝这汤药行不行？我不吃固本阎连丸。”我说：“不行，大姐啊，这个汤药啊是起到那化龙点睛啊。”它能健脾养肾，保先天养后天。这样呢，你再吃固本阎连丸，它俩呢是双管齐下，达到固先天养后天，五脏同治。哎，这个病它就能好了。这不，固本阎连丸收到了，他刚吃半葫芦，吃了十多天，吃挺好。然后来呢又吃，现在家里还剩不到一葫芦了吧？这都六月份了。哎，这段时间没犯病，这不这两天给我来电话吗？昨天晚上来电话干什么？还要固本阎连丸，问我那汤药是不是还接着喝。这种情况啊，我开的汤药要接着喝，因为这个汤药呢它能固先天养后天，固先天肾治尿频尿急，养后天脾治大便溏稀，配合固本阎连丸吃，达到五脏同治，先后天同补，这样延年益寿。所以像这种情况，你看看，要开点小中药配合着，它好得快。你看固本阎连丸是好药吧？为啥有的人吃一葫芦就见效，有的人吃三葫芦见效了？为什么不一样？注意啊，你有弯弯肚子能吃镰刀头啊。你要是肾不好，你吃啥都吸收差意思，差点劲儿。你要是脾不好，那更玩完，你吃啥都不愿意好，那咋整啊？所以呢，根据个人体质不同，慧心呢会结合大家的病情，给开点汤药，配合着吃，好得更快，更彻底啊。那我们有病啊，要怎么办呢？啊，早发现早治疗。你说有病咋的，花钱遭罪，整不好还要命，对不对？有病得花钱吗？遭不遭罪啊？最后你说一不小心完了，再见了。咱们先说遭罪，就刚才说这老姐姐这心脏病遭不遭罪，她这个心脏病是典型的寒凝血瘀型的冠心病，哪寒？肾寒、脾寒、心脏寒。因为老姐姐年轻的时候种稻田，净光大脚丫子去插稻秧去，那俩脚丫子到跛了盖拔的痛红痛红的，来例假都得下水呀，能不做病吗？那不做病说是傻子，谁是铁打的呀？啊，做病了，然后呢就脾寒，大便就跟鸭子似的，吃完就拉，吃完就拉。老姐姐开玩笑说，她会心呐，我一天拉三四趟，我就差呱呱叫了，我要呱呱叫我就鸭子了，鸭子在当院子不拉稀吗？然后老姐姐睡不着觉做梦，这就脾寒，肚子拧劲疼，就那肚子里边肠子拧劲疼，这是寒的。我记得前一段他这个肚子疼，我还给他开小建中汤了呢，桂枝汤啊，备用芍药加饴糖嘛，吃完他肚子不疼了。那像这种情况，心脏也有病了，冠心病啊，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心绞痛了，所以要温心阳。温心阳这个时候，固本阎连丸是五脏同治，就离不开这心，啊，它能通心血、养心神，所以你配着吃固本阎连丸吃了，以固本阎连丸为主，因为它治的是五脏的根儿。为啥我开点小汤药呢？他的胃太寒了，心口窝拔凉，一点凉的不敢吃，就那些黄瓜，那吃点清凉的，看人家吃黄瓜那股味儿啊，清凉把它馋的呀，不敢吃，吃一口就胃疼。夏天歪瓜裂枣，谁见谁咬，说哎呀，搁小勺快点吸过吃，吃完就肚子疼，这就是寒。所以呢，你看我给他开完这个汤药，他吸过吃两回了，就馋的旱黄瓜，那天吃两口说哎呀可清凉了，挺好， 柿子拌白糖吃，他吃几口挺好。这就说明什么？我开这个汤药，锁阳啊、阴阳藿呀、黄芪、干姜、何首乌啊这些成分，你看它是起到温阳散寒。我这个方子可出名了，去年前年我们中医院那当然是冬病夏治啊，开药方患者那到医院来冬病夏治的都是那老病。你看现在你们当地的医院包括吉林呐、长春呐，是不是有中医院一到夏天就开展冬病夏治，它往往都是汤药，要不就是贴贴啊、三伏贴啥的，但是啥也不如喝汤药啊。冬病夏治喝汤药最好使，它把肚子里寒去掉了。去年前年我们院是前年进的三个一人多高的熬药的大罐子，成天熬，熬完灌成小袋儿，一袋一袋的，患者来了就发，有要一个月的，有要仨月的，喝完非常好。2026年的年初我就联系厂家了，我一看这样不行，要干什么？生产，做成成品。大家知道我好张罗，我这人闲不住，好张罗。我说这熬啥时候是头啊？而且你还得放冰箱里，你搁7天，再时间长了不行。那有那些老头老太太喝不完呢，那咋整？把它做成成药啊，让厂家生产呢，哎，这样你买回来就喝呀。把这些成分，这方子是我的，那保密配方我直接给药厂了，委托生产。所以今年我们医院今年夏天用的就是成药啊，成分呢就是何首乌啊、阴阳藿呀、锁阳啊，这里头有两头阳。一个乌两头阳，黄芪、大枣和干姜，这两个阳是锁阳和阴阳藿，都是温阳不燥热。哎，你吃它，它就不燥热不口干，而且喝着口感好。那今年呢，这患者非常多，所以关于这个事儿吧，慧心想想办法。前两天吧，我把这个方都给大家了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你记一下这个方。何首乌30克，阴阳藿25克，锁阳25克，黄芪30克，干姜15克，大枣女的用8个或者9个，男的用7个，甘草哎20克，熬汤药，专治大便拉稀、脾胃虚寒、肾气不足、夜尿频多、尿裤子、腿脚冰凉、上不来气儿的、寒邪重的，就今年夏天你把它喝上。冬天喝不行，冬天喝不赶趟了。夏天利用的是冬病夏治的机会，而且这个特点就是让你夏天喝不燥热不上火，稳稳当当钻到里边去给你扶阳，把肚子里那凉的寒根给它拱出来。那你说老姐姐年轻时候下稻田地插秧子下那凉水，那寒都由脚底下往上走都进到肚子里了，为啥肚子拧劲疼啊？那寒都进中间了，但是你看喝我这汤药肚子热乎了，肚脐周围不梆硬了，这是好事啊。所以这个情况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你把这个方子记好，熬汤药先抓14副回去熬，1副喝1天，早一次晚一次，有固本延龄丸搭配着吃效果更好。它要跟固本延龄丸搭配呢，就达到了固先天养后天、五脏同治、延年益寿的功效。你看这是讲到我们老哥哥老姐这个病。那么今年夏天像我说咱们九紫离火，火运当头，阳气足，是好事也是坏事，所以说它由于两头正。一种人特别好，你看有的人今年身体也好，买卖也好，啥都好，九紫离火，人家火运当头，人家踩在点上了，这个体质好。但是有的人呢，就打过完年就没得好啊，嘴也起泡，尿尿也黄，脑袋也疼，血压还高，怎么治都不好了。说明什么？你阴气太盛，而且体内的寒湿瘀太严重。哎， 所以今年这个火运当头对你就不利，那怎么办？要好好调，根据个人体质不一样，大家呢来电话，慧心呢给大家呢一对一的来调啊，对号入座的来调，你不能说胡子眉毛一把抓，大家都吃这个药啊，快跑，哪有这样的呀？为什么老哥哥老姐姐听慧心讲课七八年了啊，这七八年当中你看慧心从来没请过假吧，啊，你们呢也到点就来听讲课，跟着我走啊，相信我，人和人就是缘分啊。所以这当中啊，我们大家呢刚才把我说的这个方子记好，他提到温肾阳温脾阳鼓动心阳，关于这个事我明天还要讲，人身上这三把火你烧好了你能多活十年，你弄不好你少活二十年啊。具体怎么调大家呢在节目当中跟我对话，因为我跟大家对话呀是把你病情详细问具体怎么回事，然后咱们对号入座啊。这个何首乌可以30克，阴阳藿和锁阳都是25克，黄芪呢放30克，干姜呢15-20都行，然后大枣男的呢就放7个，女的呢放8个，哎，还有甘草20克，熬汤药，它主要解决呢脾肾双虚，脾虚大便不好，肾虚小便不好，腰膝酸软，连带的一些头晕耳鸣啊，口干口渴呀，失眠多梦啊，吃完胃胀啊，这都属于脾肾双虚。脾肾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这两个前提要保住，然后你再五脏同治。你光说你五脏同治，五脏同治，你肚子成天拉稀，你吃啥能吸收啊？你肾不好，你走道都打晃，你怎么补肾呢？所以呢，这个时候个人体质不一样啊。今年我会陆续的量体裁衣，结合体质来看病来讲解。所以呢，老哥哥老姐姐有不明白的就来电话问啊。由于时间关系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收拾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诸元素，汤液经，藏象验，神气经，君人得死，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皆能相应。
3: 丹心亨水，一千年古学本源。

0: 笑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欲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道。

0: 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我是慧心呐，你好。
2: 顾峰老师你好。
1: 哎，老姐姐好。
2: 我是吉林的高冷的士。
1: 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后杨。
1: 今年多大年纪？
2: 今年80。
1: 范大姐，80岁。
2: 啊，我看看我的胃。你老师，我的胃它怎么疼呢？还得上厕所，上厕所还拉不出来，有时候去十趟，我都去20趟，我跑到那厕所里去。
1: 啊，胃疼是吃完饭疼，还是空肚子疼？
2: 我吃一碗饭吧，哎呀妈，吃完饭就疼；你要吃一个大碗饭吧，它就不疼了。黑上吧，就9点那种。现在是哇，疼得很，但早晨一早我跟一晚疼得很。
1: 那也就是说，你吃完饭多吃一点儿就胃疼，然后呢，等空肚子的时候，一早晨不是空肚子没吃饭呢吗？
2: 啊，对呀、啊。
1: 空肚子时候也胃疼是不是？
2: 对对对呀、啊。
1: 你摸摸你是不是？胃心口窝往下连着肋巴这块往下一点这疼，
2: 那啥这胃吧哈，那个这个大肚子疼啊，这个大肚子好像要屎似的，我还拉不出来，这一看到那厕所跑。
1: 大姐姐，12指肠溃疡、胃溃疡、胃下垂都有。胃溃疡、12指肠溃疡。你要查一下有没有肠上皮化生。你那胃做过啥检查？
2: 那个上那个上高冷了，做胃镜他不给你做。
1: 你年纪大了。
2: 对。
1: 做胃镜遭罪，人家怕你挺不住。
2: 那
1: 刚吃完饭就胃疼，是胃溃疡。
2: 对对呀、啊，吃完饭。
1: 吃完饭呢，一个点俩点之后胃疼，就空肚子的。时候要吃饭了，饿了胃疼，这是12指肠溃疡。而且你说那个下坠、老觉着像有大便似的，
2: 对，
1: 拉还拉不出来多少。
2: 对对对，
1: 这个是有胃下垂，而且这还有肠息肉
2: 啊，
1: 肠子里长息肉了
2: 啊，
1: 你不光胃疼，你肠子也不舒服
2: 啊。
1: 哎，所以你大姐，你现在身高多少啊？
2: 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我多少斤了。
1: 你现在是胖啊？你现在是瘦啊？
2: 哎呀，瘦吧！哎呀，老师啊，我都80多斤了，老师啊。
1: 所以为啥问你身高和体重呢？身高、体重，你现在正常按照你的病来讲，你得嘎巴嘎巴瘦。
2: 是啊。我都可瘦了，我找那个我都是140啊，我现在就是80斤了。
1: 嗯，因为胃病啊啊
2: 啊，
1: 这就是这两天我一直在讲，老伙伴们，胃要不好，人能长寿吗？胃要不好，人不遭罪吗？吃啥都不吸收，你说就这种情况，吃饭都胃疼，我给你开药吃，就咱的固本延龄丸那么好。你吃别人一葫芦见效，你都得2葫芦到3葫芦。因为什么呢？你胃不好啊。那胃不好，你再有胃下垂，老下坠。大姐，你现在把你裤脚子撩起来，你看你小腿胖没胖？
2: 哎呀，老师，我看不着了。
1: 那脚不脚着两条腿下坠，两条腿酸沉。

0: 腿肚子硬不硬？
1: 哎呀，不硬啊，不硬的。
0: 伤了。如果腿肚子酸沉，腿肚子胀疼胀疼的，梆硬梆硬的，说明你胖了。胖了呢，你下坠吧，就老觉着有尿，一回还尿不多点儿。
1: 哎，对对对，有尿吧，还在憋不住是吧？我到那不尿几滴了，就没了，尿出来了。
0: 对了，对，这就是肾虚，先天之本肾虚，那你腰酸腿疼，浑身骨头都得疼。
1: 对，
0: 老大姐，你走道没栽楞的吗？
1: 啊，
0: 走道没觉着像画大龙似的，东一下西一下拜道吗？
1: 没有，有那事，
0: 老萎缩。这就是我说的肾一虚，肾主骨生骨髓通脑海，它就会引起脑萎缩，大脑萎缩吧，就发傻，一阵阵的发傻，啥也记不住。
1: 这就我就傻呀，稀里糊涂的一天的。
0: 哎，你不信我问你，你昨晚吃啥？
1: 哎，昨晚了，那真是我真忘了还昨晚吃啥了。
0: 那我再问你，13+15得几？
1: 13+15，我不知道啊。
0: 你看这不傻了吗？
1: 不知道。
0: 这就是叫认知能力障碍。所以老年痴呆吧，不是说一下子就跟二傻子似的，爹也不认，妈也不认，儿子也不认，不是。他是先从这个智能、智力下降。你问吃啥忘了？
1: 忘了。
0: 13+15=28，答不上来了。
1: 嗯。
0: 是不是？就想掰手指头算算吧。啊，所以这种情况，老姐姐，你是大脑萎缩、小脑萎缩都有。小脑萎缩就走到化脓，啥叫化脓？就三角。
1: 对，
0: 走走吧，就三角了；走走吧，这腿就软了。
1: 啊，对对对。
0: 所以这种情况，大姐，是啥？现在得两套方案。正常你这个病，就像你心脏病得有，脑梗你得有。
1: 啊，
0: 胃不好。这病咱得治，老姐姐，光吃固本延龄丸，别人吃半年好病，你得吃9个月，
1: 啊，
0: 因为你胃不好不吸收，白瞎那好玩意了。要怎么办呢？要养先天保后天，脾肾同治，人才能好病，延年益寿。你这样，我现在呀，给你开点小中药。
1: 嗯，
0: 你先吃着，
1: 嗯，
0: 然后呢，等日后有机会，你吃固本延龄丸。
1: 嗯，
0: 啊，
1: 嗯，
0: 哎，来，拿纸和笔记啊。
1: 哎呀妈，天哪，老师我也看不着啊。再说我也不会写字，我也看不着，我啥也看不着了。
0: 你说这岁数大的咋整？老姐姐，那别着急了，我让我学生帮你记。等稍后你打电话找我的学生，他就会告诉你的啊。
1: 啊，那好。
0: 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吧，找我看病是不会写呀，看不着啊，咱别上火。咱们的通话我特意告诉我学生录音，录下来之后在节目当中还要给你们放，让你们听。让大家对号入座，我开的方子呢，让大家呢都记下来。你这种情况啊，我现在开方，大姐你不说话，我学生在做笔记啊。有陈皮、半夏各30克，木香、砂仁各25克，再加点党参。10克，胃口冰凉吧？
1: 那你吃什么冰凉？
0: 干姜10克，大枣女的放8个，大枣女同志放8个，男同志放7个，这个方子男女都可以用。黄芪30克，因为你没劲儿，胃下垂，肛门下垂。就肛门小便前后边都往下坠呀，
1: 对对，
0: 哎，黄芪30克，甘草20克，这个方子呢，熬小汤药喝，先喝14天， 你能吃进去饭，能有劲儿，拉的有劲儿，尿的有劲儿，啊，然后呢，到药房自己再去买点什么呢？养胃舒颗粒，
1: 嗯，
0: 养胃舒颗粒，跟我开这个汤药啊，间隔半个小时服用啊，
1: 嗯，
0: 哎，然后呢，这种情况，把这个基础打牢了。等有机会再喝个三葫芦到五葫芦的固本延龄丸，你的病就都好了啊。
1: 嗯，
0: 固本延龄丸手上有吗？
1: 没有，一盒没吃过。
0: 好，那就这样，老姐姐，先把我开的方子吃了，能吃进去饭。
1: 嗯。
0: 大小便有劲儿，不然的话你吃固本延龄丸的效果差啊。
1: 嗯。
0: 好药咱别吃糟践了啊。
1: 嗯。
0: 好，再见，再见。
1: 好，老师，谢谢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啊。
0: 老哥哥，你好啊。
1: 哎，李老师，我是今年一岁的，我是红桃老人的。儿子和老妈当年在都死了，剩我一人可痛苦了。
3: 鱼道破冤由，终须叹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莫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3: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一次啊，

何呢解决我们身上最至关重要的这个气的问题，方式方法啊都给到了大家。我相信呢大家用到了这些方式和方法。

一定是先解决这个气，把这个气啊解决到一定程度，做到什么呢？气通了，哎，能够推着身体当中一定的血液运行了之后，我们就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好，叫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个词儿啊，大家要拆开分，一定是气在前，血在后，气血气血，要让他们干什么？不通。哎，我们这个气啊，推着血走，血呢，反过来也带着气走，所以叫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那气血要畅通了，这个病啊，基本就没有大问题了。您发现没有啊？现在困扰着我们所有中老年朋友的疾病啊，绝大多数都跟这个血有关。那气呢是病根，血呢是主症，所以在这一块啊，二者要结合，缺一不可。如果单解决气，这个病啊。

不去干这个气的运行，那这个药啊你就吃吧。那有一句话说过，说药液不同方，哪怕瘟疫重装。也就是说，同方和对症是两回事，您可要听清楚啊。就是说这个药或者这个方，它确实是活血化瘀的，而且呢，吃了之后，它对身体当中的血液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稀释作用，但是没有气在后面助力，没有气在后面推波，那这个药啊就很难到达病灶。你看看，咱们就以一个食管为例啊，咱们这个食管实际上在食米的末端有一块堵了，这里面呢存了大量的脏水了。那你告诉我，怎么才能够把里面通畅啊？那你就是在这个食管那个另外一端下的再多的通风剂，我告诉你都过不去。为什么过不去？它里面堵着呢，里面堵了个头，最后后面这一节里面堵的是脏水啊。那你这个溶栓剂你就过不去啊！你一定要想办法让溶栓剂靠到里面去。这个时候啊，你想个办法，拿个什么呢？拿个气枪，你拿个气枪往里面一打，一循环，那个气就过到里面去了。这个时候你再带着那个溶栓剂就进去了。所以为什么说治疗胰腺血症之前一定要先给这气，哪怕堵的那个地方，就给它弄通了一个针尖大的洞，那都是打出一个结果。哎。这个针尖扎的痛，它过了气，它就能过血。只要血过去一点点，后面咱们再把解决血症的药物带进去，那这个时候啊，破了一点点，这个针尖扎的这个小洞就会越变越大，越变越大，到最后堵塞的这个地方就能通。所以说啊，大家要听好了，解决任何血症类的疾病，那是气血双调都要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用。那何为血症呢？昨天跟大家也说得很清楚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症，以及我们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血液斑块等等，只要跟血有关的，只要带血字的，咱们都属于血症。那实际上治疗这个血症啊，咱们可能是这么多年以来啊，掌握的方式和方法还略有欠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身上用到的这些活血化瘀的方啊，你放到100年前去给那些人用，那都是神药，效果好的不是一点半点。我在这里啊给大家说个词儿，大家一定听说过中医当中的三大神药，就是当归、蒲公英、治保丹、治疾病。那这三大神药啊都有什么特点呢？啊，清心和痰，通络醒脑。尤其对急性的

后呢，就托关系找人买我的特效药，叫华佗再造丸。哎，我记得挺清楚的，一个塑料的瓶，然后呢，这个是茶色的塑料的，上面一个老头，就是华佗，那个盖啊，跟个小杯子一样，哎呀，挺稀罕，我见过的。可是你放心啊，那个年代能拿到华佗再造丸的，吃完了之后，绝大多数都有效，所以就把这后遗症减轻了不少。可是你放到现在，你别说华佗再造丸呢，扁鹊再造丸也治不了那个病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事，现在的华佗再造丸生产工艺和药的材料就跟以前呢、啊、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了。哎，加上现代人身体的病理原因又不一样了，所以说效果上差了。不是说药不好了，是人的病变了。那在这里啊，一句话总结，这个如果说你有了心梗，有了脑梗，有了血管类的疾病，有了任何的血症，那可不是单独的活血化瘀啊，也不是为了通经活络呀，知道吗？那这个时候即使你吃再多的药，甚至你都把人参的药吃上了，那也不一定治好。这就是为什么解释说这几千年下来了，就这三大神药安宫内外丸、治百般紫金锭，甚至流传到皇宫当中去，到今天这几个药也不能保证我们所有的人

须适应时代的进步，我们在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上，那必须要推陈出新，还要创新。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就不怕这个呢？我跟大家说过，我们中心里面呢，秉承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医学技术、医学理念融合到一起。我们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好东西都汇聚到一起。我们又用中国传统的医学方式和病理，我们又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来践行，从而啊，我们永远能够找到最正确的一条路，找到最有效的治疗组合方式。哎，这就是厉害了。那你看啊，你就包括我们的中医现代化和藏医现代化也在迅速的提高。那我们制作一些东西上面为什么不用外面的，所有的都是定制款呢？就是定制的，我们心里更有底。因为现代的医学啊发展的就慢了一点，我说的是中医这一块啊。那你看啊，我说一说这个中医里面救急，除了这次卖药啊，近现代最厉害的也就要推出来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啊？他叫张陈贵，就是文章的张，功臣的臣，桂花的桂，他是个女同志。那为什么说他近现代做的功劳最大呢？他呀是70年代的时候，他发明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啊，我感觉，我个人的感觉啊，他比咱们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屠呦呦院士还要伟大。咱们说屠呦呦院士啊，在发明了青蒿素之后，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对吧？这个据说啊，在非洲那个地区的疟疾患者啊，就屠呦呦院士发明的这个青蒿素啊，救治了几百万人，挽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功德无量。可是呢，这个张陈贵女士啊，她就不得了了，她也发明了一个中药。这个中药啊，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见过，甚至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绝大多数家里都有。他发明了什么东西啊？他用川芎和冰片这两个药发明了一个组方，这个组方啊叫速效救心丸。比如说这个药现在已经风靡全球了。他呀、是发现了一个问题，硝酸甘油啊实际上效果好，但是呢真的是副作用非常的大。那由此啊，他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就找到了这两个药的配方，从而啊就把这个速效救心丸研发出来了。在孟非老师的脑子里，他可以被誉为近现代的第一神医，这个绝对不夸张。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速效救心丸面世之后啊，您想想，每年有多少个突发心脏问题的人，这个吃了速效救心丸之后没事的？有多少个严重心绞痛、冠心病的患者，都得装上速效救心丸，一次一次的这个度过了危险呢？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想象，这每年不说全世界，中国就不有多少人因抢救无效死亡啊。所以说啊，这个只要有了中医现代化，

同时呢，在有效的跟西医结合到一起的话，那我们未来啊，真的是不可限量。尤其是在西方医学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厉害。咱们就说以人参为例啊，这人参药啊，就层出不穷。你说以前那有了脑中风、心梗的死亡率高，现在低了，什么原因呢？各种人参药。我给大家说说，这个以前人参的时候，就打的什么荣耀金明啊、六金明啊，然后后来就先进了到这个阿替普林，然后呢就是替代普林，这一代更比一代强。甚至到现在啊，给大家说说发明了更厉害的东西，什么东西？脑机。什么叫脑机啊？就是人脑子上面出了一个电线啊，传信号的，然后接到机器上，这个脑机啊就能够通过人大脑的信号控制一台机器。谁发明的呢？国外那个特斯拉汽车，他不是没发明的，那马斯克啊，就这个人。这脑机啊现在已经开始量产了。那这脑机有什么作用？我给大家说一说，它啊就是科技带来的神奇之处。也就是说，失明的人是因为眼部神经受损伤了，传递不到脑子里面去了。那这个脑机啊，通过这个额外接的线，就可以用一个电子的摄像头看东西，这个信号传到脑子里去，失明的人能看得见。大家告诉我厉害吧？啊，这太神奇了啊！耳聋的，你听不到外界的声音，耳部神经受损了，接收器。耳朵就能听见了，用一个接收器就能听见外面声音。瘫痪的不起不来床吗？不控制不了下肢神经了吗？全身的神经了吗？脑机接上，控制一个机器人，这机器人绑你身上，你就能动。这个脑机能够连到轮椅上，轮椅带着你就走。大家都可以想象啊，通过信号传入大脑，大脑控制机器，让人看得清、听得见、能走路、能坐轮椅，甚至都能开车。你就可以想想科技的发展。比如说这个东西多久啊？现在国外有的地方都开始，中国最近一段时间也出台了啊。我们国家也说了，要大力扶持脑机的企业，争取在几年之内能够跟世界一流的这些团队媲美，打造2到3个国际影响力强大的中国的脑机集团。那你看看，所以说啊，现代医学的发展呢，超出了大家的认知。咱们呢，可不要永远在想着一个事儿，我吃个什么东西就能把病治好了。你那个年代啊，是以前我们的科技啊没有经过大爆发，而到现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孟非老师愿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呢？就是因为啊，我们每一年都会派我们的交换生。什么叫交换生？不是学生啊，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医生啊，和国外顶尖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医生，两个单位互换，一个人呢去上3个月到半年，

0: 在世界的前列，甚至是有些医院里面还没引进的东西，国外我们都有了。什么原因？我们交换呢？我们拿我们的一些技术跟他们做技术交换。哎，你看这样的情况下，在我们中心做起来就不厉害了。那讲到这儿啊，然后就说了，那孟非老师，你跟我说这些，跟我治疗这些病有啥关系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东西的技术越先进，咱们老年的慢性病治愈的概率就越高。你看啊，到现在为止啊，咱们都得说，西医有西医的长处，中医有中医的长处。西医呢，就是把人呢更精细化的认知，更精细化的了解，把病灶精确到一个点。但是呢，中国的国医啊，解决的是全身上下啊。所以那句话说得好啊，西医解决的是人生的病，国医解决的是生病的这个人。哎，西医治疗这一块的病，中医呢治疗的是生病的这个人，从整体的角度来去解决的。那到现在为止啊，为什么说西方医学发展的那么快，我们中国的医学能够落下呢？有一个核心点啊，就是中国的中医现代化，所以啊，我们一直能保持住一定的势头，和西医呢并驾齐驱。你看我们现在啊，是不是有了很多东西啊？有什么？有中医的提纯的粉，你不要做不足吗？我加倍，那效果就加倍了。还有中医的片儿，中药的片儿。你说以前是不是都是中药丸、中药汤，这个丸散膏丹、抗病酒？现在啊，改完药丸了，中药不一定是药丸了，中药也有片儿，中药也有粉，哎，中药也有很多的剂型了，对不对啊？那包括现在中药也能注射，你看啊，这个有一个药啊叫丹红，就专门能够疏通心血管、脑血管的这个挂滴流啊，那效果挺好的。你看这是不是我们在紧追慢赶呢？这西方医学落不下我们。那孟非老师呢？这个给大家讲讲啊。那今天给大家讲到的是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啊，还有一个医学也很厉害。哪个厉害呢？我跟大家说，藏医学。只是说中国的这个藏医啊，越往内地越少，而本身呢，由于藏区人口的问题，这个藏医的数量啊也就少。那后来呢，慢慢能够学到的也少。那在我们在西藏地区啊，也有中医院，也有西医院，纯粹的这些藏医院呢也少。所以啊，这个本身人少，藏医少，这就加上了一个地域的大，那内地地区啊，能够见到的藏医藏药就少了一点，哎，知道的就少。那我给大家就一说一比，你就知道了。知道什么呢？咱们不都知道有个神药叫安宫牛黄丸吗？对吧？救急的时候，那有点饿，直给人吃了都管用。那我告诉你，这藏医里面也有，藏医里有一个药叫什么？叫七十味珍珠丸。这个七十味珍珠丸呢，那你当时用上，那功能效果一点儿都不比这个安宫牛黄丸差。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实际上啊，藏医的传承和时间一点也不比中医少。如果说你要是到了西藏藏医博物馆，你都能够看到2、3千年以前藏医做手术的器械。而藏医的解剖学就研究天脏，对人体的内部组织和结构，那了解的不比西方医学差。所以啊，藏医可得称为整个中国少数民族医学当中的一表奇葩，说是少数民族医学当中的第一也不足为过。那刚刚讲了，你说这七十味珍珠丸厉害不厉害啊？哎，这很厉害的，只是这个药很贵，也是一盒就1000多块钱。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就不跟你讲这个七十味珍珠丸了，方子太大，给你讲一个另外一个方。这个方啊，那真的是一点都不比七十味珍珠丸差。七十味珍珠丸是救急的，就是突发血液急症方面用的，功能效果类似于安宫牛黄丸。那我今天给你讲这个方，它呀、啊、功能上不比七十味珍珠丸差，但是呢，它的用药量就低了。它呀、啊。不像珍珠丸来的那么快，可是呢，它的持续效果时间长，也是相当的厉害。它能干什么？大家听好了，它能让你助血、变心血、病血、变好血，从根本上治不根。那这个药方，它就叫十味换血方。
1: 当世家，多 四肢、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竭尽，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升。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毛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化活生命中原。十味换血方，渡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什么叫十味换血方？那顾名思义啊，这里面十味药，而这十味药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我们人啊，把身上的这个血来换一换。你想想啊，这我们身上的血啊，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黏了，那你说这样的东西在我们的全身上下的血管里循环，会不会生病啊？那第一个影响的就是血管，所以我们这个血管就会生病。那第二个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脏器，而这些血啊，都是酸了、腥了、黏了、臭了的血进入我们的脏器。你就告诉我，这个脏器能不能好掉？而哪里的血用量是最大呢？听到啊，第一个用量最大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脑，第二个，所有的血循环必须要过心脏。那我就由此得出了一个事儿，只要是你那个血酸了、腥了、黏了、甜了、臭了，影响最大的就是心脑血管。这也就解释出为什么我们身边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龄越大，血液质量越差，血液里面的杂质越多，血液这个味道和颜色变得越来越不好的时候，血液环境出问题了，血管和脏器自然而然也就出问题。那除了这两个地方，心和脑之外，我们还有啊，你看看啊，很多老人家下肢的颜色是年纪越大颜色越深啊，有的是脚趾头发黑，有的是整个脚发黑发紫，有的是到了脚脖子发黑发紫，还有的一些人啊是破到膝盖了，整个小腿都是发黑发紫的。什么原因呢？血液太黏了，血液太脏了，血液到下面回流慢了，底下沉淀的越来越多了，就跟咱们一杯水里面有脏东西，你放在那儿慢慢的沉淀，是不是沉淀了？那人身上血液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往哪沉淀呢？那更多的是不是也是下面呢？是不是？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尿酸高的就是血液酸了的，血糖高的就是血液甜了的，血脂高的就是血液腥了的，这些人他这个下肢啊都出问题。你看引起的静脉曲张、下肢的脉管炎，然后脚底下发黑啊，脚下面浮肿，甚至是那血管都鼓起来的，比静脉曲张还可怕的发黑的，然后还有下肢瘙痒溃烂的，都跟这个有关。那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的血液出问题了，你的血变质了，这个就跟一碗米粥，你放到那儿一碗米粥的米汤亮晶晶的，一喝好香，结果你放上三天之后稀汤汤，再放上七八天着苍蝇了，放十天快长毛了， 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这碗粥变质了？哎，那人的血液正不正常也这样啊？所以啊，你的血出问题了，就在这儿呢。血液变酸、变腥、变臭、变甜了，又变黏了，那怎么办？你说你拿什么能把它换出去？一个胶片换吗？把你浑身上下的血全抽出去，换新的，这是唯一的一招。你要不然太难解决了。那今天孟非老师就把这个方给你详细讲讲，这个方就叫十味换血方，专门让你身上的这些病血变成好血，专门让你身上这几十年的陈旧的血变成新鲜的血。这什么意思？就拿一个密筛子的小网，在你这个血液里捞啊捞啊捞，哎，捞来捞去，捞来捞去，就把你血液这点脏东西都给它捞出来，把你这个变腥的血又变回来，把你变甜的血给它糖给它捞走，把你这个血液里面变酸了的把那酸的给捞走，从而啊，从根本上来治疗我们所有的血症，这才叫真正的解决病根。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啊，现在很难把这些病治好，因为我们用的方式方法不对。再有，孟非老师也说了，成病的病因几种几十种，你只可着一个病因是不行的，那这个方必须是面面俱到，从而才能起到理想的效果。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无论你是血液黏了、血液腥了、血液甜了、血液酸了、血液臭了啊，都能够从根上一点点的给你解决。有人说这要多快呢？这快点。

战功出细活，那这十味混血方啊，就是我学藏医这么多年学到的最好的一个方子。换句话来讲啊，我师傅教了我十年呢，那个师傅教了我这十年，我从学藏医开始到现在15年的时间，我师傅教了我十年，我呀、啊、就学会一个大药方，这不怕你们笑话啊，就学会了一个大药方。这个大药方名字叫什么？我跟你学一遍。这个大药方的名字叫十味清方续命汤。再说一遍啊，叫十味清方续命汤，就是1、2、3、4、5、6、7、8、9、10，哎，这个十。哎，那什么叫清方呢？就是千变万化，一方变千方。这个方啊，可以治病，可以续命，从而呢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可针对各种疾病。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啊，它是一个整方，而这个整方的方子的剂量那调整，就是大病用大方，小病用小方，重病用全方。哎，这叫十味千方续命汤。有人说，那怎么冒出来一个十味混血汤呢？啊，十味混血方呢？这又是哪来的？那我告诉你啊，这个整个的一个大方跟我师傅学了十年，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那这个呀、啊、是最大的方。那其中啊，把这十味单独拿出来，就叫十味换血方，哎，也叫十味换血汤。那这十味换血方也是大方小方随病情，从而加减增量。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个方子啊一点一点的讲给大家，然后呢你们听，你们记录，你们呢就慢慢的记。那这个呢可以是三味，可以是五味，可以是七味，各种自由的组合，这个是根据病情来的，不是你胡乱变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除非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要不然不用这个十味整个的方啊，十味换血方，那这个就是最大的剂量了。除非在我们中心很重的，我们不用这个呀、啊。我们中心的朋友制作好的给他们吃，让他们赶紧抓紧用上，就是抓紧时间救治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到这种程度的，就不用用十味的全方啊。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个方啊拆解开给大家讲，但是一天讲不完，我得多讲几天，因为这个方组合出来的特别的多。如果是所有的加到一起啊，最大最大的全方，不跟你说吗？差不多能组合出来几百甚至上千的方子。那今天呢，先讲高血压。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啊，在我们国内啊是越来越多了。也就是说呀、啊，高血压已经达到了快2、3个亿了。那有人说怎么那么多呢？国家基点不是1.8个亿吗？到你这2、3个亿啊？国家了解到的是到医院了的，是经常买降压药的，那还有一些血压高了之后不吃药的呢，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血压高的呢。你发现没有啊？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是不到严重的时候，不到医院不知道，或者不到体检的时候不知道。而中国啊，有很多人平时是不做体检的啊。那你说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人呢？你包括有一些20、30岁的就说我老头晕，他不检查。你看看，有的时候啊，你眼睛鼓鼓的胀，他也不去医院看，实际上这很多都是高血压了，对吧？那上回说啊，咱们血症的病因多种多样，哎，专挑一种病因也会有效果。但是呢，多重病因那咱们叫全概括，这样的话呀、啊，效果就会更好一点。我今天呢，就把这个十味混血方这个方子里面，我给你做一个增量加减。咱们有高血压的，你呢记一下这个方，这个方啊回家了之后，你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抓，自己呀、啊、就可以煮。我把这个方子说出来啊，你现在赶紧准备好笔和纸，我呢说完你记录。如果说你没有写全的，留过头来，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也会把这个方啊再告诉你。听好了啊，这个方子，第一味红曲，第一味红曲放10克，第二个

原根，原根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加上一元两元的那个元啊，元根树根的根，放五克。第三个药藏天麻啊，第三个药藏天麻八克。第四个药藏红花，藏红花三克。哎，记好了没有？红曲十克，元根五克，藏天麻八克，藏红花三克。有人说，哎呦，这个红曲也吃了，这红曲药店里就有的卖。这元根呢，还头回听说啊。这天麻也知道，红花也知道，但是藏天麻和藏红花，这是不是听着就高级了？对，这药高级了啊。这四个方，四个药啊，一个方。这个一天一副，你用上一个月，也就是说你煮水就行了。怎么煮？我跟大家说清楚啊。你把元根、天麻还有藏红花，你先煮，煮到剩了一碗多的时候，你再把这个红曲啊倒到里面去，再煮上几分钟就可以了啊。那么吃多长时间呢？先吃一个月。这一个月下来，我能保证一点，无论你是高压还是低压，能够降下来大概十个毫米汞柱，也就是说你180，你吃上了一个月就能降到170。人家是降的不多呀，那你可不能一下降太多呀。你经常习惯了那个血压，你一下降的多了之后，你反倒感觉不得劲，反倒感觉不舒服。这就跟什么呀？这就跟突然戒酒了一样，你感觉抓心挠肝的。血压高的时候，大家要明白一点，是因为血管弹性低啊，缺血了。它要加大压力给你供血啊，所以啊，一下子降的太低了之后，有的人190的血压突然给你降到130，你会受不了，你感觉身体软绵绵的。这种血压啊，也慢慢的降，第一个月能给你降10了，第二个月可能就给你降3个左右了。但是呢，你慢慢来了，你又是那3到6个月，你的血压越降越平稳。那为什么用这四个药来组这个方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啊。还是那句话啊，这个方啊还是那句话，它是抓病根的。也就是说，咱们每个人生病的病因有很多种，但是呢，你吃的药只针对的是一种病因。那我们这个方，你别看只有四个药，可是这四个药啊，它一下子抓了好几个病因。你看，我们是不是说血液质量变差，血液环境不好，变稠了，变腥了，变黏了，变酸了，变臭了，变甜了，好吧？那咱们这个红血啊。它叫中国塔丁，它就能够把这血液啊变得清亮，把里面所有的这个血脂啊给你化一化。哎，这起到什么作用？这就是让血液变清澈、清血的一个作用。这里面用到了红曲十克。那第二个呢？这个红曲是不是得给它增效、加劲啊？这红曲在身体里循环的时候，它得有个劲啊，它得增强肝肾气，才能够。让这个红血的劲儿更强，用什么呢？这个增强肝肾气的药啊有很多，你像什么菟丝子啊，你像什么那个肉苏啊都能用。但是呢，在咱们这个方藏方里面，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我给大家解决高血压这四个药里用的是元根，这是藏药当中非常有名气的，也是藏药当中在解决肝肾功能啊气血循环障碍的这一块上。用元根用的就比较多，所以啊，这元根在这里面呢是行气行血，帮助红血快速动起来的。它不只能够帮助红血快速动起来，它对肝肾的营养效果也好。大家忘了一个事儿吧，肝是解毒肾是排毒的呀。那你要想血液好，你是不是得有一个过滤的地方啊？肝过滤，你是不是有个排泄的地方啊？肾排泄。所以说，只要是治疗身体基础病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这个里面元根是必用的一个药啊。那剩下的两个就是藏天麻和藏红花，他们两个啊，在身体当中起到一个作用，粉碎剂，就是打碎对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小的游离的血栓、游离的斑块、凝结在一起的红细胞，过多的血脂凝结、血小板的聚集。以及一些药物残留，主要是在身体当中个头位置稍微大一点的，这都属于游离的潜在危险的微型血栓。那它跟血压有直接的关系？

大板冲开，再堵，经常堵到你的毛细血管的末端，这些东西堵的毛细血管越多，你身体的血压慢慢的就涨了一个点两个点，哎，涨了一个毫米，两个毫米，三个毫米，咱们要找一个东西给它打散，谁呢？就是藏天麻加藏红花，这都是好药。你看啊，这个红曲在里面把血液变清澈稀释，是中药当中的它中，那清血的一个作用是靠红曲来的，打散这是要靠谁呢？靠藏天麻和藏红花。这样的情况下，两个就应用了。第三个，这个气血循环不好的啊，肝肾功能过滤不好的，咱们用谁啊？用元根。哎，肝脏的过滤，肾脏的排泄，只用他们两个来，这是属于身体代谢性不好造成的血液脏了。那你看，这一下子三个病根，咱们这一个方四个药全解决了。最后一个，我们气血循环变差，肝肾气血推动的慢，从而啊有一些地方沉着，你把这元根加进去，气血循环再快一点，这一个小方四味药直达了四个病根，所以啊你就用一天一副药，然后呢你先用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啊，你的血压基本上差不多能降到十个毫米汞柱，这也是好的，差一点的也能降七到八个毫米汞柱。这就跟大家提个醒啊，这个这几个药里面藏红花最贵，藏红花多少钱呢？好的顶尖的藏红花一克就要1000多，你说我的天哪，买不起不吃了。我告诉大家，你要是血压不是特别高的，我给你这个方不是说你是特别高的高血压的，你吃这叫小方是高血压啊。那你呢买点那个伊朗的藏红花，伊朗的藏红花一般情况下是30块钱一克，你买上三克也就90块钱。如果说你还是心疼，那你就把这个换一换，你换成什么？换成普通的红花，换成8克，当然药效就低了一点了啊。可能说你要换成普通的红花，药效就低了。孟非老师不建议你改大方，但是呢，实在是经济条件差一点的，那你改一改，把这个里面的药替换一下，当然药效一定低。为什么说在中心里面这方用完了效果一定好呢？我们中心里面大家还记得吧？这些人不差钱，这钱儿不差啊，所以说用的都是好方。大家记住了，再说一遍啊，红曲10克，元根5克，藏天麻8克，藏红花3克，这个无盐水熬成一碗半，你一天分一次或者分2次把它喝下去，一个月让你的无论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都能够降低10个毫米汞柱，这是个好方啊。这是脱胎于10味换血方当中的一个4味方，血压高的人可以用这个阶段，你加上药吃了，吃用了1-2个月，血压有所降低了，你降完了再慢慢的减啊。那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呢就是顽固性的高血压，我的高血压啊20年了，我的降压药啊都不知道换多少了，经常啊头蒙蒙眼发花，耳朵里面嗡嗡响，我这个呀、啊、这个轻微的脑出血而多，而且主要没下降的出血多，经常啊这个有眼底出血，我害怕呀，这个我怕我突然之间高血压严重。我给大家说啊，高血压最大的危险就是脑出血。我有个好朋友啊，这个关系特别的好，你看我是在中心上班，回来的时候少，那我回到家呀、啊、就朋友们是不是聚一聚啊，我两个朋友这个都来到家里面吃饭，结果呢吃个饭老妈来个电话，直接找我家呀、啊、这个我又不喝酒陪着他俩，我喝饮料他俩喝酒，他妈就打电话说小海啊，我的朋友叫张金海，说小海啊赶紧回来，说我这鼻子一直流鼻血，洗了2盆水了，水头都红了。我一听这个事我就知道了，难道我知道他妈平时高血压，这个他妈有点胖，但是呢挺胖不敢上，所以我说赶紧往回走，他都忙傻了。结果我们赶紧开着车到他家去，一看他肚子都是血，结果送到医院去了。那这个时候啊离着医院近，我都不能伸手帮他忙了。那你看，结果到医院去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着急，我家姨啊高血压，这个鼻子出血了，反正是好事，冲天了。我说要是鼻子没破，脑子也破了，那不脑出血了吗？你看，这一下子好多了。当时啊，到了这个医院里面去了，血压还不是特别高了，出了那么点血降下来，这叫分流了。但后来我还得开刀，这个以后我告诉你们得开什么药。那这一类的情况特别的多，你看啊。”我们中心里有记者，就有一个小阿姨，什么叫小阿姨呢？岁数大，这个六十。

很典型。怎么叫典型呢？他就属于那种小心眼的高血压，就是他那个人啊，那个我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就这么大脾气。哎呀，就赌气，从小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跟父母赌气，动不动就生气了。这个结婚了、跟老公生气，这个生孩子了呀、跟婆婆生气，这孩子大了呀、跟孩子生气。哎呀，这孩子结婚了呀、跟儿媳妇儿和女婿生气，再最后跟外孙子、外孙女、孙子、孙女还生气。这30多岁就高血压了，他的血压就是忽高忽低，忽高忽低。你觉得那血管一直胀着还好点，他就是胀一下缩一下，胀一下缩一下，使劲胀使劲缩，谁也受不了。对，所以啊，后来就出问题了。50岁来了一次脑出血，那次脑出血还行，这问题不是特别严重，轻微的有一点点，这个别过来。哎，61又来一次脑出血，好，2次脑出血，这回行了，就走道踉踉跄跄，然后呢，鼻子有点歪，嘴呢有点歪，就流口水了。哎呀，你说都这样，还有气呢？当时来我们中心，这体检完了之后是吃完高血压药啊，吃不下药，150，我们不算高。后来才知道，那时候还没了解这事呢。后来才知道咋回事，没生气呢，生气了，一生气气呼呼的就高了。所以说这属于陈旧性的脑血管损伤，然后并发啊，这个层肌瘤、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你听听，这些病是不是全是气的？到我这来了，你说我不治不合适，动手术，但是治。

成这样了，就这么多年转来转去，我现在就一个事儿，让我妈别再来这三次脑出血，她第三次脑出血能把家人作死，我就想我尽力啊。然后我就给她来个治疗方案嘛，我给她来个治疗方案，我给她来啥？我给她来个狠的，先不用药，哎，这种病啊，咱得换个战术，咱们来。

呀，这看了三四天了，这老太太哭的呀，这根子可不上去了，脚腕有点波动，就打算赶紧给小北给整气去，没事。然后我一看，她哭了好几天了，这个气泄了一点了，赶紧吃，找到开胸散气丸，一天五次，别的药啊，得一天三次，开胸散气丸，我给她一天吃五次，这成药啊，这个药最大的特点就是行气化滞，专门就是解决这个气郁气绝的胸胃之满的，给她吃。这个药效果好啊，

上全是毒，给他来。结果这个解毒茶又给他来了，哎呦我的天哪！这解毒茶一加进去，这效果马上就出来了。为啥？因为人暴躁生气，这都是气呀、啊，是不是？最后影响了血，出现了血脂。对，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人暴躁的人流下来的汗水和眼泪都有毒，你把这个抽出来，给老鼠打一针，老鼠就死。所以说，这个老太太就是解毒茶，再加上那个开胸肺经丸，连吃了10天。10天过后，你知道出现了什么情况吗？那就是肚子咕噜噜，那屁呀、啊，乒乓的一直放。我一看，赶紧换上七味换血汤，来正宗的大方啊！七味换血汤，红曲10克，原甘10克，天麻6克，红花6克，老母血15克，山楂10克，还有8克。我说赶紧吃，这个药继续给他吃。这个方我再给大家念一遍，你记一下啊：红曲10克，原甘5克，天麻6克，红花6克，老母血15克，山楂10克。还有8克，这个是，哎呀，这个汤给他喝上之后，7天一直就是打嗝啊、放屁，结果到了15天，打嗝放屁停了。哎，晚上能睡8个多小时了，血压呀、啊、到了145了，从150降到145，你看那效果立竿见影。结果第二个月开始锻炼运动，开始干活搬球，一天150次来回。

0: 在这种房呢，大便也不干了，也不干燥了。四个多月之后，血压可能能140，偶尔生气血压能超过160。以前都是多了170、190，多危险呢！六个月初，血压稳定在132，笑容有了，气色变好了，脾气都好多了。大家发现没有？藏医四害有特点，只要对上专方，只要抓住你多种病因，这个病就没有没效果的。我们中心这句话就是：来我们这死死死不了，只要吃我们的药方，没有没效果的。核心就在这儿。所以啊，你要是血压不是特别高，你用我们四倍换血糖；你要是血压很高的，你用这个七倍换血糖。我刚才没记住了，可以打电话问我的工作人员，到时候他们告诉你，回家先吃啊。对了，这个药先别抓，我把药方都已经讲全了，你们一起抓，好不好？你放心，孟非老师这个方子千变万化，每天跟你讲，咱们各种各样的病，这个方都可以变回来，好不好？好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那么明天咱们继续讲十味换血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疾病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升。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毛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降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一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我是孟老师啊。
0: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打通了，
0: 是我。
2: 终于打通您电话了。
0: 哎，打通了是吧？打电话的人不少。
2: 我终于把我找到人了。
0: 哎呀，一个挺好，这咱们联系到了。
2: 你不对，孟老师，我是一个新朋友。
0: 啊。
2: 我听你节目吧，才十来天。就是我听最近吧，你都讲了个血症，不能说的吧，你讲的特别专业。
0: 血症讲完吧。
2: 而且吧，就是深入浅出，我也特别吧哈，爱听你讲的节目。我这次吧哈，我这也是求你了，
0: 老师，你说不用说求，你看看我能帮你什么忙，你就直接说。
2: 啊，你不看见我的问题，他怎么解决呀、啊？
0: 您说一下。
2: 我今年70岁了。我有高血压。我这个高血压吧，是那个家族遗传的。这个发现都有20年了。
0: 很短了。
2: 现在是3级高血压。你不吃降压药的情况下，最高的时候低压101，高压108。你吃完降压药吧，一般都在90-105。可是呢，我在3年前嘛，我就查出来脑梗了，
0: 轻微的吧？
2: 也不算轻微，反正就是没有留下吧，就太大的后遗症。但是呢，我现在吧，每天都在头晕头疼，但是呢吧，麻木，这个麻木吧，我不感觉啥。

0: 事实上还没有立，走到啥的呀？就觉得吧哈，想手脚，现在吧，我也不敢干什么活了，干活了也不行。
1: 没劲啊，就是咋干呢？
0: 对呀、下午我买个菜啥的都累了，就是每天吧，我就觉得吧哈，那老师对我活得特别痛苦，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是身体上的，另外一个是精神上的。这精神上的折磨吧，我感觉吧哈，哎呀，特别后怕。每天吧，就睡觉啊，或者是就是麻木啊，我总在想，那能不能二战了？

0: 头没事，你说这人呢，这四肢一直木，它不是麻，就像你说的木，它是没有柔软，你脚踩上地上都不知道踩的多深多浅，你手摸的东西不知道这劲儿到底多大多小，它拿住了掉东西，你说我说的又不是这个。
1: 是，
0: 那全天这样的情况下，你走道你都得左歪一下右歪一下，拿个东西都不知道能使多大劲去抓，你说这得多难受。
1: 是，
0: 是吧？
1: 这有硬的肌肉上是吧？
0: 对
1: 这
0: 呀。
1: 走道了，一打孔，哎呀，这俩的哗一血呢，这心里的话，他特别的紧张。
0: 而且你这种情况呢，如果我不是吓唬你，你刚才自己都意识到，就你这种情况是真的特别容易二次复发，因为它一般来讲都是单面的，就是脑梗，但是你这个是双侧的了，也就等于实际上你脑子里是大范围的梗塞，而且是多区域的，你这种就跟你说这个遗传到血压有直接的关系，你这个血压太高了，然后呢一直降不下来，还稳定不了，你看你吃了药都150，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压力一上来了之后。

0: 我估计你们这个花钱，就吃药，或者说你这个后期的恢复啊，都得花好多钱。
1: 哎，这吃药跟你说，这么说吧，听着吧，我也学，我真的都花10来万了。
0: 哎呦我的天呐，这家里边，你说咱们。
1: 吃药吧，不吃，躺着吃药，真的。怎么着？你说这医院都得知道这个程度了，
0: 这医
1: 现
0: 院
1: 在
0: 就
1: 都
0: 是，
1: 是看人家了。
0: 对，就是这样。医院里面就是指标差不多了，那你暂时没风险了，他就让你回家了，因为他再治也是这样。你这样好了，同志，这个你也是现场的，听众时间不多，但是你感觉我讲。

0: 情况呢记下来了，我这个进度也算不错。然后这会儿我给你算一下，您这个方子他算，我把今天基本算好了，看看给你配上6位还是8位，然后把这个药方我待会给我学生，让我学生给你打电话，把这方子给你，你在家里面自己装，你先吃上3个月，咱看看效果。如果效果好，咱们要不更方，你就后面接着吃，你说好不好？
1: 肯定是我们老师，我太谢谢你了。
0: 这方一定管用，因为我这个比你这还重的，一定管用。你先回家吃，先吃上15天看看情况，到时候你再回电话。如果我要能接到，我就跟你说。

0: 那这个药方别着急，别着急啊，身体一定能好，咱们找到正确的方，身体就改了，就变了，就好了，好吧？
1: 好，好，太谢谢了，
0: 不客气，不客气，那我们先聊到这，咱们再聊，好吧？
1: 好，
0: 好，再见，嗯。
2: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县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四等一点之后，东方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巍巍长白，古老结义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

一生。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个大家有了人生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个大。

0: 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让那个树的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树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到雷阵雨，其中辽源、吉林、通化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最高气温白城27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转西南风。
2: 让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要去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5: 花样雨露，
4: 大哥说，曾经啊，喝个饮料啊，看名儿你就知道是啥味儿的。现在喝个饮料，你就是看着名儿了，你都不知道它是啥做的。

0: 星期三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2: 花样的生活。
1: 这个点我已经随到了
0: 啊，怎么的呢？
1: 就是今天同那个这个好朋友们啊，我在上节目之前
0: 怎么的，
1: 我喝了一个苹果油甘
0: 茶
1: 茶。
0: 哎，苹果油甘茶，而我喝了什么呢？
1: 你喝了？
0: 我喝了芭乐油甘茶。
1: 油甘是不是就一种橘子呀？
0: 不是橘子。
1: 不是啊。
0: 油甘我怎么给大家解释呢？它呀，是大戟科叶下株属植物鱼甘子的果实。
1: 等会儿，谁的叶下？
0: 此叶下非彼叶下。
1: 啊。
0: 就是它是一个广泛分布于热带的一种水果。
1: 啊，它是个水果。
0: 对，然后咱们国家其实南方是比较普遍的，所以北方咱们要一听油甘，大家就有点不太明白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1: 对呀，我今天喝的时候稀里糊涂的。
0: 但是你喜欢它的口感吗？
1: 我觉得苹果还挺好的。
0: 啊，油甘不行。
1: 我不知道油甘，我不知道我那碗里头油甘是哪个味儿。
0: 就是除了苹果以外的那个味儿的味道，就是油甘呢。
1: 酸。
0: 它不酸，它是带回甘的，就是你喝完之后，你会觉得舌头有那个生津的感觉。那个是油甘带给你的感受。
1: 生津。
0: 嗯。
1: 生津，生津好，生津比熟津好吃。
0: 怎么唠到这儿来了？
1: 反正确实是生津了，确实是生津了。
0: 嗯，
1: 就是我现在发现什么，就最开始吧，你比如说咱要是这个喝饮料的时候，咱就不说这个瓶装的、罐装的这种，
0: 那各种都算
1: 啊，都算是吧。
0: 嗯，
1: 你至少觉得有啥感觉，就是你知道你买这个东西是啥味儿的，你看着知道啥味儿的。
0: 对，其实我们原来喝的那种，你比如说我喝的就是珍珠奶茶，
1: 就是奶茶里头有那个黑球球吗？
0: 对，黑珍珠。
1: 对，
0: 对吧？
1: 很明确吗？
0: 嗯，
1: 对不对？还有比较早的有一种那个就是叫啥呢？就是。哎，咋说呢？就是它里头放啥，它就叫啥。
0: 比如说西瓜汁儿，
1: 哎，
0: 对吧？
1: 哎，
0: 芒果冰沙，
1: 对，
0: 你就一下就知道它这里边的原料到底都用了啥。
1: 后期吧，有一点升级，你就比如说叫什么蜜桃四季春
0: 啊，对对对，
1: 你知道，但是你知道它是桃味的
0: 啊，
1: 对吧？
0: 但最近还放了什么呢？你不知道？
1: 哦，那我不知道了。
0: 那你知道现在有很多饮品啊，就是它那个名字千奇百怪。我跟大家分享几个吧，因为我是特别喜欢热衷于就是尝各个门店就新开的饮品店的那种听起来很嘎咕的饮品
1: 啊。找找
0: 。
1: 今天那个老弟喝那个，我就很奇特。
0: 老弟喝那个，一会儿我找到我跟大家分享啊。我上周喝了一个什么呢？我看一下我的订单。我上周喝了一个霁红番茄马黛冰茶。
1: 哎，但马黛茶我知道。
0: 啊，是吗？
1: 马黛茶我本身知道。
0: 马黛茶是什么？
1: 因为我差一点能买那个东西。就是在那个阿根廷，就是有点像那个就是国茶似的。
0: 哦，真的吗？
1: 对，就好多人都会手拎一个。尤其是那个球星，就咱们国内怎么就是兴起这个马黛茶的？是从那个就是梅西，梅西中国行的时候，他手里就拎着那个马黛茶，然后到处走，然后大家才了解说，因为那个马黛茶的那个就是茶杯非常好看。
0: 啊，真的会
1: 喝？对，他喝那个东西很讲究，然后所以大家就开始了解马黛茶，发现就是阿根廷人就特别喜欢那几种，就非常普遍的那种茶。我有段时间想买来着，但后来好多人告诉我，其实一般人不适应这个口感。
0: 哦，
1: 咱们中国人不太适应这个口感。
0: 我那天点这杯饮品呢，我纯纯是因为对于这个名字我充满了好奇，然后很想知道它的味道是什么。
1: 它的味道是？
0: 它其实还很好喝，它有点像酸甜果汁里边泡着小番茄。有点像咱们吃那种果切的口感，就是小番茄切开之后里边夹着那个就是杨梅吧，乌梅，还是什么梅的那种，
1: 乌梅是乌梅，
0: 对，
1: 乌梅条，
0: 就番茄里边夹的乌梅条那个口感，
1: 乌梅
0: 它变成了那种饮品
1: 啊。但我听说马黛茶有股，就是有很多人评价说有股这个就是树叶的味儿。
0: 哦，那我没喝出来，我

0: 我看多少钱，17块钱、
1: 啊、那还好，
0: 就还好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买到外面的一些奶茶呀果茶呀什么的、
2: 嗯、
0: 现在也基本上就是这个价格、
2: 嗯、
0: 然后我还特别好奇的是在喝完了这一杯之后呢，因为我想知道它那个黑色的番茄是什么味道，
2: 味道我知道，
0: 我特意把盖打开之后哎尝了一下，发现嗯
2: 还挺好吃的，
0: 跟别的番茄一味一模一样，
2: 除了色儿不同以外啊，
0: 对，就是色儿不一样，
2: 大差不差啊。
0: 哎，但是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霁红番茄，
2: 霁红番茄
0: 就是雨霁天晴朗那个霁。
2: 什么？
0: 没事，我多余解释了是吗？霁红番茄
2: 啊，霁红番茄
0: 啊、
2: 哦，这个确实挺挺格路的，就是光听确实不知道它是啥味。
0: 你是吧？
2: 啊，完全不知道。
0: 对，你一听这名你就很蒙圈
2: 啊。
0: 这个就是我喝到一个，我觉得至今为止吧，就听名字
2: 是格路的，
0: 古古怪怪的。
2: 我跟你说，咱往回倒是倒这事儿、哦，我其实最开始觉得这个名字开始古古怪怪的是从谁开始？
0: 是从谁啊？
2: 从杨枝甘露开始的。
0: 啊？为什么？
2: 就是你听杨枝甘露，你知道里头有啥吗？
0: 啊，不知道，
2: 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2: 我甚至有
0: 最早听杨枝甘露的时候，是完全不能理解它这里边都有啥。
2: 我甚至一段时间想，就是它凭什么叫杨枝甘露呢？
0: 啊，为啥呢？你有那个特意去查过吗？
2: 我特意去查了，因为我特别好奇，
0: 啊、
2: 就它
0: 什么原因？
2: 因为杨枝甘露里有啥？那个
0: 芒果呀，
2: 芒果。
0: 一般会有一点那个柚子。
2: 柚子，对，是柚子。
0: 然后
2: 一般就是芒果、柚子是必备。
0: 啊，是必备啊。
2: 是必备。
0: 然后里边可能会有一些西米露。
2: 就是西米露。
0: 哦，还有芒果汁儿。
2: 对。
0: 对吧？
2: 你知道它最早叫什么吗？
0: 叫啥呀？
2: 你看，哎，这朋友们，这几个玩意儿放一起，你管它叫杨枝甘露。
0: 嗯。
2: 杨树枝的杨树枝儿，不是。
0: 什么杨树枝的杨？
2: 杨树枝的杨汁儿。
0: 啊。
2: 啊，是不是？
0: 杨枝，对对对，杨枝。
2: 有一毛钱关系吗？
0: 啊。
2: 你完全猜不到，杨树枝甘露里头有。芒果
0: 啊，
2: 杨树枝甘露里居然没有杨树枝，你说你闹心吗？他最早什么？就是你知道他最早的名字啥吗？一说大名字，他最早的名字叫芒果西米露。
0: 嗨，那芒果西米露这个我们就很清楚了。可是，
2: 杨枝甘露最早真的叫那个就是
0: 叫芒果西米露，
2: 然后它是这个港式茶餐甜品当中的一样。
0: 对，粤式的。
2: 对，然后就是，然后当那个就是厨师把这个东西做上来以后，就他其实是有一些创新的。
0: 嗯。
2: 然后后来就当时的他的老板就觉得，你直接叫这个芒果西米露啊，太直白不诗意。
0: 不诗意啊，为了名字更好听。
2: 你知道它取自哪儿的吗？取自这个《西游记》里头，说这个观音菩萨手里有这个就是玉净瓶。
0: 哎，玉净瓶。
2: 对，上面是杨汁儿啊，说用这个杨汁播撒下的甘露，在夏天的时候带来清凉和清爽。
0: 天哪！
2: 是这么来的。
0: 这个名字居然有一个这么这个浪漫的由来。
2: 我还喜欢芒果西米露。
0: 你至少就是芒果西米露，反正一听你就知道你喝的是啥。
2: 对，所以杨枝甘露是这么来的啊。
0: 哎，但我从来没，因为我从来没好奇过这个名字的由来，所以我就想当然的，就是看到它就知道这个。
2: 它就杨枝甘露。
0: 它是杨枝甘露，
2: 是不是？
0: 哦，原来是这么来的。
2: 我还有一个就是理解不了。
0: 啥？
2: 就是好像有好几个奶茶品牌当，就是下面都有这个饮品。
0: 什么？
2: 叫墨香奶绿。
0: 啊，对，茉莉的茉。
2: 茉莉的茉。
0: 啊。
2: 啊。
0: 茉莉香气，然后。牛奶的奶，绿茶的绿，是吧？
2: 就是，那它为什么不叫就是墨香？
0: 叫什么？
2: 墨香奶绿茶。
0: 奶绿茶，那个不好听啊！你想，是不是墨香奶绿好听？
2: 你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就是因为墨香奶绿你习惯了。
0: 也有可能，
2: 对不对？
0: 它会存在一个先入为主。
2: 甚至我会想，就是它就叫墨香奶咋的了？而且你们你到底是茉莉茶呀，还是绿茶呀？
0: 啊，
2: 对不对？茉莉那是花茶呀，那是花梯。
0: 茉莉花茶。
2: 对呀、啊，那你到底是茉莉茶还是绿茶呀？我喝的到底是谁？
0: 墨香奶绿，那它到底是啥？你查过吗？
2: 那我没查过。
0: 我查查。
2: 我就觉得那个，
0: 我就好这个姓儿的。
2: 你要么就叫墨香奶。是不是？你叫墨香奶茶。
0: 墨香奶的话，里边就没有茶叶的味道。
2: 那你叫墨香奶茶。你为什么叫绿呢？
0: 墨香奶茶就没有墨香奶绿好听。
2: 你
0: 你不觉得墨香奶绿也是很有诗意的名字吗？
2: 我其实最开始很喜欢这个名字，而且我很喜欢喝它。但后来我就回头想想，为啥就把一个绿单拎在后头呢？绿到底是啥呀？
0: 到底是啥呀？
2: 就你比如墨香，是吧？茉莉香气的这个奶茶嘛，那就墨香奶茶嘛。
0: 哎，
2: 你非
0: 奶绿是有一个专门的名词的，
2: 是有名词的呀。
0: 对，奶绿呢，它是以绿茶。

0: 和牛奶或者是奶精为基底调配的奶茶类型。
1: 啊，那合着是我，
0: 所以就是我们
1: 寡闻了，
0: 我们冤枉了奶绿。
1: 我寡闻了。
0: 对，
1: 人家是就是，其实如果你知道这层意思的话，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啥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就是如果你之前就了解过奶绿，那你知道它是墨香味的奶绿，
1: 哎、是以奶茶和
0: 牛奶
1: 和
0: 绿茶
1: 为基底的，
0: 或者是奶精
1: 啊调配的这个就是饮料。
0: 对对对，就是一种奶茶的类型，它叫奶绿。
1: 我有段时间就是这个。就是墨香奶绿和谁和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噗噗的那个火锅，我就绝配。
0: 噗噗是什么？
1: 啊，生噗生噗的那个
0: 啊,
1: 啊，我觉得是绝配。
0: 哦，对，非常非常好喝。
1: 而且他们好像有段时间是套着开的。
0: 一般是
1: 挨着、哦、然后就觉得哎，他们就绝配。
0: 你看火锅店啊、烧烤店、啊、门口什么，一般可能都会有这个饮品店。
1: 嗯
0: 嗯，
1: 有没有朋友们有没有这个朋友跟我们分享？
0: 大家可以跟我们这个时候互动一下，就是大家都喝过什么样的这个，就是名字听起来很奇怪的饮品、哎、或者很独特，或者哪些名字你一听说啊太好听了，我喜欢这个名字而去尝了这个饮品、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可以发送留言或者是图片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
1: 我儿总来了，我儿总、嗯、儿总好久不见。儿总你就说这个品牌、
0: 嗯、
1: 你就暴露年龄。
0: 你们哎，那个时候想想、啊
1: 嗯、
0: 这个名字还盛开的时候、
1: 嗯、
0: 你那时候应该没到长春来吧？
1: 到了
0: 啊，你已经到长春了、
1: 啊、我大学的那个餐、
0: 啊、对，你大学的时候是我高中的时候，
1: 我大学餐厅里有的
0: 啊、
1: 哦、有的，
0: 我高中门口有一家天天排大队，
1: 现没了吧，
0: 叫做
1: 木
0: 子
1: 铁。木子铁原来有叫茉莉加奶那玩意儿吗？
0: 我对这个茉莉加奶一点印象
1: 没
0: 有。
1: 我也没有，
0: 但是我那时候特别喜欢喝木子铁他家的什么东西呢、
1: 啊、
0: 草莓番石榴
1: 啊，对
0: 对吧，它是对，因为它是红色的，
1: 对, 对，
0: 然后那个味道非常清爽，而且上学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好像水果就是番石榴还没怎么吃过，
1: 嗯，
0: 但那个时候就觉得那个味道是非常喜欢的。
1: 我突然想起，就木子铁那个时候跟现在比，真的是超平价奶茶了。
0: 啊，超平价，那一杯好像几块钱，四五块钱，我记得是。
1: 我们那个大学食堂一楼食堂的一个不大点小档口、
0: 嗯，
1: 然后我们整个一个就校园，好在我们学校当时我上学的时候不太大，
0: 啊啊啊，
1: 但是也都哭哭排队。
0: 对吧？肯定是、
1: 啊、
0: 因为饮品店那时候其实并不多。我们学校门口那时候还有什么很火呢？一个是木子铁很火，一个是 Coco。
1: 我扣没扣着，
0: 没扣着，
1: 我
0: 那你来的时候扣可能就不在了。
1: 对，我们一般下面都是兰州拉面。
0: 什么呀，
1: 他说这是他们高中时候这个，哎，那你俩差不多同龄啊？
0: 这差不多
1: 啊，对、
0: 哎、没准儿总咱俩就是八八班
1: 啊，
0: 嗯，
1: 爆款，夏天爆款猛加冰，
0: 对对对，加很多冰，
1: 那加很多冰不就是量少了吗？
0: 但是它凉快啊，你不会因为就是说那个为了多喝一点然后就不让它加那么多冰，会啊，
1: 会，
0: 为了喝到味道更浓的。
1: 对，而且我特别就是我上学那个时候就想就有了这个少冰的这个概念，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冰随着喝随着化它就会水了吧嚓的。
0: 哦，
1: 我有这种感觉啊，我只是有这种感觉。
0: 那确实你说的也对
1: 啊、
0: 嗯，但是就是不能错过那一份凉爽，所以还是要加很多冰。
1: 我有个问题，
0: 说，
1: 挡着嘴了，我有个问题，
0: 嗯，
1: 就我一直有一件事没讲明白，
0: 请提问。
1: 这个好像不像饮料，饮料里有
0: 什么？
1: 它的名字叫烧仙草。
0: 啊，烧仙草有啊，
1: 那不就龟苓膏吗？
0: 仙草跟龟苓膏是一个东西吗？
1: 不是吗？
0: 好像不是
1: 啊。
0: 我记得不是啊。
1: 哎，你俩差不多，你俩差不多
0: 啊。那个儿子还比我小点
1: 儿。嗯，比我小、哦，比我小点
0: 我看看啊。
1: 比我小一轮。
0: 烧仙草。
1: 啊，不是龟苓膏吗？不是吗？
0: 好像不是。
1: 真的不是啊。
0: 嗯。
1: 哎，我一真的以为就是烧仙草，就是龟苓膏，因为泡在奶茶里泡淡了。
0: 烧仙草它是以仙草跟淀粉制成的一个日常甜品，而龟苓膏呢，它是以龟甲、土茯苓以及中药材制成的功能性食品。
1: 妈呀！
0: 所以它们在本质上就是不同。
1: 两个意思呀？
0: 对，
1: 完完全全两个意思。
0: 所以就有的时候，你看我人们就说上火，比如说你到那个南方。到广东一带啊，就你要是说上火呀或者什么的，他会让你吃龟苓膏，但他不会说让你吃烧仙草，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它的应该是不同的东西。
1: 哎，那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仙草这个东西。

0: 山头的呢？
1: 就是仙草，它因为这个名字叫仙草，大家就不要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带有什么神奇功效，并没有，
0: 并没有，
1: 它就是一种普通的草。
0: 这种草恰恰叫仙草。
1: 嗯，所以它就是一种可食用的，就是那种植物凉粉草，就是你这个、
0: 啊、能熬出胶的那种。
1: 对，这个草你放到水里，就整个就是清洗啊，或者是烧制的过程，它就能变成那个，就是有点像黏黏稠稠的那个，然后你给它放凉，变成冻。
0: 啊，
1: 它就是仙草冻，
0: 能熬出胶的那种，那个。
1: 对对对，一种草。
0: 你说你就想说，你我就一直没明白，就是它为啥叫烧仙草？
1: 烧仙草，我原来一直以为它应该是食品，就是放在那个，比如说碗里，它可以跟什么红豆啊、
0: 红豆
1: 啊、芋泥啊，
0: 好多不都那么冷？
1: 芋圆啊，就跟这些拌到一起去吃的。
0: 奶茶也。
1: 它第一次放到烧，就第一次放在奶茶里，是让我很震惊的。嗯，
0: 感觉还可以。
1: 挺好吃的，其实那个口感 QQ 弹弹的，嗯。
0: 这是我觉得离奇的啊，就是我其实还有就是有在这些年喝奶茶的这个经验当中啊，总结出来一点这个小的感受。你比如说，一般你甭管它是谁家的这个饮品，
1: 嗯
0: 啊，你甭管它是新开的还是老开的啊，它只要
1: 老开的是什么？
0: 它开挺长时间的，老商户啊，就是。但凡他们家如果出了什么开心果味的
1: 啊、哦，开心果
0: 好喝，
1: 因为开心果酱本身那个味道就好，就很好。其实那个不光是饮品，就是面包、烘焙，就是这种类别的，如果它是开心果味的，或者里面带开心果酱，它一定会非常好吃。
0: 冰淇淋，
1: 嗯，
0: 还有啥带牛油果的？
1: 嗯，
0: 都好吃好，但是你知道我生活中不能吃干吃牛油果，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好吃。
1: 很好吃，拌沙拉或者是就是，你给它捣成泥之后、切洋葱碎，
0: 哎，
1: 拌在一起之后变成那个就是吐司的那个沙拉酱。
0: 你知道我对牛油果就是直接吃牛油果这事印象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就是它在我眼里果不果菜不菜的。你懂那种感觉吧？
1: 我懂。
0: 果不果菜不菜的？
1: 是的。
0: 它是水果，它还能跟盐和胡椒配一块儿。
1: 但是
0: 这玩意儿，
1: 但就是那个口感很好喝，很好吃啊。
0: 半价小的时候，就特三岁之前，就能吃水果之后，到三岁这个阶段，三岁的时候每天一个牛油果。他特别喜欢，我想咋吃进去呢？
1: 我也非常喜欢牛油果。
0: 啊、真的呀、啊？
1: 很喜欢。
0: 我觉得它没啥味儿，然后闹不等呢。
1: 但是它口感很丝滑。
0: 我几个不喜欢的就是没弄懂的水果，一个牛油果，一个杨桃。
1: 哦，杨桃我不行。
0: 杨桃我也不行。
1: 我还吃过那个就是杨桃做的饮品，就是喝过。
0: 啊。
1: 哎呀，那个味道。
0: 闹不等的。
1: 真的是闹不等的。
0: 啊，闹不等。
1: 我甚至都没吃出里边有甜的。
0: 我享受不了，这一晚上享受不了。还有个什么？还有个菠萝蜜。
1: 菠萝蜜多好吃、啊。
0: 我身边
1: 我太喜欢吃菠萝蜜了。
0: 你。然后那个就是那个老弟，然后
1: 我们身边有好几个朋友都很喜欢吃菠萝蜜。
0: 对，你非吃吗？
1: 他吃
0: 是吗？
1: 他吃的。
0: 龙，对不起啊。然后我们家里人，除了我之外都吃。我不仅吃不了，我还闻不了。
1: 你还闻不了。其实现在就是我们在点单的时候啊，你就能看到很多，就我们说很
0: 稀奇古怪。
1: 对，就是你看名字很奇特的，然后真的有一些就是饮品的名字呢，它就是非常朴实无华，比如说羽衣甘蓝、牛油果、奇亚籽、燕麦爆珠酸奶，
0: 朋友们全摆在这儿了，
1: 就是他不会给他起一个非常独特或者听起来有诗意啊或者浪漫的名字
0: 啊，
1: 他就要把所有的原料明明白白的摆在你的面前。
0: 哎，你说这我突然想起一个，就是那个什么，就比如说就有段时间特别火的一个饮品
1: 叫什么，
0: 就是不是叫什么霸王绝弦
1: 与什么绝弦来着？
0: 什么绝弦？
1: 德雅绝弦。嗯，
0: 它是啥？
1: 奶茶呀。
0: 绿奶茶，奶绿，奶绿，它是奶绿。
1: 它是奶绿，
0: 它是奶绿，朋友们。可是你从这四个字当中，你听到哪句知道它是啥了？
1: 人家就是那、打的就这种氛围感。
0: 啊，我就对，就当然每个人命名都有自己的就是权利，但我就说这事儿嘛。你说它是奶绿，但它叫。
1: 伯牙绝弦，
0: 这么比起来，我真是错怪莫小奶绿了。
1: 那你说云游七梦是啥呀？
0: 什么玩意儿？
1: 云游七梦
0: 啊？
1: 你说琥珀光喝的是啥呀？
0: 什么玩意儿？哎呦，我突然
1: 你说醒时春山和万里木兰喝的都是啥呀？
0: 哎，你别说， 你这些玩意儿我不知道多大度数，反正我光听名我现在有点上头了，
1: 醉了，
0: 有点迷糊了啊、嗯、他们都是啥层名他根本不知道。
1: 哎，但我跟你说，伯牙绝弦它真的是一款绿茶。
0: 对呀、啊、它是奶绿。
1: 对。至少今天至少学会一个词儿，奶绿。
0: 学会了奶绿
1: 到底是啥、嗯，
0: 是不是好多其实都奶绿。
1: 对，那你不听着很多名字，什么青青诺山，
0: 谁干啥呀？他们都
1: 贵妇兰香。
0: 哎呦我，这个肯定是个红茶。
1: 贵妇兰香啊？
0: 对，它是红，它是奶红。
1: 奶什么奶红？人家用的是乌龙。
0: 奶乌。
1: 这够了，你就梦到哪句说哪句了，现在开始。
0: 但也挺好的，就是有确实有好多名字非常有诗意啊。
1: 嗯，而且就是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一杯饮品啊，它除了能给你带来一种凉爽的这种感觉之外呢，它的丝甜哎、也会在非常恰当的时机呢去调和我们的心情。
0: 这个很重要啊，尤其是天气越来越热了，你不说天气越来越，这两天这个雨水也比较多啊，就无论什么时候啊，嘴里甜一点，然后清爽一点，你都会觉得相对开心一些。
1: 嗯，然后这些饮品其实我们也未必是一定要到外面去买，有很多那个原料很清晰的，咱们其实可以在家里动手 DIY， 也是给自己花样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0: 啊。我以为你这里中午留话题呢。
1: 啊，那没有。好了，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饮品啦。那我们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恒，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和大家明天请大家关注我们的种草博物馆节目，然后咱们就周五见啦，
0: 拜拜。

0: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1: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0: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华为掏出了自主创新的信心。临江市2026年普通高考拉开帷幕。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华为掏出了自主创新的信心。近日，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正式发表掏定律，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半导体产业基本沿着摩尔定律快速发展，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两年翻一番，芯片性能随之同步跃升。然而，当晶体管尺寸迫近物理极限，尖端芯片生产成本指数级飙升时，半导体产业以几何缩微为主要发展路径的摩尔定律日益受到巨大挑战。另辟蹊径，掏定律则以时间缩微的崭新发展思路，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掏定律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使芯片在同等制程工艺下实现性能跃升。这一定律的提出不是否定摩尔定律，而是给予现有成熟工艺提供生产尖端芯片新的思路和方案，有力破解了我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痛点。事实也证明，掏定律并非理论空想，而是一条可行、有效且具备广阔商业前景的产业化道路。过去六年，基于这一定律，华为已在手机、服务器、人工智能等领域量产381款芯片，广泛覆盖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需求。华为近十年累计研发投入超13820亿元，研发强度稳居全球科技企业前列。广大科研人员在没有成熟经验可抄、没有外部技术可引的无人区里，攻克架构设计、工艺适配、软硬件协同等一系列技术堵点，靠着十年磨一剑的定力，不断实现从技术跟跑到自主突围的跨越。正是靠着这份在封锁中不服输的拼劲，才有了掏定律的诞生。一项重大原创成果的诞生，折射的是一个国家蓬勃向上的创新生态。以华为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企业在逆境中崛起，在封锁中突破，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形成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相互赋能、共生共荣的空前密集活跃。大国之间科技竞争更加激烈，后来者是否难以望先行者项背？掏定律的提出给出了一个充满信心的答案。通向顶峰的路从不只有一条，只要我们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新路始终在自己脚下。6月7号，2026年普通高考正式启幕，临江市413名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迎接人生重要挑战。8时许，临江市第一中学考点外，考生们精神饱满，手持准考证身份证，在考务人员与安保力量的引导下，依次通过身份核验、安检通道，有序步入考场。据了解，今年临江市设17个考场，共413名考生。不同往年，考场里统一配备文具，今年考生需要自备文具。考试期间，考点外秩序井然，公安部门增派警力加强巡逻值守，提高考点周边见警率，应急力量现场待命，随时应对突发情况。众多家长在警戒线外默默守候，眼神中满是关切与期待。各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协作，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为考生保驾护航，共同守护这场青春的战役。
1: 为助力2026年高考顺利进行，临江市新时代文

0: 实践中心、市文民办、临江团市委联合农夫山泉、临江工厂等企业组织志愿者，开展爱心户口、文明护航、高考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志愿者们早早搭建起服务站点，免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矿泉水、考试文具、应急药品等物资，用志愿红筑起一道暖心热线。工作人员与爱心企业联动。 发放金榜题名加油包，传递对学子的美好祝福。现场还设置文明宣传引导岗，倡导家长文明陪考，社会车辆静音互考，共同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此次志愿服务活动将文明实践融入暖心服务，用点滴行动传递城市温度，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全方位支持与帮助。 营造了温馨和谐有序的考试环境。近期，临江市桦树镇西大川村桦树寒地高山草莓迎来采摘上市季，鲜红饱满的鲜果集中开售，各地采购商采摘游客纷至沓来。小小草莓催熟乡村甜蜜产业。西大川村立足长白山高寒生态优势。 施用有机肥，推行生物防治绿色种植，产出的草莓果肉饱满，汁水丰盈，果香浓郁。目前基地种植面积600亩，灌溉供电等配套设施齐全，每年带动20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增收。寒地草莓已然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
1: 在八几年就开始种，种了50来亩地儿，经过政府宣传，这个村上领导指导，对这个草莓这个认识这方面都提高了，完了来买的也多了，人也多了，价格到现在来说也还算可以，净利润能达到3000块钱左右吧。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我敲得很碎的，然后
2: 就像醒肉一样。
1: 对，然后我们这个做很多菜的时候，都要把这个肉啊敲一敲，剁一剁。有的以前我们用刀背儿。
2: 嗯，
1: 有时候呢用这个
2: 擀面杖，
1: 是不是啊？然后呢给它做一个按摩啊，让肌肉组织松散一下。接下来呢切成小块，用这个像酱油啊、白胡椒啊、孜然呢、姜片啊、十三香等等这些调料给它抓拌均匀，腌一个小时以上，然后你就上炭火上去烤去吧，你就吃去吧，香迷糊了。
2: 而且烤的时候呢，火候其实是最难掌握的啊。烤老了像橡皮，烤嫩了呢，里面的这个油啊就没有逼出来。
1: 嗯，
2: 这种刚刚好的火候呢就很难掌握，所以大油边非常考验烧烤师傅的手艺。烤得好，客人变成了回头客；那烤不好呢，就会让大家觉得这根本都咬不动。
1: 对，下次不来了。你咬的这个大油边应该是特别考验一个烧烤。

0: 烤店烧烤师傅的手艺啊。就是如果你现在我们点菜的时候不都是这个电子点餐了、
1: 嗯、
0: 是不是能看到这个每个菜它月销售的量，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如果你在一家烧烤店看到菜单上有大油边，而且呢这个点单率不低啊，那这家烧烤店的烧烤师傅大概率是有两把刷子的。
1: 嗯，
0: 那如果说您在家里没有烧烤炉呢，也可以用电烤盘啊、电饼铛来煎烤，但我觉得其实少了点炭烤的灵魂，
1: 而且这个火候可能更难掌握、啊、
0: 对，
1: 只能是时间上的控制。
0: 就是油边啊也可以胜任家庭厨房，红烧着吃也行，但是呢、
1: 嗯、
0: 可能我们习惯了，就习惯这个东西呢，我们平时也不去买它，更多的就是到烧烤店还有路边这个烤大油边的这个摊啊来大快朵颐。
1: 嗯，但我们不妨尝试一下哈，就是把这个买好的整条的油边呢冷水下锅，加入葱姜料酒去去香味，水开之后呢撇去这个浮沫，捞出油边之后切块，在锅内呢先炒个糖色，然后呢是把油边、葱姜、辣椒和酱油下锅翻炒几下之后呢，加水没过食材，要炖一个小时左右。
0: 嗯，
1: 做好的这个红烧油边啊就可以说是非常的下饭。
0: 哎呦，一听就很下饭啊。
1: 嗯，
0: 那我们说完了大油边呢，我们其实啊不妨把视角拉大一点，就是在一头猪身上到底能吃出多少花样呢？
1: 对，尤其是今年的这个猪肉价格啊持续走低，
0: 前两天去买猪肉给我震惊了。
1: 哦，很便宜，
0: 非常的便宜。
1: 嗯，
0: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这一件答案几乎是无限。
1: 嗯，
0: 为啥
1: 呢？都有理。
0: 因为我们中国人对猪肉的理解呢真的是建立在传承了上千年的烹饪文化基础上的，就是你做不同的菜需要不同的部位，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名字，不同的名字对应不同的价格。
1: 嗯，
0: 这套体系之复杂放在全世界是独一份的。你比如说有很多这个西方国家他们是不吃猪蹄儿的
1: 啊、哦、
0: 但我们能把猪蹄儿做得千变万化。
1: 对对对，
0: 是是
1: 啊，就是我们真的是物尽所用。
0: 你看广东的这个猪脚饭，
1: 嗯，
0: 我们东北一到年夜饭过节的时候这个必上的这个酱猪蹄子，
1: 嗯，
0: 是不是？
1: 还有上海的红烧肉。
0: 嗯，对，这些都是啊、嗯、我们就是从一头猪身上延伸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口味。
1: 对，
0: 而且不同地区口味还不一样呢。
1: 嗯，随着我们消费升级和餐饮业态的精细化呢，中国人对猪肉的利用啊就已不满足粗放的这种切吧啊卖一卖了、
0: 嗯、
1: 一头猪呢被宰杀之后，屠宰工人会按照严格的工序和体系化的产品标准将它分解成一个又一个五花八门的分割产品。
0: 2022年的时候呢，我国呀开始实施畜禽肉分割技术规程猪肉这一项，对市场流通的22个主导产品的具体部位加工标准进行了准确的示意，为国内猪肉分割技术远程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奠定基础，统一了行业内的叫法不一的带肉扇骨、元宝肉、叉骨还有非脊骨等主要产品的定义，规范了产品名称和加工标准，有效提升了国内猪肉分割技术的水平。
1: 哎，就是你叫不叫上名来它都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啊。
0: 嗯
1: 从我们刚才提到的猪蹄儿到下水，从排骨到五花，每个部位呢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一头猪呢走上餐桌之前往往就要经过一套精密堪比外科手术的精细分割，从一头猪卖一次到一头猪卖几十次，就是猪肉的精细分割，本质上呢就是在做一道价值加法。同一个部位的肉分割成不同的规格，那分别供给像烧烤店、火锅店、中式的熟食店、西餐厅、家庭消费，每个渠道对部位规格肥瘦比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啊。那分得越细呢，溢价空间就越大。
0: 哎，其实我发现了有很多这个肉我们在市场上是就买肉的肉摊你是看不到的，
1: 嗯，
0: 但是呢你在这个熟食店里边你是可以买到的，
1: 就供销渠道是不一样的，
0: 比如说烤条，比如说这个猪拱嘴，猪头肉能很少能看到，
1: 就是家里面用的少的我们可能就会买起来比较费劲，
0: 包括这个生的猪耳朵我也没怎么看到过。
1: 嗯，
0: 是不是我们看到的都是卤好的？
1: 对对对，
0: 嗯，那基本上，然后还有这个其实这个猪下水，
1: 嗯，
0: 买的我们能看到更多的
1: 小肉铺，你买不到，
0: 就能买到的像猪肝、
1: 嗯，对，
0: 猪心这样是可以的。然后现在其实猪大肠买的也不多了，
1: 啊，猪大肠还不多吗？
0: 不多了，我好多肉摊我都看不到。
1: 哦。
0: 嗯，但其实呢，我们这个去各种各样的卤菜店呢，或者火锅店的烧烤店，这些都是能买到的。刚刚于彤这么一说呢，我们也发现了，更精细化了之后，这一头猪这个它的溢价呀是更多的。
1: 嗯。
0: 它能从它身上能得到的这个价值呢也是更多啊。
1: 对。
0: 其实呢，这个大油边啊，也就是这道价值夹杂里的一个缩影，它曾经不为人知，除了烧烤店，我们真的没听说过卖油边。
1: 对，没听说谁家说买块油边回家做做哈。
0: 哎，对，但如今呢，却是烧烤店、烧烤摊的王牌。随着近些年烧烤文化、直播文化、探店文化的全面崛起，油边啊也终于从幕后被推到了台前，成了烧烤摊上的一个新晋顶流了。
1: 嗯，那这大概呢就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肉不怕晚的这个最好的解释了。从无人知晓到烧烤的顶流，油边的逆袭之路呢，折射的不仅是食材价值被重新发现的逻辑，更是中国人把猪吃出花的精湛功力。
2: 中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一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3: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的，它保护好了，我们的粮食作物也好。
2: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4: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2: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0: 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条道路以一位真理先驱命名，一张身份证把跨越百年的信仰与当代的默默坚守连在了一起。在浙江义乌5.3公里的望道路，因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而得名。而家住望道路的新义乌人，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医生王亚茹，因为身份证住址栏里那三个字望道路，与百年前那位在柴屋里蘸墨吃粽子的真理播活者结下了一段特殊的精神连结。请听由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金华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追光的人》。
1: 清晨6:30，义乌望道路，路灯还亮着，早高峰的车流已经涌动起来。王亚茹推门而出，汇入这座城市的日常脉动。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望道路”三个字，对别人来说只是一条路的名字，对他却是每天提醒自己的一个坐标。从辽宁陵园到浙江义乌，从北方小城到南方商都，一条以陈望道命名的路，让这位检验科医生的每一天都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2: 以前了解的陈望道先生的话，就通过书本或者是电视，现在我也住在望道路上面，身份证上面有着望道路三个字，感觉和陈望道先生的联系更加紧密，这让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的有动力。
1: 2018年，王亚茹研究生毕业，从辽宁远赴义乌走进检验科。这个岗位在医疗系统里常被称为临床诊疗的侦查岗，一台显微镜，一排试剂，一摞报告，白大褂一穿，就是与数据、细胞、标本打交道的日常。每一份标本背后是一个正在等待答案的病人，每一组数据偏差都可能指向一个被忽略的病情。理论与实操之间的距离，课本上一目了然的图谱与镜下千姿百态的细胞之间，横亘着一道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跨越的门槛。
2: 工作的时候，你要自己去独当一面，每个标本，然后每个数据处理好，把问题沟通清楚，这个是很难的。
1: 面对这道门槛，王亚茹只有一个选择，扎进去。显微镜前一坐就是半天，对着教科书一幅一幅图谱对照，对着前辈一句一句请教。细胞不会说谎，但细胞也不会迁就新手。他把每一次检测都当成考试，把每一份报告都看作对一个人的承诺。检验科的灯常常

0: 亮到很晚，同事下班了，他还在镜前调焦，周末休息了，他抱着图谱一遍遍墨迹那些临界值异常态。他在实验室里给自己加了一场漫长的闭卷考试。
1: 在镜上我们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细胞，教科书上只是给个特点，就要给它辨认出来，对每一个数据很严谨，每发出的一份报告会影响到患者。
0: 考验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一个深夜他独自值夜班，检验科的电话突然响成一片，急诊室、 ICU 病房三方几乎是同一时间打进来，有位车祸重伤员正在手术台上抢救，失血性休克，需要紧急输血。电话那头是催促，是焦急，是牵挂，电话这头只有他一个人。盘库存、配血型、核对交叉、配血结果，每一个动作都不能错，也没有时间错。检验科的走廊里只有他的脚步声和仪器运转的低鸣。那一夜他把血袋送到临床护士手上的时候，手术室的灯还亮着。
2: 你越是紧急的情况下，你越要保持最清醒的一个状态，手上的动作你是不能停的。平常的话两三分钟的事情，当下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所有的动作都像开了倍速一样。本身就是一个人值夜班，时间又很紧凑，只能是咬着牙坚持的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血发给临床。
0: 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宋阿芬说起王亚茹，语气里有实实在在的认可。遇到患者晕血突发不适，王亚茹总是第一个起身，遇到加急标本节假日加班，他放下家里的事就往医院赶。同事们都叫他老王，在检验科老王两个字既是亲切的称呼，也是一句不动声色的认可。
1: 王亚茹呢比较随和，同事问你请教他或者是请教换个班，他也是任劳任怨，相当于他跟老黄牛差不多吧。
3: 你看这个，
4: 这是什么？
0: 在年轻同事检验科医生张林眼里，这位老王更像一个随处可问的老师。标本上出了难题，他凑到镜前和你一起看，操作上有了疑问，他拿出图谱逐条跟你讲。
3: 王亚茹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对待病人，细心又很贴心的，她总是就是很耐心又很热情，她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标杆。
0: 工作台在医院的检验科，王亚茹的脚步却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作为一名党员，他把休息时间填进了另一份值班表。党员志愿岗、社区义诊、上门测血糖、量血压。稠城街道胜利社区的居民罗芳英对这些白大褂上门的场景再熟悉不过。
5: 上门服务对我们的地区的态度是很好的，我们也省得到医院里面去，我真的很周到的，每次来服务我们呢身体感觉得很舒服的。
0: 2023年，王亚茹和丈夫在望道路安了家，从只身一人到三口之家，义乌不再只是工作的城市，它成了他扎下根的地方。而望道路的尽头连着一个他想去看看的地方。
6: 才不会是从望到这个主屋，因为故居是这边
0: 义乌城西分水塘村。王亚茹不止一次来到这里，10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在这间柴屋里就着一盏煤油灯，蘸着墨汁吃粽子，把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译成中文。母亲在门外问他粽子甜不甜，他头也没抬说了句甜，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王亚茹站在陈望道伏案翻译的那张旧桌前，看着斑驳的墙面，想着百年前那个只有信仰为伴的夜晚。他知道从这间柴屋出发，那条名叫望道的路穿过义乌城的繁华，一直延伸到了他自己每天上下班的日常里。
1: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秉承着关心致志、废寝忘食的态度，作为一名检验科工作人员也要有着严谨、专一、专心致志的一种精神。每发出去的一份报告单，它后面都承载着一个患者、一个家庭的责任。
0: 走出柴屋，王亚茹坐上车开回义乌城，窗外望道路的路牌一晃而过。
1: 我从辽宁来到了义乌，离真理更近了。因为信仰，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一名检验科的党员医生，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精益求精，以平凡的坚守践行真理的味道、望道的精神。
0: 陈望道把名字留在了义乌的一条路上，王亚茹把这条路的名字每天带在身边，就在那张身份证上。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我们这条呢叫万道信仰线路，那么我们万道信仰线路总共是13公里的路程。首先说到我们分水塘村呢，是作为一个红色教育基地。
0: 每年浙江省义乌城西街道分水塘村的陈望道故居都会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真理足迹，感悟红色初心。而在义乌北苑街道，一条望道路横贯城区，承载着这座城市的红色底蕴，诉说着独特的前世今生。望道路是义乌城区核心主干道，道路2001年动工，2003年建成，原名为城中西路。2006年4月，为纪念义乌籍先贤陈望道，道路正式更名为望道路。道路全长5.3千米，串联多条城市主干路网，沿线政务、教育、便民配套齐全，是串联城市生活、畅通城区发展的重要纽带。路名致敬的陈望道是近代著名革命家、教育家，也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译者。1920年，他在分水塘村的柴屋中坚持完成经典译作，为中国革命播下思想火种。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建党筹备工作。他一生深耕教育治学，执教复旦大学半世纪，为教育事业奉献毕生力量。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义乌打造出省级精品望道信仰线，融合红色文旅、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成为乡村共富的示范线路。如今的望道路既是便民通达的民生大道，更是义乌传承真理信仰、赓续红色血脉、丰富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精神大道。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7: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富邦律师王春达。
8: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
7: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廉洁好声音。匹夫有责，明清学者顾炎武的家风故事。顾炎武，江苏昆山人士，活动于明末清初，因为学术与思想上的成就，被视作一代宗师。一代宗师却有一段相当悲壮的家史。
9: 顾炎武所属之顾氏一族，早在三国时期就已是江南大族，历经千余年风霜，积累下显赫家世，同时沉淀出一股深厚家风。这种家风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对民族、对国家的一种忠贞情怀。顾氏多文人，在学而优则仕的古代，这些文人也大多从政为官，在家风熏陶之下，他们尽忠职守，在国家危亡之时，他们挺身而出，如顾炎武的曾祖父顾章志。进入仕途之时，朝中有严嵩父子专权，同僚都忙着前去巴结讨好，唯独他始终以冷眼相对，保持距离，不与之同流合污，丝毫不惧得罪权臣会有什么后果，在当时官场属于罕见的异类。将这种家风传于顾炎武的人主要有四个，一个是他爷爷，一个是他父亲，一个是他的生母，一个是他的四母。前面两个虽然学富五车，却因为奸臣当道而不愿为官，从小教导顾炎武要读有用之书，做有用之人，忠诚于国家民族。后面两个则是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特别是四母王氏，在丈夫去世之后，按照族内规定，将年幼的顾炎武过继到家中抚养，不仅视如己出，还特别重视对其进行家风教育，经常以岳飞、文天祥、方孝孺等爱国英雄的事迹进行激励。在顾炎武成长之时，明朝则正在步入覆灭，朝政腐败黑暗，北方新兴的女真族已成为巨大外患，内部又有许多揭竿而起的异军，乱世之时正是仁人志士报效国家之际，无奈腐朽的封建王朝根本就不是他们可以报效的对象，像顾炎武这样的读书人更是报国无门，屡屡受挫，又屡屡奋身而起，甚至不惜以书生之手迎面向敌，拔剑而战。在北方女真族建立清朝政权，突破山海关，打入北京之后，明朝残余力量又在南京拥立一个皇帝，建立起一个朝廷来，许多人将恢复山河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朝廷上，其中便有顾炎武。在赶去南京的路上，他奋笔疾书，将自己生平所学与抗敌之事结合，写下了许多军事战略与内政整顿方面的建议。不料他还没有到朝廷，朝廷就先没了。这个朝廷之无能不亚于此前北京那一个，眼见清军大举南下，一群臣子不想着如何抵挡，却忙着争权夺利，在清军杀来之际，除了史可法等寥寥几个英雄外，更多的人选择了投降而不是殉国，其中不乏顾炎武的同乡同学好友故交，他深以为耻。这位刚过而立之年的书生，在朝廷已亡的情况下，选择了投笔从戎，加入了当地的抵抗队伍。然而当时清朝正处于上升时期，其军队战斗力强悍，又有许多明朝降将做参谋，抵抗队伍很快就被击溃，死里逃生的顾炎武又转到下一个战场继续抵抗。下一个战场就是他的故乡，他的故乡也在英勇抵抗多日之后，终于支撑不住，城破失守，野蛮的清军展开了大屠杀，顾氏族人多有死伤，顾炎武的生母被砍断一臂，两个弟弟则被杀害，居住在故乡附近的四母王氏幸免于难，但却不愿苟活于世，绝食十五日后殉国。此前他给顾炎武留下了遗训，我是一个妇道人家，但也蒙受了国家恩惠， 现在为国而死，那是大义所在。你不投降为敌国臣子，不辜负国家。

0: 给予故事的恩惠，不忘记故事先祖的遗训，我在地下也就可以安然长眠了。顾炎武后来在一篇纪念四母的文章中写下了呜呼痛哉四个字。呜呼痛哉不仅是为家而痛，更是为国而痛。此后长期生活于清朝统治下的顾炎武一直没有放弃抵抗，秘密从事着抗清活动。大约是出于对其学问的敬仰以及对其在民间威望的惧畏，清朝统治者始终没有将其拿下的举动，反而屡屡以高官厚禄进行拉拢。他当年的一些战友随着岁月流逝，感觉光复无望，都纷纷转而去了清朝当官，唯独顾炎武始终没有屈服。他在45岁时变卖家产，开始游历天下，联络四方豪杰之士，寻找抗清起义的理想根据地。期间还千里迢迢，十次到明朝历代皇帝陵墓之前痛哭祭拜。然而他的两个外甥却经不住诱惑，做了清朝官吏。清朝统治者通过这层关系又对顾炎武进行了拉拢，名义则是编纂明史。顾炎武则表示，如果强迫自己答应的话，那就只能学屈原投江殉国了。在此后给外甥的书信中，他又借编史一事告诫他们，切不可忘记国与天下的区别，更不可忘记故事家风之中有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忠诚。
1: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听众朋友，今天的廉洁好声音节目就到这儿了。每月10日、20日、30日早7:50、晚18:00，在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1.6兆赫播出。收听回播，欢迎关注临江市纪委监委微信公众号“廉洁临江”。下期再会。发展条件，祥云公司迎来新的机遇，要找准企业功能定位，优化治理体系，更好承担使命责任，坚定信心，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成为吉林数字政府建设的依靠力量。胡玉婷强调，要将祥云公司纳入国有企业监管范畴，夯实出资人责任，强化行业部门管理职责，进一步明确企业发展方向、运行机制、绩效指标、业务模块，加大服务保障力度，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发挥应有作用。要厘清业务边界，锚定政务信息化解决方案服务商，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主力军，数据要素服务排头兵，数据科技和基础设施发展引领者定位，坚持一盘棋思维，强化数据统筹整合集中管理，更好促进数据共享、基础设施共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吉祥新闻记者旅游报道，6月1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中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贯彻落实省委有关会议和通知要求。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深刻领会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未来产业的重大意义，围绕我省未来产业布局重点，找准履职切入点、着力点和结合点，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要发挥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重点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年度协商议题，扎实开展专题调研和协商议政，以高质量履职赋能前沿产业转型升级。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深刻把握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核心职责，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政协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立足政协性质定位，发挥制度优势作用，锚定全省“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整体布局，围绕完善现代化产业体

0: 为发展优势和经济增量，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改委第十五次会议部署，依托专委会和界别优势，下沉基层，深入企业，了解改革堵点难点，精准提出意见建议，助推我省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走深走实。同日，省政协召开十三届三十六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政协吉林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审议通过关于努力打造巨山智能机器人产业生态，培育未来产业发展新引擎的建议案草案，关于加快推进实验室建设，努力打造优质高效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的建议案草案，关于推动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建议案草案，关于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推动全省重点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案草案，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李龙溪、张志军、韩福春、曹宇光、杨安地、秦海涛、赵海峰出席会议。
1: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六月二号到十号，吉林省举办高质量推进三农重点工作专题政策培训班。培训班由省农业农村厅、省委组织部主办。培训班分为两期，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副省长刘伟分别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各县市区党委、政府以及农业农村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等两百余人参加培训。培训班邀请农业农村部、省直有关部门、省内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相关领域专家，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棚式设施建设、常态化帮扶及集字号品牌建设等方面进行专题解读，聚焦解决三农工作中存在的堵点难点问题，进一步增强三农战线领导干部政治意识和工作本领，提振干事创业改革创新精气神，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0: 为提高我省突发事件预防和应对能力，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奠定坚实基础，贯彻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精神，我省结合实际制定吉林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预案分为总则、组织指挥体系、风险防控与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后期处置、应急保障、预案管理七个部分，三十项具体内容，详细内容请关注今天出版的吉林日报。
2: 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六月十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三十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九十一件，重点案件六件，来电四十六件，来信四十五件，其中长春市二十五件，重点案件一件，吉林市十四件，重点案件一件，四平市十一件，重点案件一件，辽源市三件，通化市四件，白山市六件，重点案件一件，松原市十五件，白城市两件，延边州九件，重点案件两件，涉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四件，梅河口市一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一百二十四个，其中大气类问题三十六个，占百分之二十九点零三；生态类问题二十五个，占百分之二十点一六；固体废物类问题十九个，占百分之十五点三二；噪声类问题十八个，占百分之十四点五二；水类问题十四个，占百分之十一点二九；土壤类问题七个，占百分之五点六五；其他类问题五个，占百分之四点零三。截至六月十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两千六百五十二件，重点案件二百七十二件，其中来电一千三百九十二件，来信一千二百六十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0: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光学领域一穷二白，核心技术、精密设备完全依赖进口，成为制约国家工业与国防发展的短板。一九五二年，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珩扎根吉林长春，白手起家筹建科研基地，开启了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拓荒征程。七十余载薪火相传，吉林深耕光学领域，攻克无数技术难关，诞生多项新中国光学史上的第一，培育完整光学。

0: 科研与产业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光学事业摇篮。请听报道。
1: 从零起步，向光而行。70多年前，王大珩院士带领科研团队在长春废弃厂房中搭建起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也就是长春光机所的前身。为解决光学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王大珩提出创办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1953年，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彻底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光学玻璃的历史，填补了国内核心材料空白。依托这一重要平台，国内首台红宝石激光器、首台电子显微镜、首台光电测距仪相继问世。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金红：
2: 第一批的就是我们叫一个汤啊，就是光学玻璃，应该仅用了1年的时间，再经过6年的时间，在1958年成功研制出八大件，当时呢为我们和平利用原子能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奠基立业，薪火更续。70余年来，吉林光学科研团队始终坚守报国初心，持续深耕高端光学领域，全程参与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从精密测控设备到民用光电产品，吉林光学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科研突破到产业集群的跨越式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江慧林：
3: 不管应该开展高新技术研究，还有这个跟踪国际前沿研究，好多原来是没有的，现在有了；好多有的在中等，走到国际前面去了，起到很大引领作用。
1: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质检中心光机室主任、中国光学学会光学测试委员会委员许洪刚：
4: 根据这个不同应用需求呢，推出了像科研级啊、工业级啊、实际产线的这种各种型号，然后相关的产品呢，现在在各大科研院所、高校还有大型企业也是得到了应用。
1: 如今的吉林经过70余年光学发展历程，实现从科研摇篮向产业高地的华丽蜕变。依托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等顶尖科创平台，吉林坚持创新驱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走出差异化光电产业发展路径。目前吉林已构建起多领域协同发展的光电产业矩阵，培育出一批行业龙头与专精特新企业。吉林一号卫星星座、高端光学显示、精密传感设备等核心成果持续领跑行业，多项技术打破国外垄断。2025年，长春光电信息产业产值突破900亿元，产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立足新时代，吉林持续补练、强练、拓练，加速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全力冲刺千亿级产业集群，以硬核科创实力赋能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为中国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持续贡献吉林力量。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吉林省推出多项稳就业举措，从政策引才、精准服务到困难帮扶、创业赋能，构建起覆盖高校毕业生就业全周期的服务保障体系，全力推动更多青年人才留级创业就业。请听报道。从今年春季开始，长春市持续开展长春人社五优服务进校园系列活动，招聘活动现场为毕业生提供智能岗位匹配，还创新推出数智加法律双护航模式，由法律专家坐诊解答求职合同问题。以长春市为代表，今年以来，吉林省全面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专项行动，打造就业启航第一课特色载体，开发校企合作助理岗位，提供创业资源对接服务。
5: 从3月份以来，我们持续开展就业服务季专项行动和一校一员包保服务机制，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送培训进校园，联动1000家重点用工企业1000名职业指导讲师，开展精准岗位推荐和定制化职业指导。
1: 在吉林市，当地依托聚智兴产、柔才兴集、集聚贤才、筑巢七凤四大专项行动，精心打造人才夜市、商圈招聘、车站公考服务台等特色引才场景，每周开展直播带岗活动，线上线下同步推送。

0: 岗位信息，积极兑现生活租房购房补贴，推行人才公寓拎包入住、人才驿站便民服务，切实减轻青年留级安居成本。
1: 我们组建了11个产业引才工作专班，深入重点产业领域摸排需求信息，联动重点企业、住级高校开展一校一员活动，动态更新人才供需清单，开设人才一站式服务专窗，切实打通政策落地、人才对接关键链条。
0: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和就业困难学生，吉林省连续17年实施双困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在吉林工商学院培训现场，系统化的实操课程以及量身定制的就业指导，帮助在校学生尽早找准发展方向。
2: 对我的帮助是特别大，因为我可以就是系统的了解我们这个财会行业的一些就业呀，加未来的发展，非常贴合我们这些大学生未来的发展方向。
3: 了解到了自己的有一些不足，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在未来的就业规划以及未来职业规划方向的一些问题。
0: 双困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全面推行送客入校服务模式，组织优质师资下沉高校一线。17年来，培训范围覆盖全省68所学校，累计培训高校毕业生近14.5万人。
4: 挖掘岗位资源，精准做好人岗对接，加强教育引导，鼓励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强化1:1就业帮扶，助力困难群体毕业生尽快落实毕业去向。
5: 金宇县锚定正确政绩观，坚守为民造福初心，坚持险绩与前绩并重，以实干实绩在项目建设、乡村振兴一线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请听报道。
0: 抢抓国家双碳战略发展机遇，靖宇县党政主要领导主动挂帅，靠前指挥，以钉钉子精神迅速推进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落地。这座装机180万千瓦的绿色能源项目已全面进场施工，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可达15亿千瓦时。
6: 涉及发改、自然资源、林业等好多部门都是主动靠前服务，从取得核准到投资主体通过投资决策会议，从正式申请林业用地到拿到国家林草局批复，两个关键环节都压到了100天以内。
0: 优质的营商环境、持续赋能项目建设，让施工方落地无忧，干劲十足。
7: 这个项目地形条件复杂，施工难度极大，下水手续办理、审批什么的，当地都是全天候办公，遇到问题也马上给解决。
0: 如果说抽水蓄能电站是面向未来的大棋局，那么花园口镇的蝶变则是关乎百姓当下幸福感的微雕琢。当地摒弃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立足文化赋能、产业富民发展路径，昔日贫困小村蜕变成为远近闻名的诗意文旅村落。
8: 我们植入了哲学小村 IP， 引入了星空共享农场、数字民宿等业态，实施雨污分离、线缆地埋及污水管网铺设工程，只有把基础设施搞上去，后续的文旅产业才能扎下根。
0: 随着花园口镇的发展模式逐步推广，县域内越来越多的村庄走上强村富民新路，村民也从乡村发展的旁观者变身为产业发展、增收致富的直接受益者。
9: 我把家里几间空房收拾出来，一年能进账好几万块。
0: 从百亿级重大项目到看得见的民生小事，靖宇县立足夯实长远发展根基，依托长白山资源优势，持续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以上新闻记者侯义京报道。今天首届国家安全共护你我大学生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大赛颁奖暨第二届大赛启动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由吉林省国家安全厅、共青团吉林省委联合举办。首届国安共护你我大学生3A主题大赛共有全省40余所高校参与，征集作品600余件。活动现场为获奖选手和优秀组织单位颁奖，并展映了部分优秀作品。
5: 央媒听吉林。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中国一汽推动采购整体效率提升40%以上，数字技术赋能采购数字化转型。报道近年来，中国一汽积极推动采购数字化转型，构建平台。

0: 数据、AI、人工智能三轮驱动的智慧采购新生态，运营效率与风险管控能力有效提升，采购周期平均缩短25.6%。
1: 6月9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发布，其中报道，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江宁介绍东北黑土地保护措施及成效。央视网推出新闻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6月12号启幕，擦亮中国光电城产业名片。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到雷阵雨，其中辽源、吉林、通化部分地方有霜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最高气温白城27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高寒，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0: 我是牛成成。
3: 我是牛新进。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3: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3: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4: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真实推进共同富裕；
3: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3: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3: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4: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5: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4: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5: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丰富，那我就去报名了。
4: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6: 这两天做下来了，就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的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民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那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4: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7: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先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百家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 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0: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4: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丰收，一体推进强城乡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研行动推进情况，看到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研行动，做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0: 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0.1%，上月为上涨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2: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
1: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2022年七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3: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1: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4: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诺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依照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力量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了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钟敏报道。
1: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15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9: 最重要的呢，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农业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1: 报告预测，15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

0: 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1: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就要做到产业促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2: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大规模小麦拒收作业正迎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4: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3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会正往这边赶。”
3: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5: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青龙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6: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涨幅确实不错，我们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5: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迎渠：
7: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5: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8: 司机拿到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浓度、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实体安全指标。从司机拿到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5: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9: 2021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重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0: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2: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1: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2: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利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3: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事同标、同审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2: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3: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9: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满眼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14: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2: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15: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2: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16: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2: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1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9: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7: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非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非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一锅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18: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十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19: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拉。

0: 自当地时间10:1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穆道、希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马里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00至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的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联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明兰莱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1: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巴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1: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思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在这儿呢准时的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广播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偶尔呢还会给大家带点科普的内容，反正总之呢唠嗑常年长心眼的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已经很长时间这个问题都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所有的朋友们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1: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首先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这个天气情况啊。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地区的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阵雨到雷阵雨，其中辽源、吉林、通化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和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10到15度，最高气温呢，白城27度，其他部分呢是21到26度。省会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4度，最高气温是24度。好的，刚刚给大伙儿这个介绍了我们天气情况啊，就是现在比较早的进入到了这个雨季啊，这个夏天啊那种感觉啊，各地的雨量就是一报啊，好多地方都有雨，但是呢就属于那种哗哗大大夏天的雨嘛，就是有的地方是隔道不下雨啊，就哗哗大大的，可能这块下的特别大，那块的就艳阳高照的，一点连地皮都没湿啊，雨点都没有，这都有可能啊。像今天下午大概是5点钟左右吧，4点半5点左右的时候，就是长春这个净月这头就是特别有意思。以我们广电大厦为界啊，广电大厦东边就这个开始下大雨，这个而且呢有部分地方还下了冰雹。但是广电大厦西侧离我们大概也就是300米到500米的地方。因为我今天是从那头到这头开车走过来的，也就是300-500米的地方，就一个雨星都没下啊，而且太阳出着呢。所以说呢，到这个夏天之后啊，进入到夏天之后啊，这种强对流天气，就可能在某一些局部的地方就突然之间就下雨了，或者怎么样的。所以说大家呢，这个出行的时候啊，尤其是比方说要送孩子啊，要怎么样这些地方，那你就要多做点这个防雨的准备啊。但是一般的来讲，就这种暴风骤雨啊，很难能够下很长很长时间。这是哪个里头的那经典，就是什么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啊，就是特别大的那种雨点，特别大特别急的雨，很少能下一天的，没有啊。好了，欢迎大家这个收听啊，刚才给大伙介绍了天气预报啊，接下来呢就是也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呢现在正式开始了。在开始之前呢，还是给大伙介绍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

这个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啊，已经做了18年了。到这个月啊，就到7月10号，到7月10号就正好是18年整，啊，正好是18年整。那么这个大伙要知道的话，就是这也很快啊，这日子过得确实是很快很快啊。是这样，就是咱们这个收音机听啊，用收音机听，在咱们长春市内呢是用 FM91.6 啊。用这个 FM91.6 来收听，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只不过呢，就是咱们各个城市的这个直播频率啊，不都是咱们的这个91.6啊，甚至除了长春之外都不是91.6啊。每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直播，您在您自己那城市啊，您搜一下，用收音机搜一下就能够搜到啊。如果不是在城市的，就是比方说咱们离城市住的挺远的啊，是在广大的乡村，收城市调频收不到的话，然后咱家又有收音机，又趁着玩意儿，那想听的话，你就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听，不用这个调频听了，用中波听就能够听到啊。在全省范围内，甚至说中波它覆盖比较广啊，辽宁的北部、黑龙江南部、内蒙东部，好多地方全都是听得特别清楚啊。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啊，收听。哎，还有一个收听啊，就是网络收听。因为啥呢？现在有很多朋友家里头都没有收音机。啊，没有收音机。虽然我一直劝大家，家里头不管你听不听，你一定要有一台收音机啊。这是我真是掏心窝子跟大家说一句实在话啊，就是家里头你可以不听啊，你可以不听啊，你一定要有一台就是不用上网就能听的收音机，就是能够听调频呐、啊、听中波啊、听短波啊这样的收音机，一定要有一个啊。为什么呢？就是收音机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应急功能。啊，有非常强大的应急功能，这个是你的手机啊、什么小音箱啊、什么电视啊都做不到的啊。因为啥呢？就是你想收听信号的话，你电话也得有电塔，对吧？你那电视你得有天线，你得有那个，或者说有那个有线，对吧？你手机肯定得有电，得有那个得有电，首先得有电。等收音机不用，收音机有电池就行。只要你有那个，比方说4节电池的收音机，你有4节电池就行。你要是2节电池收音机，2节电池就行。还有那种手摇的，嘎是一用手一顿摇，没电池也行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在所有的通讯系统啊都连接不上的时候啊，你说一旦有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收音机是一个特别特别方便的一个了解外部情况的很好的方式啊。就是收音机的应急功能是到目前为止其他的媒体啊代替不了的，所以说不管听不听，家里最好其实是有一个啊。这是说哪儿去了？给说远了啊。这个如果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啊，或者说有收音机坏了也没修，或者说我在吉林省以外呀，我没在你吉林省内呀，你这吉林台我收不着啊，那怎么办呢？您可以到网上啊，因为现在咱们可以用手机上网。用手机呢上网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叫呢这个蜻蜓 FM， 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其实所有的网络收音机都能听着咱们直播啊。收蜻蜓 FM， 在蜻蜓 FM 上能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那就是我们台全天24小时直播，您都能听到。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节目的直播啊，就是记住这时间，记住这频率就可以了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同时在蜻蜓 FM 上你搜小声长谈。你搜小声长谈呢，你还能搜到以前咱们播过的，我们有专辑啊，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呢，我们都上传了啊。那么这个上传之后呢，就是大家就能找到专辑，其中有一个专辑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的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热点号啊，都是属于那种热号啊。大家可以找到之后，就是你可以按日期，比方说我想听2025年的，你就找2025年；2024年就找2024年的，都可以啊。哎，这是收听这块啊，就给大家呢这个安排了一下啊，给大伙说了一下啊。这个再接着呢就说参与了啊，刚才呢给大伙说了我们的三部热线啊，收了这个三部热线。那接下来给大伙说啥，除了三部热线之外，咱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参与还有一个平台，就是啥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就是您找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找到之后加上关注。

有一些点呢，可能觉得我觉得哎，我需要再进一步确认一下，这样的话交流起来就更好啊，就是能打电话的尽量打电话啊。最后呢，就说到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现在这个视频直播呀，正在进行直播。咱们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啊！我今天还是穿了一件立领的那个 T 恤啊，大家可以上来看一眼啊，可以上来看一眼。当然了，人还是那个人，面糊的中年大脸面糊的主持人啊。

所有来到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着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啊。就是不停的点击屏幕啊，这样的话咱们直播间的热度会不断的升高。同时呢，因为咱们节目刚刚开始嘛，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进来，所以说所有的朋友还帮我们转发一下，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正在直播，谢谢大家啊。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开始啊，首先我们要给大伙介绍一个就是铁杆小米给我们转过来的啊，就是一个很长的一封，这个很长的一个这个一个回的信息啊，一个回的信息。我觉得这个小米这个找到了，给我发过来了，非常感谢啊。这位朋友呢叫开心就好，他原来的时候呢，前一段时间应该是给我们发过信息求助啊。他说：“我亲爱的娘家哥、小哥、小米妹妹，我来报平安来了。我是28天以前肝移植的妹子啊，今天2026年的6月9号是我平安重生的日子。今天下午啊，我出院了，手术很成功，身体状况很好。感谢小哥、小米、木轩、南希和所有祝福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啊，给我的最真挚的祝愿和祝福，感谢大家为我加油。小哥啊，我最想说感谢人间大爱为我捐献肝脏的这个人，这位呢，我不知道该叫兄弟姐妹的大爱之人，是他给了我重生的新生命。我祝愿他的家人一生健康平安幸福。我会视人间大爱之人捐给我的新肝脏如我的生命一样爱惜他，好好的让他的肝脏在我的身体里得以延续他的生命。谢谢所有救治我的、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们，谢谢我的谢谢我的愿用生命给予我一切的年近80岁我亲爱的爸爸啊，我最爱的爸妈，谢谢不离不弃、患难与共的我的爱人，我挚爱的亲爱的丈夫，谢谢我爱人的哥哥嫂子和我的哥哥嫂子，谢谢我7月即将成婚的女儿女婿，谢谢我的儿子和他的女朋友。感谢我所有的心里惦记我的、有我的啊、惦记牵挂我的亲朋好友们，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了。再次感谢小哥和小米，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平安顺遂啊！这个是我们听到的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这一说呀，我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是有这位朋友给咱们发这个公众号信息，说第二天即将进行肝移植，是吧？希望能够祝福这个一切成功。咱们所有的朋友真当时都特别的关心这件事情啊，所有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工作室的所有的员工们都非常关心这件事情，然后也都愿意非常的这个真心的祝福他一切顺利。那么现在看呢，我们的祝福呢是成功的啊，是成功的，他的移植手术呢也非常成功。在这儿呢也祝愿他一切都好，一切都好啊。小米也说必有后福啊，也祝愿他必有后福啊，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啊。哎，这个事儿听着特别高兴啊，这个事儿听着确实特别高兴啊。非常成功啊，非常成功，而且已经成功出院了，这绝对是大手术啊，太不容易了啊，太不容易了，非常非常的感谢吧，这样一个好消息，把您的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让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替您高兴，我们自己也都非常高兴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再次说一下，给大伙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啊！大家如果是遇到了很委屈的事情，已经委屈了很长时间了，或者说呢，就眼时就是特别的迷茫啊，觉得无所适从的话，都可以啊，都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

啊，这样的话呢，咱可以聊一聊，唠一唠。我希望这种方式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因为热线电话现在没有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些朋友的祝福啊，求祝福的啊，这位叫初心的朋友啊，初心的朋友说，我来求祝福了，祝我家李百增同学今年中考顺利，考入理想的高中，谢谢啊。不客气啊，李百增同学也快要中考了啊，这祝他身体健康，每天开心快乐，考试的时候呢马到成功，考入理想的高中，我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啊。小人长谈啊，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啊，继续啊，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再说一下啊，这个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200-300字左右啊，用200-300字左右发送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就是能够随时的看到您的留言，随时的进行交流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中山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儿子现在呢报了个辅导班，然后呢一对一是350，然后呢现在老师建议啊，我给他暑假补那个1:6的要280，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合适啊，我怎么给他回复呢，有点纠结。那你说你不补就得了呗，他跟谁都那么说，你不要以为他单独跟你说的，人这是他拓客的手段嘛，营销手段，跟所有的人都说，那不是所有人都答应他，他跟10000个人说，10000个人都答应他，他首富了吗？那不是，他跟80个人说，有8个能答应他，他就赢了啊。所以说你要觉得合适你就补，你要觉得不合适就告诉他这个我不参加，你就说我家孩子暑假要上那个马尔代夫，在马尔代夫住1个月，所以说你这1:1我就不参加了，1:6我就不参加了啊。这个东西那钱在你自己快兜揣着，你说你这样老娘们不可开玩笑啊，你这样的女同志啊，你这样的女同志，你这得叫人家忽悠去多少钱去。你要是觉得不合适，你当时就要明确的告诉他，你说我不想参加这个，对吧，就是我那个暑假这个不合适，你甚至可以跟他们说，你1:1才350，我1:6280，你要1:1350的话，那1:6的话应该是55块钱吧，那怎么能280呢，你坑我大脑瓜子，你这么跟他说都没事儿啊。你这是他，因为啥呢，就是你永远要知道，他这个教课的人家就是把你当成一个客源生意，就像你要卖啥东西，你挨个给打电话，哎呀我这块卖那个大蒜啊，我们家这大蒜成的好了，你留两辫子呗，你要留两辫大蒜的话，我还能给你20个干辣椒，对不对，留一辫子的话我还能便宜5块钱，就跟那个是一样一样的，你不要说老师让你干啥你就干啥，那不是那回事，你是根据自己孩子情况定，你记住啊，钱在你兜里头，你觉得可以花你就花，你觉得不可以花就完全没有必要给任何人面子，我就是不花这钱，就这么简单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唱单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另外呢，也就这个话，因为马上要到暑假了，也跟孩子的父母们说一下啊，就是你给孩子报的这种课外的辅导。一定是在了解孩子到底是什么样，比方说他英语不好，不好在哪儿，对吧？他的英语差是差在背单词上，还是句型时态上，还是语法上，对吧？还是他那个听读上？那你一定要知道孩子丢分丢在哪儿，然后你再给他那个报课的时候，那咱们如果说人家孩子听读从来都是就差一分或者就差半分，然后那个单词从来不差分，对吧？就语法这块呢，基本上丢分也就丢两分，句型这块。

就是剧情时态一整丢个10分20分的，那你就找个老师专门用5节课8节课把剧情时态那总共初中或者说高中就那么几个剧情时态，你花点钱把它补完了就完事儿了呗。那你就没有必要说再去补那个语法呀，再去补这个单词啊，剧情时态乱七八糟这些事儿啊。你想是就是给孩子报补辅导班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根据孩子这个学习状况啊，来给孩子选择辅导老师。你同样都是英语的辅导老师啊，我这个啰嗦两句啊，作为一个老人家啊，就作为一个老登，别老人家，作为一个老登啊，就是看着孩子们出这些事儿，我也着急。就是同样是英语老师，有的老师就是特别擅长啊讲语法，有的老师就特别擅长讲句型时态，有的老师特别擅长勒孩子的那个单词啊，过单词关，有的老师还不用大就特别有经验，你说这孩子怎么背，然后教孩子怎么背单词。你找一定要找擅长这个的，就是你得专项起来，包括语文辅导和数学辅导都是一样的。那语文辅导他有些东西他压根就都会，你就没有必要找全科辅导。他就作文不好，你就找个作文老师，那讲个5节课8节课就会了，会写那玩意儿都死对角。中学写的作文都是死对角。什么这么有文采，那么有文采，在高考前写了一个这么有文采的作文，那都是平时练出来的，甚至说平时都是有模子的，有模子之后完了到时候一脱胎完事儿了。高考可能活动还大点，中考基本就那么回事儿，所以说你就把孩子最需要补的地方给他补上，你别啥都补他上课不听了。这咱们自己都知道，那啥都补，那有老师补，老师讲太好，我就不乐上课听了，那不完了吗？那你上课干啥呀？最有用的其实还是老师讲课那30分钟25分钟啊。小米说了啊，来我这块280一对一的辅导，教你如何选择补课班和如何拒绝拓课啊，如何拒绝拓课。对，他给你介绍课程，给你打电话，给你叫住了安排，或者给你们整到一块儿来开会，说你家孩子现在需要这都是拓课。拓课就跟咱们找那个来练瑜伽嘞，找来练瑜伽嘞，找来剪头嘞，那都一样的玩意儿、啊、不用把他想的那么高深莫测的，不是那回事儿啊。对了，小米说了，咱这280不但一对一辅导你如何选择补课和如何拒绝拓课，还给你精准推荐提升成绩的书呢啊。然后小米也上手段了啊、哦、就10个名额，先抢先得啊、哦、多了辅导不过来。对，先抢先得啊、哦、你平时都是2800呀，这啥机会，今天过啥节呀，280了。欢迎大家啊，这个咱们直播间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1，8581599和8581599呢，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啊，因为热线电话还没有过来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有这样一个女友，和男朋友分手的时候拿出了一个23924.59元的账单，说是她恋爱期间的花费，要求男友还给她。这个男友想请求你的帮助啊，该不该还给她？他是这样，那就是说你跟人家谈恋爱前，这男的你一分钱没花呀？我不知道谈了多长时间呢，就是你是一分钱没花吗？那

0: 你可真应该，就最起码来说一人一半呗，是吧？对吧？因为这很有可能是你提的分手，你要不提分手，人家可能不能朝你要这个钱，对吧？但是这媳妇儿，这媳妇儿要娶到家了，这可是个发家致富的媳妇儿啊！哎呦，勾扎不舍呀，全都有账啊。哎，那九分钱的账咋出来的呢？打折了，在拼多多上打折了，砍一刀的钱呢？啊，九分钱都有账啊，九分钱都有账。这，哎呦天哪，这跟这女的处对象的话，确确实实心里特别有底啊。就是是这样，就是既然说都已经算到分了。那你也别胡了八嘟的，你跟他俩处对象，作为一个男生，你花了多少钱，对吧？你也说，你也拿出来，你说我跟你花钱的时候，我跟你俩处对象啊，处对象那个是我花了54325.65元七毛六啊，对吧？然后你俩再对搂，说加到一块儿，然后平均一下，是吧？小米说，难道不是无偿赠与的吗？当初明确附条件了吗？对，如果按法律上讲，如果他是无偿赠与的话，说的你只有跟我处对象不黄，这个钱才不用你还我啊。他声明这个的话，你需要还的，要不然的话，可能这个问问律师吧。小米说的是从法律的角度上讲，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上讲，我说啊，就是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你自己还是小心为上啊。这个女生太厉害了啊。就是当时的时候是不是有价格啊，是不是有价格啊？小米说比如当时是不是附条件了，说什么比方说给大爷乐一个给300啊，摸下手给150之类的。关键是小米啊，他是个男生，人家媳妇抽他要钱，女生抽他要钱。哎呀妈，到点了，我们要进广告了啊，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么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4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商商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是到了这个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团购时间了啊，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团购产品。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好视力的这个眼贴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好视力今天晚上的福利机制啊，毫不夸张的说，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是足足等了大半年才有啊。但是呢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呢，你们呢确实等得值。好视力618大型团购会呢重磅开启，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一个人也能享受团购优惠，除了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再加豪华收音机，更有呢健康枕、叶黄素等重磅好礼限时返场，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真清楚的啊，日子过得老遭罪了。那你呢更得趁618的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眼贴呢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效果呢更快更直接，贴上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呢就特别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呢清楚很多。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只要10分钟内打400-609-2166，一人即可立享618才有的这个团购优惠，购买的好视力啊，除了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大伙喜欢的草本健康枕和蓝莓叶黄素，今天晚上也都可以统统的带回家啊！618这优惠力度啊，可是上半年最大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哎，接下来啊，给大伙介绍这是个应景的东西啊，什么应景呢？这不就是端午节了吗？啊，端午节咱们这个民间呢一直有啥呢，端午节喝黄酒啊，这个老习俗，老一辈人都知道端午喝黄酒那是实打实凿的这个节令的这个养生的一个好办法啊，实打实的养生好习惯。过节啊家家户户都包粽子吃粽子，但是呢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肠胃功能弱，那粽子吃多了那玩意儿那玩意儿还是容易胀气儿的，不消化，胃口也会变差，对不对？所以说呢今天呢就是给大伙推荐一颗适合咱们老年人的喝的正宗老黄酒啊，叫宝成园绍兴黄酒。这可是咱们老祖宗传了几千年的养生宝贝啊，也是好多叔叔阿姨年轻的时候就看着长辈喝的这个老味道。你别小看这黄酒啊，它度数不高，才15度，喝着你绵柔不拉嗓子，下雨天温上一杯打嗓子暖到肚子里，手脚凉身上沉的毛病都能得到缓解，晚上睡前喝上一两浑身放松，睡觉也特别香。而且呢它是纯粮做的，不是那些乱七八糟杂七杂八的饮料，咱们喝着也不放心，对吧？咱们呢这喝这个，特别是咱们这个做饭讲究鲜，哎，你放它还能替代料酒，不管是炖肉还是烧鱼啊，去腥增鲜的效果比啥都强，菜的香味就醇厚，孩子们吃了呢都夸您这手艺好。这个酒呢全名是绍兴18年加饭酒啊，您一听这名就知道是正经的老绍兴黄酒，用料那是实打实打的好东西啊。这个绍兴有鉴湖水啊，有这个颗粒饱满的优质糯米，上等小麦，没加一点杂东西，纯粮酿造。更难得的呢，是它是在绍兴的老窖里边足足陈化18年，杂质都散得干干净净的，喝着呢特别醇厚。大伙儿去您到市面上打听打听，同品质的18年绍兴陈年黄酒啊，加饭酒，随便一瓶500毫升的，那就得就是一斤的就得100多块钱，单买一瓶呢也都够心疼的了啊。今天咱们给大伙儿呢论箱来啊。这个一箱是6瓶，一瓶是500毫升，也就是一斤，加起来足足6斤的量，到手多少钱？你说129块钱啊，129块钱，相当于一瓶才20多块钱，买一箱直接省下大几百了啊！咱们到菜市场买斤好肉，那得多少钱呢？对吧？这个正宗陈年的绍兴黄酒，正好要过五月节了啊！一斤才喝20多块钱，那真是划算，划算到骨子里了啊！所以说大家呢就打电话。现在打电话呢就可以送货上门，货到付款，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这个您就可以下单，全程呢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签收，购物安心无忧。会用手机下单的各位朋友啊，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九字，一键自助下单，早下单早发货啊。端午节呢，跟孩子啊团聚啊，跟老人团聚，都可以喝这个正宗的黄酒啊！大家记好啊，这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啊！一说这个端午节喝黄酒，我马上想到了那个《白娘子传奇》啊，这个《白蛇传》里边喝端午非得喝黄酒吧，非得喝黄酒给喝现原形了。但是从这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习俗。那真是好多好多年了啊，好多好多年了啊，所以说呢，这个眼瞅着这个这不是这周过去之后，下周的周五就是过节是吧？那就是现在下单还来得及啊，非常非常赶趟。过节的时候咱也应应时令啊，应应时令，最起码来说，这个对身体也有好处啊，应时令吃这个食品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啊。那么就是可以拍一下，特别便宜，129块钱吧。129块钱六瓶啊，非常合适，所以说呢就可以打电话了啊，可以打电话啊。那说完这个之后呢，再给大伙说这个睡眠宝的事啊，就是睡眠质量差呀，晚上睡不着，容易醒，白天醒来头晕头疼的，来关注一下咱们下边这条消息啊，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优惠，力度非常大。其实呢，失眠的原因跟归根结底啊，是你的大脑里头缺乏什么呢？叫伽马尼丁酸。安眠药褪黑素不能补充伽马尼丁酸，长期吃呢还有依赖性，导致呢焦虑、抑郁，甚至引发心脑大病。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尼丁酸呢，睡眠宝专门为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尼丁酸，一直是爆款产品，经常断货。很多听众吃完打来电话说感谢咱们推荐的好产品啊，吃了睡眠宝啊，睡觉特别香，不早醒不起夜，睡觉醒还不头疼，这个浑身呢都舒服。现在呢，给咱们吉林听友申请到了超值的大福利，睡眠宝呢买3瓶送3盒熊胆明目视力贴，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这睡眠宝呢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一粒呢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尼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咱们自然回归好睡眠。每天睡前吃一粒呢，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和精神呢都越来越好，人呢也年轻了好多岁。原瓶原装进口的欧盟认证的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啊，任何体质呢都可以放心的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呢，咱们给吉林听友争取到了超值大福利，睡眠宝呢买3瓶送3盒熊胆明目视力贴，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每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您睡个好觉。打进电话呢还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呢活动立刻就结束了，所以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好，那接下来呢再问问大家啊，有没有这个老听众啊，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的啊，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了啊，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这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那今天呢就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这个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啊。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

0: 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可以呢吸收进来的钙呀、啊、直接送到骨头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啊。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呢是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的，现在给大伙一个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啊，一个月只要38块钱，只要直接帮您砍掉了110，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一个地方你买不着，只有618大促的时候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啊，这个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啊、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张谈节目啊，咱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如果说您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一个事情觉得无法释怀，特别委屈啊，这个委屈这些事儿，千万不要在心里面搁太长时间了啊，因为太长时间的话，它就会在你内心当中或者身体里面形成一种积郁之后呢，所谓的积劳成疾，还有呢积郁也是成疾的，所以说到最后整出病了，咱们犯不上啊。有些事儿是这样，就是遇到这个过不去的事儿、想不明白的事儿啊，或者说觉得窝囊、觉得委屈的事儿，两条通道啊。第一条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提高我自己的认知。啊，提高我自己的认知，这个事儿对于别人来说可能就是觉得这个过不去了啊，就是怎么都过不去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提高了认知之后，我觉得这事儿还可以啊，可以理解，或者说我有我自己的应对方式了，有理解方式了，把它啊，通过提升自己把它过去。另一种就是说什么呢？那这亏我不能吃啊，我最起码来说，你给我整不舒服，我让你不舒服啊，最起码来说，我不能积郁在我内心当中出问题啊。这个就怼回去啊，怼回去，这都是好方法。但是你如果说又没法，又不能提升自己，让自己把这事看透了，然后过得去，又没有能力说怼回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第一呢，我陪你唠唠嗑，聊聊天，这样的话呢，咱们心情得到缓解，对身体是有好处的。第二呢，我可以教你，你不会怼，我可以教你往回怼呀，是不是？凭啥受这个呀？是不是？用我跟大家开玩笑的话来说，我们小声长谈的听众没有一个是记仇的人，真的，我们小声长谈听众谁记仇？没有记仇的人，因为当时就到，所以不用记。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这个说钟涛老师你好，辛苦了啊，说今天呢跟您报喜求祝福来了啊。武汉的杜婷婷6月底呢就要生宝宝了啊，帮着祝福她一下呗，祝宝宝和她一切平安。对，咱们祝母子平安啊，祝母子平安啊。武汉的杜婷婷，然后还祝武汉的李子一在6月20号中考能够如愿的考上他理想的高中。好的啊，在这个都祝福吧，杜婷婷啊，母子平安，然后李子一高考顺利，中考顺利啊。这是湖北的一位听众发的，这是，他这都在武汉。谢谢啊，非常感谢啊，我们欢迎大家继续这个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聊天也好，唠嗑也好啊。这个咱们说实话唠唠嗑，我们希望这个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三部热线，来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有听众朋友留言啊，我们的热线还是随时开通的，但是热线没进来之前，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呀，小哥你别念我名啊，别念我名。说这两年呢，我和媳妇呢挣了点钱，和我爸妈平辈的人有时候就来管他俩借钱，老两口手里没有钱。后来不清楚是他们提的还是我爸妈提的，说我这有，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已经把我钱借出去了。等我爸妈找我的时候就是通知拿钱。其实我心里挺不舒服的，老两口要是自己用的话，我二话说没有。可是总为别人张嘴，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不爽。前些时候呢，委婉的拒绝了一次，说暂时倒不开，过些日子他俩就有点不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呗，你为什么一定要就他做的对啊？你觉得高兴行，他不高兴，那你媳妇高兴吗？凭啥你的钱？再说你爸你妈也不会过个日子，那儿子的钱呢？说往出借，他就往出借，这不扯淡一样吗？这毛病就是老人他也是毛病，这毛病绝对不能惯着。对吧，这话我说话说的不好听，但是老人不能这么当，对吧？
你那是两家人家，你虽然说儿子是你儿子，但是人家结婚了，人家小两口过日子，那是另一家人家的，你能说给人家钱往出借就往出借？所以说这个老人这个没有边界感，这是绝对不好使，绝对不好使，就是不是委婉，以后就告诉说我没钱啊，你还得借我钱，你要能借我钱就借我点，不能借我钱的话别给我做主往外借钱啊，我没有。一定要非常严厉的说，不能管他生气不生气，那生气不生气做的事儿不对，这种事情是不对的啊。

个听着没有，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以的啊，这你父母做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啊，是不对的。有这么个说法，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只是其中的一个啊，无后为大只是其中一个，还有两条啊。有一条呢是这个父母呢，就是家庭父母岁数大了，家庭困顿，但是你作为一个成年壮年的人呢，你父母大了，你需要伺候父母为名啊，然后呢就不出去工作去啊，不谋仕途还是什么玩意儿，就是不谋仕路，就不出去挣钱去啊，就是到最后我们家穷，我穷是因为伺候我爹我妈，就这也是非常不孝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明知道父母做这事不对，然后还是那个依附于父母，就是父母让干啥干啥，到最后叫陷亲于不义啊，这是不孝有三，其中这条就是不孝。那你明知道你父母做这种事情是不对的，是不应该的，那你还这么做的话，其实是让他们犯错误，这更是不孝啊。好嘞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

好的啊，正好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来啊，我们就继续来这个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多朋友留言，我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另外我们的三部热线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好，听我小米说啊，虽然说女人要自强、经济独立，自己能解决问题，但是谁愿意找一个没能力、又不给你撑腰、不能扛事儿、又啥问题也解决不了的，没事还做点还得做出点事儿来的男人呢，对不对？欢迎收听收看大型生活情感服务类科普长心眼的节目《小商谈》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啊。这位朋友呢，你这名我就不念了啊，因为涉及到问各个家的事儿啊。他说：“老师你好啊，有个事儿呢，我有点想不通了，想问问老师。我是一个40多岁的女士，我奶奶80多岁了啊，有俩儿子。我爸呢是老大，我奶奶和我爸家呢是东西院。我奶啥活都让我爸干啊，冬天我爸给烧炕、整木头、种园子都是我爸干。可是我奶把钱呢都给我赎了。”去年我奶占点地2万多块钱也给我赎了，一分也不给我爸啊。住院就我爸伺候的时候多，可是我爸呢任劳任怨也不说啥啊。这个我奶还说钱和地都不给我们家，给我气的我不让我爸给我奶干活了啊。这个我爸他就不听啊。就是我想跟你说的是，那是人家娘俩的事儿，只要你爸没觉着闹心啊，只要你爸没觉得难受，只要你奶也没觉得难受，你爷也没觉得难受，那你就少跟着掺和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你少跟着掺和啊！这个事儿，确实是，其实跟你没关系。尤其你都40多岁了，你有那个时间和精力把你自己家日子过好就得了，用不着你管啊。这个总觉得自己能整明白这些事，我告诉你，你一旦真掺和进来这话，你会发现你整的乱七八糟的，还不如你不管。好的啊，继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中山老师你好，我一直听这个蜻蜓回放啊，终于今天我赶上直播了啊。中山老师很灵啊，最近准备中级会计考试呢，中山老师可以祝福我考试通过吗？”可以啊，祝你考试通过啊。中级会计你还考不过去，你肯定能啊。就以你的水平，你准备准备高级都没问题。你再过一段时间你考注会啊，中级耍着就过去了。

有朋友问我说，小哥你好啊，我老公总气我，我该怎么怼回去然后不生气，都给我气病了。这怼回去干啥？为啥要怼回去啊？你还是略生气，因为我们东北这头老娘们都有一句特别著名的话，叫能动手都别吵吵，吵吵啥。我们中小工作室有搓衣板，有戒尺，门弓子、镐把子、钻头子啥都有啊，你看看哪样趁手，你找一个。

好的，继续啊，继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商谈节目啊。我看看，家有儿女说晚上好啊，你可以接着发，你可以接着发啊。这个铃子啊，铃子说小哥呀，常听节目没有受气的。那对呗，咱们最起码来说，咱们你还是没认真听，你还是没认真听。咱们就讲话气人的话，我教的我都教大伙多些了，带猪气人。完了你还买气，那你不愿意怨自己？你说是不是？你就是如果说你认真听我节目，这都听过咱们节目十八年了，你都不用十八年，你就是说如果说听个四年、五年、五年、六年的，我就在节目里头，咱们这么讲，一句话一句话教气人的话。尤其老娘们气我气老爷们的话，我都教多些了。那你得做笔记啊！你要是觉得脑子不好使记不住的话，你得拿个本儿啊，拿个小本本你记上，记完之后你就随便找两句话，你往回怼呗，是吧？一看呐，这就是一个好媳妇儿啊，这个嘴比较笨啊，嘴比较笨，然后呢人又特别善良，干不出来恶劣的事儿，所以就这种情况啊。别生气啊，就是如果真怼不过他，咱也不生气啊，咱也不生气，咱们那个，要不你再给他生仨儿子。对，如果年轻的话还能生的话，你再给他生仨儿子。没工夫气你了，真的，这个是个好招啊。

0: 小米说别生仨了，就生俩得了，一个叫砸锅，一个叫卖铁，名儿都给起好了。对，他在气你，你就给他生俩儿子，一个叫砸锅，一个叫卖铁啊。好的，我们来，又到广告时间了啊！这是砸锅卖铁，来进广告，来。今天晚上给大伙申请这好视力的专属福利，受欢迎程度呢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不少听众自己订完呢，回头又给自己的爸妈呀、给孩子带好几盒，对不对？保护眼睛这个事儿呢，不分老少，全家都得重视。而且呢，今晚上的福利确实给力，特别是给大家争取了叶黄素三件套，光这一个礼包就能帮你省下不少钱，再配上蒸汽眼贴、内服外养、多效结合，护眼效果那是层层往上涨。还没有抢到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好多年的，是一堆方法都不管用的，你听我的啊，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市面上的护眼产品多了去了，我们为啥总给大伙推荐好视力呢？26年大牌子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你就说这个品质靠谱不？而且呢，咱自己都在贴，不好用呢也不能天天给大家分享。咱们节目呢，好多听众都是受益者，贴完之后呢，眼睛明显的清亮舒服，看电视看手机都清楚多了啊！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赶在节目结束之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上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指引、叶黄素软糖，这是专门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福利。从前以前可从来没有送过，而且呢，活动到9号就全面结束了。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真法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唱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生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那么接下来又到了团购时间了，继续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几个团购产品。啊，第一个要给大伙说的呢是这个老朋友了啊，康度的有机纯羊奶粉啊，纯羊奶粉啊，这个眼瞅端午节和父亲节要到跟前了啊，入夏了，雨水连绵不绝，空气又闷又潮，一早一晚呢，温差忽冷忽热的啊，不少老街坊身体呢扛不住，经常嗓子干痒，浑身发沉，懒得动弹，吃饭没胃口啊，脾胃堵胀不舒服，肠胃和呼吸道接连的闹小毛病啊，那么所以说咱们。东北啊就过日子得讲究顺时节气啊，所以说呢湿气重就多喝点温润饮品呢来调整身体。最近呢很多这个老听众啊，这个晚辈子女呢都给挑靠谱的营养品，咱们这款全新的升级的康度有机纯羊奶粉，完全啊有机的配方升级，这个钙含量大幅提升，喝过的老顾客啊大多都是回头不够，在中老年圈里那口碑是特别稳当的啊。这个不少老听众逛商场啊都这个特别疑惑，说市面上这个普通羊奶粉呢、啊、随处可见，为啥有机羊奶粉这品质和价位都这么突出呢？这跟大伙实打实唠嗑啊，普通羊奶粉呢能满足基础营养需求，如果说你常年吃，那想吃的安稳安心稳妥的话，你还得选这个有机羊奶粉。为啥呢？因为有机牧场啊，土地需要数年的净化养护啊，种地呢不用化肥，不除草，不打农药啊，奶羊呢在牧场自由放牧，啃仙草，吃膳，喝山泉水，对吧？养殖全程禁止用激素和违规的兽药，从源头守护奶源安全。配料表里呢只有机生羊乳，不加蔗糖、香精和各类添加剂，血糖偏高、肠胃脆弱、易不舒服的这些长辈呢，就是肠胃不好、血糖高的，完了喝完牛奶之后容易胀肚子啊，或者说容易拉肚子的啊，这样的啊，就属于那个乳糖不耐受啊，乳糖不耐受这样的朋友就特别适合喝这个羊奶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朋友喝羊奶也是很好，但羊奶咋？羊奶贵，比牛奶是贵的，它的质量那更没得说了啊。那么咱们这个呢，这个配料表里的话啊，这个只有有机生羊乳，不加蔗糖，不加香精，各类添加剂，血糖都没有各类添加剂，因为血糖偏高，这个各种各样的朋友呢，天天饮用，不用操心这个身体负担啊。大伙儿注意啊，这个厂家调价文件已经签订了啊，端午过后呢，全线涨价。特别呢下特当下这个优惠价啊，海鸭蛋赠送福利啥的就都一并的取消了啊，奶粉单

原来的价格是399，现在下单呢买一发三，三盒到手299块钱，一次性囤六盒只需要598块钱，买六盒598块钱，这个呢再额外赠20个沿海流油的海鸭蛋。啊，同等的品质对市面上其他的有机羊奶，咱这价位很好，很难找的啊！趁着涨价前夕呢，咱们囤货最划算，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那会用智能手机的，会用微信购物的，用微信搜索咱们公众号，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羊奶”俩字儿，一键下单锁定优惠啊！这个各位听众啊，上了岁数最闹心的就是缺钙这事啊，阴雨天没法出门晒太阳，很多长辈啊腿脚酸软，走路发飘，夜里小腿频繁抽筋儿啊，骨质疏松常年困扰身体，补钙变成日常刚需啊。老辈人都清楚，同等重量的羊奶含钙是牛奶的两倍，营养吸收率呢高，不浪费。这款康度羊奶呢全新升级有机配方，在原有高钙基础上再次提升钙含量，奶源呢取自新疆伊犁的有机牧场天然乳钙，品质扎实，每天一杯温羊奶，慢慢补齐身体常年缺失的钙质。老话常说啊，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牛奶营养充足，可大半长辈喝完牛奶呢容易腹胀反酸，容易闹肚子，乳糖不耐受。所以说呢，咱们给大家说这个有机羊奶粉就非常适合所有的人啊，非常适合所有的人。而且端午之后呢，每套直接涨价50块钱，海鸭蛋赠品就永远停发了，就没有了啊。三盒299块钱，六盒598块钱，然后再赠20个海鸭蛋啊。这个节后呢，就三盒涨到349，五盒涨到649啊。这个大伙儿记住，抓紧时间。所以说这个羊奶粉啊，羊奶粉啊，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或者呢，在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回复“羊奶”俩字，也可以呢用微信购物啊。这是咱们的康度的有机羊奶粉啊。这个康度有机羊奶粉呢，这个如果是想要拍的话也抓紧时间吧，这个也快到期了啊，也快到期了，不要在那等啊观望啊啥的啊，时间到了到点他就撤档了啊，就撤档下架了啊。接下来呢说这个静脉曲张这事啊，静脉曲张在咱们这已经做了一个多月的这个宣传了，很多朋友都已经治了啊，这而且呢效果都不错，所以说接下来跟大伙说一下，咱们再做一下这个介绍啊。春季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都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有这方面的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啊，还有老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这个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这个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来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啊，即可参加。现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的患者呢，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儿还得说一下这国和堂高端钙这个事儿啊，因为上半时段节目给大伙儿介绍这个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了啊，最后呢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活动呢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啊，去医院一检查呢说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你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叫国和堂钙维D维啊，国和堂钙维D维 K 软胶囊，这个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一粒里

0: 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可以呢参与秒杀。啊，最后呢咱们再提醒大伙儿一句啊，好视力的这个618大型团购会重磅开启。不用凑单，不用拼团，一个人就能享受团购优惠。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这回你可要别错过了啊！今天晚上只要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正装的眼贴，再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另外呢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等超多福利，确实能省下不少钱。还没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啊！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的啊！这个看啥都雾蒙蒙的，看不清楚，看不真亮的啊！听劝，趁现在还来得及，趁618活动力度大，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啊，4006092166啊！这款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促渗技术，护眼效果加倍。贴完呢，瞬间眼前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看远看近都清楚了很多啊！想要眼睛清亮舒服，还想省钱的，这会儿呢618大型团购会，你可得赶上啊！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呢还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拿到手整整是4重大礼啊！618优惠力度空前，今天晚上抢到就赚到了啊！最后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呢，我马上来迎进的是安徽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想跟你说话，我从一个月就听你的直播。
0: 啊，咱们慢点说啊，因为您说话口音比较重，咱慢点说，要不听不清啊。
1: 好嘞，好嘞，我是啥？我跟你说，我家我老公有你们六个，有哥五个，我们是老大。我自家有六个孩子。就是说的现在呢，就出现啥问题了呢？就是那个我老公的老婆婆，以前就是我老公非常非常的孝顺，他爸就是我家的，啥就是照顾他弟弟妹妹，帮助他弟弟妹妹结婚，包括我家老五他结婚都是我家给他买房子结婚。我这都不说。
0: 你今年我打断你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64。
0: 64了是吧？您爱人比您爱人比您大比您小？
1: 他比我大5岁。
0: 啊，他65了啊。
1: 对，
0: 这个他就是不管就是姑娘小子加在一块，他都是最大的，是不是？
1: 对，
0: 你那个你家孩子多大了？现在这个参加工作了还是结不结婚？有没有孙子？
1: 有外孙子。
0: 啊，姑娘。
1: 20岁小，有5个姑娘。有一家大姑娘在哈尔滨，二姑娘是在长春。
0: 你说你也是5个孩子？
1: 我六个。
0: 你是6个孩子，有一个最小的是儿子是吧？
1: 对。
0: 啊，那你今天想问我什么事儿？就是刚才说了，就是那个对这个你家这个老太爷这头啊，这个付出的非常多，因为你家是老大嘛，是吧？而且还是个儿子，对吧？
1: 对，
0: 付出的非常多。然后他们欺负你了？
1: 啊，对，就现在嘛，就是我的孩子大了，我就是说现在没有像从前似的，他付出。

0: 不多了，现在就对我有偏见，就说我变了，我不像从前似的那么管他们了。对于我老公，就是我跟他弟弟妹妹，我以前我是做买卖的，跟他是弟弟，就是做干那个干生意。我妹弟弟跟着我干，那就是这样的，就跟他干吧。就现在不要从前是玩大了，年龄大了不干了，干不动了，就是说那样从前似的给他们东西了，这回就是觉得说俺爹了，说我都是我，意思就是说我都是我产能的，现在不要从前似的那么孝顺了，都以前
1: 那个老头老太太现在还都在是吧？
0: 都在，
1: 多大岁数了？都得八十多了。
0: 对，都八十多了，但是身体还得硬朗，还得挺好。就是说，现在就是啥，彼此现在就是我没有坎可唠，也没有啥话可说，就是说都是我坏的。现在我多多不起，我也就是说的，就
1: 他们不跟你们在一块生活吗？
0: 在一块，
1: 在你们家。
0: 对，在
1: 你们养老，你们养老啊。
0: 不，他们自己那自己那生活。
1: 啊，但是是什么东西院住着还是怎么的？
0: 对，东西院住着。
1: 啊。
0: 现在就是说还有哪一点？还有就是觉得他爸我从前里，老头老太太给我家来住了三十多年。现在就是哪一个问题主要的是不？他爸我有四口一个弟，大哥的弟。给了下边的那个兄弟。现在我要不回来。就是说的，我一要他们就是说，是老的弟弟，是老的大，我的弟弟。
1: 你这样，你这个事儿好办。你这个事儿，你是不是就铁定要这个东西？
0: 对，我就得。
1: 你家老爷们反不反对这个事儿？
0: 不反对，他
1: 那你那个问咱们现在快手上榜一那个律师，你说我要起诉他，我要起诉他，你上法院告去，上法院告，然后让他们把这个地还给你，听不听啊？就这么很简单，你不管他给不给，那你不告他肯定不得给你的，你的人都种二十年，你还能给你吗？但是那不是你的地吗？不你老爷们地吗？对不对？
0: 对。
1: 你不有土地证吗？土地证上不有你老爷们名吗？那个具体亩数啊都确定是吧？
0: 有。
1: 他有几亩地？土地证上？
0: 俺那个土地证上就是说的，就是大田里那一段，那耕种的是十亩，就是这这几地这样的，都一亩。
1: 那个是这样，就是你听我说啊，就这个事儿，你就说没用。打闹吵吵也没用，你就上法院告去，你就告诉你要再不给我，我肯定上法院告去了，对吧？然后法院判完了之后，我就拿这事要执行了，你种我家地肯定不好使了，这个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
1: 就是这个得要，就是咱们实在没有招了，就是但凡能商量下来，你种了那么多年地，我不上你要钱了，对吧？但凡能商量下来，咱就商量下来。商量不下来了，那我就告你。告完之后，那最起码来说，我得让你知道你不是理所应当的是我弟呀，对不对？
0: 那他知道，他也知道，他就是耍无赖。
1: 那对，所以说，这不是耍无赖，时间长了，他就不认为他占你便宜了，他就甚至认为你想占他便宜了。这听明白了吗？
0: 对，是的。
1: 好了，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了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咱们家五个孩子，咱家六个孩子，而且咱也有儿子。六十多岁了，就是记住啊，咱不生气啊，听没听到？生气气坏了，没人给这治病，咱犯不上，听着了吗？
0: 就是还有昨天吧，更是干啥的，我把这个
1: 别的咱不唠了，我不跟你来唠别的，因为唠别的咱就没什么眼了，咱们时间也有限啊。就是你这个事儿，你说这个事儿，你不现在不就最大的问题成天嚷嚷着，就说那个这个地他不给你，他们耍臭无赖吗？对吧？你就告他。你就告他，你告完之后完再说啊，看谁接着，听不听着？
0: 好，
1: 啊，
0: 行，
1: 好了，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好，谢谢，
1: 不客气，再见啊，
0: 好嘞，好嘞，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们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我是您的忠实听众啊，啊，就是最开始我们听你节目的十多年前呢，无论干什么都必须听啊。最近二三年收音机坏了，我就在快手上看啊。最近呢遇到个纠结的事儿，我老婆就要买房子，我就不想买啊，等二年看看，这房价只能掉不能涨，孩子还小也不刚需，我们这是农村小镇，人口都是外流，房子都嫌一半，就为这事儿我俩意见不统一，总拌嘴。那玩意儿掉还能掉多少？你镇上那个房子价都掉到多低了，你还想咋的？耗子尾巴那油你也要靠一靠啊，能买起，媳妇说要买就买呗。你说用这点破事差不了两万块钱的玩意儿，你跟他拌那个嘴干啥？你图意啥呀你啊？你可真想不开这事儿，这玩意儿媳妇说买，管他贵便宜的，你能买起就行。

好了，半糖微凉说这个不服不行啊，小哥会的小语种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大娘的话我就能听懂一半啊。这个大娘已经非常认真的说普通话了，她说的是普通话啊、哦、只不过和东北普通话完全两股路子啊。好的，图图妈妈说小哥你好啊，中考在即了，祝我的姑娘王欣然2026年中考大捷啊，考出理想好成绩，被理想的高中录成功录取啊。说今年夏天一定读的书就是梦想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啊啊。好的，祝王欣然啊马到成功啊。铁杆小米说这挺逗的啊，就是不会那个怼人啊，不会那个。不会那个，就是刚才不有个媳妇儿说的叫她老公给气够呛吗啊，或者别人欺负你前怎么回嘴啊，怎么回嘴给你介绍一下啊。啊说这个有人说我胖的都像怀孕了，你应该怎么说，你说是啊，我不正等你投胎呢吗。如果有人跟你说是你咋那么土呢，你就跟他说这点土不够买你啊，如果不够的话我再土点儿。如果有人说你秃，你就跟他说啊，你毛多猴，对对，就你毛多猴见你都得很割是吧。如果有人说你矮的话，你说狗眼看谁都低是吧。所以说这是一个广告，说2888谁能拒绝乳腺畅通，数量有限呐。这家伙一下给怼到啥里，怼下水道里去了啊。

是再跟所有的朋友们说一下，就是房地产市场我不懂啊，就是我一直也说，就是这个东西你要是想说的能说准，就包括现在这个情况，你说肯定得掉价或者肯定涨价，谁都是吹啊，谁都是吹，所以说不要信啊，所以说不要信，就是这个自己需要啊，自己想买，自己能买起啊，这个房地产商和这个户型地段我都非常喜欢，该买买。如果说你说我那就不想买啊，那就不买，不要说哎过一段时间能掉价或者过一段时间能涨价，都别说这个啊，别说这个，这个谁也说不准啊。雨过天晴说的，和小哥又学了一句形容人小心眼的句子啊，耗子尾巴上油也想靠靠，你看看我都咋寻说的我都忘了。

好了，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谈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在这儿呢，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谢谢大家啊。

0: 2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疾病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必须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围观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819报警。
2: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需要的医理，收集实用的药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岩。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叶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导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百，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申办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申办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又相聚了。这从昨天很多人打来电话，说导师，我听你说不走了，不走了，我不去了。很多兄弟姊妹知道我上美国之后啊，不少人都上火了，有的在电话当中啊，就一直跟我哭。说这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见着。有个老兄弟跟我讲，说导师啊，我上火了，所以我想了好几天，我不走了，我给大伙吃颗定心丸，放心吧，我每天都会陪着大伙，高兴了吧？那么同时咱们还有一个更高兴的事儿，咱们这个活动报名已经开始了，我希望大伙你赶紧抓紧时间，因为时间不等人，药厂不会再给我们加药了，所以咱们的重心是这最后一次550块钱一盒的深百，你再合计点别的，这药最后没了。所以为什么我建议病重的你拿上20盒呢？你算吧，20盒深百多给你10大盒的深百，这就相当于2盒 就多给你一盒，额外呢再给你五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这五大盒灵芝孢子油，你要说自己花钱去买，那得接近4000块钱呢。你这不就相当于给你省钱一样吗？为啥申百就要需要多备点啊？因为你现在处的这个时间节点，就是心脑病最严重的时候，所以申百的药你不能断了。二一个呢，这要说我以后我还想550块钱一盒，那再想再多送我几盒，没这事了。实话跟你说，不可能了。知道为啥没有这事了不？因为给大伙开这么个口子，有这个力度，这是我一厢情愿的。人家小辉包括森柏那边没同意，好在什么呢？咱们是下大注，啥意思？你正常上医院，你是先交钱，完事再给你药，就你得先交钱。咱们是怎么的呢？就是先给你药，然后再付钱，对不对？这药先送到你手上之后，然后呢你再交钱，所以这个药在我们的库房啊，送到大家手中，我们就按照550块钱一盒给，我们就按照这个赠送力度来。小辉这儿呢，我就按照550块钱一盒，我就把钱给他，对吧？你要你就要，你不要他也就这些钱，你也没辙。但是你想啊，那你以后人家还会给咱们提供药吗？那得气成啥样啊？因为我知道今年森柏的药里边这龙骨涨了一次价啊，几乎翻了一倍。你比如说今年我抓一副舒心汤可能是20块钱一副，你现在去抓一副你看看，至少是32块钱到37块钱一副。为啥呀？因为龙骨的这个价格涨上去了，大家可能好长时间不抓药了，就现在这个中药材可贵了，就没有不涨价的。你正常申百的药5月它这个系统啊就自动改过来了，就是749一盒，你现在一盒药就等于说给你省了200块钱。你比如说我拿上20盒多给你10盒，咱就暂时不算额外赠送你的灵芝孢子油，咱就单讲申百的药，你自己你合计合计，你算算那省了多少钱？360多块钱一盒呀，一平均，这一大盒45副药，你自己熬你都熬不下来。你现在你上中医院，你抓个药，一副药至少都得100-200，甚至200-300块钱，而且这都算是便宜的。那天有个老兄弟讲话，他说我合计看看这胃呢，挂号费200多，抓几副汤药1000多。一副汤药我一算得喝到200-300块钱，他讲话了，现在看中医吃中药这么贵啊，所以申百这活动咱们赶上了，趁着合适，趁着有这么个机会，你多备点，你多储备上点，以后遇不到这样的事了。所以为啥我让你多备点啊？赶上了啊，便宜，所以多备点。申百的药的效果比一般的药好太多了。你像咱们沈阳有一老姐姐叫江淑华，今年79了，冠心病风湿病，她那个冠心病啊就非常严重，就大夫多次建议她下支架，她说没人照顾我啊，孩子家里远，老伴呢走10多年了，身边没有人，一个人非常困难。他讲话呢，自打老伴走之后，这心脏病是一天比一天严重，一年得住好几回医院。但好在呢，也就是打打吊瓶，自己能动弹。他讲话呢，你要做手术那不行了，因为你做手术你得在那躺着，得有人伺候你，咱没那条件呢。就他这个心脏病严重到啥程度，平时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说做个饭我得淘米啊，没那劲儿，这边呢把那电饭锅插上了，那边心脏就开始突突突跳上了， 一点劲儿没有。你说我和个面呢，包个饺子，就那手啊，连饺子皮都给捏不住，都这样。那前胸后背那就是总疼的，出气都费劲，天天就吃那个救心丸。后来看见那救心丸，哎呦，就看见那药，那胃都开始反酸，跟我说活的没啥意思了，都不想活了。但是自打喝上三百粒药，喝上头一个礼拜就觉得浑身热乎，喝到半个月的时候明显觉得身上有点劲了，说这药好啊，这药啊。喝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前胸啊后背啊也不憋了，也不疼了啊，也不闷得慌了，讲话这心脏一点也不那么难受了。一直用到现在一年了，讲话现在好了一个，还上外边给人当上保姆了。楼下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精神不太好，这一天给人做一顿饭，完了之后给人收拾收拾屋子，一个月呢能给1500块钱。他讲话了，我这就挺好，我挺知足。那我现在我跟好人一样啊，我不光说自己没事，你看我还能出去挣钱了。所以你就说深白的药好不？就到今天，深白已经有20年了，这药它经得起时间考验。你正常5月749一盒了，你现在赶上活动，你算算合多少钱？360块钱多一点，你这就相当于一半的钱呢，相当于半价吃药，你就说合适不？你像咱们天津有一位患者赵宪章，今年65岁，他就是典型的2型糖尿病患者，一晃糖尿病20多年了，40多岁得了嘛。最早他是怎么回事呢？说是肠子上长了个息肉，平时啊总是这个下腹疼啊，后来呢就到医院检查啊，一检查说你这肠子上长东西了，吓一跳，说长什么东西啊？息肉啊，那就得手术啊，手术那你就得做全面检查。结果一查血糖还高啊，完了之后这就确诊了，说糖尿病。他说没啥感觉呀，就是平时啊总感觉嘴干。后来出院的时候大夫就说，你这情况啊你就得天天吃降糖药了。他就没太当回事，医院给开的二甲双胍一直啊也就那么吃着。到后期严重的总腰疼啊，后期检查就说是糖尿病拐带的，这叫糖尿病肾病。大夫就建议他说你扎胰岛素吧，就这么的改扎胰岛素了啊，又扎了10多年。平时身上也是老没劲儿，有的时候从床上起来啊都忽忽悠悠的。他讲话了，有时候来那劲儿啊，那心发慌的直哆嗦，浑身冒虚汗。打从前年开始，这个肌酐呐、尿素氮呐就下不去喽。完这眼睛看啥就开始花了啊，看啥那眼睛就是一闪一闪的。上眼科检查人说你这是糖尿病眼病了，

哎呦，别提了，那段时间就特别遭罪。怎么的呢？那眼睛啊，看东西看不清楚了，他心里就烦躁，而且呢，又一想，你说这糖尿病，又是肾病，又是眼病的，心理负担挺大。他说打，用上参白以后，明显就感觉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有两大改善特别明显，一个是身上明显有劲了，有精神头了，一个呢是嘴唇不干了，嘴里不干了，嗓子不那么干了。参白用了有一年了，我现在胰岛素都停了，而且他讲话这一天精神头可充沛了，心情可好了，这身体也好啊，这瞅啥都高兴。你像我还有一患者，他是12年查出来的冠心病，当时确诊的这个病人呢，他就是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他一开始疼啊，他跟别人还不一样呢，他是肩膀头子疼，带着这个胳膊肘尖疼，一开始他以为是着凉了风湿呢，因为本身呢他有这个风湿病啊，吃了很多的风湿药，就这期间呢还用了一些激素，后来呢遇到了个明白的大夫，说你这个看着像冠心病啊，你不行啊，你吃点丹参滴丸你看看。你还别说，他吃完了这个丹参滴丸啊，确实他的症状有所缓解。后来呢，因为劳累加上在家里边又生了点气，他这个病情加重了，到2017年的时候啊，严重了就住院了，入院治疗了，当时直接就做的支架，前后花了6-7万块钱，说是做了4个支架呢。这命虽然是救过来了，但是心脏后遗症的毛病算是落下了，落下了个心衰。虽然说的药一直没停，但依然还是经常出现心脏不舒服的表现，也是隐隐约约就像拿那个针扎的那种感觉。说白了，这不就是心绞痛吗？咱打做完手术之后，心脏啊还落下一毛病，心律不齐。这上来那劲儿啊，那个心慌啊，心悸啊，后来他这个心脏就逐渐逐渐的开始出现心衰了，而且很明显发展的还很快，身上是越来越没有劲儿啊，睡觉呢是越来越躺不下去，躺下去就喘不上来气儿，直接就给你憋着得坐起来，所以没办法，他就得把那枕头啊垫得老高老高的。到后来呀，他干脆就得靠着那床帮子啊，或者是靠着大棉被啊那坐着睡觉了，而且呢家里边还得开着窗户，关窗户不行啊，就你多冷的天，你这窗户你也得开个小缝，你要不然的话就总觉得上不来气儿，所以他这个心衰可以说发展的很快，直接就干到3级了，整个人成天就靠在床上，啥都干不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自己上个厕所都走不动，都感觉累得慌，一动就心脏难受，所以就那个阶段，他老伴啊带着他还到处求医，因为他这个情况已经下了4个支架了，所以一般的医院还都不愿意接收他，就来到我这的时候，心率每分钟差不多得在110次上下，我就问这个病人和家属，我说那个手术啊，给你做手术做支架那医院他怎么说呢？家属说让下个起搏器啊，我说你把那舌头翘起来我再看看，这舌头翘起来我一看，就舌头下面那2根血管是又粗又紫又淤啊，那就说明他心脏淤堵非常严重呗。那病人就说，我天天喝西洋参呐，就是上不来气儿，就是感觉压气儿。我说你天天喝野三参都没用，你不是补的事儿，你是这道不通了，就心脏的这个道啊不通了，淤堵了，所以你吃啥好的都没有用啊，这叫白花钱。什么叫白花钱呢？你这道淤堵了，心脏的那个气血过不去，所以上不来气儿，所以总感觉憋闷
啊，总是前胸啊、后背啊、牙气，对不对？他就说你说的太对了。我说你把这鱼化了，先化鱼，回去以后啊，深海树荫颗粒你就按照那说明书吃，一天吃三次，完10多天啊，半个月你再来复诊。我就这么的把深海这药给他开上了，大概有半个月吧，他来复诊了。这个时候，他嘴唇的那个颜色，舌头下面那血管的颜色就没有之前那么深了。我说这段时间你感觉好点没？哎，他说好多了，啊，现在浑身能有点劲了，啊，能上来点气了，而且隐隐约约后背疼的没那么厉害了。我说那挺好，啊，那参柏这药啊，你用对了，坚持用吧，啊，一天三次坚持用。再复查就是2个月之后，等再来的时候啊，那就跟好人一样了。告诉我胸闷气短没了，胸也不闷了，气也不短了，心脏也不疼了，睡觉也好了。你等几个月再来的时候，那小脸红扑扑的，啊，告诉我天天上公园跟那一帮老姐妹在一起跳舞。他讲话，森柏这药太好了，为啥说这药太好了呢？因为就是用上之后它就有效果，你像咱们冠心病也好，脑血栓也好，脑血管病也好，高血压、糖尿病也好，风湿也好，啊，肿块病也好，其实这都是淤堵，因为百病生于淤和堵，你所有的病都是淤堵来的。老话讲了，10病9愈，10个病9个是淤堵，所以治病啊，它就是化瘀。中医讲，这叫攻邪，啊，邪就是导致你生病的疾病，要你命的病，所以得化瘀，化瘀才能好病啊。到啥时候你记住，没有病没有灾的，你上哪说走就走，没有累心的病，啊，不给儿女添负担，高高兴兴的，这是最大幸福。所以我总说，你见过住不上院的？啊，在走廊过夜的病人和家属吗？你见过大冬天就零下十几度睡在车里边的患者吗？你见过那个风餐露宿就啃几口干巴馒头的病人吗？你见过一点办法没有的那个患者和家属吗？当你求医无门的时候，儿女无力无助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这话的含义了。你像我见过一个肺晚期的病人，那才40多岁呀，底下还一个孩子，不抽烟不喝酒，啊，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就因为他那个工作是两班倒，为了多挣点生活费，不停地加班，不停地熬夜，最后得这么个病，房子还有很多贷款要还，孩子呢还上学，爱人一个月就那么3、4千块钱的收入，你说？高昂的治病费用，你让他怎么承担？最后，他就跟他爱人讲：“回家吧，啊，回去吧，医院不住了。回去之前，我就听他跟他爱人讲，来北京一回，没去过天安门，想上天安门看看，没看见过升旗，想上天安门走一走。就那一刻，你就会觉得人活的是那么的难。”就那一刻，你会发现这个社会有一道无形的门槛儿，而有的人看病，我告诉你，根本就不用排队，看病根本就不用等，根本就不用考虑钱，因为在他的那个世界里边，没有他吃不起的药，没有他用不到的药，也压根就没有他用不起的药。有一年，我记得有一个老大姐是从河南新乡来的。啊，就是离郑州挺近的那么个地方，这个老大姐呢，一个人推着个小车，带着个孩子来的。那孩子是天生的胯骨轴的问题，所以走路那腿啊，他就往外撇。老大姐说：“孩子大了，啊，你不给他治，这是一辈子的事。”老太太她不甘心呐。有人说：“那孩子他爸妈呢？孩子的爸爸没了，车祸走了。”这孩子的妈妈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找不着了。所以老太太从北京火车站下了火车，
一路走到医院，走了2个多小时，就那么走啊，啊，一边走一边打听，大冬天的，寒风刺骨啊，老太太讲话了，我不敢打车，因为手里边就这点钱儿，啊，我不知道这钱手术够不够，如果不够啊，我们就回去了。啊，够呢，我就给他把这手术做了。孩子小，啊，不能让他从小就有残疾呀、啊，真的。就那一刻，你发现，啊，看病对于没钱的人来说，那就像一座大山，很多人一辈子他也迈不过去。你看我今年这不眼瞅70吗？我说实话，我这一辈子，因为从小身残，啊，所以。我没有一天懈怠过，我比任何人都努力。那我跟大伙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不想当什么有名望的大夫，我不想扬名立万，谁都认识我，我也不想得多有钱。我到今天，我都没有忘记那个曾经的我，那个从小走路一瘸一拐的我，那个渴望改变命运的我，啊，那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我一直不敢忘。哎呀！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来时的路，就到今天，那我都跟我自己说，我说我知道我从哪来的，我并不想多有名，也并不想啊多有钱，我就想让天底下的这些个老百姓都能病有所医，病有所看，我就想让天底下的老百姓都能看得起病，都能吃得起药，我就这么点心愿，因为我是个苦人。我不愿意看见别人也同样受苦，我心里难受。但是话说回来了，你说我又能改变什么呢？只想告诉你，就算这个世上没有人关心你了，我依然还在关心你。这个世上没有人在想着你了，我依然在想着你。我想告诉你，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老头，我与你同行。我想告诉你。有病很正常，人老了都会有病痛，我也是病人，我也得吃药。所以啥事往前看，记住方法总比问题多。活着他就有办法，有病咱治呗。你别管曾经咱是怎么治的，治好没？不管你曾经花了多少钱，不管你曾经孩子啊，他管不管你，老伴儿他多么不关心你。咱们给他翻篇了，对不？咱们为自己好好活着，人就活这一回，为啥不为自己好好活一回呢？所以有病咱们治病，该吃药咱们吃药，一年少去一次大医院，啥都省回来了。专家挂一次号就一大盒三百的药啊，排一个片子那得两大盒三百了。做一次心脏的造影，够你吃1年的参百了。所以少去一次医院，啥都有了。你像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都用了参百的药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好使。那这药挺好使啊，这药见效挺快，吃上这心脏就不那么难受，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安稳了，啊，心也不那么慌了，胸闷也不那么憋闷了。啊，喘气也能上来气儿了，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好了，最主要是身上有点劲儿了。你是干点活呀、啊，你是走路啊，都明显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啊，胳膊腿它不发软了，是不是？心脏有点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啊，就是脑血管病患者，包括我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上三百的药之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啊，不那么转了，脑袋不那么疼了，啊，脑仁不疼了，脖子不那么僵硬了，有的讲话了，能自己翻身了，啊，有的说我自己呀，用这胳膊我支撑着点，我能坐起来了，啊，有的讲话说自打吃上这药之后，在吃饭呐、喝水呀，他就不那么呛咳了，而且血压也不那么高了。啊，就肉眼可见的你在变好，有的真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样。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吃上三百的药以后，身上明显就不那么乏力了，排尿

别明显啊，尿没有之前那么浑浊了，撒出来的那尿沫啊也没有之前那么多了，肾病明显见好，糖尿病带的脚麻呀脚疼啊这都明显改善，末梢神经元明显见好，眼睛也是看东西比原来看的真亮了。所以我们很多病友很多的兄弟姊妹其实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是真好。所以那天我给森柏药厂小辉发了最后一条微信啊，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我就即使是流星我也要瞬间照亮大地。森柏的药一涨再涨，从550到现在的749，是啊，就200多块钱，可就这200多块钱就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我知道这药550一盒不挣钱，因为自己配药自己抓药啊，这个钱你下不来。我们知道森柏这药好，可老百姓的难谁又知道呢？很多人讲孩子有几个月没开出工资来了，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生活呀，不能看着孩子啊因为这个工资开不下来啊生活不顺心，天天吵架甚至提到离婚呢。当老人呢你能看着不管吗？你越到这个时候你有病你越得治啊，为啥？你老的活着你才能管小的呀，对不对？老的没了谁帮衬小的？老的活着才能更好的帮衬小的，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得好好活着。我们这一辈啊从小吃苦啊，因为我有这个病啊，我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你能靠着我啊，靠在你兄弟的肩膀上面。有人说你要走了，你要上美国了，今天我再告诉你一次，我不走了啊，美国我不去了，我不走了，我不去了啊。虽然说老伴孩子都挺不高兴的，但是我有我的想法。你不担心我走吗？你不担心我不回来了吗？你不担心我离开你吗？我还不走了呢，我不去了，我让你放心，我让你踏实，我让你这心呐、啊、踏踏实，咱们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好不好？咱们在一起。那接下来呢，咱们还是得说说森柏这药。这人呐、啊，都讲不要忘从哪里来的，那不要忘来时的路。所以森柏这药来的时候就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他真离去的时候也得是550块钱一盒。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柏这药的活动吗？当时是550块钱一盒啊，拿5盒森柏多给一盒。咱现在是最后一次了，我希望兄弟姊妹们永远能记住啊今天这个好日子。你就像我跟小辉最后留言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那我呢有我要面对的成千上万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利益，但我是情，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呢是都能吃得起这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格，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啊！我不仅不涨我还得多送啊！我不仅不涨价我还得多送多给。还记得当初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柏这药的活动不？森柏是550块钱一盒，拿上5盒森柏多给1盒森柏。这一次呢，你拿上6盒森柏，额外多给你3盒，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大概平均下来就是360多块钱，行吗？你现在你去看中医，你抓上一副汤药，有的就好几百。你这至少能让你用半个多月，合适吧？就这300多块钱能用半个多月，合适吧？拿上12盒森柏多给你6盒，额外呢我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4盒，对吧？这回是啥呀？多给6盒。

0: 12盒多给6盒，而且额外我还得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你单独买，这1盒700-800块钱呢。但这回咱们是送给你的，你不用额外花钱，拿回去吃去，不花钱，对身体好。以往不舍不得吗？舍不得吃，舍不得花钱买，这回呢，你不用买了，额外多送你2盒，吃吧，合适吧？拿上20盒参柏，额外再多送你10盒参柏。你像当初第一次给大伙开展参柏这药的活动，就没有别的了。现在不一样了。拿上20盒参柏，同样额外多给你10盒参柏，另外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那5大盒灵芝孢子油啊，1分钱不要，你要在外边去买得4000多块钱。那这回咱们送给你的，合适吧？其实参柏5月就749了，我现在就等于背着他们按550块钱一盒的价格给到大伙，额外呢再多给大伙点药啊。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我不走了？第一，我怕兄弟姊妹想我啊，有的在哭，有的甚至把病都哭出来了，所以我不走了。第二，这也是我的态度，你参柏药厂包括小辉有啥事你冲我来，你来找我，我承担这一切。所以大伙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是希望最后这一次你别浪费了我这一片心，就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咱们这么做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药厂以后还能再给咱们供应药吗？对吧？所以这一次你多备点啊，你是给你的以后给你自己的身体建立一个保障，对不对？多对付几年，多对付10几年，这啥都出来了。所以6月10号到18号给大伙开展参柏最后一次医疗活动啊，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6盒参柏，额外多给3大盒，拿上12盒参柏，额外多给6大盒参柏，额外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参柏，额外再多给你10盒的参柏，额外呢我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药厂这一回呀、啊、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了，所以就库房这些药咱们敢早不敢晚啊，啥事都是啊，敢早不敢晚，你别拖到最后你没赶上你再找我，那我也没办法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也是最后这么一次，所以机会你千万要把握住了，最后一回了。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14-8899，400-614-8899，你千万千万别错过了，抓紧时间报名吧。
1: 感谢导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刷新颗粒，导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柏刷新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参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参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参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参柏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参柏刷新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医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不管好用化验通毒，
0: 病打哪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坑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三百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2: 您那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

三大河，把十二河古老生态送六大河，再送明知包子油两大河，拿二十河古老生态送十大河，再送明知包子油五大河，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新白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

0: 四八八九九。
1: 温馨提示：导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您好。
0: 你好。
2: 对呀，我叫张翠英，我是湖北宜昌的。这个名字我们大家伙儿都想的。这个活动呢，我听着今天就能报名了。
0: 可以啊。你赶紧报名啊。
2: 老师，那您帮我订上四十盒生白舒心可逆，20盒那个。我多备点。
0: 你赶上这次机会，能多备点咱就多备点。
2: 这次的药物不多，就这么点，我不多备点，我怕以后涨价了。
0: 这个价格已经涨上来了，咱这个活动，你现在按照550一盒，这都是备的人家药厂，因为这药现在在这库房呢，所以说呢，咱就私自给人做主了，还有写呢，还不光说是550一盒。就40盒多给20盒，完事还有10盒的灵芝孢子油还得免费送给你呢，不合适啊，对不对？
2: 对，我说太合适了。一盒药啊，就合了300多块钱啊，相当于就是买2赠1了。
0: 对。
2: 我每张，但那就550的话，那什么还要便宜？我这个能省上1.5万块钱的，我算了一下啊，这个过程啊还有包邮有赠送，我估计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好，就是太贵了，我舍不得买。这回您说您那不要钱就白送我们，我们不如多订点吧，我捡到便宜了，真的。再一个啊，就是生白舒心颗粒这个药，我觉得这个药真的效果太好了，我用7-8个月了，用的特好，我感觉。我是有糖尿病，就已经10多年了。可以说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以后啊，我真的我没有一天好日子过的。
0: 你看，
2: 真的，这一天呢，就是浑身没得劲儿啊，没血糖啊，它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正常药呢根本就控制不住它。
0: 是吧？
2: 空腹血糖有时候就是8、9这种啊，有时候呢还有到12-3多的都有。偏发症出来嘛，最要命了，就是血糊糊，老是觉得麻乎乎的，精神神经有像那个小蚂蚁在那爬。还有一个我的眼睛它也不好了。
0: 你看看这些微小的血管现在都已经开始出淤堵了。
2: 对呀。2018年的时候吧，我那个眼睛啊，就是出过一次血，眼底出血，看东西呢。你就是那个一个东西，我就能看到一半。

0: 后女朋友就是开始都不顺眼，什么什么的。
1: 你这个病啊，真得好好治。但是你说我光靠打激光，激光它只是给你起到一个止血的目的。因为你真正出血的原因是啥？本来就是糖尿病，那其实就是咱们说小血管的淤堵，血脉不通的，它压力大，压力一大，它不就把那小血管给撑开了吗？对不对？所以说治病咱得治到根上，不能单纯的只是控制症状。花钱不说，他耽误事儿啊！啊，
0: 是吧？是吧。
1: 嗯，
0: 这不是后来吗？咱们这五年，我用上吧，心白实行可逆。
1: 嗯。
0: 都用到十一天了，每天早上起来。
1: 嗯。
0: 我说这外面是下雨了呀。那我妈妈当时还疑问，她说：“那你这屋里能看见的下雨了？”哈那时候我一下子反应过来，我说我的眼睛。看东西咱看清楚点了，我就特别来来往的了。当天我自己测了一下血糖，没血下降来的，餐前的7.2，后来1.1。当时啊，可给我高兴坏了呀！
1: 是啊。
0: 用到行动特例，用到现在啊，我的人几乎是就是没得事了。现在我看啥，我这都亮亮堂堂的。今天我的心脏现在也跟着好多了，以前。啊，医生说我那个是心肌缺血了。
1: 啊，怪你没心肌缺血啊。
0: 对，我在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吧，那心脏就乱蹦乱跳的。
1: 啊。
0: 整个晚上就是老是睡睡不踏实。
1: 嗯。
0: 稍微呢有那么一点点动着，他就醒了。
1: 啊。
0: 而且还老爱出汗。嗯，每天早上那枕巾上面那床单啊，都感觉都是那种潮乎乎的。
1: 啊。
0: 那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1: 啊，
0: 有点汗的，也是出汗
1: 了。
0: 对，而且是再也踏实了，再加是六七个点都没有问题了。
1: 啊，那挺好。啊，一般来说能睡六七个小时，这个时间够用了。啊。
0: 对啊，关键现在呀、啊，我们心率也买对劲了，就是也不说心慌了，也不说慢跳了啊。
1: 嗯，心脏也白血了，最起码是证明咱这心血管的淤堵散开了。啊。
0: 最好的是我的血糖线，前几天我又测了，5.8，
1: 那就正常了，挺好。
0: 对呀，这个东西我都不会查的，都蹦起来，真的。
1: 是啊。
0: 工作就将近都20年了，我血糖从来就没有这么好过，这么低过，现在刚刚让我都紧张了。嗯。我在我老伴他也是，哎呀，现在这个可能确实是效果不太好。所以听他这次讲到最后一次那个搞活动了，我怎么的我就要跟老师说了，要帮帮忙，给我多定一点，
1: 多定
0: 一点，你自己把我和我的手机搞定下了啊。
1: 行，啊，那既然说你都找到我这了，而且咱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病咱还得继续治，你就记住，就咱不用深百术经科的，就你生这病，啊，又糖尿病啊，或者心脏病，你能不用药吗？你也得用药。但是呢，你用药，你要治不到根上，你的病它就没法好，那就得常年用药了，对不对？所以咱大部分人说我用点什么，完全对症的，能够真正解决疾病的，是不是？就是你记住，任何病它都是从淤堵这开始的。糖尿病用中医来讲，是我们脾胃有淤堵，后期呢又导致咱们这个血管啊有淤堵，所以才会出现各种并发症，是眼睛啊，是心脏啊。啊，甚至包括以后的肾呐、啊，包括咱们这个脚上麻木啊，这都是糖尿病拐带出来的并发症，都是淤堵。所以咱们通过深百术经科的好好去化化瘀，把身上的这个淤堵给它散一散啊。哎，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咱的病情不就得到改善了吗？这个病好了，你其他的药也就不需要再用了。啊，咱说的什么降糖药啊，降脂药，慢慢的能不用也就都不用了。到后期呢，咱们这个疾病完全控制住了之后，深百术经颗粒也可以减量，啊，一天6个一袋2袋的，但那个时候咱们就没事了嘛，对不对？
0: 嗯，对对。
1: 哎，那就挺好的。啊，这块呢，我跟徐安说一声，刚才已经给你登记报名了。给你留了4次了，
0: 太好了，太好了，老师，
1: 哎，好，没事，啊，留了4次盒，完了还得赠你20盒，另外还得有10盒的包子油送给你，所以合适着呢，
0: 太合适了，真的，
1: 好嘞，
0: 真的，
1: 你看
0: 好
1: 了啊，
0: 好，
1: 再见，
0: 好的，辛苦了，
1: 再见，啊，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

0: 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你好，我是来抢那个100块钱的。我跟我母亲一起，因为我想多订点，想订60盒的那个正版了。
2: 哎呦，那是不少。
1: 60盒
2: 可不是少数。
1: 对，订60盒的话，还剩30盒的正版充分多那个，还有40大盒的那个包子油。
2: 没错，是这样的，咱们是20盒送10盒，额外多给5盒这个灵芝包子油。那你订60盒，不得多送你30盒吗？完了之后呢，是15盒的灵芝包子油。
1: 太好了，这才是太合适了。
2: 嗯，
1: 那不说这100了，你刚刚那40大盒的，你这包子油，那算下来没值多少钱呢？
2: 那可不咋的，你这一盒不多算，就咱们这含量高的，你就打800算，这还10000多块钱呢。
1: 啊，可不是嘛，那你看这400买的话，那好几万差不多。
2: 哎，是这样的。
1: 因为我俩母亲吧，年纪大了，比较的是结局和副结局。那一次您卖的包子油的时候，不是买了10盒吗？我妈吃的时候就买小金金金箔啊，变小了。现在盒子也变轻了，我就盒子了。没想到这一回这么好的东西也还免费送。我想多送一个包子油啊，也得参加这活动啊。所以说呢，这个想多订点60盒了，你们麻烦您给我登记上呗。
2: 行，那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你叫什么名？家是哪儿的？
1: 我是新疆的，家是新疆的。我跟我妈都是这个生产中心各类的受益者呀。
2: 是啊，
1: 这我俩母亲呢是6年前查出来的这个小脑萎缩嘛。本身她是一个老梗。
2: 对。
1: 眼睛还不行。白内障啊，青光眼啊，
2: 是啊，
1: 还有一个老毛病就是啥呢？他这个胃啊，你说这个眼，
2: 哎呦，
1: 被他好些年了。后来呢，就听说那个大小便也不行。但是没用咱这个100块钱颗粒之前，经常就是他就是你这裤上、秋裤上啊，有时候这个来不及的这个
2: 憋不住尿呗，
1: 憋不住啊，就每天在这个擦啊、洗啊，我是感觉这个，我打小时候我出车祸了
2: 啊，
1: 出车祸了，我这个腿迈了残疾了
2: 啊，
1: 走道呢就是这个腿呢就是一瘸一拐的，那时候呢就是再加上自己家庭条件也不好，这辈子吧就是也没有达到学位，也没成家
2: 啊，也没成过家，
1: 对，这跟男女生都相依为命不得了吧？后来就是我老母亲呢，就是因为这个萎缩这个眼，导致的这个近视眼都变干了，都3/4、5/5都是有的脱离了。那这个腰的背着呢，背着
2: 这个，就是咱讲话了，都勾了个腰啊。
1: 对，直直起腰。后来呢，又得了老梗了，就后困难更雪上加霜了嘛。就没用咱那个100颗粒之前，那时候他生活自理都挺困难，走道都挺困难的。
2: 是啊，
1: 但是自打用上那100颗粒之后，感觉他现在走路啊比原来简单多了。
2: 那行，
1: 有时候是由于活着，自己走路困难，在院子里面能活动活动，能溜达溜达也可以了。现在
2: 那挺好啊，他只要能走出门，他能散散心，他这个心情就好，那病好的就快一些。
1: 是，腿脚比原来好点，就是了。眼睛比原来不能，眼睛比原来好，眼睛现在好了。看没这个说比以前呢清楚多了。以前不行啊，以前呢眼睛呢就是难受。有时候难受了就捂啊，就揉啊。你敢不敢揉也就行。但现在这个工作这个用上300之后，眼睛好多了，不胀不疼了。还有就是

0: 位以前呢就是难挣啊，现在呢吃点啥豆包啊、水果啊，都是养的好了。以前是养的啥都不行，连养的现在是把那个胃也比养的好多了。
1: 嗯，
0: 就是他那个脑袋，就是说脑袋也不晕的嘛。
1: 嗯，
0: 像我胃现在能自己能上卫生间，你不管是不是很弄的啊。
1: 啊，就是
0: 现在我一天天给他洗了。我卫生啊，我干净啊，一条裤子吧，那个感觉不像你一天那一天换好几条裤子的，这一回感觉我也越来越轻松了，你啊，就是做好了，越轻松了，
1: 是这样，
0: 啊、
1: 是这样的，你最起码来说的，他能憋住尿了，
0: 对，
1: 上厕所呀，能给他留出时间来了，
0: 对对，
1: 对，恢复的挺好啊，这老人呐，有机会。给他的病好好治一治，这个病减轻了，他的晚年生活他能幸福一些。
0: 本身呢，我自己呢，不管是血脂啊、血压啊，有点高。
1: 啊。
0: 最近这几年还出现这个心脏呢，他说偶尔的就是那种稀稀拉拉的咳一下，
1: 就是好现象，就是咱说的心绞痛。
0: 对，
1: 属于偶发性的。
0: 对，就是晚上睡觉有时候治不好。加上以前吧，这个老妈妈就是操心啊，这个累啊，
1: 对，
0: 就感觉好像是一直就没缓过来那种感觉。
1: 本身身体就不好，你再加上岁数，它是一年一年的在增长。
0: 对，
1: 你别看你睡一晚上觉，休息一晚上，但起来之后还是感觉浑身酸乏力。
0: 累，对，没缓过来。那你这样子用那个金宝永固舒心颗粒，我感觉啊，精神状态好多了，有劲了。血压是好，血压我测的血压是130-80多，
1: 那挺好。
0: 血压很好，现在血压药我也不吃了。睡觉呢也睡得踏实多了。你看我老母亲今年都86了。80多岁还也能过敏了。我都挺好，我就感觉是您要病了个娘俩呀。真的好好过敏，
1: 哎呦客气了。咱俩相依为命也不容易
0: 啊。不然这个我家那个队这个叫那个赔了钱不保命了吗？赔了100多那个补偿金啊。
1: 啊，给了点。
0: 我现在呢，我就和那个这有钱呢，这有钱不能跟有好东西啊，那个
1: 是。
0: 所以说呢，我就想着多备点药，以后要是涨价了，我也不担心了。哈哈哈哈哈。您这个登记一下，还有个登记是谁的这个？
1: 行啊，来说的，咱们有很多老伙伴啊，手里有点钱攒着不敢花，完了之后呢，病重了到医院，那到医院人家可不管你那个呀，
0: 对
1: 呀，没讲，你点钱都不够3天5天住院的，
0: 那
1: 真要做个手术的话呢，你试试，对不对？所以说有病啊，咱得提早治，你别等着说我到最后严重了啊，我需要手术了，需要进那个 ICU 了，去观察了，那得钱了啊。尤其是咱们身上啊这些老慢病比较多的啊，因为任何一个病，它只要一加重，它都会把其他的病啊都得加重了。所以说有这机会，而且本身之前用的就挺好啊，就咱们接着用，他也放心，就赶上这个活动。又免费送药，完了之后呢，领不到的人也不收钱，你用着去呗啊。
0: 行，
1: 合适。我跟学员说一下，我这边已经给你登记上了
0: 啊，
1: 到时候呢咱们直接参加活动就行了啊。
0: 嗯，感谢您学员，
1: 哎呀，客气了啊，好好的。完了之后呢，自己身体也好起来，让这老母亲呢也能够再享几年福啊。好嘞，好，再见。

两大河，拿二十盒不咬生白送十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五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生白已经恢复700。

0: 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感谢导师，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困扰着您，让你感觉到自己心里特别委屈啊、难受啊、闹心啊、过不去啊等等这些事儿啊，如果遇到这样的事儿呢，时间长了会给您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甚至给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如果很长时间想不开了的话，需要减轻心理压力，这个时候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一直给大家准备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伙介绍一下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也等一等大家的热线啊，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啊。咱们呢，这是一档这个广播节目啊，咱是一档广播节目，已经播了18年了，已经播了18年了，在2008年的时候咱就开始了啊，也已经开始了啊，所以说这么多年呢，接了几万部热线。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想法呢，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在您觉得自己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啊，心里最难过的时候，或者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陪您聊聊天、唠唠嗑啊，通过这种交流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终的，可以说是最终极的想法。如果说的打电话，说的就是问问钟晓，说钟晓挺厉害的，把这事儿能整明白啊，怎么样的？其实这些都我觉得高估了，没那么大本事。这么多年，更重要的是聊天儿，直言不讳。但是有一点一直把握着，就是说的不忽悠人啊，不忽悠人。就是说我心里是咋想的，我觉得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我就说，不管对还是错，非常主观啊，就像一个好朋友一样。你要说跟这人咱俩是好朋友，那我觉得你这事对，那我肯定说，哥们儿，你这事整的我支持。你这事做的错了，我肯定跟俩说，那这事是错的，对吧？我这事是错的，我觉得你是不对的啊。你别管我说的对不对，你可能认为我说的也不对，但是我肯定直抒心意的表达方法啊，这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秉承这个原则，不会说啥呢，像人家那个情商非常高的人啊，情商非常高的人，感觉说和稀泥，说合了话啊，那咋地都行，两头堵啊。就是这个，我觉得那就失去了给我们打电话的任何意义啊。咱们就是说这事我不一定是对的，但肯定说的是我真实想法，作为好朋友一样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重要的啊。这么多年也一直把持着这个原则啊，一直把持着这个原则。所以说呢，就是您如果给我打电话呢，可能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沟通一下，来说一说，唠一唠，来减轻心理压力，而不是说想听点小哥说点贴心的话啊，非常这个啊，听着很舒服很热的话，这话我会说，但是呢，背离了我们的原则啊。好的，那三部热线呢，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说一下，咱是广播节目，就是用收音机听的。咱们的播出平台啊，您记好了啊，播出平台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的节目直播。那么播出频率呢，在就是收音机听嘛，用收音机。如果说您家还有收音机，您用调频，长春市内啊，长春市内用调频 FM91.6 就可以收到。那么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啊，全省的各个城市啊，都有咱们的 FM 的转播。因为是新闻台，所以说各个城市都有 FM 的转播，只不过说什么呢，就是它的播出的频率啊，就比方长春 FM91.6 到吉林市就不是了啊，是另一个机器在转，所以说就不是 FM91.6 了。全省各地它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播出频率，您找到就可以了，找到属于自己城市就可以了啊。如果是在乡村啊，听城市调频听不到的地方，您就听中波738千赫啊，听中波738千赫就能够找到
啊，就能够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那如果说没有收音机了，家里头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在外省外地听不着吉林台信号的地方，那这些地方的朋友怎么办呢？您就可以这个在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比如说咱们这个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叫蜻蜓 FM，您在这个蜻蜓 FM 上可以找到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就此时此刻，您现在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呢，就是我们节目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找到小声长谈的重播，这个只有在蜻蜓 FM 上有啊，只有在蜻蜓 FM 上有啊，找到小声长谈的重播。啊，找到小声长谈重播，那您可以呢，在这个蜻蜓上，在蜻蜓上这个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呢是咱们有两个专辑正在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很热的号啊，都是属于热度比较高的号。您可以按照日期，比方说我想听哪天哪天的，2025年的、2024年的哪天哪天的，您按日期上传的您听就可以了啊。这是收听，再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参与的平台啊。我们三部热线刚刚已经为大家说了啊，就是我再重复一下，就是现在如果说您想打咱们电话的话，就是咱们广播这么多年没变，知道吗？一直都是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交流。咱们的热线电话呀是三部正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是咱们的这个热线啊。但是同时呢，在这个热线电话开通的同时，咱们还有一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咱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呢直接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发送到后台上。我在直播间呢一边直播一边随时的看着公众号的后台，可以随时的和大家进行文字的这种交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呢不要超过多少呢？不要超过这个300多字啊！就是有的朋友呢，很认真的给我写了5000字啊，我就是用那个电脑撸都得撸半天啊，写的非常详细，但是念不了啊！你想想，我最快1分钟能念200多个字，1分钟能念200多个字最快，你给我5000字，对吧？相当于我用20分钟读你这封信读不完。那就这节目就不行了，你想是不是？所以说200-300字，200-300字是最好的啊。好的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用咱们的公众号啊，用咱们公众号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上来啊。当然了，如果涉及到这个婚姻家庭啊比较复杂的这些事儿啊，尤其是需要我再来回问两句的话，这个最好是打热线。啊，热线电话这么多年以来是连接起来是最好的啊，连接起来是最好的啊，所以说呢，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最后呢，再为大家介绍就是咱们小声长谈呢那个这视频观看方式啊，咱们的小声长谈呢，想看视频的朋友呢，可以到这个快手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房间。我今天穿了一件中华力领啊，当然不是那个品牌的中华力领，反正是一件立领的衬衫啊，我个人非常喜欢啊，个人非常喜欢啊。好嘞，那咱们节目所有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欢迎大家。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咱们因为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没打进来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钟晓老师你好，不知道是不是在这儿留言啊。近几天呢，因为租房遇到不讲理的房东了，我这心情就特别郁闷，想和您说说。头一次租房呢，虽然40多岁了，前几天呢因为灯盖自然掉落找房东修，他不修，说我事多，让我自己想办法，说租的时候什么样交的时候就得什么样。这房子门和墙皮都有破掉皮的地方，但当时租的时候我没留照片，现在呢住了2个月多点，发现房东这样，就担心到一年退房的时候房东扯皮不退押金，老在想这个问题，特别影响心情。谢谢老师啊。这个东西就是你还是租房的时间少，你真正租了几年房子之后你就知道这太正常了，所以说多多历练吧，没办法，虽然说你年龄大一点啊，40岁了，但是这也就是一种历练，没办法，就是人和人在社会上就是人和人相处嘛，他能把你咋的，我就问你，他能把你咋的，顶多就这些押金我就不要了，能咋的，他压你多少钱押金，压你10000块钱吗，不能吧，就是就一般都是压一个月押金呗，我就不要了，能咋的，对吧，想办法多挣钱，现在你应该在底层上解决这个问题，对吧。就是我就觉得是啥呢，就是这些事儿兵来将挡啊，就是水来土掩，是吧，你到最后能咋的，到最后顶多就是我的押金不要了，你能把我咋的，我上哪我还不挣回来去，那人一辈子谁还不吃点亏，我要说你这点破事儿，我一天天寻思，我掉那些脑细胞，你掉那些脑细胞我都放不上，对吧，然后你就想招呗，是不是，这个咱们就是想招呗，你说想啥招，小米说的啊，那你现在就找房东问呗，对不对，你现在你就找去房东，你说你看大哥这块掉皮了，我租之前就掉了啊，那块有那啥啊，我租之前就掉了，那我这个到期了之后你这个扣不扣我呀，啊，你小米这个说的对不对，你先问明白了啊，我就完了之后就不用寻思这事儿了啊，我记得有一个那什么，有一个故事嘛，就是讲的笑话嘛，说那个这个男的吧，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完了那个他媳妇就说，你咋的，有事了你啊，你是不是嘚瑟了，在外边有人了，你睡不着觉啊，他说媳妇啊，不是啊，媳妇啊，我这个隔壁老张我该人家3000块钱，明天到日子该还了，我还不上了，我这在这犯愁咋整呢，他媳妇说，我有招，没事不用管了啊，完了媳妇就那个下地开门冲那个隔壁就喊了，张啊，我们家那3000块钱还不上你了啊，1年都还不上了啊，完了回头就跟他老爷们说，你去看睡吧，对吧，他睡不着觉了，所以说遇到这样的事儿，你看这玩意儿，咱们说第一个那个灯盖那玩意儿也没多少钱，玩意儿你就修呗，能多就一个灯盖多少钱，我就不知道你那灯盖是金的银的还是啥，那玩意儿10块2块的东西，你上你楼下那装修店看一眼去，也就是10块8块的东西，对不对，那玩意儿你给他修上能咋的，对吧，再一个你就是现在你就想着没事你就打电话跟他俩商量唠呗，你就唠，你就跟他唠，你就说那个这块真的，这个真是我那啥之前，真是我那个住上之前那个有的缝啊，这块真是我住上之前掉的漆呀，啊，这块真不是我整的，你天天跟他说，给他发照片，天天跟他唠，唠一段时间之后，你看谁崩溃。

0: 就是这个吧，我想真的我想跟您说啊，就是这个开玩笑归开玩笑啊，我觉得小米说的其实挺对的，有问题早处理，别搁这寻思，寻思没有用，你先问明白了，问明白了之后就好了啊。再有一个呢，真的想和您说，就是其实能有多大事儿，对吧？那玩意能有多大事儿，也就是有点糟了呗，费点口舌而已，又能怎么样？犯不上，有些事儿人家有一句话叫将军赶路不追小兔，这些事儿你就说咱们从底层来讲啊，咱们从底层来讲就说的，为什么我这不得租房子吗？你看看，等我有能耐，等我有本事的，我自己就买了，我租你的，我受你那气去，那他一点点就处理明白了就完事了啊，就是人得经受历练啊，有点别一点小事就搁不下啊。好的，来看铁杆小米转过来的，说快乐说的，钟晓你今天可漂亮了，哎呀妈呀，小米说的，哥呀，你看咱观众都夸你了，非常感谢啊，就这么大岁数一老登，然后用漂亮来形容我，为什么觉得怪怪的？莫非我长得像老太太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哎呀，心虚啊。好，我们接热线吧，打进这个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下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有个事儿，我挺心烦哈。
0: 嗯。
1: 那个就是咋回事儿？年初的时候，二月份的时候，我给你打过一次电话，完了之后吧，我们家那个人就是走走路就心人就猝死嘛，完了就救过来，没了。
0: 这是啥时候的事儿了？
1: 1月9号的事儿。
0: 一月九号的事儿，然后你二月份的时候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对不对？
1: 打过一次电话，但是现在你说我遇到个啥事儿呢？
0: 嗯，
1: 我们家有个邻居，
0: 嗯，
1: 我说邻居平时关系不好啊，就是在就以前就是不对付，农村你知道不对付是啥意思吧？
0: 我知道，我特别知道啊。
1: 那完了之后，我这人不是你都说我了，一都知道说我挺傻的，说你傻怎么的？
0: 嗯，
1: 你是个傻子嘛？那时候你是啊？
0: 嗯，
1: 完了那个。最近我们家等我到天地，那天地的，因为我们家人去世的，大家伙就得一块干呢。
0: 嗯。
1: 其中我就参加那个人。
0: 嗯。
1: 都60多了啊，就说的乱七八糟，是挺会有那事没有啊。
0: 嗯。
1: 就是那个，他的没啥事儿，这两天他就给

0: 大半夜有没有人，或者是说的那啥，他就说啊，我给你找人呀，啊，啥的，你说我们怎么回绝他呢？
1: 怎么回绝？又回绝啥？就你那个不正经的玩意儿，我可信不着你。有的人滚去。
0: 那60多了，我现在是等。
1: 你就说你咋不这么臭不要脸的呢？往家老爷们儿尸骨未寒，你就开始开这玩笑，你是人不是人呢？大点声说，声越大越好，使劲喊。
0: 我感觉到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得罪人，真的，你那就
1: 那你那你忙，你在农村你要忙，你挨欺负活该，活大改，谁也帮不了你啊！
0: 我还寻思我还有点像惹不起他，
1: 你有啥惹不起他的？来，你就挠他。
0: 啊。
1: 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俩说，就是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我知道咋回事儿。就是在农村之后，你要是挨欺负，那你就心大点儿，人谁说啥你别当回事儿，对不对？我反正挣钱够吃就行了。你还挨欺负，还囊，完了还挑这个理挑那个理，那你活该，谁也没招。
0: 不是，其实我不囊，其实我不是囊，周老师。
1: 你啥不是囊？我听你就是囊，嗯。
0: 啊，你听出来是囊啊？
1: 你对。
0: 下次说，再跟我说，我说你再。要说到别的，少唠这事
1: 儿。你就大点声喊！你说我张头子，你说给我倒霉呀、啊？你那么臭不要脸的呢？啊？
0: 不是老头子，就命令的叫嫂子。
1: 叫嫂子，你说嫂子，你有点正经的。我们家那张没那么长时间，你给我保什么霉？啊？你要有那，你自己留着吧。等你老头没了，你自己找。
0: 我都把我都收拾他了，我还是老头子惯的很严实。
1: 对呀、啊，那你就说的，你就说，你说有这个事儿，你自己留着啊。自己留着，万一你能用上呢？我现在不用，听着没有？
0: 啊，对，我就怼他，
1: 对，你就说现在，但是吧，这个人，你要是平时你俩就关系不好的，说这话可能磕的你。如果说是平时
0: 磕
1: 的
0: 我，
1: 如果是平时关系挺好的，那人家真的是可能就是想给你保媒，是不是？那你如果说那啥这样的话，你说别啥玩笑都开，你就有点撂下来说了，你说嫂子别啥玩笑都开，对吧？咱们都是有儿有女的，你要真有好老头，你自己留着，说不定哪天你用上，我是不用啊，听不听着？
0: 啊，行，我记得。
1: 就是你记住，就是这一点，就是在农村，你要不你就厉害点，要不你就心大点，别还囊完了心还小就完，没法过，听不听着？
0: 啊，那我这不知道咋说。我就没想出来能去回去。
1: 你就正式一点就得了呗，你就是你这脸一撂下来说就别往下
0: 说。我他妈烦一次了，他有一次在那等到放水的时候都跟我说一次了，说一次我正式
1: 的。你挑人多的时候说
0: 啊，
1: 人越多越这么说。你说那么大岁数那没正经的呢，对吧？我们家老爷，我们家老爷们才没多长时间呢，用不着你帮找。你有的好的你自己留着吧，说不定哪天你能用上啊。
0: 好，
1: 嗯，好了，再见啊！
0: 你这一下子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1: 对，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0: 嗯，好嘞。
2: 睡眠质量差，晚上睡不着容易醒，白天醒来头疼头晕的，来关注一下下面的一些信息，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优惠，力度非常大。其实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你的大脑缺乏伽马氨基丁酸，安眠药褪黑素不能补充伽马氨基丁酸，长期吃还有依赖性，导致焦虑抑郁，甚至引发心脑大病。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专门为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氨基丁酸，一直是爆款产品，经常断货。很多听众吃完打来电话说感谢我们推荐的好产品，吃了睡眠宝睡觉特别香，不早醒不起夜，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超大福利，睡眠宝买3瓶送3盒熊胆明目视力贴，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睡眠宝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一粒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伽马氨基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自然回归好睡眠。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地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服用。想要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我们给吉林听友争取到超大福利，睡眠宝买3瓶送3盒熊胆明目视力贴，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每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你睡好觉。 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刻结束。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0: 小哥，我的照片被 A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平台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嘞，收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小时盲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正好已经有听众朋友把热线电话接到咱们直播间了，咱们来迎进一下啊！打进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哥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钟
0: 晓，什么事儿了啊？
1: 哥哥，
0: 嗯，
1: 那个有一个事儿，家里的事儿，完了想问问你，帮我出出主意啥？
0: 啊，咱唠唠嗑吧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家里的事儿吧，就是我们结婚有30年，
0: 嗯，50多岁呗啊。
1: 嗯，52。
0: 嗯，
1: 然后我们家那个就是我们家掌柜的吧，他一直有地，结婚时候就有地。
0: 嗯，
1: 有地完一直在老爷那嘛。
0: 嗯，
1: 老爷在农村。
0: 嗯，
1: 然后这个地完了，我一直我也没有那啥，我说给你们就种着吧。
0: 嗯，
1: 完了就这样，一直就是他们种着。
0: 嗯，
1: 种着完之后这几年也有5-6年了吧。
0: 嗯，
1: 你拿我叔种了。
0: 嗯，
1: 完了，就我二手叔种的这地，他也没种。
0: 嗯，
1: 就东方当是我二手叔的。
0: 嗯
1: 嗯，完然后，完我叔那要是给我二手叔种，我就给他种吧，好像得种也有10年了，给他。
0: 嗯嗯嗯。
1: 完我叔那要是种他种也行，种了的话，完要是说的这个地要是占了的话，我说这个钱我们得要，是不是？
0: 嗯，对，那肯定是啊，因为那个。那个地照里头有你爱人的名儿，那而且有你爱人损费的数，多少多少多少场地，多少亩地的，是不是？
1: 四亩地。
0: 嗯，有四亩地，
1: 嗯、
0: 对，嗯。
1: 啊，完然后，完我说的，完我跟老爷这么说，老爷的意思不还不想给，完了完我跟他说，后期也发生在口角，完了完老爷说给了，
0: 嗯，
1: 给了完这不是给我二手说种了吗？
0: 嗯，
1: 种完我也没说啥，完今天这不是这个地。我妈也说也不想种了，完包回去了，完这个钱还给我妈老叔的。
0: 嗯。
1: 啊，完他也没跟我知会一声，完了就给我妈老叔，妈老叔就包出去了。
0: 嗯。
1: 包回连我妈老爷子地都给他，就是意思就帮衬他。
0: 嗯。
1: 嗯。完然后完老叔的心里挺不舒服的，我说我想跟老爷子掰扯掰扯，完了，完我们家整个说的善良的，我说的也那啥，整的都挺生气的，我爷爷他那么大岁数了。
0: 嗯。
1: 完，我寻思也是那么回事。你说小兵，你说这事他不说吧，完我心里还挺憋屈的。
0: 嗯。你那个一年要4亩地的话，能包出去5000块钱吗？
1: 差不多4000多。
0: 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这些钱。
1: 啊，4000多，对，你说对。
0: 啊，不到5000块钱啊，好，
1: 嗯、
0: 年头才能到5000多。
1: 还有多少钱？
0: 啊？对，有这股钱啊，
1: 这股钱这些年也没要啊。
0: 嗯，这个吧是这样，就是说的，你们家要是过得挺好，子女也都挺好，就别生这气。
1: 过得挺好
0: 啊。嗯，就别生这气了。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家挣那个钱有这份钱。
1: 嗯。
0: 你要知道不？就是说，你看你家在城里是吧？
1: 我为什么你也得非这么说
0: 我？那就是真的不是这个，不是说的我和稀泥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咱该说的基本都说了，
1: 嗯，
0: 对吧？咱们第一点就是你乐纵纵吧，咱也不差一年那几千块钱儿。那个第二呢，
1: 一年这以后都得是
0: 第二呢，咱们已经说的非常明白了。那个动迁的话，如果是政府给补偿，那得有我们的，对吧？4亩地，一比方说1亩地给10万块钱，4亩地你得给我40万，或者咱们有那么多，说1亩地给6万块钱或者5万块钱，是吧？那你
1: 多少钱？对，
0: 对，你得给我，该给我你得给我，这话咱们都说明白了，是吧？
1: 说了啊。
0: 嗯，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明确了之后，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就还是以你家老爷子，就是以你爱人的这个观点，因为你爱人是长子，长子还是不一样，这得有点长子的情怀。咱们这么讲吧，就是说的第一个，咱家钱挣来了啊，然后呢，咱家
1: 我不是说要这个钱，我就寻思，你们都跟我说一下，
0: 总想让人家，
1: 我都成
0: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就总想让，就是总想让人家感恩戴德，这个事儿其实到时候你亏那啥，对啊，有暗亏算不上啊，
1: 行，
0: 你就看看你们家孩子肯定出息。
1: 是我家孩子是出去，
0: 是不是啊？
1: 不是，我家孩子一从手机中就用操心，
0: 是不是？你看看，我是没猜错你，为啥我知道？就是你能，你要知道，像你也好，你虽然你有抱怨，但是你这人挺好。
1: 我
0: 对你这心眼就是你这个心眼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为啥说现在有点想不开了，更年期了，开始记记了，
1: 有点记记
0: 了，都是20年了，20年他就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1: 30年连读以前啥都
0: 对，30年了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是你就别当回事，你就记住就这些事儿啊，在家族上，在家族上吃的亏，大多数都几姓儿女了，啊，你记住这点就可以啊。如果说你要不吃这30年这一亏的话，儿子还有姑娘啊，就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儿子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省心，这么出息啊。
1: 啊，省心，但是小哥，那你这事儿行，那我听你的。
0: 嗯。
1: 那个就是这，我就不问了，我也不说了。
0: 你这么的，你这是得买个好。
1: 嗯，
0: 你得说跟你爱人说，你说我想明白了，这事
1: 我跟他说了。
0: 对，你说这事我不能难为你，我要一起找，这不难为我老爷们，我老爷们这么多年累够呛，挣那么多钱。
1: 是啊，我说我害怕你有病，我所以我不说。
0: 你说东北这女的就不会说话，害怕你有病，你就说我心疼你。
1: 我是个病的了，我害怕给你治病的，完我就不追究了。
0: 你说我这不心疼你吗？我怕你到时候过不去，完了之后呢，心里边不好受。
1: 没面子。
0: 咱俩过这么多年。完了，你一直对我这么好，差这点钱犯不上，咱家钱也都挣回来了。你这么给他卖个好，他还高兴，你也高兴。
1: 他知道。
0: 你别整一个，哎呀，我怕你有病，你别死了。
1: 不过我怕他生气，我要一跟老爷说，他就该生气了啊，生气不得治病了。
0: 就是我的意思说，咱东北的女生就比较直率，比较直率。
1: 太直了啊！
0: 对。所以说那就别那啥了，就是这个事儿就别说了。然后
1: 那你要这么说，我心里亮太多了，
0: 是不是啊？就是我觉得啊，就是你多多少少有点那个更年期。

0: 今天唠嗑吧，我心情非常高兴，因为就是同样是作为咱们这个农村的这个女士啊，或者说从农村咱们走出来女生，我觉得你这人心眼儿特别好啊，心眼儿非常好的一个媳妇儿，这个挺不容易的啊。好了啊，
1: 谢谢
0: 哎，拜拜，哎，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了，不客气，哎，拜拜。我跟你说啊，这个媳妇儿，你大伙儿听着生气或者咋地呀、啊？能做到这样的没有几个啊，没有几个。那老公公、小叔子，那是纯是人自己老爷们的地呀、啊，纯是人自己老爷们的地。那是那都人有的说，那媳妇儿结婚了什么不行带地，有的是可以带地，有的是不停带地，就各个地方风俗不一样。那老爷们地那存的，你从哪说你都说不到有人那块去啊，你得有人家。完了，人家给老爷子种了那么多年地，后来老爷子不种，给小叔子种，那人家儿媳妇这么多年啥没说，三十来年啥没说呀？你这在咱们农村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咱这么讲，我包给你行，咱们包给别人5000，包给你3000不行吗？对不对？或者说咱这么说的，那你该种地种地，只补钱得给我，那不这种要求不也很正常吗？人家啥话没说，人啥话没说，种30年地啊，人家啥话没说。但是就我刚才一听，我就听出来了。我一听，为啥？我一听，我说你们家孩子一定出息，这是能听出来的。我说你家孩子一点心都不用操，对吧？你看一说就说准了吧？为什么呢？就是人呐、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你这个老天爷给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标着价的。你这方面得了，那方面肯定他不能让你4.7。那你这方面失去了，也不能让你白白的失去，永远都是这样的。好了，咱们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再有呢，就是咱们正在交流的，还有我们的公众号，我们的公众号的名字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啊。大家找到这个公众号之后，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就是现在。啊，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另外呢，我也和大家说，多说两句吧，就是关于兄弟呀、姐妹呀这些啊，就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你是有理的啊，你是有理的。啊，确确实实，如果是上法院判去啊，如果是没有任何办法了，到最后上法院了去判去了，你肯定能赢，你肯定能赢啊。但是呢，话说回来，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父母啊和这个亲属之间，尤其兄弟姐妹之间，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商有量啊，有商有量。然后呢，不要因为钱的事儿啊，但是起要说谁也不能说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因为而且尤其又是一些小钱的事儿，然后打的呀破的死烂的，这真就犯不上，让人笑话。真的啊，真的，所以说呢，就是家里边肯定得有一个长事的啊，得有一个长事的，就是说的听老大的，或者听老二的，或者听最厉害的呢，有的听老嘎子的，因为老大老嘎子那个真拿事儿，人全家就他拿事儿，你别看岁数小，有这样的，但是呢，有一个说了算的，说了算，咱大伙听他的也就得了，是吧？真的，这是那什么，这是我就是上了一定年龄之后啊，真的，我也就是我在如果。

0: 说前十年或者前十五年的时候，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绝对是，那这玩意儿就是你的事儿，那你就应该要啊，就应该怎么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种认识。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对这个社会的一些问题啊和家庭的一些问题看法之后，发现真正最重要的啊，真正最重要的其实真的是和谐啊，家庭的和谐啊，可能有人要付出一些代价啊，可能呢，需要多做很多沟通，或者说呢，换一种说法，换一种想法。但是呢，如果说能够做到一个家庭之间呢，或者家族之间的这种和谐呀，啊，比钱重要啊，我觉得是比钱重要的啊。当然，这属于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啊。如果说你觉得那我就是钱受损失，我就想要，那法律没问题啊，我诉诸法庭都没问题。但是记住，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是运行一个社会最底线的做法是法律啊。那么真的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啊，真的不是追求我们追求的目标。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作为我们有家的这些人，我们追求目标其实需要更高啊，需要更高，就是这样的啊。好的，六饼啊，六饼团成员比目鱼，比目鱼啊，小米转过来的啊，这夸我了，说小哥瘦了。哎呀妈，谢谢夸奖啊，这么长时间终于有人说我瘦了，但实际上我真没咋瘦，是因为今天穿这件衣服特别显瘦啊。今天这件衣服确实，媳妇给买的，挺好，我自己也很喜欢，这特别显瘦，瞅着瘦了不少啊，但是肚子还是挺挺的，撅撅着啊。下面呢，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张霞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想说说给我家孩子，买手机和那个给钱的事儿，我挺闹心的。
0: 那怎么
1: 然
0: 了？
1: 后我
0: 说说
1: 是，
0: 事吧，直接说一下啊。
1: 我家孩子，我们是单亲家庭，然后孩子5年级的时候，那个我就离婚了，孩子一直跟我。然后他就是高考之前的时候就说了，他要给他买个手机和电脑之类的。然后就是高考之前他说要买，我说现在咱们网上也都是次世代，咱们考完试的时候咱俩一眼就给你买了。昨天中午突然间就跟我说，说你得买这个手机，然后给我看那个手机1万多，然后
0: 妈呀！
1: 我说得买这么老，我说买这么老多钱呢？然后他完了之后，那我不买这个的话，我就买那个，就是我们同一个品牌的那个。他说这个也1万多，让我看那个，现在看起来是1万多，1万2。我说你明天我说你考完试再买，考完试再就给你买。完了，那你现在有这些钱吗？我说你老不给你，我说你老的钱给1万块钱那个给你买。然后他说，反正我老给我的钱那不是给我的吗？那我上大学你都不给我，你都不给我花钱吗？好了，我说的。我说那也不能说你老的钱就是给你直接就拿走啊，那个你就啥都不用，就专门都给人家
0: 我
1: 花钱
0: 打
1: 了。
0: 断你一下，我问一下，这没考完呢就要钱？
1: 是这样，
0: 那你家
1: 然
0: 孩
1: 后
0: 子
1: 就
0: 比你脑瓜好使啊？
1: 看他爸考不好吧，我这么想。
0: 我觉得是那啥呀，是人家就是明知道这个事儿，也就这个时候能要着钱了。完了，那你就不会说你先给我考试，考完试再说。现在说什么手机？你又给我考个啥也不是的手机，我给你一个手雷，这
1: 我
0: 不
1: 没
0: 会
1: 敢那
0: 说
1: 么
0: 吗？
1: 说，我没敢那么说，我
0: 为啥不
1: 还
0: 敢
1: 是
0: 呢？
1: 得说，我害怕他真不给我考啊。
0: 你不考就给谁考啊？那给他自己考。你不考的话，你出去给我不给我那个背麻袋去，扛大包去。那给谁考？那这样一看够呛能考好这孩子，你别给他买，啥也别给他买了，留钱给你说媳妇吧。
1: 然后又跟我说，后来他说那个那什么，他说那个我那个钱，我那个就是我还有个压岁钱，之前就是离婚之前的时候，这个压岁钱一直在我的钱包里，3万多块钱。完了说那这压岁钱的话，你不也得给我拿着吗？我说你也我也是说了，我说考完试，他说那你这个
0: 为
1: 我
0: 啥
1: 上
0: 说
1: 大学
0: 考
1: 了，
0: 完
1: 这个
0: 试？
1: 钱。
0: 为啥说考完试？就是，我就觉得你这个妈妈，这个我真的是觉得，就是那你就钱都给他得了。就是
1: 我
0: 当
1: 不
0: 妈
1: 想
0: 当
1: 说
0: 的
1: 这个。
0: 这么不硬气呢，而且不正常啊！就那孩子试没考完呢，就敢跟你俩要价钱，你乐意考不考？你给谁考啊？对吧？那这孩子能教育好吗？

0: 什么样的大学？成绩大概是在哪个位置？
1: 是的，就是这样啊。
0: 那一本够呛啊。
1: 那一本是肯定考不上，他也上不了一本。嗯。
0: 二本
1: 也上不了一本。
0: 二本好的也上不去。
1: 嗯，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度。
0: 那他要考一个民办的，一年好几万块钱，你还得给花呀。
1: 嗯，肯定不能让他上民办的。如果要是考不上本科的话，那就大专。昨天我就说，我说万一你要考不上，你要回读的话，买什么手机哈？
0: 嗯。
1: 然后他也生气，他就生气了，就走了，上学就走了，走了。他拿着手机，那个搁到那个小卖店，然后这一到，他说听，他说听歌了。
0: 嗯。
1: 给我发了个微信，他说的，其实我给你拿看的那个手机不是我要买的。我要买的手机没给你看，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我说那你是啥意思啊？
0: 嗯。
1: 他说啊，我是想买那个四五千块钱的手机，然后就大概意思就是让我给他那些钱，我给他一万块钱，然后他买四五千块钱的手机，然后他手里头留着四五千块钱，留这个钱就是让我花这些钱，一定要花，要我花一万块钱。
0: 嗯。那就是你这个儿子好像整点心眼子全使你身上了。还值得那啥呢？值得多，值得多高要两口，完了往回再退退，你不扯淡你吗？就是这样的孩子，你要他让他学习好非常难，因为他没等考试呢，就已经放在就是考完试要向他妈那块斗钱这块似的。哎呀，对不对？
1: 今天考完试了，也没跟我提这个手机的事。今天晚上考完试了，他去剪头去了，
0: 嗯，
1: 去看烫头去了，也没跟我说这个手机的事。我就在想，我要不应该。
0: 考完试了，他再说也没有用了。他不，人家那不是趁手里有啥条件前拿你一口吗？就是没把你当妈，就是你们俩这个母子关系特别不正常。他把你当成一个可以计算的人，这个听见没有？这个我说的没说错吧？
1: 嗯，
0: 就是母子之间不应该是这样的，他应该考虑他妈带他不容易。咱们说最起码来说要知道真是不容易。然后那个我听你说这样，我跟你说听你说话唠嗑的时候，你也不是一个特别高的收入的群体，是不是？
1: 嗯，
0: 不是拿一万块钱不太当回事的人。
1: 嗯，我家就是我这不是孩子上学，然后其实就是今天中午回家，
0: 嗯，
1: 我上这个班挣的少，就是因为这帮人照顾孩子。嗯，条件还可以的话，就是我弟弟那个对我帮助挺大的。之前，我弟弟那个上大学，就毕业之后工作了，然后给我的钱挺多。我们平时就是在孩子的那个眼界里边，觉得我好像花钱还那什么，但是这个钱多数都是我弟弟给的，我也没说攒下什么钱，我认为就这点钱就是我攒下来的，我就上学就下了一块。嗯，就是这
0: 样。所以我觉得就是
1: 收入不高
0: 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啊，这事是这样，就是你这块呢，就是我的想法啊，就是你家孩子比你脑袋好使，
1: 嗯，
0: 啊，比你脑袋好使啊，但是呢，这孩子就说的那个以后出息呢，就出息个爆。要出不出息呢，也够呛不好管。
1: 嗯，是。
0: 对，所以说，你呀、啊、你跟他俩咱绕着就绕着得了，你可别把舅舅搭进去。别以后啥事都找人舅舅。你那舅舅挺够意思的，你可别一整说的，哎，老弟呀、啊，你给你整那个外甥给安排个工作吧，你给外甥整点要创业了借点钱，做个买卖吧，你可千万拉倒。你告诉他有事你自己琢磨，别找你舅舅。有事你可找你爹，你别找你舅。
1: 嗯，
0: 这咱说十年后的事了。
1: 嗯，我知道。
0: 啊、
1: 嗯，
0: 就是我不知道他爹是啥作风，但是我听这孩子。
1: 是因为他爹的毛病，然后我们离婚的。
0: 他爹是心眼，他爹属于心眼贼多，专门使自己往自己家人身上使啊。
1: 嗯，我可能我也不太那啥吧，刚离婚的时候，之前聊离婚那几年，我也挺痛苦的，刚开始是我爸。
0: 我说他爸，因为我要是看这孩子到底像谁了，因为我听着不太像你啊，你没这心，你没这心眼子，我感觉像他列祖列宗了，我跟你说。
1: 嗯，是
0: 吧？啊，所以说就是，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哎。
1: 你说，主要中间老师，你说那我们孩子上大学了的话，就是现在这个情况是每个月他爸给2000块钱生活费。
0: 嗯。
1: 然后给个两千块钱抚养费，就是、 从哪就是高三的下学期这几个月。

0: 产值，比如说每个月都还这个几两千块钱的抚养费给一个给他孩子手里。
1: 嗯。
0: 那以后上大学的时候，我涉及到给孩子抚养费的事儿，我到底应该是到底是、这个抚养费，孩子的那个生活费什么，我应该怎么掏呢？
1: 就是他为啥两千块钱都给孩子手里啊？那孩子不吃不喝啊？
0: 我到后以前是一直是给我，然后从今年开始就是今年春节之后这个钱。
1: 那倒没事，就是这么地了。但是他这个没有理由啊，他这个没有理由啊。铁杆小米说，我爹口头语说活人惯的啊。樱桃树下站谁谁美，我捧谁谁美啊！这样的孩子多亏学习不咋地，这样的人不能有本事，有了本事这玩意儿是个祸害。所以说我刚才说了，你家孩子出去出去个报，要不出去的话也不好管教，就这么回事啊、嗯。现在咱们说管教已经来不及了，你掌握你自己的原则。就是为啥我告诉你，你说你要是考到这个北大清华去了，我肯定给你买10000块钱手机，为什么呢？就是你在那个宿舍里，你手机不丢。你要给我打300多分考到一个那什么学校当中去，你别说你多少钱，你3000块钱手机都有可能是好的都丢，你还敢买什么？还敢买那么好的手机？你嘚瑟啥呢？
0: 嗯，
1: 对吧？这不可能，因为你那个你没有资格，就是你在你那个寝室，你要在那个特别好的大学里边，就是这样的丢这样的手机的情况非常少。你要是在你那个非常不好的大学里边，或者说呢，就是真的是很一般大学里，风险非常高。所以说我不能让你带那么好的东西，为啥？我一般的都建议，不管是你家庭好也好，不好也好，你上学头一学期，你别一整三，家里有条件，一键三连，一个苹果笔记本电脑，一个苹果的 iPad， 一个苹果手机，你家好几万块钱出去了啊，就是这些大学生就都那啥了，就都那个赞助苹果了，有不少这样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有的到学校没多长时间没了，查都查不着。对吧？那你看你是上学，所以说第一学期，
0: 看我家孩子想法就是
1: 第一学期你买一个，多买点差不多能用的就完事了，装装穷。完了，等你心里有数了，再说买点自己喜欢的。我说的这还是有钱家庭，你这还不算有钱家庭，你没有资格咱们这么整，你自己啥样才知道啊？这是第一个。
0: 嗯。
1: 咱们说，你听我说完啊，就是我不让你说了啊，因为你说之后，我发现你脑袋不清楚。不是一个脑子清晰的人啊，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跟儿子说，你要考不上好学校的话，不是说家里不给你买，而是说你要真那么买的话，绝对是有风险的。第一学期你给我买点，就是什么手机啊，和包括你这个上学的用品都买便宜点的啊，看看别人啥样，然后咱们再买。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那个钱的事儿。啊，钱的事儿就是说的，你不要认为你的压岁钱就是你的，你的压岁钱都是你妈花钱花出去，别人才给你的，你妈不花出去凭啥给你？你咋那么理所应当要的？你臭不要脸的，对吧？这听明白没有？我要月月不给你老不给你老钱，我年年你过年过节不给你老钱，你老给你一分钱，你那么着急吗？对吧？所以说你扣他钱理所应当，没啥不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说，但是你不能说一分钱不给，这个东西是两回事儿啊。这是第二条啊，第三条，就是你家孩子，我告诉你，你家孩子心眼子就是不往正定使，那你也得有点心眼子，别人说啥信啥，听着没有？也别死个钉子，就是他是花说柳说，你也得花说柳说，知道吧？就得玩心眼了，你别不玩心眼，不玩心眼的话，这孩子到最后能把你整死，气死你，完了还不带蒙你情的，知道吗？
0: 嗯，是这样。
1: 好了，就这三条，多了不说了，再见啊。
0: 好、
1: 啊，
0: 那抚养费的事儿，你说以后生活费的话，我要给他花点钱。
1: 你这样，你那个抚养费其实应该给你，这个钱给他的话就盯算你给了一月2000块钱。
0: 那以后就是。
1: 比方说你再需要多，他2000块钱不够，需要2500块钱，你再给500，就完事儿啊。
0: 嗯，行，好的，谢谢你。
1: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
0: 好，
1: 就这个，咱们这么讲，咱们小米问我说：“哥呀，你买得起那么贵的手机？”我买不起。我的手机，我跟大家讲一下是多少钱的，3000多块钱。我的手机多少钱吗？老师，3500啊，大概是吧。你乐啥啊？穆老师歪头瞅说：“哥，你那叫老年机。”直播嘎嘎卡，你知道你就明白啥意思了吧？直播嘎嘎卡这个手机，我现在使着呢。

像这个，就像孩子高考没考完呢，说高考没考完呢，差一天呢就开始跟他妈提条件讲价去了，就这坚决不能惯着。你乐考不考？你给我考的。啊，好的啊。小米说，哥呀，你买得起那么贵的手机吗？反正我是买不起，我自己挣钱养自己，都买啥都得寻思寻思有没有用。

0: 小哥，我的照片被 A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平台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晓工作室倾情奉献。中晓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咱们交流啊，聊聊天，唠唠嗑，希望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先生啊，我们来迎进这个热线啊。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应该感情上遇到点事
2: 啊。怎么了？
3: 我俩吧是二婚家庭，孩子10岁了，是我俩一起的孩子，我呢是在外地工作，这两年完了之后，我女这边是这样式的，就是说待了半个月，15号是出溜的嘛，溜的之后就上长春，完了打电话吧还接，到长春电话不接了，信息不回来，完了时隔5-6天又打电话，他说上大连了，上大连大学打电话也不接。

0: 父亲他说的，说实话点的，有个问题，就是不回，就是不回来，就是到现在还没回来，一直，但是呢，就是给打些电话不接，信息不回。
1: 啊，那别人能联系上是不？
0: 谁都联系不上。
1: 谁都联系不上。
0: 谁都联系不上。
1: 你俩过10多年了都，是不是？他带钱走没有？
0: 他走前，钱里边有点钱，不多。
1: 多大岁数今年？
0: 43。
1: 43，跟谁走的不知道。
0: 不知道了，自己走的，就穿个
1: 就是你回来之前他就走了，还是说你回来之后他跟你说他要出去溜达走的？
0: 我回来之后，
1: 你俩吵架了吗？干仗了没有啊？
0: 因为干仗也不算干仗，没打的，没骂的，就是拌两句嘴，他就啥，就是说经常吧，回来这段时间吧，瞅我就是瞅哪都不顺眼，就是说做啥都不对，叨叨叨的，就拌两句嘴，就是
1: 就是咋的都不
0: 完
1: 听，完了拌两句嘴，然后人家
0: 拌两句
1: 走了。
0: 嘴，晚上拌的嘴，晚上吧，还都挺好的，那狗粮乐呵呵走的。隔2、3天回来，拿完了块拿身份证走的，完了我寻思拿身份证走的，那得出去住宾馆那里，那是出去一天，就这么的，到现在就是没回来，完了呢，因为我不在家，
1: 影像无踪的话，你没报案吗？
0: 报了那个派出所一三九幺问的，那时候打电话问在一个哪，就是他说一看这个孩子学费嘛，他打电话差不多钱，他说我交学费了，给我钱，给我联系的，电话给我联系的，完了他交多少钱，我俩对呢，完了没钱就给他了，给完之后后期孩子交学费，就这么的，完了又给我打电话了。只要是他只随时他给我打，我给他打他不接，就是孩子有事他就给我打。
1: 行，你说
0: 完
1: 这
0: 了，
1: 天上得打骂才算拌嘴嘛？你这就是本身来说就是吵架了啊。那个
0: 对
1: 吵
0: 吧？
1: 完架之后人家走了，走了之后现在就是说的有事儿还是找你的，有事还是找你的，但是你找人家，人家是不理你了。就是他在他之前他体没体现过来，就是说的前两年有没有那种就是要跟你俩过够了那意思？
0: 也说过。
1: 说过好几回，不是1回2回吧？是不是？
0: 完了，后期他给我打电话，我说搁哪呢？他硬说在大连呢。完了，我这不报警定位了吗？在吉林市，吉林双阳，我是双阳，
1: 我知道，
0: 他说我的定位定那儿了，叫我去找去。我说那咋找去？没法找啊，那么大，就这么的。完了，把家里一些东西，这材料啥都给我弄的，说说的，就这么。
1: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你这个事儿吧，你这个事儿就是说的，我感觉就是你给我打电话是这么说的，就是你媳妇丢，肯定现在看是没丢，是不是跟别人跑了呢？我看都够呛，现在就是瞅你就是不想跟你过了，但是呢，又有个孩子，离婚又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说到外边就坚决就是不想勒你了，就是实际上，就这么回事儿。那你自己这时候呢？因为小米都说不是先生，你挺给人面子吧？没打没骂你，人家欠你啥呀？对吧？就是你这人特别耿，你这人是一个非常耿的人，跟你俩交流不了，到最后可能是啊，
0: 对，就是话语说话上不去。
1: 是不是？就是不止，而且办事的话也是你这主意头贼正，你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媳妇啊，过了10多年，以前那啥，你看你唠叨一段，我就说是前一段时间人家是。人家是不是就说那啥呀？人家是不是就说那个就是人家就不想跟你过来，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0: 就是说之前吧，我这一直是在外看活，家里的大事小事都他整咋地的，
1: 而且你看走也没说把家里钱都拿走，对吧？
0: 就随便拿钱拿2个卡走的，
1: 是吧？
0: 拿他兜里还没有点现金，我还不知道有多少钱，
1: 对吧？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啊，你这个事儿，我感觉就是你说来说去，感觉你媳妇儿一开始说啊，这个肯定说有外遇了，怎么地那种感觉啊。现在听你说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你的原因占很大程度，就有没有外遇，人家就是坚决不想跟你俩再有啥交接啊，再有啥交集啊。小米判断说你是手欠嘴也欠，我跟你说，你这说话也不好听，有时候可能手还急，我告诉你啊。

0: 对
1: 对吧？
0: 说话不好听，
1: 只损害己，对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自己反思一下你自己吧。就是你媳妇儿这头现在就是咱们讲跟你离，你说要跟你离婚吧，好像还因为还有个孩子，还有点离不起。但是说跟你俩过，坚决人是过不下去了。你要说外边有没有人，我听你说这个外边有人的可能性都不算太大。你说敢不敢100%保证？不敢100%保证。但是听你说这个样，听你说这个话，我跟你说，外头有人可能性都不大啊。你自己要反思一下你自己吧，你出那个事儿出的呀，人家不跟你过呀。嗯，这我跟你说，这他是没给我打电话呀，他还给我打电话那得一肚子委屈啊，你知道吗？
0: 没有，是
1: 啊，那行了，
0: 一肚子委屈，嗯，
1: 那就别的别多说了，你自己再往回。
0: 那我现在就是
1: 找找啊，
0: 都知道是
1: 啊，
0: 就找就不咋找。我现在我这他走这一面吧，就每天他就也不回，我就现在就不给他发了。
1: 那你该通过别的途径吧，你就有个电话，别的啥没有啊？
0: 啥没有？快手烟，快手号也
1: 不
0: 啥的。
1: 不是，就是你没有亲戚呢，没有能联系他的人呢。
0: 他父母现在他跟父母都干仗。
1: 那就跟他干仗，那他父母那头咋的也好说一点吧。所以说，你说你这人出事，你这人出事，你都说人不乐勒你，你这人出事多胳膊掰，我跟你说啊。
0: 不是，他跟他父母啊也经常干。
1: 那他父母是不是联系他比你联系方便？
0: 方便不接都不接。
1: 那再说，那最起码来说，你在这我就咱们这么讲，你要真想找的话，他没有个二姨啊、三姐啥的啊，那玩意儿，哎呀，行了，不能多说了，越说越生气了，那么地吧，啊，
0: 行了，
1: 好了，再见啊。五号线的这位黑龙江的女士啊，喂，你好。
2: 您好，周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你好，我是钟晓。
2: 啊，能听见。
1: 哎，能听见。
2: 你好，
1: 啊。
2: 我一直在网上看那个您的视频，觉得你这个说的特别有大道理，充满大智慧。您给我的
1: 谢谢。
2: 我第一次连线，但是有可能我表达的不太清楚，希望您理解。
1: 啊，谢谢。咱们说事儿，就是直接说事儿就行。
2: 啊，我那个是那个。离婚的，然后我在那个辅导班当老师，然后那个离婚的时候就是，情绪好，比较激动，比较紧张。
1: 离婚几年了？
2: 你就有点复杂，就是在孩子。
1: 我问离婚几年了？
2: 就是有复杂，就是在复杂离婚几年那个事儿上，有孩子一岁的时候，然后我们俩就离婚了。离婚当时我在那个乡下上班，无法照顾孩子，孩子
1: 今年多大了？
2: 孩子现在十岁了。
1: 孩子，就是说离婚十年了呗？
2: 没有，就是离婚一年之后，我俩又复婚了。
1: 嗯。
2: 就是离了一年婚，然后都复婚了，将近八九年嘛。
1: 嗯。
2: 然后在这个复婚阶段，我俩没领证。
1: 嗯。
2: 因为第一次的时候，就是因为第一次孩子也比较小，然后我俩也不太懂事，然后就把这个婚离了。但第一次也是因为，他们孩子俩、
1: 不用解释那么多，
2: 啊、
1: 就是说你们俩离完婚一年之后又回到一起过了，但是没领证，属于非法同居状态。然后这次是因为什么又分开了？
2: 就是因为婆婆。就是因为婆婆就是就是孩子爸爸不在家，然后婆婆就在我们家说你必须跟我儿子离婚，怎么离？他儿子回来就跟我说离婚，就是离婚。
1: 那个离了这次离了多长时间了？
2: 现在有一年了。
1: 啊，时间不算太长，孩子十岁是吧？
2: 对，然后在这个孩子现在上四年级，就是一到三年级的时候，就是一直是就全方位的都是我在照顾，全部我在照顾。因为他爸主要就负责做饭，因为他爸上一天休三天，他主要负责做饭，然后孩子的吃穿用度、学习教育啊、寒暑假玩、检查身体健康，什么一切都是我照顾。然后他就然后这次离婚，这次离婚就是婆婆，就是就是孩子爸爸出差，然后他婆婆就当时被断掉，跟他那个跟爸离婚，然后
1: 就是孩子爸爸出差，你听我说啊。那个孩子爸爸出差的过程当中，婆婆没经过他爸爸不知道啊，然后就上你
2: 后边肯定商量了，
1: 上你们家来了，完了说你俩赶紧给我离婚啊，是那意思吗？
2: 啊，对，他们肯定商量了。
1: 你别判断那个，咱只说事实啊，就是到你家来说，
2: 出差的阶段，
1: 到你家来说你俩赶紧离婚。
2: 啊，对，就是中午来他来做顿饭，因为孩子上学，因为没有时间，他就中午来做顿饭，然后就是离婚，然后
1: 什么原因呢？也不知道。

0: 你是跟你俩吵架前说的还是怎么说的？
1: 他们说的都不是原因，要不就说我让他挂衣服了，以前也提过，以前孩子爸爸也提过，要不就说我让他挂衣服了，我不让他养花，都是一些没有原则性大问题。
0: 不让他养花，什么玩意儿？
1: 就是听。就说那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0: 你别下定论好吗？咱们说事实。
1: 嗯。
0: 就是他妈什么原因让你们离的婚？你就说这个事儿就行。
1: 没有原因，就是说让你离婚。
0: 小米问，9年前当时的孩子抚养权归谁？
1: 啊，归男方。
0: 好，那接着说吧。那现在就是离，现在就是说，又实际上就是由原来的非法同居又变成分居状态，是吧？
1: 嗯，对。
0: 啊，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你想问什么事儿？
1: 我想当时协议上写的，就寒暑假，就是节假日可以接孩子，可以接孩子，接到女方的生活，可以接。但是因为孩子现在10岁了，他们三口就抱成一团。以前在一起过的时候也是，他们仨抱孩子的爷爷奶奶和爸爸，他们仨就抱成一团。
0: 嗯，
1: 我就连最基本的生活吃口肉，他们都在背后屈就我。就是爸爸因为孩子爸爸上一天休3天，所以他主要做饭，但孩子所有花费用度都归孩子爸爸，就给1000多块钱，然后我就花他1分钱，他就负责家里的水电电费什么的基本的开销，甚至孩子的所有一切，都是我负责，我没超花过的1分钱。然后他们家就把这不适当，你说根本没有什么大原则的问题，就是必须得离婚。他们这个孩子爸爸就有可能就像别人说没有责任心，就做点饭吧。有时候他上班了，他妈妈就来做饭，孩子奶奶就来做饭，孩子奶奶一做呢，孩子爸爸就心疼，说我妈岁数大了。然后孩子奶奶如果不来做，孩子爸爸做呢，孩子奶奶又给说孩啊，你说我儿子多辛苦啊，还得给你们做饭。他们就是家就是一群子把我撵走，就让我就觉得孩子太可怜，实际而且我是管教育的。
0: 你凭啥说孩子可怜？有可能孩子现在觉得很幸福呢。
1: 孩子是幸福，但是
0: 对啊，
1: 孩子奶奶，
0: 我觉得我听你说来说去，我觉得孩子未必觉得自己可怜。
1: 孩子非常开心，给他们家。但是你说孩子他奶奶就是多次跟老师表示啊，不用管我家孩子学习，孩子的学习从以前一落千丈，以前那就是孩子，
0: 但是他很幸福啊。
1: 但是你说就他这种发展程度下来，因为他爸爸也是一个临时工。这俩就是。
0: 那是人家孙子，那是人家孙子，人家临时工，人家没有工人也乐意，你管着了。
1: 那你说这个孩子，我是管教育的，然后现在不让我教育孩子，也不让
0: 你。你是管教育的，你是管教育的，你也不太会教育啊，对吧？
1: 然后不让我接孩子，我不。
0: 你现在你需要保证的是，你现在需要给我保证的是。你需要给我保证的是，你不许再
1: 哭。那我不哭了，他现在就不让我接孩子。
0: 是这样，
1: 残忍。我们生活
0: 你能不能看着孩子？
1: 只能在学校看，只能在学校看。
0: 能看着孩子就行了呗，你为啥非得接呢？
1: 然后我就觉得现在没有生活的动力，就是以前围绕着孩子转，现在就是一下抽工了，就是没有生活的动力，就觉得没意思，生活没意思。我知道我不能死，但是没意思，就是我也可以上哪旅游什么的。
0: 通过这件事情就是。证明什么呢？证明就是说，那个人家家的判断是对的啊，就是证明什么呢？就是人家判断是对的，就这老娘们离个孩子活不起啊，就是这样的啊。然后小米说了，那不是你家，那是人家家，你住人家家，是你赖在人家家不走，和你又不是一家人，对吧？你们小米还纠正，其实给我纠正你个错误，人家那不叫非法同居，就是同居关系。对吧？你就是同居关系呗。你要明确一个概念啊，就是小米说的，你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孩子和孩子爸爸，人家那是一家人，你和人家不是一家人。从离婚回来之后，你和人家就不是一家人了。这个明白了吗？这个概念懂不懂？
1: 我懂
0: 吧。
1: 但是，我理智上懂，但是情感上我
0: 控制。你情感上控制不住，说明你不行呗，对吧？
1: 你自己觉得自己不行，
0: 说明你就说人家孩子离开你都啥事没有，人家孩子过得很快乐很开心，完了你非得要回去折磨孩子去，你所以说人家家里头不让你折磨孩子，就这么简单啊。
1: 我知道， 我没折磨他，我不想出来接他。
0: 你自己认为不是啊，但是人家里认为就是，你要知道小米再次给你澄清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孩子和孩子他爸他俩是一家人，你是另外一家人，你不是这家人，这个听清了吗？这个听清了吗？
1: 我听清了，但是那孩子毕竟是我的孩子。
0: 那是你的孩子，你可以有探视权，但是能不能接走，这个可真不是你说了算的。
1: 然后我就是现在我想的就是啥呢？没事我就实力过的孩子爸爸就是挣了1000多块钱，而且在爷爷奶奶岁数也大了，而且孩子你们现在不学习，以后怎么办？
0: 你现在没有个人的生活。以后怎么办？就因为你这个以后怎么办，就明显你都不太正常了，完了还跟孩子在一块混呢，你把孩子管坏了，跟你在一起孩子才不知道怎么办呢，知道吗？你们离婚已经9年了，你只是在一起同居而已，就这么简单，知道吗？你现在是你赖着人家，对不对？
1: 是，
0: 人家就小米说人家活不起，吃不上饭，活不起，跟你狗屁关系都没有，自己还不知道，你就一直没搞清自己什么位置。我觉得小米这说的特别对，你9年你在人家只是同居关系，这个知道吧？只是同居关系，孩子不归你抚养，那是你乐意回去抚养的，啊，你说啊，你给孩子交学费，你给孩子，那是你乐意的，跟人家没有关系，对吧？你可以不这么做啊，这个明白了吗？然后现在人家都不让不跟你俩解除同居关系了，完之后还在那块以孩子的理由赖着人家那个家庭，你这种状态的话就属于为什么人家一定要让你离开这个家庭，让你离开孩子，然后你这时候还想人家啊，人家挣的少，人挣1000块钱，人挣500块钱，人家说要饭要不到你们家门头来，还觉得自己会点啥呢，知道吗？就为什么到最后人家就
1: 挣的少这点，我从头到尾没有嫌弃他，我只能说我
0: 你没有嫌弃，你没有是，你什么叫什么也不求，就你根本就不行这玩意儿啊！你这个人，我告诉你，就是说的，你说可以说成这样，但是跟你俩在一起生活不一定是啥样啊！就是人家为什么说的，就是坚决的，就是你给孩子花钱那乱七八糟的。都不让你来做这事，就是让你赶紧离开。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如果再在这个家庭待下去的话，无论是大人也好，孩子也好，不一定发展成什么样，但是你自己不自知。
1: 那有没有可能国华老师那个他事情都有两面性啊？有可能我表达的不清楚，我这个人实在我觉得我不会说。
0: 你表达的已经很清楚了。那个想不管事儿也好，
1: 三观不正，没有责任心的，根本不把孩子的当事儿，未来他
0: 那只是你个人的认为，而且即使人家三观不正，
1: 一口肉，他妈在我后边，
0: 那是人家孩子啊，听见了吗？那是人家孩子啊，像你说的，大姐啊，咱可不是那种斗大字不识一个的，别刚说个话别不承认了啊，听明白了吗？所以说我跟俩说到这块儿，我希望你。认清自己，这个事儿不是人家家不行，是你不行，你是真不行啊！好了，再见，听明白了吗？
1: 啊，谢谢钟老师。
0: 对，就是你是真不行。
1: 我听明白，但是我还是转不过不一下。
0: 转不过，自己慢慢转吧，因为没时间让你转，啊，没时间让你转，你自己慢慢转。就是我今天跟俩说了，不是人家家不行啊，是你自己不行。再见啊。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哎，你好，朱亮哥，想你很久了啊，朱亮哥。那我就想，我俩怎么说？那个什么，
0: 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就是我吧，38岁，然后生完孩子之后吧，就是婆婆跟婆婆关系处理的不是很好，然后不知道怎么应该去应对。婆婆就是总是挑我家里我的爸妈不来看孩子什么的，然后说不拿钱什么的，然后。到现在为止吧，就我家换房什么的，都我爸妈也拿了一些钱了，然后婆婆拿了大部分钱，就是公公就没怎么拿钱。然后婆婆、就是。
0: 那个公公和婆婆是离婚的。
2: 没有在一起。
0: 那涉及到什么公公多拿钱少拿钱，没那关系啊。
2: 但是。
0: 都是他们一家的，都是人一家的钱嘛。对不对？
2: 没有，都是我婆婆自己的钱，公公这边吧，就一直他俩都是分着自己花自己的。
0: 那。
2: 然后就是现在就挺长时间了，都4年了，就是生完孩子，孩子都4岁了。然后这个问题就永远存在，就是一去他家就 反反复复说这个事儿，就说啊，人家那个没看孩子，又给买一车。

0: 说啥的，就老是这个劲儿过不去，然后我想请教一下钟小哥，
1: 这个事儿是需要你爱人跟他妈俩掰扯掰扯这个事儿啊。嗯，你告诉你爱人，这事儿你说吧不太好，你说咋说都像干仗似的啊。
0: 是，
1: 再
0: 然
1: 说
0: 后
1: 就是这个时候你的爱人的作用就会非常明显，你告诉他人家给钱了，人家干炉拿了拿70-80万的，你没看着？没看着就没有吗？对吧？是不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挺生气的点，就是这工作嘛，就不拿钱无所谓了，他还老在中间，就是他还就是挑挑理，挑我爸家啥的这那的，然后
1: 以后少
0: 我
1: 去
0: 也
1: 就得了呗，那这玩意儿，
0: 就我尽量都不怎么去，就是
1: 啊。
0: 孩子一有事儿了，然后会接触一下，
1: 他们是给看孩子是吧？
0: 对，他们偶尔给看孩子，
1: 偶尔给看孩子，也不是总给看孩子。但是人家就是说的，那啥，给拿钱拿的比较多，心里有些不平衡，是那意思吧？
0: 对，就我婆婆拿钱拿的多，之
1: 就
0: 前
1: 是
0: 那
1: 你
0: 个
1: 不要
0: 孩，
1: 把你公公和你婆婆分开，就是人家俩，他们俩在家打的脑瓜人脑袋打出猪脑袋打出狗脑袋打脑浆淌一地，人家在外边他俩是一家人，你这个虎媳妇儿。你
0: 对，
1: 不要这么
0: 的
1: 强
0: 确
1: 调，你这
0: 是。
1: 么强调就是觉得说你这个媳妇儿有点差劲呐，这媳妇儿就有点那个就是脑瓜子有点拎不清那种感觉，
0: 不是，
1: 对
0: 就是
1: 吧？
0: 我公公，就是我家孩子过生日，他就整个免费东西。然后有一次我们俩上班，他俩带孩子看病，然后孩子花了2000多块钱医院钱，我公公跟我婆婆干起来了，就把这2000多块钱要回去了，就我不给孩子出钱，
1: 啊，
0: 然
1: 那你
0: 后
1: 婆婆给
0: 我
1: 出
0: 婆婆
1: 的啊？
0: 经常说这些事儿，对，
1: 那这
0: 我
1: 个
0: 婆
1: 事儿
0: 婆。
1: 用不着你挑理，人家就是你婆婆做的事情，代表的就是你公公和你婆婆。
0: 我没挑这个理，就是因为之前吧，我公公就嘲笑我家是农村的，我爸妈是农村来的，然后我就挺生气这个事儿的，我说你一分钱不拿，你还在这块挑三，
1: 那人家
0: 在这块
1: 媳妇
0: 口
1: 拿
0: 是
1: 了，
0: 非啊？
1: 人家媳妇拿了。
0: 那媳妇拿也不代表
1: 那
0: 他
1: 当
0: 的
1: 然，媳妇
0: 呀，
1: 拿就代表他，你
0: 那
1: 拿
0: 我
1: 钱就
0: 家
1: 代
0: 也拿了
1: 你
0: 呀。
1: 拿钱就代表你老爷们拿了，知道吧？就这么简单个事儿，还得掰扯这么半天。你说你38了，妹妹啊？
0: 我就说，因为
1: 你可
0: 我
1: 真
0: 家也
1: 是，
0: 拿钱了，完我还辞职在家带了3年孩子，然后我最后还得天天受他气。
1: 第一个少去啊。第二个，你要说你嘴要钉呗，你就怼回去，我没有意见。你不怼不过人家吗？你就冲你连那个老公老婆婆的事儿都掰不开，你还搁这块摆那事儿，你可拉倒去吧。啊，对吧？人说点啥说点啥呗，你这不属于你小米姐说你这人心虚啊，你太不自信了，心穷啊，对吧？
0: 是
1: 你本
0: 对。
1: 身来说，你就特别希望人家说你点好话，一说坏话你就接受不了。一说坏话，你就说呗，你就怼回去呗，得了呗，对吧？所以说你这块啊，你这块就是，你现在上没上班？现在上班了吧？
0: 对，现在上班
1: 真的，
0: 了。
1: 好好上班吧，好好上班吧啊！你这个看这样是，哎呀，这有人娶挺好的了啊。真的算照顾了，你这个，你说这小孩儿，就这个你这样的，我跟你说，你这样的跟17-8个小孩儿差不多。
0: 你很幼稚啊！
1: 对呀，一听说话动静也像17-8似的，完结果一个
0: 不
1: 人
0: 是
1: 30-30多的，你
0: 那一干力气活啥的，我公公不动手，他支持女的，支持我就动手。
1: 那你能动动就动，动不动就拉倒。你说你看不上你老公干啥？
0: 他
1: 对吧？
0: 老在中间参与，然后老是他什么都不出，完了他跟我婆婆一起就是
1: 那
0: 挑
1: 根
0: 理，
1: 本就是嘛，那是人家那是一家，他俩是一个人儿，啊，你这个大傻媳妇儿啊，你可真难整啊！你这个事儿吧，就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就是你记住我现在跟你说这话啊，这个事儿要处理呢，你把你老爷们忽悠好了，让他回家跟他妈俩吵吵去，吵吵几回就好了啊。对吧？然后他再说你就哭，以后你老头子再说啥你就哭，哇哇哭，使劲哭，知道吗？啊，就再一说你说那你咋
0: 我
1: 整？
0: 一说让他去，他就说那人家帮带孩子，你带看孩
1: 对
0: 子，
1: 呀，
0: 他咋
1: 确实
0: 说？
1: 人家帮咱狠，人家该干的人确实干了。

0: 家这头确实啥啥没那啥，你在你家这头也没啥地位啊，对吧？
1: 钱拿的差不多，其实。
0: 你看，一说你就不乐意了，对吧？所以说你就不自，所以说你自卑嘛啊，心虚，你心虚啊。
1: 厉害点呗。
0: 对，你就是心虚，不是说厉不厉害点，就别你要没那么心虚的话，就是别人说点啥不当回事儿。你那老婆子再说你妈家拿那啥拿的少，你就跟他俩哇哇哭。你说我倒想回家回他家抢去，是吧？那就这么少哪整啊？你哭哭呗。你老爷们能跟你说就跟你说，你老爷不跟你说你就记住，再一说只要嘴刚蹦出来你就使劲哭，你把他家哭发嘴了，知道吧？哭的满墙是大鼻涕，行不行？
1: 行，谢谢哥。
0: 没有招啊，那个小米姐跟你说了，说你要活在他人眼里，必将死在他人嘴里啊！姐妹，2800我教你赢在嘴上，再交5600我教你如何赢得自信啊！哎呦我天，就说你说你就他的意思不是说真要挣你钱，而是告诉你就你这个自信呐，太差劲了啊！赢在嘴上容易，但真是赢在心里，确实需要更严重的培养啊，更重视的培养，听见了吗？
1: 行，
0: 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个话，就说的你就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一定要讲清楚道理。有时候道理讲得特别清楚，但是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1: 是
0: 不是？像我刚才说的，你老爷们能跟他妈干两仗，他以后他就不说了。要不然的话，一说你哇哇哭，哭完了之后破门而出，夺门而走啊。
1: 啊，
0: 对不对？时时哭啊，就是。话说我不是怨你说，我是觉得我自己爹妈不争气，但是你一说我就哭，是吧？啊。
1: 行，谢谢老师。
0: 行不行啊？好了，再见啊。
1: 拜拜。
0: 哎，你时时哭，完了那个你这大鼻涕就往他家墙上抹，哪块贵往哪块白往哪抹，听见了？
1: 好。
0: 哎，完了过两天他就不说了啊。好嘞。
1: 好嘞，拜拜。
0: 再见啊。再一个傻孩子，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啊，你老公公和你老婆婆是一家的。你不要把他俩分开，他俩就是一样的，代表一个啊。好了。
1: 啊，好好、
0: 哎。好了，再见啊。
1: 拜拜，哥哥。
0: 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名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小哥，我的照片被 A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哈雅乐团创立于2006年，是一支以蒙古族世纪音乐为基础且融合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乐团。哈雅乐团曾获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族音乐奖、华语金曲奖、最佳世界音乐奖等各项大奖，代表着中国最顶级的世界音乐。

但哈雅的发展并不顺利，数次演出受挫，因为各种各样奇怪的原因。比如雷达点剧院负责人较好的音响灯光上台时突然出石化，电视台摄像镜头永远切不到正在演奏的乐手。张全胜用狼狈来形容当时的哈雅。为了宣传，他自掏腰包带着乐队参加各种音乐节，但最终依旧抵不过生活压力，好几位成员陆续退出，养孩子的回老家，付不起房租的去日本打工，转而参加其他乐队了。最后剩下的只有张全胜、陈希伯和戴清塔娜。

爱这样的天空后，为了录更有力量感的新专辑《迁徙》，张琼胜把当时还不太放得开的戴清堂啊带到学校操场的主席台上，说：“你就在这儿练。”操场上有不少跑步锻炼的人，上体育课的大学生，唐娜扭捏着说自己不好意思，心里想的是琼胜简直疯了。张琼胜不管，站在台下给唐娜录视频。这时候你才能穿过自己的内心束缚。

星辰海阔，微风柔缓，暮色渐浓。一载歌，一四意，一相聚。音乐包裹炽热绵长的情绪，倾听自己，倾听一切，卸下疲惫，也卸下所有。今生难忘，难忘今生。

在青塔那确实越来越好，而和来自不同国家族群的朋友们一起玩音乐的过程，也让他让哈雅的每一个人越来越放松。他们和朋友的聚会常常变成一场世界音乐的狂欢。就在不久前，他们在中央民族大学附近一家普通火锅店里聚餐，朋友们分别来自维吾尔族、蒙古族、苗族、非洲、以色列，每个人都带着自己。

一说到要即兴表演，一开始还是你推我让，规规矩矩，结果酒越喝越多，喝到最后屋子里各种乐器歌声轰隆作响。有一个苗族小伙子是吹芦笙的，但那天没带，听到音乐的时候贼着急贼兴奋，一直在唱歌，唱着自己的苗语的调，前面大家还让一让，到最后实在争不过，直接冲到前面开始喝啤酒，到后面就已经倒立了。这也越来越接近塔纳内在自我的释放。我总是内心有一种

2021年中华全国总工会。

0: 代船厂为了一天的他倒头便睡。然而迷迷糊糊中，他听见了工友们那激动的谈话声。
1: 这鱼丸把你气了，没得法陪了，你这么久是该给他的颜色瞧瞧。
2: 哎呀，打群转车
3: 是啊，他也不
0: 一样。杨广被吵起了，起身凑近大家身边打听了起来。
4: 哎，各位大哥，各位大哥，灭威翻起啊，怎么回事啊？
5: 是梁光小兄弟啊，我们刚刚在外集会回来，听说香港海员工会正准备召集大家罢工，从广州来的郑中夏同志还有苏兆征同志在到处叫人啊。
4: 苏兆征、郑中夏，他们是什么人啊？
6: 哎呀，他们是那个，哎呀，反正就是那个领导我们罢工的大人物啊，大领导来的。
4: 哦，那我们为什么要罢工呢？
6: 哎，我跟你说，我曾经见过郑中夏先生，当时也有人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他是这么回答的：罢工是中国工人在现实反抗帝国主义剥削压迫最厉害的武器。上次我们香港工人全体罢工时，香港自孤岛就交通断绝，工厂关门，港英政府的一切收入就都没有了，外国资本家就没有华工，被他们剥削了。
4: 那我们罢工的话，剥削我们的那些人就会离开我们的国家吗？
6: 哎呀，你给我们反抗到底！
7: 广播连续剧《神港1925》第一集。
0: 五色惨案，举世震惊。1925年5月30日。上海的2000多名学生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演讲，其中100余人被巡捕逮捕。事件激起了学生和市民的强烈不满，近1000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
8: 打倒帝国主义！
0: 向人群开枪，造成了多人死伤。
9: 喂，是，我是陈延年。
10: 好的，请您放心，我作为书记，代表中共广东区委向您保证，人护罢工的任务一定完成。
9: 小王，
11: 哎，
9: 帮我通知以下几位同志。包括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党团书记杨袍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中共党团书记周恩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郑中夏、省港工人领袖苏兆征，还有广州革命政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让他们今晚到我这里来开一个紧急会议。
10: 是。
12: 陈书记，是不是上面有动作？
13: 嗯，这口气憋了这么久，是该反击了。
0: 当晚在会议上，陈延年等人决定尽快在香港、广州举行大规模罢工，抗议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屠杀中国百姓。和过去以经济需求为目的的罢工不同，此次罢工是一场反帝爱国的政治斗争。为此，会议决定

这真是有点难受啊。

0: 还不够啊，苏兄啊，大可放心。正所谓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嘛。
1: 你又来了，你们这些文人书生啊，就喜欢文绉绉的，又要欺负我这大老粗听不懂啊。
0: 哎呀，哪里的话呀、啊、苏兄啊，这是李白的诗句，意思是我们此去香港，即使像这惊涛骇浪一般困难重重，但是到最后一定能成功的。
1: 对，必须成功。只不过比起上次海员罢工，这次的难度恐怕要大得多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据我了解，现在香港的共产党员加起来不到十个，我们却要发动全港200多个工会，数十万工人参加罢工，任务不轻，不容易啊。
0: 但是不怕，我们呢可以把各个工会团结起来，一起参与反帝斗争。我们还按原计划从两个方面结合进行，一方面呢深入到工人、青年还有学生当中，在他们那儿寻找积极分子，再深入到群众中进行宣传发动，号召人们投入到反帝洪流。
1: 对，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与各工会的领导人广泛接触，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0: 英雄所见略同啊。
1: 哎，你看
0: 啊，
1: 王小了，我看你啊也不晕船了、
0: 啊、趁现在啊，我们把计划的细节再复盘一下。好好好，我也正有此意。

0: 想见的那个苏道真和邓中夏，今天来这里给工人们演讲啊，真的呀！哎呀，快进去吧，马上要开始了。哎，梁广，快看，台上那两个就是，左边那个是邓中夏，右边是苏道真。哎，哦哦，看见了，看见了，
1: 工友们，五卅惨案今天在上海发生，明天就很可能在我们这里出现。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行为，我们香港工人绝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不甘当亡国奴，就要奋起反抗。工友们，你们说对不对？
2: 这边的工人只听得懂粤语。
3: 小兄弟啊，提醒得对。咁咧，我就用粤语同大家翻译一下正话邓中夏同志嘅讲话。各位工友，五卅惨案今日喺上海发生，听日就可能喺我哋呢度出现。对于帝国主义嘅侵略压迫行为，我哋香港工人绝对唔会袖手旁观。如果我哋唔想做亡国奴，就要奋起反抗。
4: 如果他能够支持响应我们的罢工行动，那我们初步计划就一定能成。
1: 怎么还没来？不会是出什么情况了吧？
4: 我出去看看。
1: 哎，还是再等等吧，让林政府把我们盯得死死的。为了今天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我们的同志那已经费了不少心血了，做了不少的隐蔽工作。我只顾装出寿宴的主人姿态，静待客人。
5: 哇，大家好，大家好，恭喜发财，老哥，久等了，久等了。
6: 黄老板，
5: 不，
6: 应该是黄老大，算把你们盼来了。
5: 路上遇到几个英国狗，耽误了一下时间。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之前成功组织发动海员大罢工的屈兆征。
6: 哎呀，黄老大，这你哪个不认识他啊？当年在这里啊，他是一个小船员，你看现在一变变成了大领导了。
5: 不敢当，
7: 傅某现在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之一，我身边这位邓中夏同志也是代表之一啊。
6: 哎呦，赛雷赛雷，好厉害哇、哦！哎呀，我梁子光呢，不过是香港车衣工会的会长。哎，两位大领导，千万不要给我小鞋穿哦。
7: 梁兄说笑了，来来来，各位请就坐吧。
6: 哎哎，黄老大，您上座，上座啊！
8: 哇，这桌上的寿光不错啊！哎，都叠成了一座小山了。
6: 哎哎哎，苏代表、张代表，今天应该不是专门请我们来吃寿包的吧？有什么话呢？开门见山啊！我们今天几十个行业的工会大佬都在这里了，大家都是手停口停啊，很忙的啊。
7: 好，就喜欢你们这种爽快人。董夏同志，我们开始吧。
6: 好，
7: 大家都听说了前不久发生的五卅惨案吧？就在这个月，上海、青岛的日本沙场先后发生工人大罢工，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内外联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在15日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并且打伤了工人十余人。29日，青岛工人被反动政府屠杀了8人。还是上个月，上海2000多名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演讲，其中100多名学生遭到了巡捕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有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居然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了好多人呐、
9: 啊。三次我放你了哈。
10: 哎，你来了，我得听你。报纸上都看到了，上海的老百姓被帝国主义镇压屠杀，我都急了。
6: 好，既然大家都知道，那就好办。我们今天就是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让大家举行罢工行动，以表示对五卅惨案的强烈反对。
11: 那个，他们上海那边被镇压、被屠杀，关我们什么事啊？天南地北啊，我们又不是有亲戚在那边，凭什么要我们去替他们报仇啊？
6: 这位梁会长，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们广东、香港的工人为什么一定要团结起来援助上海呢？第一啊，英日美帝国枪杀我们的阶级工人、学生，还有无辜的市民，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援助上海的民众，帮他们达到他们提出的惩罚帝国主义者的要求。其次，上海民众提出了要废除外国人的不平等条约的那些特权，比如说领事裁判权、设立警察权、驻扎军队、内河停泊兵舰等，这些特权都是造成上海这一次事件的祸源。在广东、香港，帝国主义者也有这些特权，所以我们广东、香港的工人为了防止上海的惨案发生在我们这里，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支持上海人民提出废除帝国主义者的这些特权。还有啊，
11: 哎，美军，大道理呢我们都听得懂的，让我们罢工可以的哦，但是罢工以后我们吃什么先？我们的老婆孩子喝什么先？
7: 等等，各位放心，苏某上次组织的海员大罢工还算成功吧？是不是成功打进那群英国狗的嚣张气焰？是不是也没让兄弟们挨饿？
10: 哎呀，老苏啊，上次海员罢工是以牙还牙，还买啊，我黄金元拍手称赞。但这次嘛，哎呀，挺狂的，就如刚刚梁子光说的，上海发生惨案，
12: 我们来罢工援助，天南地北，非亲非故。我担心我喊不动我手下这些兄弟干这种事情。哎呀，
9: 来，我太太打个动我了，这样我们一边吃一边聊怎么样啊？来吃。
4: 苏兆珍把那堆成小山形状的兽包抽出最底下的一个，整个小山瞬间倒塌，兽包滚落一地。
9: 喂，苏兆珍，你搞乜嘢啊？搞事情是不是啊？哪有人好像你这样拿兽包的？
13: 杨兄，稍安勿躁。我拿的这个兽包啊，名叫上海。哎，其那些有的叫武汉，叫南昌，叫重庆，还有一个叫香港。嗯，全国各地就像这一堆兽包，双尾相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要想办法让这堆兽包不倒，只有团结。

0: 王陈汉，我们必须团结。接着奏高，我吃了。罢工行动，我举手支持。
1: 老
0: 杨子光啊！

紧随其后。一场从香港至广州的大规模罢工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6月23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各界群众10万余人在广州举行上海惨案追悼大会。廖仲恺担任广东群众性反帝斗争组织广东各界对外协会主席，他在会上宣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国人民书，提出当前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以取消不平等条约为反帝国主义一切行动的中心。会后当游行队伍路过沙溪时，悲惨的一幕发生了。

身处工人游行队伍中的我，亲身感受到中国工人阶级磅礴的气概和巨大的力量。然而，当我们走到沙棘桥的时候，突然遭受英军枪击，无辜的群众死伤惨重，那血淋淋的场面让我霎时惊呆了。帝国主义竟然如此的凶残，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遭到如此的压迫和凌辱？公道何在？我们的出路

连续剧《神港1925》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广东省总工会、广州市总工会共同出品。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2014年度优秀文艺项目扶持经费资助项目。总策划陈嘉诚，总监制彭建新，总统筹黄楚恒，监制朱慧，编剧罗丽、吴海荣，导演霍浩辉，主题曲作词罗丽、霍浩辉，作曲马国华，演唱熊思佳，录音合成梁景明，苏兆珍、由李岳飞扮演，邓中夏由陈毅扮演，杨广由杨振源扮演，杨子光由吴家靖扮演，黄金元由胡伟扮演，陈璇由汪安东扮演，陈延年由谢东阳扮演，黄平由郑子洛扮演，张荣善由祖晴扮演，旁白陈波。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0: 新闻综合广播。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啊？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15.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4部《哈姆雷特》。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将军省的卷成的盖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筐的扎是哪个字？他那个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接吻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这是森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7: 微怒之时，带人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六寸的水还不亮，全国四大通过科技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那物，慢慢修炼习。

0: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苦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2070，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

0: 路之时，让人逆流而行，总是莫名其妙，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排水量全国最大，通过自己组织，
0: 全村一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那么，一种月收30万左右，我们就要用月收100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7: 老师说
6: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东山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东山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叶遮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小心生活，努力工作，
2: 前途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米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物理路慢慢修炼。

0: 所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当时在问路漫漫其修也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2: 幸福的
3: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这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替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

0: 跑马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广盘行动，从我做起。
1: 运动之时，让您逆流而行。

0: 肃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排放量全国最大，通过科学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那么，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2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东山的雾，雾漫漫兮心远兮，我愿上家一秋色。
0: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东山的雾，雾漫漫兮心远兮，我愿上家一秋色。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广场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因命之时在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六吨的水排不量全国最大的，中国科技组织
7: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我们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将人均收入20万以上。
1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6: 国粹梦，怡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风声的雾，雾慢慢吸，修炼吸，我愿上下地球走。
16: 国粹梦，怡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风声的雾，雾慢慢吸，修炼吸。

0: 抱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广场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小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市场和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因命之时在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寸的水还不亮，全国四大都在科技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我们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今年人均收入3000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还不亮，全国四大都在科技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我们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今年人均收入3000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最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悟慢慢习，修远习，我愿上下一丘之貉。
4: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广场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小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礼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6吨的水含水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那么，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将要人均收入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物理路慢慢吸，修炼吸。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叶接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在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排污量全国最大，通过自己组织
3: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那么，平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就要平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敌人回。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东山的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国粹梦，敌人回。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东山的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0: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奉献，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三松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因命之时，在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全国四大通过科技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我们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今年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

0: 雾，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国粹万里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慢慢吸，修炼吸。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2: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5: 戴口罩，勤工作，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叶接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弃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国人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一命之时，在于逆流而行，等于一年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中外科学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人均收入30左右，人均收入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怡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物理路慢慢修炼习，我愿。

0: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啊？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1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4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

0: 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盏宽的盏是哪个字？他那个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驴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结婚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

0: 时让您逆流而行，等着为您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寸的水还不亮，全国四大中国科技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千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百万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今年人均收入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怡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物理慢慢吸，修炼吸，我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叶接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肉洲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妙之时，带您逆流而行，以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中国科学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一人月收入30万左右，我们家人月收入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东升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切走。
3: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东升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叶遮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

0: 之时，带您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60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成为科学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我们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就能人均收入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当时的路，路漫漫兮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广场、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不再测量大小。

之时，带您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万里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当时的雾慢慢吸，修炼吸，我愿上下。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高山的雾路漫漫，细雨休远兮，我愿上下一秋色。
2: 幸福的
3: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叶遮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好，不但菜量大。

0: 之时，带领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排污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0: 全村一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我们平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平均收入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怡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物质，慢慢吸，修炼吸，我愿上下地球走。
0: 国粹梦，怡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物质，慢慢吸，修炼吸，我愿上下地球走。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12: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这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苦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知识在于逆流而行，等着你需要。

0: 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排不了全国四大中国科技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我们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今年人均收入3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排不了全国四大中国科技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我们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今年人均收入3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兮愿兮，我愿上下一秋色。
5: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广场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这么说。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好米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在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4: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六吨的水含水量全国最大，通过科学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2: 老师说
11: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悟慢慢吸，修远吸，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悟慢慢吸，修远吸。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米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力之时，在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十吨的水含水量全国大，对不对？国际组织
3: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那么，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就要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0: 老师说
9: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万里离人回，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东山的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3: 国粹万里离人回，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东山的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14: 戴口罩，勤工作，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绿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叶接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

0: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奉献，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

0: 之时，带您逆流而行，抵御命运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寸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中国科技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每年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将要人均收入100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6: 老师说
5: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物理，慢慢吸，修炼吸。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小心生活，努力工作，
2: 学着奉献，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肉粥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三丰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力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以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还不让全国四大都被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

0: 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国粹万古迷人回，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物理慢慢吸收。

0: 者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悟慢慢习，修远习，我愿上下一起走。
2: 幸福的花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5: 戴口罩，勤工作，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叶接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肉肉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市场核心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啊？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4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张先生的简称蛋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趴了个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7: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

0: 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结婚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森林中采用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

0: 命之时，在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中国科学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在外地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今年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物理，慢慢吸，修炼吸。

0: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三松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于命运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60吨的水含水量全国最大，中国科学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那么，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将在人均收入的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
11: 老师说
10: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物理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3: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物理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

0: 你也这么说，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在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排水量全国最大，通过国际组织
3: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我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1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屋顶，路漫漫其利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3: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广场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生意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暖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在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寸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那么年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今年年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

0: 进行到底。国粹梦，怡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那屋顶，慢慢吸，修炼吸。

0: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小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

路之时，让人逆流而行，在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万里迷人回，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起走。
0: 国粹万里迷人回，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绿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时让您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寸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中国科技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我们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就要人均收入100%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水越喝越甜，
1: 六寸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中国科技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我们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就要人均收入100%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怡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物理中慢慢习，修炼习。我愿上下地球走。
7: 幸福的
5: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叶接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三丰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礼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带领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科学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那么，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就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万里离人回，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兮云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0: 国粹万里离人回，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兮云兮，我

0: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叶接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肉粥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不在菜量大小。

0: 之时，带领逆流而行，在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寸的水还会让全国四大通过科学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6: 老师说
5: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东山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0: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东山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广场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这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小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奉献，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拼命之时，让人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吨的水排放量全国最大的，中国科技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我们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敌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之貉。
1: 最梦敌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叶遮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奉献，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不在测量大小。

0: 开始，带您逆流而行，走入逆境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排不量全国最大的，中国卫计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千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我们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将要人均收入80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东升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0: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东升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接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

0: 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困扰着您，让你感觉到自己心里特别委屈啊、难受啊、闹心啊、过不去啊等等这些事儿啊，如果遇到这样的事儿呢，时间长了会给您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甚至给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如果很长时间想不开了的话，需要减轻心理压力，这个时候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一直给大家准备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八

858-1-51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伙介绍一下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也等一等大家的热线啊，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啊。咱们呐，这是一档这个广播节目啊，咱是一档广播节目，已经播了18年了，已经播了18年了，在2008年的时候咱就开始了啊，已经开始了啊，所以说这么多年呢，接了几万部热线。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想法呢，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在您觉得自己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啊，心里最难过的时候，或者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陪您聊聊天唠唠嗑啊，通过这种交流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终的，可以说是最终的想法。如果说的打电话，说的就是问问钟晓，说钟晓挺厉害的，把这事儿能整明白啊，怎么样的，其实这些都我觉得高估了，没那么大本事。这么多年更重要的是聊天直言不讳，但是有一点一直把握着，就是说的不忽悠人啊，不忽悠人，就是说我心里是咋想的，我觉得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我就说，不管对还是错，非常主观啊，就像一个好朋友一样。你要说跟这人咱俩是好朋友，那我觉得你这事对，那我肯定说，哥们儿，你这事整的我支持，你这事做的错了，我肯定跟俩说，那这事是错的，对吧？我这事是错的，我觉得你是不对的啊，你别管我说的对不对，你可能认为我说的也不对，但是我肯定直抒心意的表达方法。啊，这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秉持这原则，不会说啥呢，像人家那个情商非常高的人啊，情商非常高的人在那块和稀泥说合了话啊，那咋地都行，两头堵啊，就是这个，我觉得那就失去了给我们打电话的任何意义啊。咱们就是说，这事我不一定是对的，但肯定说的是我真实想法。作为好朋友一样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重要的啊。这么多年也一直把持着这个原则。啊，一直把持这个原则，所以说呢，就是您如果给我打电话呢，可能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沟通一下，来说一说，唠一唠，来减轻心理压力，而不是说想听点小哥说点贴心的话啊，非常这个啊，听着很舒服很愉悦的话，这话我会说，但是呢，背离了我们的原则啊。好的，那三部热线呢，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说一下，咱是广播节目，就是用收音机听的。咱们的播出平台啊，您记好了啊，播出平台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的节目直播。那么播出频率呢，在就是收音机听嘛，用收音机。如果说您家还有收音机，您用调频，长春市内啊，长春市内用调频 FM91.6就可以收到。那么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啊，全省的各个城市啊，都有咱们的 FM 的转播。因为是新闻台，所以说各个城市都有 FM 的转播，只不过说什么呢，就是它的播出的频率啊，就比方长春 FM91.6 到吉林市就不是了啊，是另一个机器在转，所以说就不是 FM91.6 了，全省各地它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播出频率，您找到就可以了，找到属于自己城市就可以了啊。如果是在乡村啊，听城市调频听不到的地方，您就听中波738千赫啊，听中波738千赫就能够找到啊，就能够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那如果说没有收音机了，家里头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在外省外地听不着吉林台信号的地方，那这些地方的朋友怎么办呢？您就可以这个在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比如说咱们这个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叫蜻蜓 FM， 您在这个蜻蜓 FM 上可以找到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就此时此刻您现在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呢，就是我们节目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找到小声长谈的重播，这个只有在蜻蜓 FM 上有啊，只有在蜻蜓 FM 上有啊，找到小声长谈的重播啊，找到小声长谈重播，那你可以呢在这个蜻蜓上，在蜻蜓上这个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呢是咱们有两个专辑正在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很热的号啊，都属于热度比较高的号。您可以按照日期，比方说我想听哪天哪天的，2025年的、2024年的哪天哪天的，您按日期上传的您听就可以了啊。这是收听，再有一个呢，还有一个

参与的平台啊，我们三部热线刚刚已经为大家说了啊，就是我再重复一下，就是现在如果说您想打咱们电话的话，就是咱们广播这么多年没变，你知道吗？一直都是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交流。咱们的热线电话呀是三部正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是咱们的这个热线啊。但是同时呢，在这个热线电话开通的同时，咱们还有一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咱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呢直接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发送到后台上。我在直播间呢一边直播一边随时的看着公众号的后台，可以随时的和大家进行文字的这种交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呢不要超过多少呢？不要超过这个300多字啊！就是有的朋友呢，很认真的给我写了5000字啊，我就是用那个电脑撸都得撸半天啊，写的非常详细，但是念不了啊！你想想，我最快1分钟能念200多个字，1分钟能念200多个字最快。你给我5000字，对吧？相当于我用20分钟读你这封信读不完。那就这节目就不行了，你想是不是？所以说200-300字是最好的啊。好的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用咱们的公众号啊，用咱公众号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上来啊。当然了，如果涉及到这个婚姻家庭啊比较复杂的这些事啊，尤其是需要我再来回问两句的话，这个最好是打热线啊，热线电话这么多年以来是连接起来是最好的啊，连接起来是最好的啊。所以说呢，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最后呢，再为大家介绍就是咱们小人长谈的那个这视频观看方式啊。咱们的小人长谈呢，想看视频的朋友呢，可以到这个快手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房间。我今天穿了一件中华力量啊，当然不是那品牌的中华力量，反正是一件立领的衬衫啊，我个人非常喜欢啊，个人非常喜欢啊。好嘞，那咱们节目所有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欢迎大家。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咱们因为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没打进来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钟晓老师你好，不知道是不是在这儿留言啊？近几天呢，因为租房遇到不讲理的房东了，我的心情就特别郁闷，想和您说说。头一次租房呢，虽然40多岁了，前几天呢，因为灯盖自然掉落，找房东修，他不修，说我事多，让我自己想办法，说租的时候什么样，交的时候就得什么样。这房子门和墙皮都有破掉皮的地方，但当时租的时候我没留照片，现在呢住了2个月多点，发现房东这样，就担心到一年退房的时候房东扯皮不退押金，老在想这个问题，特别影响心情，谢谢老师啊。这个东西就是你还是租房的时间少，你真正租了几年房子之后你就知道这太正常了，所以说多多历练吧，没办法，虽然说你年龄大一点啊，40岁了，但是这也就是一种历练，没办法，就是人和人在社会上就是人和人相处嘛，他能把你咋的，我就问你，他能把你咋的，顶多就这月押金我就不要了，能咋的，他压你多少钱押金，压你10万块钱吗，不能吧，就是就一般都是压一个月押金呗，我就不要了，能咋的，对吧，想办法多挣钱，现在你应该在底层上解决这个问题，对吧。就是我就觉得是啥呢，就是这些事儿兵来将挡啊，就是水来土掩是吧，你到

要求我顶多就是我的押金不要了，你能把我咋的？我上哪我还不挣回来去？那人一辈子谁还不吃点亏？我要是你这点破事儿，我一天天寻思，我掉那些脑细胞，你掉那些脑细胞我都放不上，对吧？然后你就想招呗，是不是、啊？这个咱们就是想招呗。你说想啥招？小米说的啊，那你现在就找房东问呗，对不？对。你现在你就找房东，你说你看大哥这块掉皮了，我租之前就掉了啊，那块有那啥啊。我租之前就掉了，那我这个到期了之后，你这个扣不扣我呀？啊，你小米这个说的对不对？你先问明白了啊，我就完了之后就不用寻思这事儿了啊。我记得有一个那什么，有一个那个，有一个故事嘛，就是讲的笑话嘛，说那个。说那个这个男的吧，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完了，那个他媳妇就说：“你咋的，有事了你啊？你是不是嘚瑟了？在外边有人了，你睡不着觉啊？”他说：“媳妇啊，不是啊，媳妇啊，我这个隔壁老张，我该人家3000块钱，明天到日子该还了，我还不上了呢，我这在这犯愁咋整呢？”他媳妇说：“我有招，没事，不用管了。”啊，完了，媳妇儿就那个下地开门，冲那个隔壁就喊：“老张啊，我们家那3000块钱还不上你了啊、哦，一年都还不上了啊、哦。”完了，回头就跟他这老爷们说：“你去看，睡吧，对吧？他睡不着觉了。”所以说，遇到这样的事儿，你看。这玩意儿咱们说，第一个那个灯盖那玩意儿也没多少钱，玩意儿你就修呗，能多就一个灯盖多少钱，我就不知道你那灯盖是金的银的还是啥，那玩意儿10块20块的东西，你上你楼下那装修小店看一眼去，也就是10块8块的东西，对不对？那玩意儿你给他修上能咋的，对吧？再一个你就是现在你就想着没事你就打电话跟他俩商量唠呗，你就唠，你就跟他唠，你就说那个这块真的，这个真是我那啥之前，真是我那个住上之前那个有的缝啊，这块真是我住上之前掉的漆呀、啊，啊，这块真不是我整的，你天天跟他说，给他发照片，天天跟他唠，唠一段时间之后，你看谁崩溃。

0: 这个吧，我想真的我想跟您说啊，就是这个开玩笑归开玩笑啊，我觉得小米说的其实挺对的，有问题早处理，别搁那寻思，寻思没有用，你先问明白了之后就好了啊。再有一个呢，真的想和您说，就是其实能有多大事儿，对吧？那玩意能有多大事儿，也就是有点糟了呗，费点口舌而已，又能怎么样？犯不上，有些事儿人家有一句话叫将军赶路不追小兔，这些事儿你就说咱们从底层来讲啊，咱们从底层来讲就说的，为什么我这不得租房子吗？你看着等我有能耐，等我有本事的，我自己就买了，我租你的，我受你那气去，那他一点点就处理明白了就完事了啊，就是人得经受历练啊，有点别一点小事就搁不下啊。好的，来看铁杆小米转过来的，说快乐说的，钟晓你今天可漂亮了，哎呀妈呀，小米说的，哥呀，你看咱观众都夸你了，非常感谢啊，就这么大岁数一老登，然后用漂亮来形容我，为什么觉得怪怪的？莫非我长得像老太太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哎呀心虚啊。好，我们接热线吧，打进这个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下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有个事儿，我挺心烦哈。
0: 嗯。
1: 那个就是咋回事？年初的时候，二月份的时候，我给你打过一次电话，完了之后吧，我们家那个人就是走走路就心源性猝死嘛，完了就救过来
0: 了。这是啥时候的事了？
1: 1月9号的事。
0: 一月九号的事，然后你二月份的时候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对不对？
1: 打过一次电话，但是现在。

0: 好的，你说他们怎么回绝他呢？
1: 怎么回绝？又回绝啥？就你那个不正经的玩意儿，我可信不着你，有地方滚去。
0: 我60多了，我现在是等。
1: 你就说你咋不这么臭不要脸的呢？往家老爷们儿尸骨未寒，你就开始开这玩笑，你是人不是人呢？大点声说，声越大越好，使劲直喊。
0: 我感觉到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得罪人，真的。
1: 那你你在农村你要忙，你挨欺负活该，活大该，谁也帮不了你啊。
0: 我还寻思我还有点算惹不起他。
1: 你有啥惹不起他的？来，你就挠他。
0: 啊。
1: 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俩说，就是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我知道咋回事。就是在农村之后，你要是挨欺负，那你就心大点，人谁说啥你别当回事，对不对？我反正挣钱够吃就行了。你还挨欺负，还囊，完了还挑这个理挑那个理，那你活该，谁也没招。
0: 不是，其实我不囊，其实我不是囊，周老师。
1: 你啥不是囊？我听你就是囊啊。
0: 啊，你听出来是囊啊？
1: 你对。
0: 下次他再跟我说，我说你再唠嗑唠别的，少唠这事儿。
1: 你就大点声喊。你说我张头子，你说给我保媒呀、啊？你那么臭不要脸的呢？啊，
0: 不是老头子，就命令的叫嫂子。
1: 叫嫂子，你说嫂子，你有点正经的。我们家那张梅那么长时间，你给我保什么媒？啊？你要有那，你自己留着吧。等你老头没了，你自己找。
0: 我妈，我都收拾他了，我还是老头子惯的很整齐。
1: 对呀、啊，那你就说呢？你就说，你说有这个事儿，你自己留着啊，自己留着，万一你能用上呢？我现在不用，听着没有？
0: 啊，对，我就怼他一顿。
1: 对，你就说现在，但是吧，这个人，你要是平时你俩就关系不好的，说这话可能磕的你。如果说是平时
0: 磕
1: 的
0: 我，
1: 如果是平时关系挺好的，那人家真的是可能就是想给你保媒，是不是？那个如果说那啥这样的话，你说别啥玩笑都开，你就有点撂下来说了，你说嫂子别啥玩笑都开，对吧？咱们都是有儿有女的，你要真有好老头，你自己留着，说不定哪天你用上，我是不用啊。听不听着？
0: 啊，行，那我记得。
1: 就是你记住，就是这一点，就是在农村，你要不你就厉害点，要不你就心大点，别还囊完了心还小就完，没法过，听不听着？
0: 啊，那我这，你知道咋说？我就没想出来能去回去。
1: 你就正式一点就得了呗，你就是你这脸一撂下来说就别往下。
0: 我跟他谈过一次了，他有一次在那等到放水的时候，他跟我说一次了。
1: 你挑人多的时候说
0: 啊，
1: 人越多越这么说。你说那么大岁数那没正经的呢，对吧？我们家老爷们才没多长时间呢，用不着你帮找。你有的好的你自己留着吧，说不定哪天你能用上啊。
0: 好，
1: 好了，再见啊。
0: 你这挂的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1: 对，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0: 好嘞。

0: 进858159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哥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钟晓，
1: 你好，
0: 什么事儿了啊？
1: 那个有一个事儿，家里的事儿，完了想问问你，帮我出出主意啥？
0: 啊，咱唠唠嗑吧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家里的事儿吧，就是我们结婚有30年，
0: 五十多岁呗啊。
1: 50。然后我们家那个就是我们家掌柜的吧，他一直有地，结婚时候就有地。有地完一直在我爷那嘛。我爷在农村。然后。这个地完了，我一直我也没那啥，我说给你们就种着吧。完了就这样，一直就是他们种着。种着完就这几年也有5、6年了吧。给你妈小叔种了。完了给你妈小叔种的这地他也没种。就当是我妈小叔的。完然后完我说那要是给你妈小叔种，我说给他种吧，好像得种也有10年了，给他。我说今天是种了他种也行，种了的话完全是说的这个地要是占了的话，我说这个钱我们得要，是不是？
0: 对，那肯定是啊，因为那个
1: 对啊，我
0: 那个地照里头有你爱人的名，那而且有你爱人准确的数，多少多少多少赏地，多少亩地的，是不是？
1: 4亩地。
0: 有4亩地，对啊。
1: 完我说的，完我跟老爷这么说，老爷的意思还不想给，完了完我跟他说。后期也发生在口角，完了，我爷说给了，给了完，这不是给我二手书种的吗？种完我也没太什么。

0: 我也没说啥，完今天这不是这个地，我妈也说不想种了，完包回去了，完这个钱还给我妈姥叔的，啊，完她也没跟我吱呼一声，完了就给我姥叔，完了姥叔就包出去了，包出去连我姥爷的地都给他，就是意思就帮衬他，然后完我说的心里挺不舒服的，我说我想跟老爷子掰扯掰扯，完了完我们家整的说的算了吧，我说说的。也那啥，整的都挺生气的，我爷老太那么大岁数了，完我寻思也是那么回事，你说小闺女都这事她不说吧，完我心里还挺憋屈的。
1: 你那个一年要4亩地的话，能包出去5000块钱吗？
0: 差不多4000多，
1: 对不对？
0: 啊，你说
1: 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这些钱
0: 啊，四千多，对，你说的对，
1: 啊，不到5000块钱啊，好好年头才能到5000多，
0: 还有几股钱。
1: 啊？对，有这股钱
0: 还有
1: 啊，
0: 几股钱，这些年也没要啊。
1: 这个吧是这样，就是说呢，你们家要是过得挺好，子女也都挺好，就别生这
0: 家
1: 气，
0: 过得挺好啊。
1: 啊，就别生这气了。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家挣那个钱有这份钱，你要知道不？就是说，你看你家在城里是吧？
0: 我一听你也得非这么说我。
1: 那就是真的不是这个，不是说的我和稀泥啊。因为这个，咱该说的基本都说了，对吧？咱们第一点就是你乐纵纵吧，咱也不差一年那几千块钱儿。那个第二
0: 一
1: 呢，
0: 年，这以后都得是给我
1: 第二呢，咱已经说的非常明白了。那个动迁的话，如果是政府给补偿，那得有我们的，对吧？4亩地，比方说1亩地给10万块钱，4亩地你得给我40万，或者咱们没有那么多，说1亩地给6万块钱或者5万块钱是吧？那你
0: 不管多加，对，
1: 对你得给我，该给我你得给我，这话咱们都说明白了是吧？
0: 说了
1: 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明确了之后。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就还是以你家老爷子，就是以你爱人的这个观点，因为你爱人是长子，长子还是不一样，这得有点长子的情怀。咱们这么讲吧，就是说的第一个，咱家钱挣来了啊，然后呢，
0: 我
1: 咱
0: 倒不
1: 家
0: 是说要这个钱，我就寻思，你们都跟我说一声，
1: 总想让人家，
0: 我都都成
1: 就
0: 他
1: 是
0: 们
1: 这
0: 的
1: 个事儿就
0: 了，完了
1: 是
0: 你
1: 这
0: 说，
1: 样。就总想
0: 钱
1: 让，
0: 花还得是
1: 就
0: 他
1: 是
0: 们的，
1: 总想让人家感恩戴德，这个事儿其实到时候你亏那啥，这啊有暗亏，有暗亏，犯不上啊。你就看看你们家孩子肯定出息，
0: 行，那我家孩子是出息，出
1: 是不
0: 息
1: 是啊？
0: 都没有，我家孩子这从始至终没用操过心，
1: 是不
0: 但
1: 是？你
0: 是。
1: 看看我是不是猜错你？为啥我知道？就是你要知道，像你也好，你虽然你有抱怨，但是你这人挺好。
0: 那我寻
1: 对，
0: 我
1: 你
0: 寻
1: 这
0: 思跟
1: 心眼
0: 我
1: 就
0: 说一
1: 是
0: 声哈，我不要这钱，我寻思帮出
1: 你
0: 去
1: 这
0: 帮
1: 个
0: 他。
1: 心眼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为啥说现在有点想不开了，更年期了，
0: 有点跟您
1: 开始记性了，
0: 有点距离
1: 都是20年了，20年他就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啊，
0: 三十年连这笔钱啥都
1: 对，三十
0: 啥
1: 年
0: 都不
1: 了
0: 用。
1: 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是你就别当回事儿，你就记住，就这些事儿啊，在家族上。在家族上吃的亏，大多数都几姓儿女了，啊，你记住这点就可以啊。如果说你要不吃这30年这一亏的话，儿子还有姑娘啊，就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儿子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省心，这么出息啊。
0: 省心，但是小姑娘，那你这事行，那我听你的。那个就是这，我就不问了，我也不问了，我也不说了。
1: 你这么的，你这么的，你这是得买个好。你得说跟你爱人说，你说我想明白了，这事，
0: 我跟他说了，
1: 对，你说这事我不能难为你，我要一去找，这不难为我老爷们儿？我老爷们儿这么多年累够呛，挣那么多钱，
0: 是
1: 说
0: 啊，
1: 实话，
0: 我说的，我害怕你有病了，所以我不清楚。
1: 你说东北这女的就不会说话，害怕你有病，你就说我心疼
0: 害
1: 你。
0: 怕我是治病的了，我觉得我要害怕给你治病的，完了我就不追究了。
1: 你说我这不心疼你嘛？我怕你到时候
0: 对
1: 遇到
0: 呀，
1: 过不去，完了之后呢，心里边不好受。
0: 他没面子，
1: 咱俩过这么多年了，你一直对我这么好，差这点钱犯不上，咱家钱也都挣回来了。你这么给他卖个好，他还高兴，你也高兴。
0: 他知道
1: 你这整一个，哎呀，我怕你有病，你别死了。
0: 我怕他生气，我要一跟老爷子说，他就该生气了啊！生气不得治病吗？
1: 对，就是我的意思说，
0: 他犯不上，
1: 咱东北的女生就比较
0: 太
1: 直
0: 直
1: 率，
0: 了，
1: 比较直率。
0: 太直了啊！对，
1: 对，所以说那就别那啥了，就是这个事儿就别说了，然后。
0: 你要这么说，我心里
1: 亮
0: 很多了。
1: 是不是啊？就是我觉得啊，就是你多多少少有点那个更年期犯季节啊。但是你现在有没有那种没事唰的出一身汗那种事？
0: 有，
1: 是有那劲儿。
0: 嗯嗯。
1: 啊，那你就过。
0: 但是睡眠还挺好。
1: 睡眠挺好就行。这个你要是一直都是特别勤劳的，就这方面反应小。但是刷下出一身汗这个事儿，你就是一种刷下出一身汗，你就记住出汗的时候你就记住别动啊，让这个劲儿让它慢慢过去，你别跟它对抗啊，记住所有这些事儿，包括你闹情绪啥都别跟它对抗，说我必须压下去，我不能发这个脾气，我提醒我自己就是别跟它对抗啊，过后完你可以告诉身边人，你别勒我，过后就好就好了啊。因为我觉得我跟你唠嗑吧，我心情非常高兴，因为就是同样是作为咱们这个农村的这个女士啊，或者说从农村咱们走出来女士，我觉得你这人心眼儿特别好啊，心眼儿非常好的一个媳妇儿，这个挺不容易的啊。好了啊，
0: 哎，
1: 拜拜，
0: 哎，祝你身体健康，哎，
1: 不客气，哎，拜拜。我跟你说啊，这个媳妇儿，你大伙听着生气说咋地呀、啊？能做到这样的没有几个啊，没有几个。那老公公小叔子，那是纯是人自己老爷们的地呀、啊，纯是人自己老爷们的地。那人有的说那媳妇结婚了什么不行带地，有的是可以带地，有的是不停带地，就各个地方风俗不一样。那老爷们地那存的，你从哪说你都说不到给人那块去啊，你得有人家。完了，人家给老爷子种了那么多年地，后来老爷子不种，给小叔子种，那人家儿媳妇这么多年啥没说，三十来年啥没说呀？你这在咱们农村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咱们讲我包给你行，咱们包给别人五千，包给你三千不行吗？对不对？或者说咱们这么说的，那你该种地种地，只补钱得给我，那不这种要求不也很正常吗？人家啥话没说，人啥话没说，种三十年地啊，人家啥话没说。但是就我刚才一听我就听出来了，我一听为啥，我一听我说你们家孩子一定出息，这是能听出来的。我说你家孩子一点心都不用操，对吧？你这样一说就说准了吧？为什么呢？就是人呐、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你这个老天爷给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标着价的，你这方面得了，那方面肯定他不能让你四点七。那你这方面失去了也不能让你白白的失去，永远都是这样的。好了，咱们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再有呢，就是咱们正在交流的，还有我们的公众号，我们的公众号的名字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啊。大家找到这个公众号之后，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就是现在。啊，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另外呢，我也和大家说多说两句吧，就是关于兄弟呀、姐妹呀这些啊，就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你是有理的啊，你是有理的。啊，确确实实，如果是上法院判去啊，如果是没有任何办法了，到最后上法院了去判去了，你肯定能赢，你肯定能赢啊。但是呢，话说回来，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父母啊和这个亲属之间，尤其兄弟姐妹之间，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商有量啊，有商有量。然后呢，不要因为钱的事儿啊，当然 谁要说谁没谁也不能说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因为而且尤其又是是些小钱的事儿，然后打的呀破的死烂的，这真就犯不上，就连笑话，真的啊真的，所以说呢，这个家里头肯定得有。

0: 一个长事儿的啊，得有一个长事儿的，就是说的听老大的，或者听老二的，或者听最厉害的那有的听老疙瘩的，因为老大老疙瘩那个真拿事儿，人全家就他拿事儿，你别看岁数小，有这样的。但是呢，有一个说了算的，说了算，让大伙听他的也就得了，是吧？真的，这是那什么，这是我就是上了一定年龄之后啊，真的，我也就是我在如果是前十年或者前十五年的时候，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绝对是，那这玩意儿就是你的事儿，那你就应该要啊，就应该怎么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种认识。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对这个社会的一些问题啊和家庭一些问题看法之后，发现真正最重要的啊，真正最重要的其实真的是和谐。啊，家庭的和谐啊，可能有人要付出一些代价啊，可能呢，需要多做很多沟通，或者说呢，换一种说法，换一种想法。但是呢，如果说能够做到一个家庭之间呢，或者家族之间的这种和谐呀，啊，比钱重要啊，我觉得是比钱重要的啊。当然，这属于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啊。如果说你觉得那我就是钱受损失，我就想要。法律没问题啊，我诉诸法庭都没问题，但是记住，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是运行一个社会最底线的做法是法律啊。那么真的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啊，真的不是追求我们追求的目标。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作为我们有家的这些人，我们追求目标其实需要更高啊，需要更高，就是这样的啊。好的，六饼团成员比目鱼啊，小米转过来的啊，这夸我了，说小哥瘦了。哎呀妈，谢夸奖啊，这么长时间终于有人说我瘦了，但实际上我真没咋瘦，是因为今天穿这件衣服特别显瘦啊，今天这件衣服确实媳妇给买的挺好，我自己也很喜欢，真是特别显瘦，瞅着瘦了不少啊，但是肚子还是挺挺的，撅着啊。下面呢，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想说说给我家孩子买手机和那个给钱的事，我挺闹心的。
0: 那怎么了？说说事吧，直接说一下啊。
1: 我们是单亲家庭，然后孩子6年级的时候，那个我就离婚了，孩子一直跟我。然后他就是高考之前的时候都说了，说要给他买个手机、电脑之类的。然后这个高考之前他说要买，我说现在咱们网上也都是次指导，咱们考完试的时候咱俩一眼就给你买了。昨天中午突然间就那个跟我说你得买这个手机，然后给我看那个手机10000多。我说得买这么，我说买这么老多钱呢。然后他两个月后我不买这个的话，我就买那个，就是我们一个品牌的那个。他说这个有10000多，让我看那个，现在开学是10000多，12000。我说你明天我给你考完试的嘛，考完试的就给你买。我说那你现在有这些钱吗？我说你老子不给你，我说你老的钱给10000多钱那个给你买。然后他说。那我老给我的钱，那不是给我的吗？那我上大学，你都不给我花钱吗？好了，我说那也不能说你老的钱就是给你直接就拿走啊，那个你就啥都不用，就专门都给你花钱了。
0: 我打断你一下，我问一下，这没考完呢就要钱？
1: 啊，是这样。然后
0: 那你家孩子比你脑瓜好使啊？
1: 看他爸考不好吧，我这么想。
0: 我觉得是那啥呀，是人家就是明知道这个事儿，也就这个时候能要着钱了。完了，那你就不会说你先给我考试，考完试再说。现在说什么手机，你又给我考个啥也不是，那手机我给你一个手雷。
1: 我
0: 不会
1: 说
0: 吗？
1: 我没敢那么说。
0: 为啥不敢呢？
1: 我害怕他就不给我考啊。
0: 你不考就给谁考啊？那给他自己考。你不考的话，你出去给我那个背麻袋去，扛大包去。那给谁考？那这样一看，够呛能考好这孩子。你别给他买，啥也别给他买了，留钱给你说媳妇吧。
1: 然后又跟我说，后来他说那个那什么，他说那个我那个钱，我那个就是我还存有个压岁钱，之前就是离婚之前的时候，这个压岁钱一直都有的钱呢，有3万多块钱。我说那这压岁钱的话，你不也得给我拿的吗？我说你也我也是。

0: 说了，说考完试，大家那你这个这个
1: 为啥说考完试？为啥说考完试？就是我就觉得你这个妈妈，
0: 嗯，
1: 这个我真的是觉得，就是那你就钱都给他得了。就是当妈当的这么莽，这么不硬气的，而且不正常啊！就那孩子试没考完呢，就敢跟你俩要价钱，你乐意考不考？你给谁考啊？
0: 嗯，
1: 对吧？那这个孩子能教育好吗？
0: 是没教育好，这个孩子其实我们两个，我跟孩子的关系就不好，一直就是不好。我家孩子学习上就是，这么多年了，他一直不愿意学习。然后这些年就是我一直就是不放弃，就非得让他学。然后他，就是临高考之前呢，有两次就是成绩波动挺大的，就跟我俩发疯似的，说我不想学了。我就觉得那个送个外卖呀、我当个服务员也自由自在的，也挺好的。然后就崩溃了那会儿。后来又收拾点心，这成绩又缓了一点。我也是就是
1: 他能考一个什么样的大学？成绩大概是在哪个位置？
0: 400多分这样。
1: 那一本够呛啊。
0: 那一本是肯定考不上，他也上不了一本。
1: 二本好的也上不去。
0: 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成绩。
1: 那他要考一个民办的，一年好几万块钱，你还得给花呀。
0: 肯定不能让他上民办的。如果要是考不上本科的话，那就大专。昨天我一说，我说万一你要考不上，你要回民办买什么手机哈？然后他也生气，他就生气了，就走了，上学就走了。走了，他拿着手机那个搁到那个小卖店，然后这一到，他说听歌了。给我发了个微信，他说的，其实我给你拿看的那个手机不是我要买的。我要买的手机没给你看，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我说那你是啥意思啊？他说啊，我是想买那个4000-5000块钱的手机，然后就大概意思就是让我给他那些钱，我给他10000块钱，然后他买4000-5000块钱的手机，然后他手里头留着4000-5000块钱，留这个钱就是让我花这些钱，一定要花，让我花10000块钱。
1: 那就是你这儿子好像整点心眼子全使你身上了。还值得那啥呢？值得多高要两口，完了往回再退退，你不扯淡你吗？就是这样的孩子，你要他让他学习好非常难，因为他没等考试呢，就已经放在就是考完试要向他妈那块斗钱儿这块似的。哎呀，对不对？
0: 今天考完试了，也没跟我提这个手机的事儿。今天晚上考完试了，他去捡东西了，去看套房去了，也没跟我说这个手机的事儿。我就在想，我到底应该。
1: 考完试了，他再说也没有用了。他为人家，他不是趁手里有啥条件前拿你一口吗？就是没把你当妈，就是你们俩这个母子关系特别不正常。他把你当成一个可以计算的人，这个听见没有？这个我说的没说错吧？就是母子之间不应该是这样的，他应该考虑他妈带他不容易，咱们说最起码来说要知道真是不容易。然后那个我听你说这样，我跟你说听你说话唠嗑的时候，你也不是一个特别高的收入的群体，是不是？不是拿10000块钱不太当回事的人。
0: 我家就是我这不是孩子上学，然后其实就是今天中午回家，我上这个班挣的少，就是因为这块能照顾孩子。条件还可以的话，就是我弟弟那个对我帮助挺大的。之前，我弟那个上大学，就是毕业之后工作了，然后给我的钱挺多。我们平时就是在孩子的那个眼界里边，觉得我好像花钱还那什么，但是这个钱多的都是我弟弟给的，我也没说攒些什么钱。我认为就这点钱就是我攒下来的，我就想给就下了一块。就是这样。
1: 所以我觉得就是
0: 收入不高
1: 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啊，这事是这样，就是你这块呢，就是我的想法啊，就是你家孩子比你脑袋好使，比你脑袋好使啊，但是呢，这孩子就说的那个以后出息呢，就出息个爆。要出不出息呢，也够呛不好管。
0: 是。
1: 对，所以说，你呀、跟他俩，你跟他俩咱绕是就绕得，你可别把舅舅打进去。这以后啥事都找人舅舅。 你舅舅舅挺够意思的，你可别一整说的，老弟啊，你给你这那个外甥给安排个工作吧，你给外甥整点，要创业了借点钱，做个买卖吧，你可千万拉倒，你告诉他有事你自己琢磨，别找你舅舅，有事你可找你爹，你别找你舅。
0: 嗯，
1: 这咱说十年后的事了。
0: 啊，我知道。
1: 嗯，就是我不知道他爹是啥作风，但是我听这孩子。
0: 是因为他爹的毛病，然后我们都很多。
1: 他爹是心眼，他爹属于心眼贼多，专门使自己往自己家人身上使啊。
0: 嗯，我可能我也不太那啥吧，干离婚的时候，之前反正离婚那几年我也挺痛苦的，刚开始是
1: 我说他爸，因为我要是看这孩子到底像谁了，因为我听着不太像你啊。你没这心，你没这心眼子，我感觉像他祖，像他列祖列宗了。我跟你说，
0: 嗯，是的。
1: 啊，所以说就是，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哎。
0: 你说，假如中间老师，你说那我们孩子上大学了的话，就是现在这个情况是，每个月他爸给2000块钱生活费，
1: 嗯，
0: 然后给个2000块钱抚养费，就是从哪就是高三的下学期这几个月开始，就是每个月都。还这个2000块钱的抚养费给个孩子手里。
1: 嗯。
0: 那以后上大学的时候，就涉及到给孩子抚养费的事儿，我到底应该是到底是、这个抚养费，孩子的一个生活费什么，我应该怎么掏呢？
1: 就是他为啥2000块钱都给孩子手里啊？那孩子不吃不喝啊？
0: 我到后以前是一直是给我，然后从今年开始就今年春节之后这个钱
1: 那倒没事，就是这么地了。但是他这个没有理由啊，他这个没有理由啊。铁杆小米说，我爹口头语说活人惯的啊，樱桃树下站谁谁美，我捧谁谁美啊。这样的孩子多亏学习不咋地，这样的人不能有本事，有了本事这玩意是个祸害。所以说我刚才说了，你家孩子出去出去个报，要不出去的话也不好管教，就这么回事啊。现在咱们说管教已经来不及了，你掌握你自己的原则。就是为啥我告诉你，你说你要是考到这个北大清华去了，我肯定给你买10000块钱手机。为什么呢？就是你在那个宿舍里你手机不丢，你要给我打300多分考到一个那什么学校当中去，你别说你多少钱，你3000块钱手机都有可能是好的都丢，你还敢买什么？还敢买那么好的手机？你嘚瑟啥呢？
0: 嗯，
1: 对吧？这不可能，因为你那个你没有资格。就是你在你那个寝室，你要在那个特别好的大学里边，就是这样的丢这样的手机的情况非常少。你要是在你那个非常不好的大学里边，或者说呢就是真的是很一般大学里，风险非常高。所以说我不能让你带那么好的东西。为啥？我一般的都建议，不管是你家庭好也好不好也好，你上学头一学期你别一整三，家里有条件一键三连，一个苹果笔记本电脑，一个苹果的 iPad， 一个苹果手机，你家好几万块钱出去了啊，就是这些大学生就都那啥了，就都那个赞助苹果了，有不少这样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有的到学校没多长时间没了，查都查不着，对吧？那你看你是上学，所以说第一学期，
0: 看我家孩子想法就是，
1: 第一学期你买一个，都买点差不多能用的就完事了，装装穷。完了，等你心里有数了，再说买点自己喜欢的。我说的这还是有钱家庭，你这还不算有钱家庭，你没有资格咱们那么整。你自己啥样你知道啊？这是第一个。
0: 嗯。
1: 咱们说，你听我说完啊，就是我不让你说了啊，因为你说之后，我发现你脑袋不清楚，不是一个脑袋清晰的人啊。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跟儿子说，你要考不上好学校的话，不是说家里不给你买，而是说你要真那么买的话，绝对是有风险的。第一学期你给我买点，就是什么手机啊，和包括你这个上学的用品都买便宜点的啊，看看别人啥样，然后咱们再买，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那个钱的事儿啊，钱的事儿就是说的，你不要认为你的压岁钱就是你的，你的压岁钱都是你妈花钱花出去，别人才给你的，你妈不花出去凭啥给你？你咋那么理所应当要的？你臭不要脸的，对吧？这听明白没有？我要月月不给你老不给你老钱，我年年你过年过节不给你老钱，你老给你一分钱，你那么着急吗？对吧？所以说你扣他钱理所应当，没啥不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说，但是你不能说一分钱不给，这个东西是两回事啊。这是第二条啊。第三条就是你家孩子，我告诉你，你家孩子心眼子就是不往正定使，那你也得有点心眼子，别人说啥信啥，听着没有？ 也别死盯着，就是他是花说柳说，你也得花说柳说，知道吧？就得玩心眼了，你别不玩心眼，不玩心眼的话，这孩子到最后能把你整死，气死你，完了还不带蒙你情。

0: 条吗？
1: 嗯，是这样。
0: 好了，就这三条，多了不说了，再见啊。
1: 好，那抚养费的事儿，你说以后生活费的话，我能给，我要给他花点钱。
0: 你这样，你那个抚养费其实应该给你，这个钱给他的话，就盯算你给了一月2000块钱。
1: 那以后就是。
0: 比方说，你再需要多，他2000块钱不够，需要2500块钱，你再给500，就完事儿啊。
1: 嗯，行，好的，谢谢你。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
1: 好
0: 了，
1: 好。
0: 就这个，咱们这么讲，咱们小米问我说：“哥呀，你买得起那么贵的手机？”我买不起。我的手机，我跟大家讲一下是多少钱的，3000多块钱。我的手机多少钱？穆老师，3500啊，大概是吧。你乐啥啊？穆老师歪头瞅说：“哥，你那叫老年机。”直播嘎嘎卡，你知道你就明白啥意思了吧？直播嘎嘎卡那个手机，我现在使着呢。不是，就算这个，就算孩子高考没考完呢，说高考没考完呢，差一天呢就开始跟他妈提条件讲价去了，就这坚决不能惯着。你这考不考？你给我考的。啊，好的啊，小米说：“哥呀，你买得起那么贵的手机吗？反正我是买不起，我自己挣钱养自己，都买啥都得寻思寻思有没有用，用不用得上。”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明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新闻综合广播。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2: 日子怕被病气，山呀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意，不痛手眼人人心，只求好药得治愈。
1: 良言难劝该走人，莫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这两天呢跟大家一直在讲一个事儿啊，怎么解决血症。什么是血症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尿酸症，这都是血症。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静脉曲张、血管斑块，这都属于血症。您记住了，只要是跟血有关的病，咱们通通的都得称为血症，甚至包括我们的关节类疾病啊，它也跟血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骨头这块啊，它是能够生成一定的血的，有足够的造血干细胞产生，但是呢血液它也会流往骨关节，而我们关节当中所需要的各种能量和营养啊，实际上也是从血液当中分化的。也就是说啊，一个血液在全身的运动，它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的那句话说人与血管同寿。什么原因呢？血管的作用啊，就是血液的通道。哎，我们这个血液啊，顺着血管流经我们全身各处，有主冠状动脉，那么从这个里出来之后啊，它就会开始由这个地方运送到全身各处，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一直到最后的微循环。可以说到了微循环这一步啊，我们的肉眼呢就看不到了。那有的时候啊，如果说您到了医院，或者说一部分的药店，您会看到一个东 东西叫甲胄微循环检测仪，它呀通过一个放大的一个形式，就看到咱们指甲边缘甲胄这个地方微循环的一个情况。那正常的这个微循环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一个 U 型的，哎，这个时候啊，你能看到血液在微循环末梢它往出流，那你看到的这个呀就有意思了。啥叫有意思呢？这有的呀它正常，哎，它是 U 型的，哎，这个你能看到这个进来的这个管和出去的那个管里面咕噜噜噜噜噜，哎，有东西一进一出一进一出。那正常的那种啊，你就见到里面进的也快出的也快，可是呢是不是老人家你要去照那个微循环呢，麻烦了。为啥麻烦呢？分为好多种类型，人家年轻人照，健康人照这个甲胄微循环呢，那出来了统一的都一样，啥呀，全是呦呦呦呦呦呦呦，那都长一个颜色呢也挺好，以前是黑白的，咱现在啊有彩色的这个甲胄微循环了。哎，这是最能够通过一个外部的检测仪器直观的看到你血管以及血液的情况，那就神奇了。怎么说呢？这个一旦说你身体当中有病症，那你就不是 U 型的了，就跟锁头那个样 U， 哎，就变成什么麻花。哎呀，这麻花一扭，那你告诉我，就像血管一样，它是过水是多还是少啊？它就不顶啊。所以说，一般有麻花型的，它这一顶，好了，血压就高了。然后还有的那种啊，它七扭八歪，跟麻绳一样，也不是麻花了，跟麻绳一样，还带疙瘩，哎，就发黑。这个时候就不用说了，不是糖尿病，就是高血脂。要是严重的那种，就是黑疙瘩一个黑疙瘩一个黑疙瘩那种。好了，这个不是心脏有病，就是脑血管病。最轻的就是那个 U 型那个底儿啊黑一点，这就是什么血管硬化，哎，你血液变脏了。那这甲胄微循环呢，就能够看出来我们血液当中的情况。所以说咱们要是治疗血症，那怎么去讲，就是解决血液。这个时候啊，血管你都不用管了，解决血管容易，解决血管怎么容易啊？你只要说能够长期坚持，哎，以油化油来滋润渗透血管的内皮外皮，这个血管慢慢是能解决的。但是呢，你血液要是不干净，你的血管啊治一辈子都不行，那怎么办？就是解决血液。解决血液是解决所有血症的灵魂和基础，换句话来讲，治疗所有带血的这个病，净化血液是唯一的标准。也就是你一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你要是血液不干净，你这个所有的带血字的这些病就永远都好不了，这是无解的一道题。你看看咱们说吗，高血压是咋回事？不就是你血液变脏了吗？是不是黏了稠了，跟粥一样的，哎，那你这血压蹭就高了，那严重的引起什么脑出血啊，是不是脑血栓呢，栓塞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贫血是啥呀？贫血不就是你这个血啊里面的血浓度少了吗，对吧？中风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里面酸了吗？糖尿病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甜了吗？我讲过高血脂是啥，就是你的血液腥了，癌症就是你的血液臭了。你算算我们的血液酸甜苦辣咸全来了。哎，对了，再多一个，经常吃盐特别多的又容易高血压，那血液还变咸了。你说酸的甜的咸的腥的臭的，这味儿这啥味儿啊？这血液应该是鲜红的啊，这个闻着凑近了有点腥味儿，这是正常的。但是呢，这咱们这些东西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哎呀，包括癌症，首先改变的就是血液。血液一出问题了，这些脏的血液浸泡着你的脏器、五脏六腑、脑袋、眼睛、关节、皮肤，你就说吧，这怎么能好啊？是不是？所以说啊，这个事儿啊，说简单就简单，说复杂就复杂。往简单的说，就三个办法来解决。第一个，阻断源头，从肠道开始入手。第二个，新生足够量的新鲜血液，哎，来稀释旧的血液。那第三个也是最核心的，就是把这个旧血呀，身上的一些病血呀，给它改了。怎么改呢？第一个先拿十二个过滤过滤，第二个把里面大块的分解分解，第三个把里面不需要的东西啊排除排除。这就干什么？这就叫旧血换新血， 病绝换好血。那你说这三个办法呀，都挺难过的，也都挺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呢，病了不能不治啊。所以啊，咱们中国的自古以来，医家呀就是干这个事儿。那老百姓可能说接触到的少，但是啊，大家要记住，医生干的活术有专攻啊，人家就天天研究这个。自古以来的医生研究，到现在的医生还在研究，哎，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你看这两天孟非老师讲的，所有的病都是跟这些血液的环境变脏了有关系。那这个血液干净了与否，脏了与否，拿啥检测呀？人家是甲状腺吗？第二个，测血糖、测尿糖、测尿酸，哎，然后呢，测血脂。咱们实际上现代西医的这些方式方法都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血液到底是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还是那句话，大家听好了，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的带血症的这些病的核心要素。这个事儿不解决，你这些病它都好不了。你记住了啊，一定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把血液弄干净。那孟非老师啊，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讲了个方，讲了个什么方呢？十味换血方。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是来解决我们这个救血变心血、病血变好血的。气你该做做，血你该治治，气血畅通，百病无穷。那这十味方啊，千变万化。哎，这里面有山楂，有牦牛血，他们两个合到一块儿啊，就专门能够让你生心血的。你看这是不是也有作用啊？哎，这个牦牛血啊，它有作用，山楂也有作用，在这里面帮助你新生一定的血液，让你的血液质量改变一下。松仁和羊根加上雪莲，你看这又是三种药，它是养血的，主要就是解决你的肝脾肾。这肝脏啊一好了，过病就厉害了；肾脏一好啊，排泄就厉害了；脾脏一好啊，生血就厉害了。同时呢，这三个脏器啊相辅相成，整个推着身体当中的气血循环再加快一点，这循环一快了，哎，好事就来了。循环的越好，沉淀的就越少。所以啊，你看这五个药合到一块，生血、养血、补血，啊、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过筛子，促进杂质的排出。你说这是不是在净化血液？我告诉大家，净化血液这事儿不好干呢，它是一个大工程。要不然为什么说血管病不好治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糖尿病不好治，就在这儿呢。那咱们这里面还有桃仁、有红曲这两个药啊，单独拿出来一个都是能够稀释血液的，让你的血液啊变得不那么黏，让你的血液变得不那么粘，让你的血液里面的血脂啊变得减少。那咱们就不讲个别的了，咱们就把它稀释过滤。你看这是不是分解排除生血稀释过滤全有了？你说这一下

一个药就解决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了。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神奇不神奇啊？那最后这里面还有三个更厉害的呢，一个叫藏天麻，一个叫藏三七，一个叫藏红花。那这三个药啊，让郭老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怎么说呢？那西藏啊跟内地地区它有个区别，就是这个环境，海拔呀太高了。进入藏区啊，平均海拔都在4000多米以上。你就想想，这么高的海拔下啊，是不是高原的这种紫外线更强了？同时啊，这高原地带的缺氧也影响着动物，也影响着植物，也影响着在西藏生活的一些人。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就出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只要是西藏地区产的这种药材，几乎啊，不能说100%，几乎都含有一定的耐缺氧能力。你看这神奇了吧？这就叫一方水土啊，养育一方人呢、啊。一方水土呢，造就一方环境。一方水土啊，也让植物有了特殊性。你看，咱们打个比方，那红景天，所有的藏药当中，红景天一定是单独来的。这东西长得好看啊，红红的。红景天是所有的药材当中耐缺氧能力是最强的。你看，这就是藏药的特点。但是咱们这里面呢，用不到解决耐缺氧。这里面有三种藏药：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那这三种药啊，实际上中药里面也有，就叫天麻，就叫三七，就叫红花。那跟藏一搭上边就不一样了。藏药啊，跟中药啊，它有区别。什么样的区别呢？第一，生长环境高寒；第二个，缺氧；第三个，紫外线。所以啊，整个藏药我不说了吗？都有耐缺氧、抗辐射的功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种昼夜温差下呀，还冷的地方啊，就出现了有意思的事儿，就跟人参，你发现吗？北方的人参呢、啊，长得小，往南走，人参长得大。那你说哪个药就一个？这个药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啊，越是长的地方贫瘠的、瘦小枯干的，哎，多长一些年，它沉淀的药性就更足。所以说啊，在西藏也有这个特点。同样的药材，它适应了高原海拔之后，这个药就已经区别于中原内地的药了。哎，这也就是为什么能说出来，说很多药啊，南方也种，北方也种，长出来它不一样，药效它不一样，就在这里。那你看，天麻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讲解决血管，尤其是以脑血管为例啊，用天麻都可以。你像外面用的这个天麻杜仲康、天麻粉、天麻丸，甚至包括那个天麻原浆，都有啊，解决脑血管这块啊还是不错的。一般来讲，头上发麻的啊，这个脑部供血不好的，你用点好的天麻还是效果不错。可是啊，估计你没用过藏天麻。你如果要是能够有机会用点藏天麻来入这个药，那效果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这个同样的时间用藏天麻，效果来得更快，而且呢药劲更足。再有一个，就是在整个藏区啊，绝大多数的药，我不能说100%啊，绝大多数的药都是野生的。也就是说，在整个藏区呢，这个砂石瓦砾啊特别的多，有点土啊，那种啥呢？一般的地方啊都种青稞了，或者说种点高产的药。你像红景天呢，种的就比较多。哎，这个红景天的需求大，这样的情况下啊，在藏区地区啊，青稞种的多，这个红花就是藏红花有种的。然后呢，最多的就是这个红景天了，剩下还真没有太多的地儿能种地，也不能种药材，绝大多数啊都是野生的。这藏民呢，在城市当中呢少，哎，很多人呢都分散到了整个西藏的各个地区，这有的呀、啊、两户人家隔着都有几十公里。你这种情况下呀，很多人走的那个地方都是自古以来人迹罕至的。藏区啊也有很多人放牧啊，他放羊放牛啊。当然以放牛为主，就这样的地方。那所以啊，在整个藏区啊，这帮人乱走或者随着季节迁移的时候，他路上能够见到的野生药材比较多。那牧民呢，见到了野生药材就捡点回来，见到就捡点回来。他们把这些东西干啥？要不然就献给了寺庙，要不然呢就遇到集市了就把这个卖了。你看这是不是有意思的事出现啊？这绝大多数藏民拿出来的药材啊，这都是野生的。所以啊，藏药到今天为止，它区别于中药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药方没变。

果呢，有没有人到藏区收购啊？有人去，但是呢，量不多，因为只要到藏区收购的都是供给藏方，内地地区也有一些制藏药的厂子，不多，所以好东西啊，绝大多数都留在了高原。就这样的情况下，藏药就造就了特殊。哎，那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呀，见的也比较多了。刚刚说的是这个天麻，那个天麻呀，野生的太多了，所以这里面用呢都是野生的药材。那藏药还有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绝大多数的藏药啊，做成的都是丸。哎，丸散高丹里面藏药的这个丸药啊就多。可是呢，虽然藏药里的这个丸药比较多一点，个头啊，跟咱们中药的药丸它有区别。你看咱们正常的那种以山楂丸啊、六味地黄丸呢来为例，这类的药丸啊，就大药丸那么大的，那是标准的。当然了，现在来说呀、啊，这个有了鼠丸不含糖的，糖尿病人呢大胆放心的吃都可以了。可是藏药啊，它不是这回事，藏药不这么大，藏药一般的个头呢是介于大药丸和鼠丸中间的那么一个。你看大药丸就跟龙眼那么大个，是吧？那个鼠丸小药丸跟小黄瓜粒那么大一个。这个藏药啊，绝大多数不能说所有吧，绝大多数藏药的药丸，它跟什么呀？跟这个大粒的花生那么大，并且啊，它有两类，一类是硬的，一类是软的啊，这两种类型。但是不论哪两种，那这个藏药有一句话形容的就有意思，它怎么说的呢？自古以来就有一个说法，叫一颗藏药一两斤。我再说一遍，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就是一粒药能卖一两黄金。当然那是古代啊，现在这个黄金价格太贵了啊。由此不能看出啊藏药的珍贵。那还有一个事呢，就是一个药丸就一两黄金，那你说吃了没效不浪费了吗？怎么办呢？由此反过来还能证明一点，就是藏药的药丸啊有效率高，因为治疗周期短，但是效果一点都不差，这是藏药很神奇、很显著的一个特点。所以说藏药这东西贵，那一般来说，只要是藏药，都比这个中药材做出来的药要贵得多，这个是价格，名贵啊。你看藏药当中有一个药叫左泰，这一克就1000多块钱一克。我再说那个三七，咱们跳一下啊，跳到一个藏红花，这东西也贵啊。这东西一克好的藏红花也1000多块钱呢，一克你说能有多少？那藏红花长得什么样啊？对吧？有点像蒲蒲灯，也有点像那个小那个蕨菜，反正那个叶子窄宽的啊。这个藏红花长得不高，你们说这藏红花，大伙认为藏红花是不是红色的？不是，我跟你说，藏红花呀、啊，它也开花啊，是不是？但是这个花啊，开完了之后是什么颜色呢？是蓝紫色。哎，这个颜色很好看的那个花，那个花的中间是不是有这个花蕊呀、啊？你在外面能够买到那个红花呀、啊，一朵一朵的，里面细刺刺的，那是普通的红花啊。这种红花很便宜的，这个跌打呀、损伤啊、活血呀、下肢浮肿啊，这个用不用还是挺不错的。这类的红花呢也不贵，国产。第二个呢，还有一类的，就是伊朗的藏红花。那你真奇怪了吧？说为啥藏红花还叫伊朗的藏红花？品种是一样的东西，一个壳一样的，但是伊朗的藏红花就便宜点。伊朗的藏红花呀，就是好点的，1200块钱一克。你看是不是也不便宜啊？但是真正顶级的西藏产的藏红花，1000多块钱一克。为啥这么贵啊？轻，就是。这么个小苗长得孤孤单单的，一般见到藏红花了呀，你就能见到5、6朵，就是几颗，没有那么多的，是不是？所以它少物以稀为贵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花开的时候，它那个花里面呢，长出来一朵花里面长出来3根到4根的长的花蕊，这个花蕊啊就鲜红色的了，那这个东西才叫藏红花，没有的才叫藏红花。这一颗就叫藏红花，但是用到的就是从花上面拽下来的呢，一朵花上面能拽个3根4根的，这个3根4根的那个粗细啊，就跟什么一样呢？就跟面条那个粗细也是一样的。你如果把它晾干呢，那就轻的不得了了。所以说，为什么藏红花这么贵？

0: 说啊，它能够排到前三，无论你任何一种中国药材典籍当中的哪一个医学学派，什么唯医、蒙医、苗医、黎医、姚医、壮医、中医、藏医，所有的医学流派里面加到一起，有擅长用药。如果说单纯的以活血化瘀为例，单纯的以能够解决血管里面的那些杂质为例，单纯的能够溶解这些凝结成块的斑块和血栓为例，那自然的话，能占到前三。不只是药效，而且还是药性，都是顶尖的，首屈一指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藏药里面经常能够见到用藏药来做的药，就这么贵的原药，一粒卖一两黄金，还贵吗？那有一个药就叫红花丸，那这个红花丸呢，对突发性的梗塞，那效果好的不得了。所以啊，咱们这个用红花的方子里面，一般来说，它分为治急症的和治慢性病的。哎，治急症的里面呢，含红花的一定量比较大。那要是治疗已经成为慢性血管瘤疾病的，在藏药里面用到藏红花的话，这个药量就稍微小一点，但是再少也架不住这个东西贵呀、啊，是不是？那你看这个后三样，就是藏天麻、藏红花，还有一个藏三七。这个藏三七啊，就有意思了。在云南来说呀、啊，这个文山的三七啊，世界都有名。同时，中国的一个保命配方，就是我们的云南白药。里面的主料大家都知道，就是三七。至于怎么加工、怎么放、怎么含量，那就是保密的了，国家级保密配方啊，大家都知道。三七本身就有活血和破血的双重功能。那为什么叫三七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们，决定成为这个故事啊，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可是呢，有意思的在哪儿？这三七啊，用的是根儿。哎，你们都见过啊，三七在药店里面买是根儿。然后呢，大粉。可是最近这些年呢，流行了一个事儿，流行了一个什么事儿啊？就说三七的这个茎和叶，哎，还有这个花都能够入药。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啊，不只是三七涨价了，三七的茎叶花啊也都涨价了。那我们用的这个食物换血方里啊，老早以前就传下来的方，这里面用到的就是三七的茎。就那个枝杆啊，还有这个叶，比较新鲜的。这样的情况下呀、啊，就调剂了藏三七的药性。为什么这方子里用这个三个东西啊？天麻、三七、红花，你看是不是上中下一条杆啊？全都给包括了。哎，他们三个合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就专门能够分解血液当中大块、小块、凝结块、游离的块、贴在血管上的块。哎，它们又像筛子，又像粉碎机，同时能够溶解你全身毒素。你看啊，这天麻对脑子好，红花对这个血管上面的好，三七对血液里面循环的好。这样的情况下，只要你身体当中凝结成块、斑块、堵塞的，它们三个一网打尽，就是大的、小的、中的，它们三个全管分解大块、中块、小块。这十味药：生姜、南无血、松茸、连根、雪莲、桃仁、红曲、藏天麻、藏三七，还有藏红花，十个药合到一起，就是令和老师这么多年一直用的，也算是一个经典名方，就是十味换血方。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升。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毛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 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辟邪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事儿，把你的旧血通过药物给它换成新血，把你这个病血变成好血。那咱们这个十味啊加到一块就是个全方了。哎，也就是说啊，要想解决血液类的问题，要想解决血症，你血液不干净，不把它解决好了，啥时候这个病啊都治不好。怎么讲呢？您听好啊，也就是说血液要是不干净了，慢慢时间长了，就脏器就泡到这个脏血里面，这个脏器啊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就都出病，时间久了就肝病就找到你了。什么肝硬长囊肿啊，肾炎长结石了，肾硬长囊肿啊，肾硬大了，肾积水了，肾炎了，还有膀胱附件前列腺腰啊腿啊心啊肺啊，啥问题呢？一个是衰老，谁还念？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身上从上到下的血呀、太脏了，心的酸了，甜了，臭了，黏了，这么多问题的血在你身体里面泡着，就相当于什么呀？咱们就相当于肉啊，你拿两块肉，你一块肉上清水泡，一块肉上脏水里泡，你说哪个坏？哪个先腐败？哪个先长虫啊？这都不用说吧，一定是拿脏水泡着那块肉先腐败先长虫啊。那你说这种情况跟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身体是不是一样的？你说你年纪大了，高血脂这么多年了，那血液那么新，你泡的那些脏器都那么差，血管都泡的那么坏，到最后血管堵了就怪不得别人。你高血糖糖尿病那么多年，你那个糖啊在身体当中那么甜，除了喝的糖水就是酸，你说你身体当中又甜又酸，你说到最后都不着酸了吗？是不是糖水那个杯子放的那个着酸了？我们身体当中的血啊又腥又酸又甜，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比那脏水还脏啊？那泡着五脏六腑，泡哪哪坏？为啥糖尿病的病人并发症这么多呀、从上到下呀、你看糖尿病是不是下面眼睛让人失明啊？对吧？那眼睛不抗泡啊，时间长了不都出问题了吗？是不是糖尿病心脏可能出问题？为啥？因为心脏也不抗泡啊，它全身的血都得糖尿病啊，糖尿病心梗的还少吗？是不是脑袋更是啊，全身血管最细最密的地方，脏血一来了，糖尿病中风偏瘫出血了比比皆是。然后糖尿病为什么肝肾容易坏啊？你那肝天天使劲加班加点的过滤都不好使，你那肾呢使劲的加班加点的过滤，这么好一个脏器就被这个又甜又腥又酸的这个脏的血给天天泡着，啥东西受不了啊？是不是你就再好的一个电机，你天天往上淋水淋脏水，时间长了得生锈啊，那时间一久把机器弄坏了不干活了，拿着吧，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肝病都来了，而且这个血啊又酸又甜又腥又臭，黏黏糊糊的往下流到脚上了，它就回来呀、结果呢越黏的东西阻力越大，是不是？这阻力大每次进过去100个回来90个剩10个，那这点东西都沉底了，沉底了这就成了烂泥塘了。所以啊这脚上的血管啊堵得最多啊，越堵越多，越堵越多，血液循环过不去，越存越多，脏血不好的血越来越多，那就是慢慢腐烂发臭短路的糖尿病坏疽的烂脚的，为啥比烂手的多？你看这病都是不是在这儿呢？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只要是血症，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高尿酸、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中风偏瘫，只要是带血的，咱们呢必须改变血液。

降血热、炖肝经，把血热的东西当做排排，救血换心血，炖血换好血，气血畅通，百病不侵，这才叫治病，这才是我们中心的名。

就五点，大范围的，又要生血，又要养血，又要清热血液，又要化血，又要给血过滤，又要过筛子，又要粉碎里面的大块，又要排除里面的杂质。你认为你吃一个药就管事吗？哪有那么神奇的药啊？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的病不好治？根儿不就在这儿吗？对吧？你不解决病根，你不把血换了，咋治啊？咱们这位孙老师啊，你越这么讲，我越开心。我今天听完你讲了中医之后，更应该这么治。对呀，这么多年我都没有换血啊，我这个听完你这个说完了，我知道了啊，就是拿药物把身上的血过一过，筛一筛，一身补一补，排一排，修一修，让这些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我都对你减轻了。刘明忠老师啊，这16块钱方啊，得用多长时间呢？我是用几类的呀？我慢慢给你讲，你们别着急。你看啊，这一类的问题啊，根据病情程度的时间长短，咱们呢合理的利用方子，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大方，严重的病用全方。那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如果你的血液变甜了，哎，就是你的血管啊、脏器啊被糖泡着了。那咱们用什么样的方？我今天教给你。昨天咱们教的是怎么解决高血压，讲了个四味方，讲了个七味方。那今天咱们继续十味换血方，我教你们怎么样给您的血糖不过筛子，让糖尿病的这些人血液变干净。你这个糖尿病啊，血液越干净，那你这个血糖就越平稳，血糖越平稳，并发症的概率就越低，并发症的概率低了，咱们能减轻就没了。你们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但是血糖这块很难搞啊，为什么说呢？你看这个，咱们是不是吃过那个糖块吗？拿糖泡的，就泡完了是不是酸？吃着还黏，是不是？糖是腐烂最快的，所以你有感觉没有？就是越甜的水果烂得越快。那反过来讲，血糖越高，并发症越多，这不对吗？这都是里里外外从上到下。啊，包括皮肤脏器啊，包括关节啊，包括这些血管啊，包括五脏六腑啊，哪哪都被这种糖血，也就是糖水儿，换句话说，你这个血糖给泡着了，怎么办？用周老师给你方，哎，咱们有大方有小方，我两个一起给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糖尿病时间不是特别长的，没有太多并发症，用一个方；特别严重的，我再给你个方。来吧，把笔和纸准备好。我现在今天和昨天讲的是高血压，今天讲糖尿病，后面我会讲合并方，就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又有心血管病的，吃什么方？我慢慢的都教给你们，你们别着急去开药。如果说过两天我讲完了，你们去开药，我也告诉你们去哪儿抓，怎么抓，什么药合适。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少走弯路。大家说那个老师说的对不对呀？对，那拿笔拿纸啊。如果说咱们的糖尿病时间周期并不长，5年以下的血糖呢，吃了降糖药，控制在7以内的，基本没有什么并发症的，这类的人属于轻型的糖尿病的啊。你看这个方，这个呢还是个四味方，哪四味呢？我说你写啊，第一味药头儿，用10克啊，这头儿啊就是过滤血的，它跟红曲有异曲同工的妙，双向结合更好。那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用桃仁10克，雪莲15克，藏三七10克。你别买普通的藏七啊，你买藏三七能找得到啊。然后呢，松茸20克。这松茸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蘑菇，但是呢，这种蘑菇啊，不腥不气，促进血液循环，哎，效果比较好。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大量的营养物质，大量的钙、钙、硒。这是个好东西啊，也是藏药里面经常用到的一种药材。再说一遍啊，桃仁10克，雪莲15克，三七10克，松茸20克。啊，这是一副药，一天一次。那这几个药啊，你看一次煮的时间长一点，就是烧开了，大火烧开，然后小火慢慢烧。

然后呢，40多分钟，时间长点，然后呢，煮成一大碗或者是一杯都行。这个煮完了之后啊，拿一个纱布，把这个药渣啊算一算。

一次，什么时间喝多少呢？大家听好了，中午饭饭后一个小时酒，因为早饭中饭吃了，你们营养吸收的过多了，这个时候把这个药下去啊，也是一天当中啊血液循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事，咱们呢把这个下去，这个能够帮忙控糖，哎，还挺好使。那如果多快呢？你不是血糖是7.9吗？对不对？糖尿病的时间不长吗？就这类的方子，你吃了多长时间？3个月，3个月过后一天一副，你试试，你的血糖基本上能够降到6以下。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么热呢，才降一个点呀、啊？这一个点儿你不给它降下来，时间再久点，它给你涨了2个点。血糖你一旦超过9点以上，那我告诉你，那就危险了。血糖那个点数本身也没多高了，正常的数值3.6到6.1，你相信吗？这才几点啊？这上升一点和下降一点，这老费劲了。这上升一点容易啊，是要想把血糖稳定的下降一点，你知道多难？这糖尿病谁敢有那么大把握？是不是？我让你3个月在这种基础上，不伤害身体，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用完了之后能够绝对降到1点多，让你说能6以下，你要听清楚，6以下，这是不是就进入了正常范围值？能做到这样，我告诉你，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这也叫有效了，而且这个效果呢还是长期稳定的。你后面慢慢接着吃，就不用一直这么大的量吃了，就可以调整剂量了。所以说这个方子啊是好方子，用的药没有药权，好药材。哎，那这是糖尿病的轻一点的。那有人说了，说孟非老师，我跟他情况不一样，我呀是个糖尿病的老病号了，这个血糖的问题啊困扰我多年，我现在啊是双管齐下，不只是吃降糖药，我都打胰岛素了，就这样啊，我的血糖啊都忽高忽低啊，这血糖经常是8点几9点几，有的时候都到10点几。哎呀，因为血糖经常高啊，这不能算病毒啊，本月就住过好几次了，害怕。这个大夫也说了，这个胰腺呢的功能越来越差了。哎，这糖尿病严重的这种人呢，要不然胰腺功能最后完全丧失，甚至有些人出现胰腺炎，胰腺炎要命的，是不是？那么老师，就我的糖尿病的老病号、老朋友，你能不能也帮忙想个办法？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厉害在哪儿呢？它能组合，它能千变万化。那你说孟非老师在中医里面这么多年，治没治过糖尿病的人呢？太多太多了啊！我跟你们说一个典型案例，这个典型案例啊，我就给开了个9味换血方，就开1味，但是9味就够了。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人的病程就长了，40来年的糖尿病。哎呀，我见到他的时候91了，一个老奶奶。但是啊，来的时候啊，看着确实可怜。怎么可怜呢？这个坐着轮椅，不只是坐着轮椅啊，腿还缺了一个，哎，双目失明，缺了一只腿，就是从膝盖往下没有。哎呦，我一看，我说这么大的年龄了、啊，一个老头背着他，人家哎呦，他儿子，他儿子呀、啊。73了，哎呀，你说这个91岁的老母亲，73岁的老妈妈，这两个人结伴来的，然后呢，边有个护工，后面又拉了个小推车，你看看这是一家人吗？开始我以为那个也是家属呢，后来才知道是个护工，这就叫家庭组合了。跟我们到最后啊，都安排的是一个房间。这个老太太啊，双目失明，一个脚呢已经截肢了，另外一只脚啊也有伤口，还没有烂到骨头，但是呢。也是看着挺难受，最重要最重要的最怕人的就是老太太的并发症啊，全在心脏上，那眼睛脚都已经这个样子了，心脏上啊已经下了5个支架。哎呦我的天哪，你想想5个支架啊，在普通的地方啊，一个楼房上，你小县城一套楼房都够了，5个支架。儿子呢过来，第一个是照顾老妈妈，第二个呀、啊、儿子也是糖尿病，不过他儿子啊轻，比他轻一点。那你说我啊，小73岁了，这个中风过一次，没大事啊，基本上看不出来有这个后遗症，就是他不说你不知道。可是呢，就一个问题，他的腿啊也出问题了，而且呢，他那个腿上面呢，那当时啊，那个诊室里面把腿这个一撩起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是大疤套小疤，新疤套旧疤，全都是疤。
然后在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都裂开了。你看看，这是不是已经下肢，就是眼看着，如果要再不给他解决，他这个下肢啊，也要开始溃烂了。这边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有的地方都往上渗那个黏黏的水了。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下就是坏血的情况。也就是说，这父子两个来这，这个第一个是儿子和父亲照顾完母亲，那第二个就是两个人嘛都要治，这属于典型的糖尿病，还同时带有家族遗传。然后呢，一个是双目失明，一个腿截肢，五个肢瘤，严重发症。第二个呢是坏疽出息，大家听听，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案例是不是有个普遍性啊？也就是说已经挺严重了吧？也就是说老太太这块再不给她控制住，再来个支架，估计她都做不了了，你没了。你搭桥这么大年龄，医院都不给她了。反过来儿子这块再不解决，这腿估计也跟中国人一样，也烂掉了。所以怎么办呢？来我们中心了，慕名而来。那来了之后，那前期各种问题就不用说了啊，饮食这块那严苛的不得了。然后每天的一个动，就是器械在屋子里面都能出来了，因为这个就怕他俩受伤。

特别的好啊。结果呢，互不上，可好了，天天给他们一个晚上抹的白无常。这个二油翻这个东西啊，我讲过好多次了，杀鸡油紫苏两个合比一，就是一两杀鸡油一两紫苏，烧伤烫伤外伤冻伤皮肤感染包括这个糖尿病的扩散都有效。这是我跟我中医师傅学到的第一个方，不知道我教过多少人，效果真好。然后呢，那没办法了，这么严重，这两个人呢都吃九阴换血方法，反正是偶尔按理说不能，就是少点喝都行，但是老妈吃这个算了，就是两个人吃一样的方法，这样的话九阴换血方拿了。好了，我给大家念一念啊，你呢有你的感染期，这个方对这个严重糖尿病并发症的效果挺好。什么东西呢？听着啊，牦牛血放25克，牦牛血25克，山楂放10克，哎，牦牛血25克，山楂放10克，他们两个的作用就是生心血、化旧血、化开，哎，他们两个都有化血的作用，都有生血的作用。参苓10克，连根5克，雪莲15克，那这三个药啊合到一块，专门我是解决血、肝脾肾给它保住。哎，不让它出大问题，然后呢也能够激活心血的再生。咱们讲呢，旧血换心血，病血换好血，这五个药啊是专门来解决血的血的基础。然后汤仁加红曲，汤仁8克，红曲15克，这个就是稀释过滤。天麻藏天麻15克，三七10克，记好了没有？一共9个药，哎，一共9个药。你说，哎，温州老师，我发现了，你这个药里啊，能放藏红方。哎，我说对，为什么能放藏红方？我告诉你，一，这9味就够了。哎，这9味啊，相互扶持，相互起作用。这样的情况下啊，这9味方就够了。有人说，那为啥不用10味？9味够用的话，为什么用10味呢？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啊，被他们挽回去了，一个两个就开始喝。哎，我告诉大家。这喝完了呀，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大家知道吧，这个东西不是3天5天效果就出来了，它需要个时间。我跟你说，用上无论是5味方10味方，1个月就是个卡点。这吃完了之后啊，

我说这是好事，我说有效。他说那大夫，他说你说我妈也吃了一个月，咋没感觉到我老妈变好了呢？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想想，老太太多大岁数了？91了。我说她的各项身体机能，被这个补血、供血、填了的血泡了这么多年。我说你说她那个进来了之后是先温润补脏，然后再净化血液。我说她这个时间要长一点，我说白酒过去啊都得3-4个月。我说但是你放心，一定有效。我说你就别着急了，结果就这样，她也有信心了。吃到什么时候？吃到5个月，老太太自己说是有用了，是胃口好了，而且大便呢也通畅了。哎呀，这。

效果了，表示他高兴。而且反过来讲，用上二油方血糖也稳定了。最重要的一点，老太太另外一只脚下面的伤口明显的好转结痂，哎呀，这一下子两个人特别有信心。你说

就得说了，儿子的血糖控制在了五妹妹老太的血糖降到了6.3，基本上那几个容易发生问题的脏器都没再出现，两个人的脚全好了。大家告诉我，这九味汤你说有问题？所以说啊，您进来了，好好喝药，用上好药，只要你别着急。

不遭到解决。那今天呢，讲了两个方，希望这两个方啊，对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所帮助，病症有所缓解或者有所控制，就是咱们健康保健学这么说最大的心愿。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我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我的。

0: 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慢性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疾病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升。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毛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降血、换心血，化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渡血、断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哎，和你打通电话，我这可真是太幸运了。
2: 哎呀，我也开心。啊，你好。
3: 我是您的新听众。
2: 啊。
3: 我今年65岁，我是辽宁鞍山人。
2: 我听出来了，这个东北口音，咱是老乡。
3: 对呀，我跟您说，就是吧，我听到老师你这几天就是在讲那个学生的问题，我就感觉您讲的吧特别对，特别有道理。我就感觉我身上这些病吧，都是血不好造成的，所以吧，我也想用用那个十味混血方，我想换换血，看看我能用啊，我能用不？
2: 你说说你啥情况吧，我看看。
3: 嗯，行，那我跟您说，我跟糖尿病患者，就是多用糖尿病都10年了，这血糖指标吧，一直都控制的不好，空腹血糖呢是8左右。然后总糖就在15左右吧。上个月的头发血红蛋白是8.5%，再有就是这眼睛干，还发誓了，眼睛是眼。看东西的方面
2: 就有多大症
3: 了？怎么有眼睛？有一点还是不行，每天吧就靠滴眼药水缓解呀。两天吧就能不凉的一瓶眼药水。
2: 我一天得多洗几次吧。
3: 全都不是啊，我说吧，我跟你说，我媳妇吧，现在还怀孕的，你说不管以后帮我媳妇带带孩子，你就但是你就担心吗？怕这眼睛这要是看不见了，那不但咱忙了帮不上，孩子也带不了，你说你再拖累人家，这不我还得从家里头来，那你咋整呢？我就担心这个事儿。
2: 确实，你说的这个对，
3: 那
2: 我也是。
3: 是啊，另外吧，我都快血脂高，甘油三酯也高，还有那个东密度脂蛋白这都高，我这都一直吃西药呢，吃西药维持。
2: 它只能是控制啊，你吃降糖药或者是吃这个降脂的他定位的，它就是控制病情，它不是治的，明白吗？
3: 啊，是啊，我问你。
2: 血症，你刚才说那句话对，就是你要换血就对了。要不然说我问问你啥情况，你说血脂高，这是不是血液里脏？我不讲了吗？血液鲜了就血脂高了，血液甜了就血糖高了。你说这是不是都是脏血病血呀？
3: 对，
2: 你把这个血液换成干净的，这个血脂它自然就低了。你把这个血糖，这个糖给它排出去，换成干净的血了，不甜了，这血糖自然就降下来了。你说你空腹都八，这不低了。你现在只是眼睛啊，我跟你说，你刚才你说担心以后照顾不了这些孩子，那不是照顾不了孩子了，就是眼睛的问题， 就像你说，我就马上知道的严重，两分钟没有耳，你说是多严重？
3: 是，
2: 这就要怪我不发症，可能是别的地方了。我
3: 的病啊，然后那年冬天还得吃药，吃完药什么的，每天我都跟吃药似的吃药啊，吃完药糖药还得吃降压药呢，血压也高，这毛病了。啊，对，你这毛病吧，总是降糖降糖的。走到吧，脚上没跟，就像踩泥那似的，脑子没劲儿，然后大脑干
2: 的。这不更加重就来了，脑血管已经出问题，只是说咱没到大问题嘛。是
3: 啊，你看今天回来了，感觉可费劲了，所以我担心呢。我们要请人帮我看看，看我这种情况，这应该怎么用啊，怎么调理啊？你可帮我治治吧。
2: 没问题，老弟，这个你电话都打过来，咱俩都聊上了，这个我不可能不帮你，你放心。你这样啊，我先说，你先记个小方子，然后等过两天先用上，咱们先打个底儿，用十五天之后，我再给你换个方，你说行不行？
3: 嗯行，我看什么了？
2: 我跟你说，你记一下。
3: 哎。
2: 啊。好，那行啊。山楂。
3: 山楂。
2: 20克。
3: 山楂20克。
2: 红曲15克。
3: 红曲。
2: 15克。
3: 15克。
2: 雪莲10克。
3: 雪莲。10克。
2: 啊。牦牛血15克。
3: 牦牛血10。
2: 天麻15克。
3: 天麻10克。
2: 对，这是初级方啊，你现在属于三高的体质了，对不对？
3: 嗯。
2: 你如果这几个药，你先用上，你先用上个15天。
3: 嗯。
2: 然后呢，15天之后。根据你这个自己家的不同的血压这颗血糖仪嘛，根据你这个血压和血糖的指标，到时候我再回头给你打电话，然后咱们再确定后面是加大量还是说保持现有这个，你说行不行？
3: 不行，太行了。
2: 是不是？你用的解方，你先用上，这个先用一段，咱们看感觉。如果说自己有体感，感觉身上有点劲了，走路有点绵了的感觉。

0: 我就听您的。
1: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越用身体就越好了，好不好？
0: 哎，好的，谢谢孟老师。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0: 哎，谢谢，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县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集一栏，金钱不赚，畅谈无世道，尽展博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欲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道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在最近这段时间呐，不少听慧心节目的新朋友，就是刚听没有几个月，

老朋友我就不说了，听节目五六年六七年的，哎呀太了解了，跟着我走做疗法心情舒畅。哎，就有一些新朋友刚听几个月，哎他听上瘾了，哎这身体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从慧心的听众就变成了跟随我要坚定下去的学员了，跟着你学拿小本记，有的老姐姐不理就听呗，学员听众学员有啥不一样啊？有啥区别呀？我告诉大家，听众就是偶尔的听我节目，可能今天听，可能人家明天不听，只是对我的讲课他感兴趣，这叫听众啊。你看有的他到点打开收音机啊，听一听我讲课啊，认真点的呢做做笔记啊，可能过两天又不听了。但是学员不一样，什么样的人能成为我的学员呢？他不光对我讲课感兴趣，他自己有领悟，他开窍了，他真正领悟到咱们中医的精髓了，他开始学中医了。就是我讲的这些东西，五脏六腑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是根，肾是先天，脾是后天，人长病要身心双修，你不光治身体的病，你这心眼儿也得修，修心，修心吧，不光是一味的说我就做好事，说我就积德，我做好事，打我也不还手，骂我也不吱声，不是，是要有智慧。那五脏同调这个智慧，先后天同养这个智慧，身心同修这个智慧，可不是一般人能领悟到的，你得开窍，哎，你得往心里去。你看有的老伙伴去年他吃了固本延龄丸连做疗法，哎，你说固本延龄丸这个药它贵，吃完的人他心情舒畅了，他身体好了，他就开窍了，他认真听我讲课，就开始学习五脏六腑，五脏实心的，六腑空心的，五脏六腑啥关系也学的可透了，这就成了我的学员了。注意啊，只有这样的人领悟了健康大道，他知道咋做人咋做事咋治病，一步一步的他就真正健康了，不光身体健康，他像变个人似的，原来呢钻牛角尖，哎，一死理儿吃亏不行，有点矫情，你等听完我讲课，他懂得人呐要内外双修，身心同养，身体有病吃药，心有病你得自己救自己，不然的话呀，我告诉你这辈子你好不了病。他不光是行善积德的事，得领悟开窍，知道人呐不能生气，人呢不能钻牛角尖儿，人呢得奉献，但是我不能跟傻子较真儿。你看这个能领悟到和不能领悟到这两种人差别在哪儿呢？啊，其实并不在于他吃没吃固本延龄丸啊，这两种人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听我节目之后他感悟，他往心里去，人家记住了开窍了。大多数听众朋友听完课之后他发懵，

有五脏六腑的，阴阳五行的，理解不上去，他听个热闹。还有别人问我呢，慧心呐，你每天怎么不给我们讲疾病呢？你咋不讲高血压呢？你咋不讲糖尿病吃啥药能好呢？你咋不讲讲冠心病不支架能不能行呢？啊，你每天给我们讲这阴阳五行，还讲啊春夏秋冬，又讲时辰，又讲这个道术，这都啥文化呀？那你看咱们真正的跟我走年头长的成了学员，他就牢牢记住一句话，有道无术，术上可求，有术无道，止于瞎讲中医文化意义智慧，这属于道，而这人有道行，就是要你增长智慧，让你心灵收获健康，你那心里边想的跟别人不一样了，精神丰富。你看同样两个人上市场买西瓜，一个人买一块西瓜回家一看，哎呀这西瓜楼了，哎呦抱着大西瓜去找人家去了，站那跟人干仗，哎呀你陪我回来两宿没睡觉，这人呐你这辈子也不会健康啊。那有的人呢吃亏是福，凡事不较真儿，看见了装没看见，吃亏了还挺高兴，你看这人保证健康。所以呀、我告诉你们，身心双修，身体五脏的病用固本延龄丸，与此同时脾肾同调，就你大便得好，你肾得好，脾肾不好五脏就亏。另外你光吃固本延龄丸也好啊，吃我开的这个啊乌羊补心汤也好，你看乌羊补心汤是前年我们医院冬病夏治给大家熬汤药，我推广的方子到现在非常好，今年制成成药了。你不管吃什么啊，吃绞股蓝呐、等等啊，骨骼风痛胶囊啊，你不管吃啥，你心态不好，有点事儿你就小心眼儿，有点事儿你就睡不着觉啊，那你病能好吗？要身心双修。那听到这儿，有的人就会问说，那你讲这五行文化啊，意义文化还能让心灵健康啊，你把我心治好了，你让我这个每天都乐乐呵呵的，我老伴儿现在卧床不起，抗吃抗拉，我心情往哪好啊？我告诉你能好，你只要认真听，用心听，我教你们的是做人的道行。这里边说深不深奥？深奥啊，那得有文化人才能听懂，不一定非得有多大文化，那博士生有杀他妈的呢，你看新闻没有，博士生在国外出国回来了，他妈就这一个儿子工程博士了，出国了，后来这孩子回来了，因为什么事儿？他母亲没有达到他满意，把他妈亲手给杀死了吗？这跟文化有关吗？那捡破烂的背着他妈去治病，你看这德行人和人能一样吗？所以我说一句话，人有没有德性，有没有道，跟文化没一点关系。文化人干那不文明的事儿太多了，大白字老农民更知道仁义礼智信啊，咱就说老百姓，老百姓你啥都不干，你得吃喝拉撒吧。那今天我跟你们说一个吃的文化，咱们从头说起，就吃，得吃饭吧。大姐要问你，你吃饭用手抓吗？你得拿筷子吧，离不开筷子和饭碗。你说那碗为啥是滴了圆的？谁家饭碗是四方的？那你别抬杠，有做成的四方的少，正常都是碗。

是圆的，那碗高矮和碗口的宽度，说那跟吃饭有啥关系？为啥吃饭的时候你用手端碗呢？你咋不趴在桌子上，你把嘴直接搁饭碗里你就吃呢？那不成猪了吗？啊！我现在就问大家，为啥人吃饭要端饭碗？那猪和小猫小狗为啥就趴那就啃？为啥不一样？你们知道吗？没有几个人知道吧？研究生、博士生都未必能答上来吧？今天我就把这个智慧跟大家说说。标准的饭碗就是上为大圆口，那是天呐，上边这饭碗口是天，下边这碗底儿也是圆的吧，是地。碗底儿和桌子先连接这部分叫啥？碗足。你看你家饭碗上边碗口是圆的，那是天，下边有这一嘎达圆的在桌子上在这放着，那叫啥？哎，这碗底儿，饭碗底儿，那叫碗足。这个碗足它是跟地相接的，就代表着地，上边是天，下边是地，中间是承接我们人。那古时候那饭碗有个标志，那高度必须是碗口直径的二分之一。你看现在的这做成大碗小碗还有四方三愣的太多了，过去知道吗？这个碗多高，这个碗的高度是饭碗口的一半，就是因为古人把地啊和天一分为二，这个高度就代表什么呢？哎，上边是天，下边是地，就象征着我们吃的食物是老天爷给的。这碗口这一半上面是天，你下边这一半再加碗底儿，你人吃饭你得感谢老天爷，天地赐给我们的食物。你说大活人啥是天地？我为啥讲这个？你的肾就是你的天，你的脾就是你的地。人吃饭能离开天地吗？所以人活着能离开脾肾吗？离不开呀。而且那饭碗啥形状？从上往下，哎，逐渐的就往向外扩。古人把这个碗造成这个形，就是提醒咱们人呐，要心胸宽阔。你看那大饭碗，你看大饭碗，看看下边底儿，这个底儿是稍小点，也有大底儿的，是不是肚子大？你饭碗上边小碗口，完中间肚子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肚子，饭碗都这样。你做人得有心胸，能吃能装，宰相肚子能装船，别斤斤计较，要有一个平和的情绪。你不能动不动甩脸子来，动不动跟老伴嘀咕，动不动跟儿子嘀咕，叨叨叨叨叨叨，做病啊！我告诉你，人得病80%是情志来的，情志好你都不长癌。癌细胞你有我有狗都有癌细胞，你情绪好癌细胞它就在那睡大觉，你情绪不好闷闷不乐，你甲状腺长结节慢慢癌变了，那肺子结节你说现在谁没有？从头五年戴完口罩之后肺结节我都有，我们医院大夫护士90%都有，谁癌变了？你心情好它就不癌变。结节就像大树上长的寨子，哎，那你说老年斑这黑点谁没有？他咋不癌变呢？那息肉为啥有的人啊一检查胃癌胰腺癌，嗯，为啥有的人啥事没有？就是你治病的时候你不能忽略你的情志啊，记住不管治啥病，大病小病啊，胳膊腿的还是肚子里的，不能忽略情志。有多少人你看我天天查房，心内科、神经外科还有我们内分泌科，这三个科室我天天领着这三

饭的时候那碗和吃面的碗，那大小是有要求的。装大米饭、小米饭、二米饭的碗是四寸的。你看天，天老爷的天，天字你看几划，是不是四划？你等吃面条疙瘩汤那个碗是六寸的。你看地，大地的地几划？六划。这两种碗吃米的是四寸的，天给的；吃面的六寸的，地给的。你对天地不尊重行吗？所以说现在这小孩吃饭动不动不吃扔了，没福啊。人这一辈子该吃多少大米饭有数的，你糟蹋粮食，那你在粮食三间这饭都让你祸害了，到最后是什么样啊？人在这躺着呢，一口饭吃不进去，有没有这样的？得病了最后饭一口吃不进去。有两种人，身体能动能走能撂，最后一口饭吃不进去，粮食已经让你祸害完了。还有的人躺在那儿不动，行尸走肉，你看这人都要够呛了，但是他能吃饭，你咋回事？粮食三间的饭他没吃完呢，年轻的时候没祸害饭，要懂这智慧呀。所以古人吃饭的时候用手端着饭碗，你不能把饭碗放桌子上，用嘴去够饭碗去啊！你人能够着天吗？啊！所以说让天够我们呢，老天爷够我们，老天爷恩赐给你大米饭面条，你不健康吗？你抻脖饭碗搁着，手在下边耷拉着，摘了个膀子拿嘴去够饭碗去，这辈子你也没福，因为你去够天你够不着。所以在饭桌上吃饭要干什么？低调，食不言寝不语，饭桌上不能打孩子骂孩子，要尊敬大家吃的都开心。干什么？上尊重天，人来讲肾就是天，下要尊重地，那人来讲脾胃就是地，这回知道了吧？啊，所以在饭桌上啊，有一类人他身体出问题了，吃的多，大羊肉串撸20个，又整4瓶啤酒，不懂节制，最后得糖尿病了，脂肪肝了啊。所以生活当中生活水平高了啊，口腹之欲提高了。什么叫口腹？老百姓说有口头腹。嗯，啊，现在这人多有口头腹啊，想吃啥？来，现在大伙都出去，你看外边号称烟火气啊，有烟火气，人间烟火，烤的都冒烟了，又烤又酸的，你吃完你血糖就高，今天三碗肉汤，明天又整燕窝，后天又是涮锅子啊，烤各种烤牛肉猪肉，烤苞米粒，烤茄子，啊，烤尖椒，什么都烤啊，烤扇贝，是不是吃完脂肪肝的，啊，所以你要懂得就这口饭儿，人活着都要吃饭，该端哪个饭碗是你积的德，该这个饭怎么吃要有节制。今天为啥讲这个，就是让大家要尊重天地。那你说农民是不是靠天吃饭？嗯，农民不靠天吃饭不行啊，来场大风把苗都刮起来了，来场大雹子啊，把那个大豆那个叶子都砸出窟窿来了。所以说人呐，要尊重天地啊，顺其自然。再一个，你这个时候一定要记住，尊重天地对于我们人来讲，你大活人，你现在本身就是有天有地，老哥哥老姐姐啊，你的天就是你的肾，肾为先天之本，它主骨头生骨髓，支撑着你这全身。那脾呢是后天之本，它得吃饭，它主后天，它是地，人不吃饭能活吗？所以这时候地让你吃五谷杂粮。

你得拉的好，吃的好，拉的好，这是地。那你睡得好，活得长，这是天。所以你天地同调的时候，中间这个五脏才能好。所以在这我告诉大家啊，不管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你老慢病，不管你多大岁数，说我呀，现在70，我有糖尿病，我有高血压，我今年81，我是脑梗，我是前列腺，我是风湿，这个时候注意啊，五脏同调是对的。这个季节手上有固本延龄丸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要靠牌吃，把它拿出来，别留着，别舍不得啊。靠牌吃起什么作用呢？肝、心、脾、肺、肾五脏同治，它起到一丸治百病。因为百病之源五脏为根，所有疾病都是由肝、心、脾、肺、肾紊乱了、衰退了。互相不帮忙了，出现问题了。那固本延龄丸呢？二是八味大药，针对五脏六腑。你看这当中有补肾的，它补肾呢是阴阳双补啊。二是八味大药，它对应就是天地之间有28星宿，所以这28味药是借助天地的能量，无形的、看不着、摸不着的。来维护我们的五脏六腑。那有的新朋友刚听节目，他不知道，说慧心呐，咋回事啊？不明白。天上的星星离我们那么远啊，那个距离那得按光年来计算，它能影响咱们吗？我告诉大家，这个无形的能量影响可大了。人得天地之气而生，你别看那星星离你远。那你能得到他的气，不然为啥都是一个妈生的？一个妈生的生姐三个，性格不一样，高矮胖瘦不一样，长得不一样，母亲怀胎的月份不一样。那老大，逐月生的；老二，7个半月生的；老三，差20天生的。为啥？同样一个妈怀的孩子，为什么？他性格不一样，体质不一样，智商不一样，有的考大学了，有的在家捡破烂呢。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各国科学家就研究对不同月份出生的人身体健康，哎，它有一定的规律。2月份出生的这样的人，容易得精神分裂症和狂躁症，容易睡不着觉，焦虑症。6月份出生的，在55岁到65岁，容易得心脑血管猝死。这个他的猝死率就是普通人的35%。你等9月份出生的呢，容易得甲状腺病，是其他人的3倍。10月份出生的容易得哮喘，11月份出生的得皮肤病，12月份出生的。大小便失禁，憋不住尿，尿频，说这是啥规律？真是啊，这就是无形当中受了天地之气的影响，所以你看不着摸不着，它是虚构的，说它不科学吗？不是，这个无形的东西，天地之间长久的这个规律，我们人谁也违背不了。那不光月份，24时辰，你12时辰，它都影响我们万物生长啊！24节气，12时辰，它对应我们人体。你看，丑时、子时、子丑寅卯，子时是胆经当令，半夜11点到1点；丑时就是1点到3点，肝经；壬时就是肺经。五脏六腑，所以有些病为啥它犯病有点儿的呀？到那点儿就犯病啊，它不一样啊。所以这当中我们固本延龄丸，它就是综合五脏六腑。你看固本延龄丸做的时候都是在子时和丑时，为啥它好使？它这里头有奥妙和玄机，半夜子。

0: 时和丑时炮制，借着自然界当中肝胆经当令，少阳气，你火太大不行，没有火还不行，哎，这个时候小阳气足，有点阳气还不大，这个时候呢，哎，开始做药。然后等到午时和未时采药炮制，就借着自然界这个心经和小肠经当令。在脾经的时候，就辰时和巳时采药，借助脾经这个力量，脾主运化呀。等到肾经当令，申时申酉，他吃完之后给肾和膀胱力量。所以老伙伴们呐，啊，刚才我说这些，你可能哎呀，老师啊，我听蒙圈了，别蒙圈。我告诉大家，固本延龄丸，你心脏病你要中午十一点吃，你要糖尿病你要早晨七点吃，你要睡不着觉，你晚上记住晚上的七点吃，你要肾膀胱肝胆。特别是膀胱长结石了，肾长结石了，你下午五点吃，时辰不一样，那个经走到那儿了。这当中这28味药呢，它调理的是人的脏腑，五脏六腑，这当中就差个事儿，什么呢？哎，就是脾肾。今天为啥讲这饭碗？上边那大口是天，天要是罩不住，下边的小口是地，它要兜不住。你记住，你中间，你说你这个饭，你能消化不？为啥有的人吃完不拉胀肚？所以老伙伴们啊，吃固本延龄丸是好药，专门治老病，岁数大的一体多病，你吃。那这个时候要注意天和地，自然界这个天现在阳气最足，热是冬病夏治的好时候，地现在呢阳气也挺足。啊，这个万物生长啊，哎，阳是三间天地现在最帮你忙，地的阳气往上升，天的阳气往下降，庄稼长得最好的时候，你气血最足，你吃固本延龄丸吸收最好。但是人的天地，我们本身老哥哥老张大姐老王大哥，咱们本身我们这个天地你必须保护好。啥叫天人合一呀？天就是天老爷，人就是你，人本身也有天地，你我老哥哥老姐姐，就咱养那小猫小狗，自身也带阴阳带天地。啥是天？就是这个肾呐、啊，哎，肾为先天之本，万病之根。肾要不好，一旦肾虚了，你吃药不往上送，你肾虚你吃药你治脾胃病它去不了，你肾要虚你吃药吃固本延龄丸你治心脏病它就差意思，它上不去，能上去70%，差那30%就感觉人家吃一葫芦就好使，你吃3葫芦才能见效。为什么？你天当中这个先天这个肾它不往上推，后天这个脾它不运全身兜不住，上边天不照着，下边地不兜着，那你就不吸收，那怎么办？所以叫固先天养后天，五脏同治延年益寿。所以昨天我就给大家一个小方子啊，像这个专门养我们后天脾的有这味药何首乌，还有黄芪，还有干姜、大枣，这都是养后天脾的。你大便拉稀呀、啊，没劲儿啊，变得少啊，会有像小羊粪蛋似的呀。哎，你吃这几味药。还有的人呢，先天出问题了，啊，这个天出问题了。你正常自然界这个天，今儿个刮风，明个下雨，后个下雹子，你说你庄稼能不能长好？不能得好。那我们人身体当中这个肾，一旦虚了。尿不好，睡不好，哎，拉也拉不好，心脏也跳不好。为什么？肾气鼓动全身，肾为气之根，长肾囊肿的、肾结石的、老头前列腺的、老太太尿频的、腰疼的、骨质疏松的，这都肾有问题。 那这个时候有这么一味药叫啥呢？锁阳，锁住你五分阳气，阴阳货，日阴百阳而不倒。这阴阳货，这阳气足，专门补先天经的。哎，让你，你看这个阳，这公羊啊，一天跟100个母羊交配，它也不累。为什么？它补阳气足。所以你把这个阴阳货、锁阳，各15克到20克，然后呢，何首乌、黄芪各30克，干姜20克，大枣呢，女的7个，男的8个，我们甘草放它20克，煮水喝。煮水喝，它保你先天肾，固你后天脾。你这俩脏器就拉也好了，尿也好了，然后你再吃固本阎灵丸，你看那个劲儿它格外不一样啊。关于这个呀，这几味药大家上药房买啊，你到大药房，因为现在说实话中药材里头说都很多，你像黄瓜柿子能扣大棚，中药能不能扣大棚也能，所以追求产量，质量就不好。你先后天整好了，天亮亮堂堂的，风调雨顺，地哎也是哎土养肥沃，脾胃也好，吃也好，消化也好，拉也好。你说种庄稼，天风调雨顺，该下雨下雨，该有太阳有太阳，地呢这土养肥沃，黑土地，你说种啥庄稼种不出来。所以注意啊，这个脾肾大家把这个方子记下来啊，记不住的给我学生打电话，我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张罗张罗，弄点我们院这个成方子，哎，弄来让你们喝啊。再一个固本阎灵丸，咱们有的老伙伴手上有，有的没有，一定要开始服用了。配合什么呢？骨关节疾病的搭配骨骼风痛胶囊吃，效果是非常好啊。认真听节目，明天我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出题，让你们答题，答题之后答上了有奖。就这个季节要把眼窍打开，眼窍不打开你吃药也不吸收。注意啊，明天到点听节目，今天节目咱就到这儿，下面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广地内经，天然杂病，诸由术，汤液经，藏象面，神气经，听人博士，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适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安心喝水，用心灵骨髓本源，奉祭来心，从白带名医风尚。

0: 传，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欲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道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电话接通了，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我是丰源的王华。我今天跟老师通话呀，我就要反对吃固本延龄丸这个效果了。固本延龄丸太好了。
4: 老姐姐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75了。
4: 吃固本延龄丸吃了几壶了？
3: 我吃3壶了。
4: 啊，吃的效果怎么样？
3: 好啊。
4: 嗯，手上有一定接着吃、啊、这个时候不能断顿呐。
3: 我就是这个心脏冠心病。
4: 嗯，
3: 哎呀，这肚子呀，往上刮肚子的，脑袋也迷糊。我就用这个固本延龄丸呐，用好了。
4: 嗯，心脏病
3: 多
4: 少
3: 呢？有不20来年了。
4: 具体是疼还是憋？
3: 憋，有时候吧就嚼嚼活活的。
4: 嗯，
3: 吃固本延龄丸吃的那个心脏吧好了，稳当了、
4: 嗯、
3: 反正我能溜达能干点啥了。
4: 嗯嗯，那不要问人家怎么样。
3: 我的血压有时候忽高忽低，完了不稳定，不然我没吃那个降压药，咱就吃这个固本延龄丸了吗？
4: 嗯，
3: 吃的平稳多了，不那么迷糊了。还有那个我下晚上睡觉3个小时，从哪用上固本延龄丸，睡眠也好了，能睡6-7个小时了。
4: 嗯嗯，真不错。老姐姐你刚才说呀，你那肚子怎么疼啊？
3: 这肚脐子转圈，有时候连着胃，哎，就像拧肠刮肚的疼啊。
4: 嗯，
3: 有时候这肚子这个企业的怪还像鼓包似的，有气儿似的。
4: 嗯，所以说这个病是咋回事？为什么说会心呢？咋问这么详细呢？刨根问底的问，告诉大家啊，老姐姐这个病，心脏叫气滞心胸，冠心病啊，头晕叫肝阳上亢，太阳穴疼，眼睛干涩难受，偏头疼，半拉脑袋疼啊
3: 啊，
4: 肚子疼叫肝脾不调。你有胆囊炎呐？
3: 你那有哦，胆囊不好，
4: 睡不着觉。你是入睡难，睡着了醒也是半夜醒了睡不着。
3: 不是，还好做梦呢。
4: 嗯， 那么梦一多，说明你大便相当不正常。
3: 哎呀，对呀，相当不正常了，可不是咋的？
4: 嗯，所以说你看，这肝心脾肺肾，这五脏六腑呢，它穿糖葫芦了，啊，都有病了。那么单纯说心脏有病治心脏，那脑袋有病治脑袋，这你得从哪儿治啊？固本延龄丸好在哪儿呢？五脏同治，六腑同调。你看你那个心脏疼是胀疼，丝丝拉拉疼，像针扎是来一阵儿啊，哎呀，刀绞是疼，肚子也是着凉了疼。
3: 对，对对、
4: 啊。这个脑袋那是晕，咱们老百姓叫迷糊。这个迷糊呢是天旋地转张脚的迷糊，大头沉。啥时候？开春严重。为什么呀？春季主肝呐、
3: 啊，
4: 肝风内动啊，它就出现这个现象啊。那么大。

0: 说说肚脐儿周围嚼嚼拉拉的，一整肚子还鼓包，这叫肝脾不调。肝脾不调呢，胆囊炎引起的呀，肠道功能紊乱。哎，
1: 啊、
0: 所以这个疼它就绞着疼，哎，肚腹绞痛，哎，所以这种情况啊好办啊，老姐姐一。一定要不能着凉
1: 啊，
0: 二不能生气
1: 啊，
0: 三饮食不能吃油腻的
1: 啊，是我真不能吃油，
0: 你吃完油不行你疼啊。再一个老姐姐啊，这当中有两个事儿，你脾相当不好，就是你呀、啊、这些年呐、啊、你那个大便呐、啊、你就没正常过，
1: 是可不是
0: 吧，时干时稀，我们叫糖解不调，糖解不调你就有时候干有时候稀，要不里头泡糟糟的嘎子溜秋的啊，所以这个病呢还要薄薄脾，因为你脾胃不好，你那胃吧有点毛病，
1: 哎有毛病，
0: 吃东西吃不得劲了，就是难受胀得呼的疼，哎打个嗝排个气还挺得劲儿，
1: 是
0: 啊，所以这个情况固北延陵丸当然要接着吃
1: 啊，
0: 哎接着吃把心脏病治好，你容易得动脉硬化
1: 啊，
0: 你那个血压不稳呐，叫动脉硬化型
1: 啊，
0: 忽高忽低手脚麻，
1: 嗯呐是，
0: 我给你再开几味药
1: 啊，
0: 你回去呢煮水喝，或者喝个14天的汤药啊，
1: 哎
0: 嗯，柴胡30克、
1: 啊、
0: 黄芩有口干呐，
1: 啊有口干，嗯呐，
0: 哎天冬麦冬各20克
1: 啊，
0: 何首乌
1: 啊，
0: 哎这个何首乌要买好的
1: 啊，
0: 30克的何首乌，桂枝
1: 啊，
0: 芍药
1: 嗯
0: 各20克，甘草20克，这个方子你喝汤药喝14副
1: 啊，
0: 哎它干什么呢，它能补脾养肝，因为你脾要不好、
1: 啊、
0: 胃要不好，大姐你吃啥药它都不吸收
1: 啊，
0: 你脾胃要好了，你固本延陵丸你能少吃
1: 啊，
0: 那同样你吃的少你还能好病，那你脾胃不好，你说今儿个胀明个拉肚，你吃药吃的多而且不爱好病啊
1: 啊，
0: 你现在就后天之本脾胃虚弱
1: 啊，
0: 哎手脚凉不凉，
1: 冻脚哦，有时候也冻手冻脚、
0: 哎动手动脚，再放点锁阳20克
1: 啊，
0: 你有一个病就是尿频憋不住尿，
1: 越冷越有尿
0: 啊，越冷越来尿，喝点水就来尿，
1: 嗯
0: 天都一冷就来尿了啊，
1: 对怕凉，
0: 哎
1: 怕冷，
0: 这几味药呢、
1: 嗯、
0: 你记不全没关系，你可以打电话问、
1: 啊、
0: 我学生把这个方子告诉你，你回去抓啊，对你那个肚子拧劲儿疼也好使，
1: 嗯
0: 哎配合吃一段，然后固本延陵丸接着吃，你这病也就都好了 啊
1: 我这吃固本延陵丸，我吃的我都有精气神了，原先哪没精神啊，一点精气神没有了，走两圈也能走了，能溜达了，你还呀
0: 固本延陵丸大
1: 你了，
0: 能让老年人呐晚年活得健康有质量，少得病不得病不难受，寿命长，
1: 太感谢了，
0: 配合吃这样更好了。手上还有固本延陵丸吧？
1: 那还有点，
0: 接着吃啊！
1: 哎
0: 哎，别让它断顿。
1: 嗯、
0: 啊、嗯，好，老姐姐再见。
1: 哎呀，太感谢老师。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叫什么名字？
3: 我叫谢桂芳。
0: 多大了？
3: 76岁。
0: 属啥？

0: 手痛的。嗯，来电话啥事儿？
1: 我吧，就是听你讲座也讲了好长时间了，就是我主要就是吧，脾气的扩张啊，咳血，刚出院呢，住院了。
0: 粉红色泡沫痰，咳那个那血沫子是粉红色的，可新鲜了。
1: 对，嗯、
0: 粉红色就新鲜色儿。
1: 嗯，对。
0: 非得让我说土话，咋整？
1: 因为你说土话，我能听懂。
0: 新鲜色的，就粉红色的泡沫痰带沫子的，就支气管扩张的症状，卡血了。
1: 嗯、对，然后我还有颈椎病，很重啊。
0: 嗯。
1: 每天都除了头晕的恶心。
0: 嗯。
1: 还有腔梗。
0: 嗯。椎病，再加上腔梗。
1: 嗯。
0: 他就让你脑袋迷糊，走道都张脚。
1: 对。
0: 深一脚浅一脚、
1: 嗯、
0: 一整就拜道要卡跟头，
1: 有时候卡起不来呀、嗯、
0: 起不来打模糊啊。
1: 嗯，
0: 为啥打模糊呢？那脑萎缩了，有脑白质病变。
1: 嗯嗯嗯，
0: 脑白质病变吧，就是打模糊，掌握不住平衡
1: 啊。
0: 冬天别出去，要倒雪磕子里打模糊起不来就冻死了。
1: 我现在都不敢出去了、嗯、
0: 所以检查呢，现在是支气管扩张、颈椎病、颈椎管狭窄、腔梗，再加上脑白质病变，你有。那根在哪儿？我告诉你，大姐，这根在哪儿？这根就在肾呢。
1: 肾、嗯，
0: 你肾太不好了。
1: 啊啊！
0: 你有啥？耳朵响。
1: 对，有时候耳朵响。
0: 腿脚冰凉。
1: 对。
0: 尿频憋不住。
1: 对对对，嗯。
0: 啊。
1: 嗯。
0: 口干耳涩
1: 了，嗯，
0: 上火了，
1: 嗯，
0: 这个病呢克黄痰，
1: 嗯，
0: 这个病啊克黄痰呢有一个肝气犯肺，你这个病呀，沾气了，
1: 啊，
0: 沾气了，跟谁呀？跟哪个儿子呀？还老伴儿啊？
1: 没有，都没有，
0: 老伴儿大岁没的，
1: 老伴儿都走八九年了，嗯，
0: 那儿子呢？
1: 就一个女儿呀。
0: 一个姑娘多大岁数啊？
1: 姑娘45了吧？
0: 那你这姑娘岁数小啊，姑娘才40多岁。
1: 啊，结婚了，我结婚也晚。
0: 姑娘，你跟姑娘在跟前啊？
1: 没有，我自己呀、啊。
0: 姑娘几天看你一回呀、啊？
1: 姑娘现在每天呢都能来瞅瞅来，给我买点菜，我不能出去呀。嗯。
0: 可不是咋的，让她经常来吧。
1: 嗯，
0: 因为你这个病吧，那支气管扩张吧，挺遭罪。
1: 对对对，
0: 一活动吧是没生命危险，这些病都没生命危险，老太太活90也没事儿。但是支气管扩张一动，它上不来气儿，而且支气管扩张呢导致肺阴虚，你会脚心热呀。
1: 啊啊啊啊！
0: 脚心热，心嘚瑟。
1: 嗯，
0: 就是那个心来这心突突嘚瑟，叫房颤。
1: 对，有风的。
0: 我要号脉呢，就解带脉。解带脉呢，就是我号脉吧。左手关脉，会出现什么呢？忽悠忽悠，咯噔咯噔的，你自己感觉就心长个儿。
1: 嗯。
0: 然后吧，你这手脚心容易热，心脚心、嗯、手心热。
1: 嗯，对，嗯
0: 嗯，所以这个病吧。大姐姐是肾阴虚啊，就肾阴虚导致肺阴虚，又导致肝阴虚。你眼睛不好。
1: 哎，我近视。
0: 哎，所以说这个病咋来的？这个病熬夜操心伤心了，经常的思虑过度、
1: 嗯、
0: 睡不好觉来的。思虑啥事儿老寻思，不知道叫多少年了，大姐，
1: 挺多年了，但是吃药调理的现在还可以呢。
0: 吃的啥药啊？
1: 我就吃你们给开，你们那个就是生气汤当口服液啊。
0: 嗯，可以。
1: 啊，我吃的，哎，现在能睡着觉了。
0: 嗯。你现在呢是上边虚，下边寒。啊，有尿呢还憋不住， 所以把脚、腿脚丫子总木个张的。你别看脚心热，脚心热那是晚上热心烦，但是平时一白天这脚丫子总觉得不热乎。
1: 对，但是
0: 那话还憋不住。啊，大便不好，这个大便吧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啊，下坠，但是拉不出来。下坠啥感觉？就脚有大便了，下坠呢？那你是
1: 脚脚有大便？
0: 那就叫下坠吗？
1: 嗯。
0: 总觉得有大便，是不是咱东北这个词儿叫下坠？
1: 啊，是是是。
0: 哎，就下坠，就是我们术语叫有便意，有大便的感觉叫便意，但是便而不爽，就是拉的时候你会冒虚汗，拉完也冒虚汗，拉的时候也冒虚汗，就是特别虚，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这就虚，这个虚呢，大姐呀、啊，你现在吃固本延龄丸，你就一葫芦吃28天，手上有现在就可以吃。那么吃的同时呢，你这个情况我要给你开点小中药配着吃。
1: 啊，对对，对，
0: 这样呢对你身体呀、啊、是有好处的啊。
1: 嗯嗯嗯。
0: 因为呀、啊、你肺肾气虚，肺肾气虚呢，你看我们用点啥呢？你口干用点西洋参，
1: 嗯，
0: 西洋参30克，
1: 嗯，
0: 啊，口干用点玄参，
1: 嗯，
0: 麦冬、五味子，
1: 嗯，
0: 各20克，
1: 嗯，
0: 啊，要放什么？要放黄芪，
1: 黄芪啊，
0: 20克，
1: 嗯，
0: 要放锁阳，
1: 嗯。
0: 银阳藿，
1: 嗯，
0: 啊，锁阳、银阳藿、黄芪各20克，哎，女同志大枣7个，甘草20克，
1: 嗯，
0: 这当中少了谁都不能少黄芪、锁阳、银阳藿，
1: 嗯，
0: 因为它补气的，它能让你上来气儿。上补肺气，中补脾气，下补肾气。
1: 嗯，
0: 这上面能上来气儿，中间大便有劲儿，下边小便有劲儿啊、哦。
1: 嗯，
0: 哎，你吃14副。
1: 啊。
0: 哎，然后呢，把脾肾这个基础打牢之后啊，固本延龄丸呢，慧心正在给你们想办法啊、哦。
1: 嗯嗯嗯嗯嗯。
0: 哎，你吃得照8个月吃。到时候
1: 行，
0: 吃好了咱不犯病，你这病太遭罪了啊、哦！
1: 对对，要不然我就是早上那听你的讲座呀，早听我不能到现在这样啊，我以前身体还可以、
0: 啊，年纪大了有点病吧，正常，但是你这病都没生命危险，这病能治好。
1: 嗯，以前放了好多棒，哎，我就这次听你的讲座也挺长时间了。你们不骗人，不骗老百姓，那个以前用老多药都上当了。
0: 别说实话了啊！哎呀，再说让人家挑理了。咱们治病吧，就本着呢，把病看明白。虽然没有灵丹妙药，但是大夫得有良心。
1: 对对，我就
0: 你大夫开不出灵丹妙药，说治病治不了命，但你良心还没有吗？你给人家开对症的呀。所以你这病，大姐，现在你先把我开的这个小中药你吃它几副，吃完吧你就能有劲儿，口干都能好，然后呢把这底儿打好了，大便消化也都行了，能吃饭了，有精神头了，等吃锁阳固精丸的时候吧，它好吸收。
1: 嗯嗯，行，
0: 哎，然后你听广播吧。
1: 啊，
2: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功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临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部署会召开， 我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文化惠民文艺演出走进。

0: 桦树镇西大川村。
1: 6月9号，临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部署会在市政府4楼视频会议室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及白山市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要求，总结2季度以来安全生产工作，分析研判当前安全生产形势，部署3季度安全生产和防汛重点任务，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郭大鹏主持会议。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全域排查，狠抓隐患整治，紧盯风险短板，抓实防汛工作，严肃工作纪律，强化值班值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收官攻坚政治责任，坚决贯彻上级部署，深刻认识当前严峻形势，全面压紧压实党政同责与4级责任体系，构建封闭管理格局，强化安委办牵头抓总作用，健全跨部门应急联动与联合执法机制，消除监管盲区，凝聚齐抓共管合力，以责任零漏洞，保障安全零事故。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化隐患排查整治，严管矿山技防及外包，严格危化品全链条管理及工贸高风险作业审批，压实建筑施工3方责任，严查道路交通违法违规，并完善防护设施，全覆盖排查消防隐患，重拳整治燃气问题，强化文旅安全监管，极端天气关停高风险项目，督促企业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强化监管执法，提升安全治理效能，立足防汛临战状态，推广干部加专家排查机制，运用4部2职等方式精准核查，对防汛隐患整改不利行为零容忍，依法严厉惩戒，夯实水利部门防与应急部门救的责任体系，督促各地各部门加大防汛投入，全面提升风险辨识与自救互救能力，确保各项防汛备汛措施落地见效。要加强应急保障，守住安全最后防线，落实省安委会4项要求，修订完善防汛预案，并强化跨区联动演练，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规范信息报送，杜绝迟报瞒报，整合建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全面备足防汛物资，健全多部门联合会商机制，严格落实临灾预警叫应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溃坝垮塌及大面积内涝底线。会上，市防汛抗旱服务中心讲解了防汛工作复盘，市应急局、公安局、消防救援大队、水利局依次汇报了2季度工作开展情况，分析研判当前风险，并提出了下一步工作建议。
1: 6月9号，临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梅花带领市文化馆文艺小分队深入桦树镇西大川村，开展我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文化惠民文艺演出活动。
0: 本次活动由中共临江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市文联联合主办，市文化馆承办，旨在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向乡村延伸，让文化惠民真正落到实处。文艺演出在欢快的旋律中拉开帷幕，歌舞、地方戏、3剧半等节目轮番上演，内容贴近生活，形式多样，既有弘扬主旋律的时代强音，也有展现乡土风情的原创作品，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下一步，临江市将持续深化文化惠民工程，推动更多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不断创新服务形式，丰富活动内容，让文化之光照亮千家万户，为基层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1: 近日， 党旗插进边境校，红色浸润成长路。2026年临江市教育系统规范办学阶段汇报活动在临江市建国小学隆重举行，副市长翟兆东出席了活动。
0: 活动在充满活力的特色体育展示中拉开帷幕，伴随着动感的音乐，学生们手中的跳绳上下翻飞，花样跳操整齐划一，在无作业成果展示区，一系列充满探究意味的实践作品令人眼前一亮。学生们利用植物叶片进行植物敲染，污水过滤实验装置则展示了孩子们对环保的思考与科学探究能力。随后的课桌舞展示则将校园的活力浓缩于方寸之间，学生们在课桌前随着节奏律动。在劳动技能大赛现场，小选手们个个身手不凡，包饺子区域孩子们巧手翻飞，一个个饱满的饺子排列整齐，做水果蛋糕区域孩子们专注的神情仿佛一个个专业的小厨师。非遗社团展示区则是一派古韵悠长，扎染的蓝白之美，绒花的细腻温婉，剪纸的精妙绝伦，画伞面的色彩斑斓，让传统文化在校园里焕发出新的生机。课本剧展演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学生们身着演出服，将课本中的经典故事搬上舞台，他们用真挚的情感、生动的表演，重现了那段峥嵘岁月。此次活动生动展现了建国小学在落实双减、推动五育并举中的扎实成效。临江市教育系统将继续坚守教育本真，让党旗在边境校园高高飘扬，用心用情护航每一位少年的茁壮成长。
1: 6月9号，临江市档案馆在馆前广场开展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宣传活动，旨在提升全社会档案法治意识，推动档案工作走进群众，服务民生。
0: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发放宣传资料，摆放主题展板，向市民讲解档案法规利用查询等相关知识。围绕城市发展、红色历史、民生工程打造的系列展板，借助丰富档案资料，全景展现了临江发展脉络，让群众直观认识到档案存史、服务时代的重要意义。
2: 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我们临江市档案馆围绕着档案与时代同行这一主题开展宣传活动，是希望向大家传递档案承载了历史记忆，是见证发展、资政育人的重要资源。临江市档案馆立足岗位职责，扎实做好档案收集保管、整理编研与数字化建设工作，持续优化查阅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下一步，我们将紧跟时代步伐，创新工作方式，盘活档案资源，擦亮服务底色，让档案更好地服务民生，助力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临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 争当绿色卫士

0: 防止森林火灾。
1: 2026年高考落幕，吉林多家景区推出毕业季专属福利，即日起至6月20号，长白山北景区北西景区对全国高考生及大学生免门票，6月10号至8月30号，为买

0: 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的门道呢，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是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呢都里边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1: 没错，那钙片每天是都要吃的，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要上100块钱。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呢，只有618大促才有。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到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同意到银行帮老张贷款，利息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银行放款至大刘名下银行账号后，大刘将名下银行卡交给老张自行领取借款本金。贷款期限届满后，老张无力偿还，大刘诉至法院，要求老张归还借款本息。从银行贷款再转贷，转贷的借款合同有效吗？
2: 转贷的借款合同无效，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本案中，大刘将个人银行贷款转借给老张，属于司法解释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故大刘与老张签订的转贷借款合同无效。合同无效后，借款本金应予返还。关于利息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由大刘和老张根据过错原则各自承担责任。
1: 抒发疑问，咱买东西啊得先看根，那酒的根呢就是原料，原料好酒才能做好。今天这款绍兴黄酒用的都是绍兴老底子的好料，配料表干干净净，就三样东西：鉴湖水、优质糯米、上等小麦，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拿到手瓶子一看您就明白了，喝着绝对放心。
0: 您知道吗，这个绍兴的黄酒呢，之所以有名鉴湖水是浑，这水呢是绍兴特有的，清甜干净，矿物质含量刚好，酿出来的酒呢才够纯正。糯米选的是颗粒饱满米粒均匀的优质糯米，抓一把呢在手里沉甸甸的，看着就有劲儿。小麦呢是上等的，专门呢做发酵的酒曲，能把糯米的香味营养都逼出来。而且呢它叫窖饭酒，这里头呢是有讲究的，酿造的时候啊比普通的黄酒多放10%-20%的糯米，原料加的多了，产量呢却没有增加，等于每一滴酒呢都浓缩了更多的粮食精华，这才叫真材实料。
1: 没错， 咱们老辈人呢常说酒是陈的香，这款酒可不是刚酿出来就卖的，它在绍兴的老窖里足足放了18年，18年了，叔叔阿姨们，咱想想，这酒在窖里慢慢的陈化，杂质都要散得干干净净，味道变得特别绵柔，打开瓶子就能闻见一股天然的粮食香，那股子香不是冲鼻子的，是慢慢往心里钻的，跟咱老朋友之间的感情似的，越久越纯。

0: 那晶莹透亮的琥珀色呢，看着就有质感，不像有些酒啊，要么这个浑浊，要么呢颜色发暗。度数是15度，您别觉得15度低，它的这个醇厚劲儿呢，相当于50度的白酒，但喝着呢不冲不辣嗓子，顺着喉咙下去呢，胃里是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它是半干型的，口感呢不甜不腻，刚入口啊有淡淡的甜，咽下去之后呢是唇齿留香，还有甜甜的回甘，那股鲜味呢是绍兴黄酒独有的，越喝越想喝。
1: 没错，端午节呢阴雨天多，喝口温乎的绍兴黄酒正合适。这款酒呢里有21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低聚糖、氨基丁酸、蛋白质、维生素 B 族这些好东西，就跟老辈人说的液体蛋糕似的，每天喝一两口，既能温和身子，又能补点营养。中医里也说，黄酒能够活血驱寒、通经活络，降温天呢喝点酒，手脚凉，这个关节紧的毛病都能够缓解。天热冷着喝，还能去湿气、解乏，对咱们身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0: 关键今天这个价格呢还特别的实在，平时啊您去商场或者网上看同品质的18年陈绍兴的加饭酒呢，是单瓶500毫升就得100多块，真心不便宜。但今天呢咱们在这儿哈，129块钱呢就能把整整一箱抱回家，一箱里呢有6瓶，每瓶500毫升，加起来是足足6斤。您自己算算，129块摊到6瓶上的，一瓶才20多块，就能喝上18年窖藏的正经绍兴的陈酒，既能每天小酌暖身，又能呢做菜提鲜增香，太值了。
1: 没错，这个瓶身做的也非常非常的精雅，清细美观。不花哨，但特别特别的大气，平时放家里的酒柜里啊，看着就舒服。端午节给老姐妹、老战友2瓶，人家一看18年的陈酿这个饭酒，就知道您懂行用心，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有面子多了。库存就100箱，卖完可就没有这个价了。叔叔阿姨们，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帮您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款上门。这个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就能够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1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坛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竹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森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2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森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型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 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官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

0: 1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1: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袜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

0: 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新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稀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五月份到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量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掌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1: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0: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

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1: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帽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

0: 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十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邮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邮轮起火，三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十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今天知全天，中古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丙午年4月26，长春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理工大学为广大师生讲授思政课；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发展数字经济等工作到省政数局吉林祥云公司调研；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主席、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吉林省举办高质量推进三农重点工作专题政策培训班；吉林深耕光学领域，培育完整光学科研与产业体系，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光学事业摇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0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理工大学为广大师生讲授思政课，以重温大党光辉历程，激扬青春奋进力量为题，与青年学生代表深入交流。他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养分，铸就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信仰，在新时代发展中书写无悔青春，在实干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努力为吉林添彩，为国家争光。
3: 黄强与大家一同重温中国共产党的来时路，回顾党领导人民在沉沉黑夜中觉醒，在艰难探索中成长，在烽火硝烟中淬炼，在改革开放中崛起，在伟大复兴中奋进的恢宏史诗。他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进行了一次次抗争求索，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黄强说，中国产生的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党在长征途中经历了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红军将士展现出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坚不可摧。百炼成钢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一定能走得稳、走得好。黄强强调，15五新征程已经全面开启，历史的接力棒交到青年一代手中，唯有奋斗才能不负青春、不负时代。希望大家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 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成长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要学习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坚持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练就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过硬本领。欢迎大家选择吉林，扎根吉林，主动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基层一线去，经风雨，壮筋骨，长才干，助力吉林重振雄风，再创佳绩。最后，黄强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作为结尾：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省领导吴海英、王子莲，吉林大学党委书记田辉，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东北师范大学、省属高校党委书记，长春理工大学班子成员和师生代表，省委正研市经济一处、长春理工大学空间光电技术研究所党支部党员等参加活动。
2: 6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发展数字经济等工作到省政数局吉林祥云公司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吉林祥云公司做强、做优、做大，发挥好国有企业示范带动作用，强化数据整合，挖掘数据价值，加快数字产业化步伐。蔡东、洪庆参加有关活动。
4: 在省政数局，胡玉婷详细了解双盲评审、远程异地评标、一网通办等工作推进情况。胡玉婷指出，要坚持机器管招标，持续丰富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功能，强化招投标平台统一管理，加强智慧监测分析，完善远程异地评标模式，严厉打击招投标违法行为，消除寻租空间，进一步优化全省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要打通数据壁垒，强化数据共享，大力推进一网通办、不见面审批，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即身即享、免身即享，让办事不求人成为常态。在吉林祥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胡玉婷实地查看政务服务体系建设、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等有关情况。他强调，要用好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先进技术，汇聚数据资源，强化数据运营，加快数字产业化，推动数据资源在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等领域扩大应用，释放价值，加强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打造安全可靠的数据生态环境。胡玉婷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讨论祥云公司治理结构、核心功能、经营管理等情况，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他指出，祥云公司成立以来，在政务数据整合、政府信息化项目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随着人工智能、算力产业的快速发展，数字政府建设具备了新的发展条件，祥云公司迎来新的机遇。要找准企业功能定位，优化治理体系，更好承担使命责任，坚定信心，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成为吉林数字政府建设的依靠力量。胡玉婷强调，要将祥云公司纳入国有企业监管范畴，夯实出资人责任，强化行业部门管理职责，进一步明确企业发展方向、运行机制、绩效指标、业务板块，加大服务保障力度，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发挥应有作用。 要厘清业务边界，锚定政务信息化解决方案服务商，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主力军，数据要素服务排头兵，数据科技和基础设施发展引领者定位，坚持一盘棋思维，强化数据统筹整合，集中管理，更好促进数据共享、基础设施共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6月1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贯彻落实省委有关会议和通知要求。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深刻领会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未来产业的重大意义，围绕我省未来产业布局重点，找准履职切入点、着力点和结合点，做到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要发挥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重点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年度协商议题，扎实开展专题调研和协商议政。

0: 以高质量履职赋能前沿产业转型升级。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深刻把握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核心职责，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政协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要立足政协性质定位，发挥制度优势作用，锚定全省“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整体布局，围绕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解决群众实开展履职活动。要强化自身建设，抓实制度作风，全面加强省政协党组机关和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党组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会指出，要对标中央会议部署及省委通知要求，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韧劲不松，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认真落实省委关于森林四库建设的部署要求，围绕我省林区资源禀赋，深入调研，积极献策，助力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经济增量。要认真落实省委、深改委第十五次会议部署，依托专委会和界别优势，下沉基层，深入企业，了解改革堵点难点，精准提出意见建议，助推我省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走深走实。同日，省政协召开十三届三十六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政协吉林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审议通过关于努力打造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生态，培育未来产业发展新引擎的建议案草案，关于加快推进实验室建设，努力打造优质高校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的建议案草案，关于推动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建议案草案，关于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推动全省重点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案草案，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李龙溪、张志军、韩福春、曹宇光、杨安地、秦海涛、赵海峰出席会议。
1: 6月2号到10号，吉林省举办高质量推进三农重点工作专题政策培训班，请听报道。
2: 培训班由省农业农村厅、省委组织部主办，培训班分为两期，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副省长刘伟分别出席培训班开班式并讲话，各县市区党委、政府以及农业农村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等200余人参加培训。培训班邀请农业农村部、省直有关部门、省内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相关领域专家，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棚式设施建设、常态化帮扶及集字号品牌建设等方面进行专题解读，聚焦解决三农工作中存在的堵点难点问题，进一步增强三农战线领导干部政治意识和工作本领，提振干事创业、改革创新精气神，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1: 吉祥新闻消息，为提高我省突发事件预防和应对能力，最大程度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奠定坚实基础，贯彻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精神，我省结合实际制定吉林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预案分为总则、组织指挥体系、风险防控与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后期处置、应急保障、预案管理七个部分30项具体内容。详细内容请关注6月10号出版的吉林日报。吉祥新闻消息，6月10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1件，重点案件6件，来电46件，来信45件，其中长春市25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14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11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通化市4件，白山市6件，重点案件1件，松原市15件，白城市2件，延边州9件，重点案件2件，设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4件，梅河口市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1件。 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24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6个，占29.03%；生态类问题25个，占20.16%；固体废物类问题19个，占15.32%；噪声类问题18个，占14.52%；水类问题14个，占11.29%；土壤类问题7个，占5.65%；其他类问题5个，占4.03%。截至6月10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652件，重点案件272件，其中来电1392件，来信1260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0: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光学领域一穷二白，成为制约国家工业与国防发展的短板。1952年，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珩扎根吉林长春，白手起家筹建科研基地，开启了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拓荒征程。70余载薪火相传，吉林深耕光学领域，培育完整光学科研与产业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光学事业摇篮。请听报道。
1: 从零起步，向光而行。70多年前，王大珩院士带领科研团队在长春废弃厂房中搭建起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也就是长春光机所的前身。为解决光学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王大珩提出创办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1953年，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彻底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光学玻璃的历史，填补了国内核心材料空白。依托这一重要平台，国内首台红宝石激光器、首台电子显微镜、首台光电测距仪相继问世。
2: 第一批的就是我们叫一个汤啊，就是光学玻璃，应该仅用了1年的时间，再经过6年的时间，在1958年成功研制出8大件。
1: 奠基立业，薪火更续。70余年来，吉林光学科研团队始终坚守报国初心，持续深耕高端光学领域，全程参与2弹1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从精密测控设备到民用光电产品，吉林光学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科研突破到产业集群的跨越式发展。
3: 中国应该开展高新技术研究，实际上就是跟踪国际前沿研究。好多原来的没有的，但是有了；好多有的暂住的，哎，走到国际前面去了，起到很大引领作用。
4: 根据这个不同的应用需求呢，推出了像科研级啊、工业级啊、设备产线的这种各种型号。然后相关的产品呢，现在在各大科研院所、高校还有大型企业也是得到了应用。
1: 依托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等顶尖科创平台，吉林坚持创新驱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走出差异化光电产业发展路径。目前，吉林已构建起多领域协同发展的光电产业矩阵，培育出一批行业龙头与专精特新企业。吉林一号卫星星座、高端光学显示、精密传感设备等核心成果持续领跑行业，多项技术打破国外垄断。2025年，长春光电信息产业产值突破900亿元，产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立足新时代，吉林持续补练、强练、拓练，加速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全力冲刺千亿级产业集群，以硬核科创实力赋能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为中国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持续贡献吉林力量。
0: 今天距离第3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召开还有1天。近年来，长春市以打造世界光电信息产业高地为目标，全力推进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即将召开的长春光博会将成为全面提升长春光电信息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请听报道。
1: 历经2届的精心耕耘，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已实现从创建起步到提质增效的跨越式发展，国际国内美誉度持续攀升。第3届长春光博会

0: 与优质产品，创新设置了原子级制造、汽车电子、低空经济、具身智能、光加智慧农业等七大特色主题展区，全方位打造光电产业跨界赋能平台。
1: 立足啊，光学摇篮视角，追溯历史根脉；立足中国光电城视角，展示发展潜力；立足投资者视角，解读政策环境；立足振兴发展视角呢，呈现产业动能；立足业内人士视角，搭建专业平台，塑造中国光电城接轨国际、引领未来的鲜明形象。
2: 靖宇县锚定正确政绩观，坚守为民造福初心，坚持险绩与前绩并重，以实干实绩在项目建设、乡村振兴一线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请听报道。
0: 抢抓国家双旱战略发展机遇，靖宇县党政主要领导主动挂帅，靠前指挥，以钉钉子精神全速推进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落地。这座装机180万千瓦的绿色能源项目已全面进场施工，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可达15亿千瓦时。
3: 涉及发改、自然资源、林业等好多部门，都是主动靠前服务。从取得核准到投资主体通过投资决策会议，从正式申请林业用地到拿到国家林草局批复，两个关键环节都压到了100天以内。
0: 优质的营商环境、持续赋能项目建设，让施工方落地无忧，干劲儿十足。
4: 这个项目地形条件复杂，施工难度极大，像是手续办理、审批什么的，当地都是全天候办公，遇到问题也马上给解决。
0: 如果说抽水蓄能电站是面向未来的大棋局，那么花园口镇的蝶变则是关乎百姓当下幸福感的微雕琢。当地摒弃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立足文化赋能、产业富民发展路径，昔日贫困小村蜕变成为远近闻名的诗意文旅村落。
5: 我们植入了哲学小村 IP， 引入了星空共享农场、数字民宿等业态，实施雨污分离、线缆地埋及污水管网铺设工程，只有把基础设施搞上去，后续的文旅产业才能扎下根。
0: 随着花园口镇的发展模式逐步推广，县域内越来越多的村庄走上强村富民新路，村民也从乡村发展的旁观者变身为产业发展、增收致富的直接受益者。
6: 我把家里几间空房收拾出来，一年能进账好几万块。
0: 从百亿级重大项目到看得见的民生小事，靖宇县立足夯实长远发展根基，依托长白山资源优势，持续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吉林一个传统老工业基地，为什么在新能源赛道上跑在全国前列？论底气，白城、松原、长春入选国家能源领域氢能区域试点，国电投大安等三个项目拿下全国首批绿色液体技术攻关，绿氨绿纯产能占全国半壁江山，创9项全球第一。看突破，中车青春号文旅列车下线，一汽氨氢融合内燃机点火成功，集纯入海，从东北平原驶入全球航线的绿色燃料消纳新航道。强载体，松原、辽源、四平三个园区入选国家级零碳园区。15-17天，吉林将培育10个省级零碳园区。今天，绿金正替代黑金，书写吉林崭新的产业成色。用零碳重新标注产业坐标，用绿氢重塑传统工业的骨骼。吉林算的是绿电池田的经济账，算的是秸秆犁田的生态账，算的是绿氢耦合石化的长远账。在新能源赛道上，吉林不满足追光，更要造光，把风光扎进土里，长成产业风林。这就是吉林全面振兴交出的绿色答案。
8: 因为听吉林。
2: 6月10号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中国一汽推动采购整体效率提升40%以上，数字技术赋能采购数字化转型。报道近年来，中国一汽积极推动采购数字化转型，构建平台、数据、AI 三轮驱动的智慧采购新生态，运营效率与风险管控能力有效提升，采购周期平均缩短25.6%。6月9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发布，其中报道，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

0: 研究所所长江明介绍东北黑土地保护措施及成效。央视网推出新闻，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6月12号启幕，擦亮中国光电城产业名片。6月10号出版的《光明日报》推出，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将举办5500余场非遗活动。其中报道，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举办社区迎端阳、非遗润民心等活动，将吸引带动基层群众了解、体验身边的非遗。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高寒，监制张傲然。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50%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4: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5: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通化、白山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西部27到28度，其他地区12到16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吉林北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中西部25到30度，其他22到24度，最低气温东南部12到15度，其他16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0: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好久不见，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搞得我这个一上节目有点紧张啊！
1: 大家一直在缅怀你
0: 啊，这是什么？
1: 一直在想念你。
0: 哎，但是今天我小德老师，我想把那个咱们聊的这个话题换一下
1: 啊，说，
0: 我就想把后边那个鹅腿阿姨啊，是大娘啊，把她换前边来。就这事儿太有意思了，到后来我都有点悲伤了。
1: 这转来转去啊，兜兜转转，
0: 到底是鸭还是鹅？
1: 鹅腿阿姨呀、啊，鹅腿阿姨当年真的是确实火爆了全网
0: 啊！
1: 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温馨的故事啊，这是一个双向治愈的奔赴啊！是，你看阿姨风雨无阻，风雪无阻，
0: 这北大都邀请她，
1: 北大邀请她到学校去讲的是什么？讲的这个主题是人与人之间的诚信。
0: 真的呀？
1: 真的，
0: 讲的是这个呀？
1: 真的真的。
0: 我跟你说，我之前不知道鹅腿阿姨是怎么回事，直到她翻车了我才知道，然后因为最后也没有一个定论，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现在属于子弹在飞的过程当中。
1: 现在是这样，这个阿姨给大家表态说是为什么我叫鹅腿阿姨
0: 啊，
1: 我卖的是鸭腿
0: 啊，
1: 不是，最开始我卖的确实是鸭腿，
0: 确实是鹅腿
1: 啊，确实是鹅腿，但是后来吧，因为进鹅腿它就不好进
0: 了，进不来、啊、量太大了，
1: 不是进不来，价钱不一样，就是、鸭腿算上成本，然后分摊下来一只2块钱左右。
0: 嗯。
1: 鹅腿要10多块钱。
0: 差这么多呀、
1: 啊？对对对，但是他这个不管是鸭腿鹅腿，他烤完了之后卖的这个腿是15块钱、16块钱吧？
0: 价钱还是那个价钱、啊。
1: 价钱人家说了，人说我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涨价，因为这个原材料它不一样。我要用10块钱的，言下之意我就没什么赚的了。但是我还没涨，我只能成本上找
0: 卖鸭腿、
1: 然后为什么说你卖的是鸭腿，你还叫鹅腿阿姨呢？他说这个是大家叫了很久了，都这么叫，我也一直想
0: 没当回事儿，
1: 我也一直想跟大家说，但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反正吧，就是现在表态就是，要有处罚，我接着我认，但是希望大家就是你。但是我怎么看，他依然没有意识到问题出在哪儿。 或者说意识到了也没说明白
0: 啊，
1: 是你不管什么原因，你卖的东西货不对版。
0: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觉得那我原来卖鹅腿，后来合不上了，那我就卖鸭腿。这个在、咱们这么说啊，可能在小买卖这个行业里边是挺，就是人家觉得没有什么呀。
1: 但是他回复的原话，
0: 你们叫我鹅腿阿姨，我自己没有说过呀。
1: 他回复的原话里面还有一句话，他说、
0: 嗯、
1: 那你看人家卖俩月。卖俩月真正的鹅腿，然后两个月之后就觉得不行了，我那只能可能是别人就跟他说了你进这个，然后他一看哎
0: 差不多
1: 旁边摆摊的人家也都卖这个、嗯、那我也就卖这个了，觉得就是言下之意就是大环境都是这样、那你也别挑我
0: 啊、我没说过我是鹅腿阿姨，是你们叫我鹅腿阿姨的、是吧啊、
1: 就是我叫是鹅腿，但是卖的是鸭腿，反正都是腿，你对付吃吧
0: 啊，做出来都那味儿啊，都是我腌的味儿啊。
1: 但是除了货不对版还有另外一件事儿，
0: 嗯，
1: 有这个学生在他的微信群里面，他就经常交流嘛，发说大家要买什么东西啊，然后有人买了之后回头说阿姨啊，我买这个腿儿，咱先不说啥腿了，这个腿儿这肉怎么发绿啊？
0: 啊！
1: 然后他给回复的说，这是用蔬菜汁儿腌的，用大葱汁儿腌的，那肯定就绿，绿色食物嘛。
0: 啊！
1: 绿色食物是这么来的。
0: 哎呦，这句话说的好有你的风格啊！就是对于这件事情，鹅腿阿姨一直用鸭腿在做生意，大家怎么看、那我觉得如果后来都有人邀请你去做讲座了，那你再说自己是鹅腿阿姨，我觉得就不合适了。大家他听大家说啊，大家可以发表您的观点。
1: 他说他没找到合适的机会、我其实我昨天这个事儿，我从前到后一直坐在电脑前，我就在想、如果我是这个鹅腿阿姨、确实有现实的压力、让我迫不得已改成了鸭腿儿，那人家找你去北大讲座的时候，你何不就此机会？为什么就说没有机会呢？这不就是一个天赐良机吗？
0: 他怎么
1: 说呀？讲一讲就直接说以后大家不能叫我鹅腿阿姨了，因为我跟大家在这里要坦白一件事儿。其实两个月之后，我卖的东西已经不是鹅腿了。因为现实压力摆在这儿，但是我会尽心尽力让大家吃这个腿儿，能吃出鹅腿的味道来。
0: 就跟那个红肠里边没有肉是一个意思。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接受不了。我觉得今天吧，咱们这么聊，就是大家出一个主意，如果是您的话，您怎么把这个现实展现出来？我想到了一个。如果是我的话，我打算用鸭腿了，或者说我已经用鸭腿了，但是因为大家都叫我鹅腿阿姨，我不能继续说谎，我可能就说各位朋友们啊，因为这个成本的压力，那我不得不选择鸭腿。选择鸭腿的话呢，我这样就是我降价。然后如果你要想我鸭腿鹅腿一起卖，你想吃哪个你选哪个，但是鹅腿我要涨价了啊。
1: 其实这个事儿呢，反正我的个人的感受就是，这里边有这个小商人的就贪图这个利益的心理在里边，这是主要因素，对吧？还有一个，其实他并没有完全懂得如何跟人相处，
0: 真诚啊，真诚。就是我觉得我会讲啊，或者比如说我用鸭腿，那我这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买一送一，
1: 你要是觉得尴尬，何不把这个作为一个梗？那他还就真是一个新的流量爆点。
0: 他这个可能就还是，咱们大家来出出主意啊，怎么让他度过这个危机？这个当时这个转折点，他应该怎么做？大家可以留言来啊。
1: 就这个鹅腿阿姨，我认为她往后这个腿的已经迈不开腿了，
0: 不可能了，
1: 不可能再让她卖腿上路了。
0: 对，我最后的悲伤就是替他悲伤，但是其实呢，这也是一个人，就是他，因为他不真诚，然后又没有什么这个更高的境界啊，所以说最后导致挺好的一个事儿走向了不好的一面。
1: 从法律层面上面讲啊，我跟你说他、
0: 有人要退一赔三啊，
1: 要找他要算他，从开始换腿一直到现在，如果追究你的营业额，你是要上升到法律层面的。
0: 对，因为我看后来大家买他的腿都是排队， 排大长队，然后你想最后排了一个鸭腿，到鹅腿阿姨那儿买鸭腿。
1: 就这些消费者心理的伤害，谁来帮他们抚平呢？
0: 哎，朋友们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处理会更好，或者您如何评价啊？大家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眼健康。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马上就要来了啊！

0: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今天只要打个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每个人都能多拿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参加限时秒杀，解锁买一得四的限时福利。现在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总觉得眼前有层雾在绑着，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怕摔。趁现在618活动力度大，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用着确实放心，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越贴越轻松透亮啊！趁着618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9-2166，10分钟内打通的都能享受618限时特惠，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平时卖200多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是送一瓶再送一瓶，到手整整2大瓶，
0: 超划算啊！
1: 抢到就是赚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

0: 哎呀，要说评选今年哪位企业家上热搜的次数最多，那么追觅科技创始人兼 CEO 俞浩啊，无疑是一匹极具竞争力的黑马。
1: 嗯，这个事儿我也是当天详细的看了那篇文章才知道 啊，真的好搞笑。
0: 我觉得他都赶上前面的那个大嘴巴了，网上特别有名的那个什么什么、组什么那个大嘴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直接说他名啊。怼天怼地怼空气，谁都怼。后开始
1: 好搞笑，
0: 开始我就觉得那个人你不是什么弱智啊，你怼谁怼谁。
1: 嗯。
0: 后来想明白了，人家就是。就跟那种特别低级的广告，你听着就烦
1: 啊！羊羊羊，
0: 哎，对，羊羊羊还好，就是今天我也不生理啊，就是你越烦我，我越有关注度，越有热度啊！
1: 但是他这个就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我都觉得好好笑啊！
0: 俞浩在社交平台发言，从5月6有媒体给统计了，从5月6号到5月12号，这就是。一个星期吧
1: 啊，
0: 连续发了409条抖音，409条，你做都挺麻烦吧？还有376条视频号，291条小红书，393条微博，你平均每天是12条朋友圈，你不干别的了，光干这个，你是什么 CEO 啊？是自媒体 CEO 啊？
1: 是抖音 CEO。抖音 CEO 都没他发的多啊！
0: 要真不知道这个人是干嘛的，你绝对以为他就是新媒体的小编，就是在老板压力之下，成天不梳头不洗脸的那个小编。
1: 他就是最后一次翻车是什么？就是在那个大学里边给人家讲课是吧？然后别人是不是去洗手间？就是人家听不听了，站起来走了，然后
0: 他
1: 就
0: 不高兴了
1: 啊！对，
0: 怼人家。就那正常啊，你在那听嘚不嘚，我不愿意听了。
1: 对啊，你看这个人物是个什么人物啊？他呢，从不喜欢追觅的都是 loser， 就是你不喜欢我这个公司的人，就是你太 low 了，是你自己跟不上时代啊。到放言，我要做第一个100万亿美金公司生态，一年我就超过英伟达，5年内我就成为世界首富。再到自己又喊话余承东、雷军啊，然后又怼小红书。他曾经公开表示说，自媒体时代就不怕负面，但是就怕你没有声量。
0: 你看人说的就是他的心里话，这句话绝对是真的
1: 啊！我就争议，就
0: 是
1: 我就要争议。
0: 你哪怕你觉得我是小泰迪，我我也认，只是大家你别忘了我就行
1: 啊。对，争议是最好的流量燃料。哎，你别说，他认识的还挺深刻的啊。俞浩的这一系列言论恐怕并不是突然的自我啊，更像是一种有过酝酿啊，进而开展的长期性系统性的网络营销活动。就像那个明星似的，如果他最近一段时间没出来，那他一旦出来之后，他一定要摔一个跟头，然后赶紧让这些
0: 炒个绯闻
1: 媒体记者写说谁谁谁今天参加什么活动的时候摔跟头了，然后他流量就上去了。我宁可摔个跟头出丑。
0: 比较常用的就是跟谁出去散步了，他俩手牵手了。

0: 哎呀，
1: 就怕自己没流量。
0: 哎，
1: 这次呢没惯着他，直接给他封号了。哎，啊，不让你再胡说八道了。
0: 那么跟以往直接封号或者禁言啊，这次不一样了。这次微博给出了当事人被禁言的具体原因，这就更有这个典型意义和警示价值了。
1: 嗯，
0: 自以为很懂的网络营销，实际上走的就是偏门。懂网络、懂舆论、懂这个营销的前提啊，应该是知法守法，是具备明确的边界意识。你不能没完没了的冒犯别人，这也是不行的啊。那么在网红经济、流量经济成为显学的今天，企业家不是不可以做网红，关键要看做什么样的网红。企业家敢想敢干也不是坏事，但是仰望星空的前提是脚踏实地，再宏大的目标也要从眼前的事儿来做起。尤其是当产品和经营还在被质疑的时候，更应该用行动来说话，而不是一味的自说自话、自吹自擂。
1: 你看，最近还是有正能量的事情啊。日前呢，网文界多位作家签署并且转发了一份反抄袭的倡议书。截至记者发稿，包括啊，就是一些什么这个网文作家，什么天下霸唱、猫腻、爱潜水的乌贼等等啊，这300多位作家都已经签署了这份倡议书。反抄袭倡议书提及近年来网文界抄袭事件频发，从复制粘贴到中译中，从人工搬运到 AI 洗稿，手段是层出不穷。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生态正在透支行业的未来。所以这份倡议书呢，还具体提及了4点：一个是要坚持原创底线，郑重承诺永不抄袭；第二个就是厘清借鉴边界，倡导透明化标注；第三个呢，就是呼吁平台建立严格的审查机制；第四个呢，就是欢迎读者监督啊，共建原创生态。
0: 其实这都是应该是本分的事儿
1: 啊，
0: 你就拿到这个程度上来作为一个倡议书，这几点要求大家实现，那可见这个生态其实已经很不好了。
1: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啊。觉得腿疼腿脚没劲儿，其实呢这些都是骨关节不舒服啊。那么他们呢主要是因为缺乏氨糖的表现。35岁之后啊，人人都应该补氨糖，尤其你看到这种天气，连续阴雨天气的时候，你就更难受。所以呢，此时此刻就是补氨糖的最佳时机，冬病夏治嘛，对吧？
0: 哎，那么今天呢，给大家申请了超值福利，买十送十，买十瓶送十瓶啊。
1: 嗯，
0: 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
1: 哎，正是时节啊！
0: 你打进电话还送你多功能折叠伞。
1: 太应时令了。
0: 抢购热线一定要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那么跟大家说，这个是同仁堂啊，大品牌啊，那可是百年历史积淀的，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要求严格，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
1: 嗯，吃氨糖呢有4大好处：一个是补软骨，第二个是补硬骨，第三个是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第四个是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就是其实它不仅仅是4大好处，而是你选择了咱们这一款氨糖之后呢，它能让你协同作业，整体上改善你的关节生态啊。所以天天吃氨糖腿脚才更硬朗，就选咱们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啊减轻了，都能受力了，长期吃腿好腰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关节轻松，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也都不费劲。现在的活动您听好了啊，超划算，买十送十，买十送十，多买再免费赠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电话还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了，这个数量是很有限的啊，抢完了就结束。抢购电话记好了，咱们早打才有赠品，400-016-1817，400-016-1817。哎呦，你看，国富民强大哥都是看天来的啊，今天还跟我抢答。先说自己下雨没去早事儿，所以来参加节目。我跟你讲，你不来啊，我们这个节目就跟没有嘉宾一样。

0: 来是两个主持人加一个嘉宾，你不来现在剩俩主持人了，幸好今天我回来了，要不然
1: 关键
0: 还是一个人，
1: 你不来老大哥也不来，然后我就一个人耍、
0: 啊、就剩一个嘉宾了啊，国富民祥大哥说人家所以叫你鹅腿阿姨，那是因为你当时卖的是鹅腿，其后你换成了鸭腿，那么你得澄清啊，你说你可以叫我鹅腿阿姨，但是现在原材料是鸭腿，不过味道还是鹅腿的味道，这不就得了吗，对吧，对于他这样的人没必要替他悲伤，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涉嫌消费欺诈。
1: 嗯，这没错，其实我觉得吧，这个钱上的、对于消费者来说，钱上的损害相对还不是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最重要的伤害是心里的这份信任，
0: 对
1: 大家对他的热情，之前就觉得哎呀做小生意不容易，大家能帮就帮、所以他才火起来，是因为这些学生，
0: 而且他骗的是学生 啊，人家社会的第一课呀，是经历了一次诈骗，
1: 好多孩子就说我现在觉得自己就像个大傻子。
0: 对，是的是的，就是如果是咱们成年人可能就是这么多年的老油条可能就一笑了之了，
1: 你想这帮孩子将来走上社会，在心里面就会有一份悲凉，觉得再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可能就觉得麻木了、你这不一定啥情况呢，认没准就是个骗子
0: 啊，
1: 他就会养成这样的思维方式，
0: 对，但凡看见腿他得想这是鸡腿鸭腿还是鹅腿、
1: 人与人的信任之间的这种平衡就被他这一下给打破了。
0: 守护天使说任何完美的人设呀都是等待被拆穿的骗局，越完美越不真实，你看看、都给我们整出伤痛来了，是不是、
1: 听到好听的
0: 啊，
1: 温馨说了，终于听到可敬的笑声了，来就笑一下。
0: 就这个鹅腿的事儿，我跟你讲啊，昨天我就跟着这些网文啊破了一天的案，最后其实我也没太搞清楚。刚才听小东说他可能昨天晚上是又听了一番这个结论，因为我是早上看的，那会儿还没有结论，他估计是晚上看的，所以他有了结论了，就确实是换了啊。
1: 我确实跟他算是拐着弯有点接触
0: 啊，
1: 因为我北京的朋友就他刚火的时候
0: 啊
1: 给我打电话聊，说哎我们这出了一个什么，然后他翘翘的特意跑那儿去买了一个
0: 鹅腿阿姨的鹅腿，
1: 当时应该还真是鹅腿然后跟我说着，我就说
0: 好吃吗、
1: 我说你要是走到那儿了确实想吃你买一个无可厚非、大老远的犯不上，人家不差你这一个腿儿啊，这
0: 他有多困难呢，
1: 不至于
0: 啊，
1: 正常的一个小商贩。
0: 想当年那我在肯德基对面有一个大娘，人家卖炸鸡，你人家多厉害，人站肯德基门口卖炸鸡，这大娘烤的也挺好吃的，但是也
1: 那咱们富奥地门口这晚上有的时候也有摆摊卖那个烤鸡腿儿、就是那个手枪腿儿，一排炉子在那自己转，15块钱一个也挺好，人就是鸡腿啊，人也没说什么火鸡腿，没说什么火鸟
0: 腿、飞鸭腿，
1: 就是卖啥就是啥，你就老老实实的这个，哎呀，生意要长久的做，你说你就卖这100个腿1000个腿然后就不卖了、让人识破了之后如何自处啊，
0: 我觉得你鹅腿如果成本合不上，那你卖了鸭腿之后你降价不就完了吗、大家一样吃啊，是吧，
1: 反正啊我就觉得如果我是他，我真的会拿这个自我嘲讽一下，我说、大家就别叫了，你如果想叫的话他单纯就是个称呼了，鹅腿阿姨名不副实、现在我能拿出的只能是鸭腿，甚至不行我往后可能还要换鸡腿，
0: 我经常去的一个烧烤店，
1: 但是我能保证它是腿儿。你们大家哈哈一笑、可能你的关注度会更高
0: 啊，对，我的原材料没问题、
1: 大家会觉得说哎呀原材料成本上涨啊，这个阿姨不容易、可能你的生意会更好，
0: 对啊、
1: 所以他没有正确解读网络流量。
0: 我经常去吃的那个烧烤店人家叫七毛串儿
1: 啊，
0: 你哪有七毛了，现在都是2块一块了、那我们也习惯了，知道它是
1: 三毛什么三毛一口猪、
0: 对呀、对呀、对呀，这是理解的啊，所以关键看你是不是真诚。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的事儿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心脏，哎，这个为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呀，这个是高端钙是吧，高端钙，今天是钙片了。如果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那么这个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喝牛奶呀，我也吃。

0: 钙片怎么还会缺钙呢？其实是因为你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给大家推荐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这里边一粒就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另外呢还添加了这个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以前呢我们小的时候说补钙，然后后来呢发现你得再吃D3，它那个钙才更好的吸收。
1: 光嚼钙片它不一定，你只是吃到肚子里了，
0: 哎，
1: 但是不一定能进到骨头里。
0: 现在呢告诉你还要添加 K2， 什么概念？就是把它巩固在那个里边，
1: 哎，
0: 吸收了之后它不流失，
1: 你得把它锁门，
0: 哎，
1: 让它
0: 锁钙，它起到一个锁钙的作用，所以呢你现在吃国和堂一粒就把这一整个流程都完成了，非常省事儿啊。大家记好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钙片每天基本都要吃，那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会上100，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那么今天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这个价格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熊峰大哥说，原材料明明就是鸭腿，你为什么第一时间不澄清，辜负了公众对他的信任，绝对是涉嫌商业欺诈。后来我也想了，确实不能因为他是一个阿姨然后就从轻出发。
1: 这个消费者决定不了、
0: 是
1: 这个执法监管部门来决定如何处理这个事儿。
0: 包括明祥大哥还也说了那个网文的事儿，说那你看你反抄袭还用什么倡议书吗？本来就不应该抄袭，签署这个、对，签署这个倡议书。我刚才念那个新闻的时候，我甚至觉得他们也有一个炒作的嫌疑在里边啊。我们啊，郭富明祥大哥说，我们去一家烤肉店，人家就叫一头牛烤肉，吃的时候人家也没给你牵过来一头活牛啊，就是一头牛的几个重点部位，那我们习惯了接受啊。
1: 一头牛是说一头牛，我这一头牛身上所有的零件你都可以吃得到，但是都给你你也吃不完呢。
0: 对，我就是这一头牛身上的。我没给你羊对吧、我没给你猪，没给你鸭啊，我确实是牛啊。好了，我们最后要关注的是一款好酒啊，正宗的老黄酒，宝成园绍兴黄酒，度数不高，才15度，哎，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喝。正经的老绍兴黄酒呢，用的是绍兴特有的鉴湖水，还有颗粒饱满的优质糯米上等小麦纯粮酿造，而且是陈化了18年的。市面上同品质的随便一瓶500毫升就得100多块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端午节的专属福利。
1: 啊，这个一箱啊是整整6瓶，每瓶是500毫升，到手才129块钱，一瓶你算下来才20多块钱。
0: 哦，
1: 哎，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9。也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这个黄酒不仅暖身哈、还可以去腥增鲜，功能还是挺多的，大家抓紧抢购400-999-0139。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即时极品。
2: 身份证上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上世纪20年代，李子周、谢子长、刘志丹等革命先辈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点燃革命星火，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终以身殉国。为缅怀英烈，子周、子长、志丹三座县市应运而生。翻开这里任何一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一位英雄的名字。